0: 阿胡亦都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说，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 亿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重夺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清除安全威胁。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话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向上，收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0.27%。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且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标普500指数收报7543点，升60点，升幅0.8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06，有 Marvin 台，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南口村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系因为咁样，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都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朗平路附近。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街市区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系欣怡花园桥面都有车龙，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啊。跟住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系收费广场，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喺屯门市广场就排到去深圳湾出口附近。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龙尾就喺富恩雅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59药明康德。药明康德2026年第一季盈利46亿515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26.69%， 每股盈利1.5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81亿519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43%， 预期每股盈利6.08人民币，折算港币6.68。 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8毫0.77人民币，按年减少 6.3% 折算港币1.98。股价走势上，由2025年初开始，只有2025年4月短暂同轻微跌破牛熊线，调整多数喺跌穿百天线就差唔多啦。以百天线同250天平均线之间水平118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6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68厘。药明康德2018年12月先上市，首年市盈率 25.58 倍至到 27.06 倍，市盈率最高2020年 101.08 倍，股息率最低2021年只有 0.313 厘。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 14.82 倍至到 23.39 倍，股息率 0.95 厘至到 1.83 厘。2024年市盈率 7.98 倍至到 23.48 倍，股息率1.31至到 3.84 厘，连特别股息就1.77至到 5.21 厘。2025年市盈率 5.92 倍至到 16.68 倍，股息率1.75至到 4.94 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81元，这个是原底的量度升幅。预期2026年市盈率 27.0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 厘。以买入价跌 10%， 106.2指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咁啊，规划发展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咁特别系咧铁路站方面嗰啲规划啦，咁政府咧公布咗咧，港铁咧就系东铁线咧白石角站嘅方案咧，决定就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咧推展呢个白石角车站嘅发展项目啦。咁啊，琴日咧向大埔区议会咧提交文件咧，今朝早亦都会喺大埔区议会度倾嘅。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相关话题啊，请埋咧
10: 就描述一下先啦。好啊，不如其实白石角站选址咧就近科学园，亦都系近中大嘅。咁其实那边咧就未有咩 linkage 出啦，可以咁讲。白石角大家咧可能有个印象咧，啊都好似可远下，尤其是最初咧未有咩楼盘嘅时候咧，嗰度就即系已经系有啲比较开放啲嘅楼盘咧，嗰阵时都系比较低水嘅。咁未讲嘅系若干年前啦。咁但系而家渐渐咧嗰度都凝聚咗，因为邻近科学园。但系佢哋最大嘅毛病咧就系佢唔及呢个大埔啊、沙田啊、甚至乎即系其他嗰啲咩。太和啊，比较近咧个站边，咁所以咧喺嗰度出入咧系往往咧系有啲吊脚啊，我哋广东人叫做，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有站呢、這个白石角站，亦都唔系而家一时三刻谂起嘅，即系都 plan 咗，咁但系咧个时间表咧就似乎一直都喺度磨磋咁样啦，咁而家即就真系回复翻基本步啦，就系将呢一个地产就系 subsidize 呢个交通嘅工具。咁港铁咧就用咗两个地嘅补贴咧嚟起呢个站，就作为呢个成本。原来呢条 formula 咧基本上咧就甩唔到嘅，即系冇好少话嗱，以前咧就可能系一个卫星城市，你有咁上下人口咧，我先起条路或者起个站俾你啦。咁而家就调翻转头咧，可能未达标，但系我都起好个站先，然后跟住咧就起楼，因为以前就有楼先至有站咧，呢样嘢咧喺呢个 case 白石角咧又未必行得通，同埋佢都有一个。比较上唔可以叫战略，但有一个存在嘅位置咧，就系佢都系有好多科研啊，好多即系嗰啲初创啊，又或者 incubator 出入嘅地方。咁而家北都未成承认之前咧，咁啊先搞起呢个白石角站。好啊，咁啊请你个嘉宾啦。
9: 好啊，请埋咧就系大埔区议员咧，就系胡卓谦咧，佢都系社会福利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嘅主席嚟嘅。Hello， 早晨啊，胡卓谦。
11: 系早晨，
9: 早晨，早晨。咁啊，而家咧先出咗个方案咧，就系先建站啦，后建楼嘅模式咧，推展白石角嘅车站发展项目啦。知道你哋一直都有关注啦。其实咧喺直区里面咧，个关注嘅焦点会喺边度咧？特别系而家即系有咗呢个方案，其实你哋嘅反应系点样咧？
11: 我哋睇到个方案咧，其实我哋都觉得而家摆站个位都系合适嘅，因为其实佢就系同之前嗰个嘅讨论嘅选址都近，咁但系咧，而家新嘅选址你见到咧，无论喺个建造嗰个难度啦，或者系即系同民居嗰个距离咧，都系好少少嘅。因为之前嗰个嘅选址咧，其实喺个弯道上面嘅，即系如果要起嘅话咧，系比较困难嘅。而家咧系一条直路嚟嘅，咁所以建站系会更加合适啦，同埋佢而家个选址系更加近呢个科学园。 佢未来会有一个系行人天桥系驳过去对面嘅，咁呢个其实系更加方便到科学园嘅使用嘅人啦，同埋我哋嘅白石角嘅居民嘅。
10: 咁而家咧就较大嗰方面都受益啦，咁就串连起嚟啦。咁呢个新车站咧，而家根据个时间表咧，就期望喺2033年落成嘅。咁但系当中咧，你刚才提及嘅有一啲可唔可以分期咧都用得到咧？即系譬如话唔知嗰啲清拆，如果快啲嘅话，咁系咪有一啲可以有？桥就用住先，或者系有部分咧又可以重置嗰个运动中心嗰啲又见到先咁咧。
11: 我哋睇翻嗰个咨询文件咧，其实而家睇嗰个时间咧，要好所有嘅法定程序都好顺畅咧，佢先能够赶及喺2033年嗰度开通得到嘅。因为嗰个天桥其实系驳住嗰个嘅火车站港铁站嘅，所以其实你好难。可以分開嚟用嘅，同埋咧，其實較大嗰個運動場咧，亦都要重置之後先，因為其實佢要喺另一塊地嗰度去做一啲平整工作咧。其實我相信佢哋可能呢兩塊地能夠用得咧，係分分遲過嗰個站嘅，可能個站可能開通先添。
9: 咁我睇返呢，即政府都要將會引用返呢個收回土地條例呢，就總共呢大約5亿元呢收返嗰個動止重置嘅用地啦，預計其實都要成2028年下半年先開始到啦。對於相關個過程方面，其實你哋睇返個挑戰係點樣呢？
11: 對較大可能係會有啲影響嘅，因為始終即佢要即不過因為個車站其實同嗰個土地係比較遠，同較大嗰塊地，其實呢兩個其實可以視為兩個唔同嘅工程，其實佢冇一個連貫性，係我要起咗個站先至起到，其實兩個可以同步進行嘅。咁所以其實就較大還較大，白石角站就還白石角站嘅。但係相信較大都會即先等動止嗰度處理咗平整好地，起好曬啦，先至會重置較大嗰塊地嘅。我相信。
9: 另一方面咧，就系咧睇到咧，原发展计划之下咧，公营房屋咧喺现行嘅方案咧就冇咗啦。其实呢方面有啲咩考量咧，或者系区议会方面有冇啲咩关注咧？
11: 其实留意到咧，因为佢而家系周边咧，其实已经系好多嘅土地已经发展咗噶啦。其实相信亦都系冇一啲比较合适嘅土地去做呢个嘅公营房屋嘅发展。同埋其实有部分白石角居民咧，佢哋都忧虑即系。唔好话忧虑啦，其实就会即系可能影响到佢哋嘅景观啊，或者系因为其实冇一个好合适嘅地方，而且嗰度其实比较缺乏一啲嘅公共设施嘅，如果同夹硬要将一啲公共房包去咧，其实对入住嘅居民未必系太好，因为佢周边嘅社区嘅配套其实唔系太多嘅。
10: 咁你觉得今次咧抛出咗呢一个站嘅方案之外咧，你认为不如都趁下有嘢搞紧啊，咁有冇一啲你哋想 add on 嘅一啲元素咧？顺便咧就即系搞埋咧。
11: 当然就系、是、而家就讲紧个站之后咧，其实会有一个嘅公共交通交汇处啦。我哋希望即系善用嗰个公共交通嘅交汇处咧，多一啲嘅公共嘅交通嘅接驳啦，因为其实。除了港鐵之外，其實可能其他的可能小巴、巴士都會 有需要的。另外就是我們希望在政府在附近去起站的時候呢，亦留意那些閒置的政府土地呢，可以做一些我剛才所說，因為其實那裡是很少一些的公共的設施啦，例如即圖書館啊、公共街市啊、甚至一些社福的服務啊，都是少的。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同即系港铁去倾嗰个嘅，特别系较大嗰个重置嗰个用地之后，会唔会可以有少少嘅一啲嘅地积比嘅比例咧，去做翻一啲嘅社区嘅公共设施，例如即系一啲嘅社福机构啊，例如即系长者入托啊，或者系托儿中心类似嘅服务，提供翻俾附近嘅居民嘅。
10: 咁嗱，而家咧就大家都期待啦，即系附近嘅本身嘅住宅咧就会因此而升值啦，因为有咗眉目啦嘛，有咗日期啦嘛，2033年啊嘛，咁我相信咧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嘅趋向嚟嘅。咁如果未买嘅，可能嫌贵咗啲，咁但系咧即系本身喺度住嘅人咧升咗值咁样。咁诶，刚才亦都提及咧系冇其他嘅公营嘅或者资助房屋咧喺附近，我觉得呢个规划系咪算系即系比较企理整齐咧？
11: 我谂即系每个区嘅规划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啦。咁因为而家呢一个地方，如果即系未必太过合适摆啲嘅公营房喺入边，因为始终附近，因为公营房嘅居民系会比较多用政府嘅一啲嘅公营嘅设施，但系事实上呢度附近系比较少，可以话系冇添嘅。所以摆公营房系落嚟咧，其实未必对即系未来入住居民有利咯。
9: 另外长远啲嘅角度睇翻咧，嗱，白石角站咧作为咧东铁线嗰个新站啦，其实点样推动翻即系科技方面嗰个发展咧？特别串联翻我哋头先讲啦，科学园啊、中大啊、科大啊、教大方面，其实呢啲都系即系嚟紧我哋创科比较睇得重要嘅一啲嘅学院嚟啦。点样可以串联翻一齐咧？你自己睇。
11: 其实咧，而家喺科学园入去交通，除咗即系巴士、小巴车，其实都系比较隔绝嘅，因为佢哋要一程车去到大学站先至可以即系用到铁路嘅服务。而家嘅规划其实佢哋行步行距离系，我谂十分钟啊，其实佢哋都会去到呢个嘅港铁站。因为未来我哋有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当中亦都有新田嘅科技园。其实由北区直接可以即系坐一啲嘅铁路嚟到我哋科学园咧，呢个系会令到嗰、那个嘅科研人员嗰个交流咧，可以更加去顺畅，即系加强咗佢交流。同埋未来我唔知北环线会唔会有啲嘅延线，都有啲讨论啊，会唔会去接驳到去内地嘅，例如深圳嘅南山咁样。其实都系一啲嘅科技嘅公司嘅一啲坐落嘅地方。咁呢啲用铁路去带动嗰个嘅科研嘅人员嘅流动咧，其实相信系有助即系整个嘅科技嘅发展嘅创科嘅发展嘅。
9: 好啊，咁今朝早咧，我哋咧先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10: 咁啊，嗱呢啲发展咧就一步一步嚟啦。咁白石角有个好处，就是、本身已经有人住开喺一个社区。咁而家多咗个站咧，即系等于你九龙城啫嘛。九龙城系一个老区，咁长期嚟讲咧，九龙城都好 busy， 但系咧交通嚟讲就要靠巴士啦，要靠van 仔啦，或者坐的士啦咁样。咁当有咗启德站啊、宋王台站咧，咁啊成个区咧又唔同晒，特别系多咗呢个启德体育园添啦吓。咁啊隔篱嘅九龙城咧，即系本身已经沉寂咗一段时间咧，都突然间旺翻。沉寂也者就即系一半一半啦。一半是经济原因，一半就是疫情期间就很多食肆都搞不定。现在整个区都变了活力了。而白石角呢它有少少左右有头唔到岸嗰个感觉咧，迟啲就应该喺七年后咧，就应该冇咗呢种感觉。而且咧，佢通达科学院啊，通达教大啊，通达中大啊，呢个咧就即系更加系对于未来啊，我哋所朝住嘅创科又好，五年规划又好，北部都会区嘅配合又好啦，都系一个整体嘅周全嘅考虑嚟嘅。咁啊，时间就需时啦。咁说到底都系由头到尾，咪又系要靠翻地产去养呢啲公营嘅项目啦。咁反而咧呢个北都咧就不断讲啦。咁发展局咧亦都频频啊，即系有新嘅进展咧，就向立法会回报。咁即提到咧，目前呢个四个新区咧就进入咗呢个建筑阶段啦，咪涉及咧就系大概系800公顷嘅土地，未来五年咧就会产出大概系9000公顷嘅熟地，即系 ready 啊，平整咗嗰啲啦。咁啊，当局就形容啊，已经进入全面动工同埋企业导入嘅阶段，咁啊，吸引企业咧就进驻咧呢方面就而家系要全力去攻啦，即系话咧你摆一个 摆喺个擂台啦，咁有冇人入嚟去参与呢个游戏咧？咁样，咁呢一份由发展局递交俾立法会嘅文件都有提及咧，就系、是、北都咧涵盖住九个新嘅发展区嘅，咁啊有3000多公顷嘅新发展土地，咁当然就大到不得了啦。咁啊，当中古洞北啊、粉岭北啊、洪水桥啊、下村啊、元朗南啊，同埋呢个新田科技城、河套四个新区咧，就已经进入咗建设阶段，咁啊涉及咧超过800公顷嘅地啦。咁啊系呢个系一个建造工程中嘅，咁啊截至到2025-26年度嘅结束咧，即系呢个财政年度咧，累计已经系回收咗520公顷嘅私人土地。咁啊听落呢一大堆数字咧，就其实我哋都好难啊，将佢变成一个点样嘅想象。但系就一味就觉得件事推进紧，同埋咧就规模咧相当。咁啊规模相当咧，其实就唔系政府全力，佢只系 facility 大家俾咗个地盘，大家俾咗个平台大家。咁但系到最后边啲企业或者真金白银咁样去注入咧，咁而家就有一个即系嗰个 data 嗰个就入咗去啦。咁但系将来你系要政府强调嘅。咁啊之前咧听一啲高官都讲咧，一定要住同商咧都系共存嘅。因为如果你只系搞一个科技村或者科技园或者好大好大嘅一个专系只系 for 呢个商业用途嘅咧，其实你系冇法子系可以日头有一堆人翻工。夜晚全人类就撤离嗰个区，然后就好远好远咁就翻去自己屋企咧，呢个系即系唔实际嘅。咁你话佢咁，不如翻深圳仲近啦，或者翻内地仲近啦。咁你形成咗呢一样咧，就是、你一定喺个住嗰方面咧，有一个即系好嘅规划，有一个社区嘅规划，甚至包括埋学校啊，你根本唔需要咧腾出去市区咧，你都可以自给自足。咁呢一种咧，我反而就觉得由 scratch 即系由零开始去画嘅嘢咧，系往往比譬如类似九龙城啊、类似观塘啊、荃湾啊呢啲要改造嘅区咧，你系费力好多嘅，即系同你喺屋企一样啊，你住紧嚟装修，同你收咗间屋翻嚟，无论佢系烂豆豆嘅都好啦，你系乜嘢都未做嘅情况之下咧，你就装修，咁啊有少少唔同，咁你可以非常之写意地咧去全面规划，将个厕所同厨房调转又得，将间房咧走咗去厨房嗰边又得。但系咧，如果你北都喺呢一个 moment 你都规划得唔完善咧，其实将来咧系更加难咧去扭转。其实我讲过若干次啊，就启德系一个例子。启德系一个完全白纸一张俾你去画咧，画到而家，即系启德其实系1998年。呢、这个机场由启德搬咗去赤立角之后咧，你谂下而家系讲紧啊就嚟啊30年啦。咁你咁嘅情况之下，你都系以一忽忽啊，支离破碎啊，
9: 乜都有。
10: 里面嗰、那个即系除咗有咗呢两个站之外咧，里面同埋嗰个即系地面交通咧，都仍然系唔系好妥当畅顺啊。邮轮嚟到之后又恐怕冇车搭啊，咁呢类啦。咁后来因为即系2023年开关之后发生个若干事咧，咁就嗱嗱声就配套啦，又鼓励啲的士入去啊，又有呢个塞土。哇！咁就令到北都咧系，唔系令到呢个启德咧系，即系叫做咧吓，即系叫做 smooth 咗好多。咁另一个咧就系呢个西九啦。其实西九咧就非常之靓嘅，即系次次去都觉得哇，即系好 impressive 啊，空间感又劲啊，入边嗰啲展藏啊又多啊咁。但系往往西九咧都俾人觉得系有啲 remote， 即系虽然佢系市中心，但系就始终嗰个交通咧系唔系好便啊。你话啊有站噶，你可以咧系。在元芳那里走下去，都走到
9: 身水身汗，
10: 都走到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配套和接驳的。
9: 嗯，同埋咧，如果你真系西九嗰度咧，你真系想走嘅话咧，你接驳嘅可能你系小巴啊、的士咁啦。咁但系咧，铁路上面始终你都系真系要行一段路先到啦。咁啊，启德方面咧，头先阿 A 姐都讲啦，佢个配套上面咧，其实而家又有一啲公营房屋喺度啦，亦都有私楼啦，咁啊，亦都有啲大型嘅展览活动等，各方面都有嘅。但系就始终大家觉得啊，点解会有啲简约公屋喺度啊？会唔会嗰个配套上面其实
10: 之前仲有方舱啊？你知唔知啊？疫情而家呢个方舱喺启德，哇，真系好似都唔系点。 用咧又即係報銷啦，咁樣樣咁啊轉型啦，咁啊唔會抌曬佢嘅。但另外講一講咧，就係另外都同即係一啲合作有關啦，亦都係一個物流嘅一個新消息啦，就係喺2026呢個深圳港國際供應鏈高質量發展大會期間咧，咁啊長和即係0001咧就旗下嘅和記港口咧就分別同美的集團咧同埋 TCL 實業簽署咗兩解備忘錄即係 MOU。咁啊，和記港口咧就將會咧同美的咧就共建穩定嘅高效嘅全球供應鏈體系，並且又同 TCL 實業咧就聯手加速綠色基礎設施同埋呢個數字技術嘅融合。咁呢啲咧都係一個即係先進啲嘅合作方式啦，同埋咧係技術行先嘅。咁美的集團同和記港口未來兩年咧就打算係深化全球嘅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咁兩間公司咧都提到嘅，美的係不斷擴展佢嘅海外生產基地，就同和記港口嘅全球港口資源咧就高度契合，特別咧係喺泰國啦、印尼啦、埃及啦、越南啦、墨西哥啦，咁呢啲關鍵市場嘅佈局咧，係實現咗呢個模

0: 同對接，咁所以咧好多事情咧，要推移嘅時候啊，要推前嘅時候咧，都要揾一個合適嘅夥伴咧，一齊咧就一加一咧等於超過二啦。
1: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为路，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早上8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接近7点的时候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说位于本港以南的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而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部门表示巴威过去几个钟头略为减弱，预料向西北移动，将会对新北宜兰和花莲构成威胁。考虑到巴威可能造成严重灾情，基隆、台北、新北以及桃园市今日停工停课，台北金融市场亦休市一日，股市、汇市和债市全面暂停交易，交割顺现。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会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明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面对巴威来势汹汹，内地华东多个省已经相继提升防御级别。浙江省丽水同台州宣布，当地中小学和幼儿园今日至到星期日停课。江苏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昨日下午开始已经暂停所有线下教育教学活动，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和强风。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98点，其后反复上升，收市系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系0.27%。纳斯达克指数高开47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后回升，并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收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系1.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60点，升幅系0.81%。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说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报道，阿巴斯港传出几次爆炸声。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并没有对伊朗发动攻击。而有线新闻网络亦都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官员指出，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是不可接受。报道有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有报告指出，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上陷入停滞。总部设在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大幅上落，在这个星期二，即是新一轮军事打击爆发前一日，海峡录得近51次通行，有35艘船只驶离波斯湾，而在第一晚冲突发生之后，驶离波斯湾的船只数量减半，当中只有两艘是经由美军提供协助，位于亚曼一侧的航道驶离，到星期三晚至到星期四的凌晨，只有一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亚曼一侧的航道基本上被弃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风险等级是危急，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恢复制裁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令到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八强赛事，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法国的麦巴比在60分钟先开纪录，攻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八球，在射手榜同球王美斯并列榜首。6分钟之后，奥士文尼迪比利接应麦巴比全球破网，最终法国赢2-0。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一早上8:36，有猫咪同你哋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电影资料馆附近。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会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就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而家电话机楼上斜度排紧队，而且喺观塘亦都塞紧翻入嚟。而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元芳。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就喺沙田馬場，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而家方向，而家就喺新都就排到屯門醫院，同埋喺滿明山都係有車龍。元朗公路去屯門喺深圳灣出口，荃灣路出翻去九龍方向，龍尾就喺右線。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博愛迴旋處就排到去唐人新村近朗天路附近。龍富路入翻去機場方向，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游泳池。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翻中环方向系鲗鱼涌公园就排到去电影资料馆。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跟车太贴炒埋一碟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9: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0: 俾你入波，证明去到世界级舞台、世界级较量，都系世界级球星最重要。喺逆境之下都有能力左右大局。睇翻法国今届赛事去到而家依然保持全胜，更加值得留意嘅系法国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打入四强。2018年成功碰杯，2022年攞到亚军，今年继续高歌猛进，延续近年喺世界杯嘅统治力。至于安巴比，今场入波之后，佢喺世界杯累计已经入咗20球，今届六场更加交出8球，距离美斯保持嘅21球世界杯入球纪录净系争1球。如果法国继续晋级，这个27岁射手好有机会喺今届赛事追平，甚至改写世界杯历史。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同比利时嘅胜方，距离连续三届杀入决赛仲争最后一步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刚才我哋听阿谢拉布呢个世界杯速报咧，都系知道世界杯咧已经进入呢个决赛周嘅即系紧张时刻啦吓。咁喺美墨加呢个举行今届嘅世界杯咧，其实都是非颇多，亦都有啲嘢咧由即系以往唔系咁做开，今次试做或者系。睇下得唔得嘅嘢咧，都唔少嘅。咁其中就包括門票啦，個門票價錢咧就走地式啊、滾動式咁樣變。咁啊，當嗰個場賽事咧受歡迎啊，多人買飛咧，咁啊嗱嗱聲咧就會啊加價啦，啊即係炒到飛起啦。咁如果有啲弱隊嘅，咁就即係門庭冷落啦。咁我唔知呢一個方法到最後埋單世界杯會唔會係真係啊？比以往嘅做法又好啲咧，咁呢个留待啦，乜嘢都试下系唔拘嘅。但系有啲嘢试试下咧就会出事嘅，咁就系咧其实唔系试噶啦。呢个美墨加呢一次世界杯咧，咁啊总统特朗普美国总统咧就零舍紧张啦，咁啊即系佢中意赢啊嘛，中意威啊嘛，啊咁于是咧美国队又算系咁啦，咁啊打打下就打到入去啊32强嘅时候咧，咁你。讲真，佢哋嘅布阵啊，前锋系边个啊，边个出场啊，嗰啲就留翻俾教练领队啦。但系咧，当有人食咗红牌嘅时候咧，啊佢系出声啦，啊嗰、那个前锋咧，巴洛根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咁啊，上个星期三咧，就即系喺踢嘅对呢个波斯尼亚嘅时候咧，佢就领咗个红牌咧，照计根据赛例咧，佢就要停一场嘅，即系坐波监啦。我哋叫做俗语话斋，咁极端。啲嘅有啲劲啲嘅，咁譬如 C 朗旧年11月就坐3场个波监啦，咁但系咧就有缓刑嘅，上次 C 朗咧都系即系缓刑咗2场定缓刑咗1场，我唔记得啦。咁今次呢个咧，阿特朗普咧一见到呢个前锋啊，而食咗红牌要停赛一场，可能咧，咁于是就打电话俾呢一个足协嘅主席阿恩芬天奴。咁你打电话俾人，你打电话俾 FIFA 最大嗰、那个，咁冇乜嘢就唔会同人哋有两句。咁无疑都系想话，喂，讲下呢、這个即系球员啊，呢、這个前锋巴洛根可唔可以就个停赛缓刑之旅咁啊？我唔知 exactly 佢两个倾啲乜，咁但系呢个一收到电话就即刻识做识做，咁就即刻将呢、這个巴洛根嗰个停赛咧就缓刑一年，咁于是佢就礼手咧下一场咧就可以咧对到比利时即系落场啦，咁但系就结果咧，其实美国最终咧都系被淘汰嘅，即系去入唔到位最。到最後

0: 输咗俾比利时，
1: 输咗俾人嘅。但系即系呢啲叫矛人有矛输啊，或者打矛波都好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咁嘅动作咧，就算冇人听到佢哋之间嘅 conversation 都好啦。啊，呢、这个就打电话，嗰、那个就礼手咁就惹起咗咧。因为比利时都系欧洲国家咧，就惹起欧议会咧，就即系欧洲议会咧就非常之不满。咁就有72个啊欧洲议会嘅议员咧，系星期三咧就系、是、写信，即系联署致函咧，即系分别。写信啦，唔系联署，致函咧呢个欧盟27国嘅足总咧，就呼吁介入咧，向呢一个 FIFA 向呢个国际足协咧就施压。就对于上即系刚才讲啦，嗰、那个巴洛根嗰个暂缓处分个决策过程咧，要展开调查，喂，究竟你中间啊一个总统一个主席搞乜嘢？咁我又唔知道即系有冇用啊呢样嘢，因为佢写封信啫，就72个欧洲议会嘅议员咧都唔少噶，系嘛？咁然后咧就呢个 FIFA 嘅章程同埋个道德操守咧，其实系定明咧呢个 FIFA 对政治宗教嘅事务咧都必须系保持中立。咁啊，所有足球嘅官员咧必须咧系保持政治上咧系 neutral 嘅。咁啊，违例咧可以罚款最少10,000瑞士法郎。咁如果新算大概系接近10万港纸到啦，咁样话多话唔多，话少唔少。咁咧，但系咧另一方面，除咗罚款咧，就禁止佢参与任何足球相关嘅活动，为期长达2年。咁即系话咧，如果呢一个系即系大家觉得唔公道，亦都扭曲咗一个正常嘅裁决，扭曲咗公平嘅话咧，咁似乎咧呢一个根本就出唔到线。假如间美国真系因为咁多咗个前锋而赢咗波咧，我相信嗰个后果仲严重，即系大家就会喂呢、这个赛果系咪要即系可以唔承认啊？你咁样嘅情况之下，容许一个领咗红牌嘅球员咧，都礼手可以落场。
0: 咁好在佢攞一场之后咧，仍然都要输波啦，输咗俾比利时咧就系1-4啦。咁你睇翻咧，即系欧洲议会嘅议员就认为咧，即系既然咧欧盟成员国嘅足总咧都受到 FIFA 嗰个道德标准嘅约束啦，咁样呢一啲嘅足总咧同样都有权咧系追究翻咧 FIFA 高层官员嘅责任，会唔会再可以扩大啲去到咧就系欧盟成员国里面嘅足总其实都可以咧发信咧？
1: 啊，咁呢个其实就系一个抗议嘅态度啦。咁几多人唔锯啦，所谓吓，咁可以表达嘅，因为始终嗰度都系一个开放民主可以表达意见的社会。但是就大家看到的现象就觉得恩芬天奴和 FIFA 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他的政府的施压是屈从或者屈服。这件事其实就真的不适宜是反映了在一些体育的精神嘅賽事裏面，咁大家係 level playing 噶嘛，喺同一個球場打波噶嘛，咁如果你犯咗規俾人罰，就應該係應服於嗰個球例噶嘛，就唔係話啊有咩事咧，總統啊撥個輪俾呢個恩芬天奴咧就可以有鬆動噶啦，無疑佢係有權，或許呢個主席係有權咧，或者叫會長啦，唔知啦，就有權咧係即係緩刑嘅，咁但係你就做得太過核突，同埋太過即係 obvious 咧，係有個傾向。性去偏帮咯，
0: 咁如果系咁讲嘅话，个个总统都打电话去啊，系嘛？
1: 咁睇下边个大啲，边个恶啲咯，边个即系我觉得如果体育咧都发展到咁咧，即系唔好讲嗰啲吹黑哨啊、打假波嗰啲都唔计嗰啲啦，个收钱就即系控制个赛果，嗰啲就摆明咧系衰硬噶啦。如果俾人坐即系揾到出嚟嘅，就一定系受到惩罚或者系判监咁样。内地又有，香港都有啦，香港前嗰排都有啦。咁亦都有其他國家咧，都有呢啲類似嘅事件。但係去到世界盃呢啲場合咧，即係你應該係表面上啊，唔會俾人捉到你係有影響到嗰個布陣啊，影響到個球賽嘅進行啊咁樣啦。啊，咁另一樣嘢啦，講完呢個世界盃可能出現一個抗議嘅場面之外咧，咁就講下咧，啱啱咧喺內地咧發生一單火咧，都幾犀利。其實前幾日咧，我即係 新聞就不斷報導廣西的洪災，廣西的洪災就我們看畫面而已，
0: 相當嚴重，
1: 相當嚴重，真的那些農業沒曬不緊要，即都可以再重新來過，但是人命啊，那個家破人亡的損失呢都很慘，現在初步報出來的數呢就是這個洪災即是水災呢是有39死9失蹤，很多那些田啊、花啊那些都已經是失收曬噶啦，佢哋都盛產呢個甘蔗嘅，但係都冇辦法啦。咁、但係就乜嘢，譬如人又好，動物又好，最主要咧就係有啲動物咧就走咗出嚟咧，譬如蛇啊咁咧就咬親人。咁咧有啲個別嘅 case 咧就係唔係嗰個人被浸死或者被沖走，而係俾蛇咬死，即係中咗蛇嗰啲被咬嗰啲毒咧而死，因為已經沖曬啲可能啲猛獸都沖埋出嚟啊，蛇蟲鼠蟻、獅子老虎啊咁，咁但係咧呢個廣西洪災仲係喺度，即係未收拾完之後咧，又發生另一單災難，就係喺福建。咁啊，福建泉州晉江市咧，尋日就發生一個鞋廠嘅大火。其實鞋大家都知道啲物料都其實幾惹火嘅嚇，即係有膠有係啦，有易燃嘅嘢。咁咧呢一場咁啊，哇！即係黑煙籠罩嘅一場大火咧，至少有28人死咗。而家蘇花啦嚇，咁就當局咧就拉咗個企業嘅負責人去調查，並且咧係凍結咗企業嘅銀行帳户，即係睇下佢有冇過失啦，即係好明顯咧，內地就似乎反應咧就好快下嚇，即係一有事故發生嘅時候咧，就即刻去捉嗰個當事人或者嗰個企業嘅叫法人又好，持牌嘅又好啦，總之係負責噶啦咁。咁然後咧就將佢啲錢咧就凍結咗先，唔好俾佢轉錢走。咁另一方面受到重視嘅感覺咧，就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即刻作出咗指示嘅，就係要求做好呢個搜救同埋善後安撫等工作，就盡快查明呢個事故原因，並且係嚴肅追責。其實內地嘅嚴肅追責咧，其實個速度啊、效率咧，似乎咧，我哋即係睇到咧係比好似乎比香港咧快。咁咧，內地咧就各個地區咧，即係阿習主席咧叫各個地區咧，就各個有關嘅部門咧都要係深刻吸取教訓嚇，即係呢、這個。即摆明咧系有错失噶啦，深刻吸取教训，坚决防止重新咧呢种特大嘅事故咧再发生。咁啊呢个就我咁讲啦，因为一单火喺内地嚟讲咁幅员广大咧，有时风灾啊、雨灾啊、火灾啊，甚至乎水灾啊都好多。但系咧今次呢个鞋厂咧，习主席即刻就作出一个即系重大嘅指示咧，我都会觉得内地系好紧张咧。呢啲系咪错嘅嘢，或者系有问题嘅嘢，同埋即刻作出针对性嘅惩处。
0: 尤其是呢啲牽涉到民生啦，你死咗咁多人都有啲老百姓嚟噶嘛，咁其實呢個都會引起咧大家唔同嘅恐慌啦，特別係呢間係鞋廠嚟噶嘛，咁其實內地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廠房啦，其實如果喺消防啊或者一啲隱患上面做得唔好嘅話咧，其實分分鐘咧都係成為一個計時炸彈嘅。
1: 嗱，講翻呢個鞋廠咧，佢本身咧就係即係。我想因为易燃物料多呢，这个是必然的啦。咁但是呢就真係根据啲商家所讲啦，即係附近呢佢都好多厂嘅 labor， 咁啲 labor 呢就话呢间鞋厂嘅工人基本上呢都係外地嚟嘅中年人。外地即系唔同嘅省市，咁喺中午前咧，鞋厂已经开始冒烟噶啦，咁啊短短半个钟咧，就成栋大厦咧就陷入火海，咁啊厂里边咧大概几十人咧就困咗入边，呢个都几惨嘅，真系，即系同宏福苑咧真系有少似，咁现场咧就已经即系嚟咗直升机救援啦，就将跳楼逃生，即系有啲人真系夹硬搏一搏啦，即系喺入边又死，跳落嚟可能仲有一线生机，咁就将跳楼逃生嘅人咧就陆续运走，咁附近嘅居民就话啦，几公里外都睇到呢嚿黑烟啊，大概系烧咗几个钟，先至火势开始受控，咁啊即系消防就调动咗500几人咧去救援嘅，咁啊搞咗几个钟之后就扑灭咗一明火，但系咧其实仲有一啲细嘅火头咧喺度烧紧，但系就已经系洒水降温，尽量疏散啲人噶啦。
0: 仲有一个位咧就系咧起火厂房咧，大部分嘅窗口咧都装有呢个防盗网吓，咁啊见到咧都变 段里面睇到有啲民众咧，由外面咧叫开防盗网去救人啊。咁呢个会唔会阻碍咗救援咧？
1: 真系啦，嗱，你扑出嚟，如果佢揾个窗口，你譬如打烂块玻璃，你都有个网阻住，咁都惨惨嘅。即系大家，我唔知道佢哋内地嗰个消防嗰个标准啊，嗰啲规定啊，系咪可以咁样咧？防盗系啱嘅。咁但係你網住咗之後，你有事嘅時候呢，你就唔能夠成為一個逃生嘅即係出口咁樣。咁呢個起火嘅廠房嗰、那個樓裏面呢，就放住大量嘅雜物，呢、這個都係好普遍呢。

0: 嗰啲火失控或者係嚴重咧嘅其中一個原因。你有咗個火頭，但係你有大量嘅雜物，咁又影響咗一來就二將個火勢擴大，二來你係影響咗咧個滅火同埋救火嗰個速度同埋效率，影響救援工作。咁初步咧就個判斷咧就話個起火位置咧就喺地下車間。咁我唔知道係因為電線啊，或者有人即係、就是、有啲嘢留低咗啊咁樣啦。咁因為堆積咗好多咧造鞋嘅材料，咁啊估算咧嗰個火場面積咧都有幾千方米嘅咁。
1: 因為由於呢件事咧，其實令到民眾都好擔心，因為浚江咧存在住大量咧不符合咧消防要求嘅廠房啦。咁而生產啊、倉庫啊同埋住宿好多時候都集中埋喺同一個空間裡面，一旦起火嘅話咧，那個影響可以好大。
0: 咁啊，講真啊，內地我去過探過好多，即係睇過好多廠咧，一定就係、是、尤其是啲偏僻嘅地方咧，佢個住咧就應該喺附近嘅啦，即係啲工人宿舍。佢哋以前而家就話科技啫，以前工人個數量好多噶嘛，一間好大嘅廠咧，往往係以千以萬計嘅員工，咁你起好多就係喺附近。即係如果你話係貼得緊嘅，咁你如果你個火喺個廠裏邊燃起上嚟咧，嗰啲我唔知隔離咗又會唔會辣着啦咁。咁而原來咧呢個晉江啊，呢、這個福建啊晉江市咧，係一個中國嘅鞋都啊，即係做鞋嘅主要都市。
1: 重鎮啊！
0: 可以咁講咧，即係等於以前啊温州啊、東莞啊，都有一啲佢哋自己耍家嘅或者係聚埋一齊嘅行業咧，喺嗰度即係發展嘅。咁琴日發生嘅嗰場火咧，呢、這個鞋廠咧。其实就唔系好耐历史嘅啫，十一年到2015年啊成立，咁系一间咧即系做皮革啦、毛皮啦、羽毛啦，同埋其他产品即系相关嘅产品。其实就你话员工人数咧，佢列出嚟咧系150人，就真系唔算多嘅。或许咧而家嗰啲鞋厂已经好多自动化嘅一啲工序咧，系唔需要即系下下都用人手咁样样。咁而晋江本身咧，晋江市系拥有超过3000亿。元嘅鞋服产业群，即系鞋服产业群，即系呢类咁样嘅行业嘅产业啦。3000亿元就唔少喎，真系。咁喺2001年嘅时候，喺第三届中国晋江国家鞋业博览会上咧，系被正式授予中国鞋都呢四个字，系一个荣誉嚟嘅。
1: 嗱，俾啲數字大家參考一下啦。佢年產嘅運動鞋咧超過成10億雙嘅，而全球咧每5對嘅運動鞋咧就有1對咧嚟自佢哋嗰度出產嘅。
0: 即係嚟自晉江，就唔係嚟自燒咗呢間。
1: 哦，當然啦。
0: 咁咧呢個晉江咧，即係已經係以鞋出名咧。咁如果你話其他嘅鞋廠見到呢一次咁大件事，係咪都需要警惕咧？火咧係要防嘅。咁但係如果你下下都即係冇乜事啊，嗱，我過去幾年都幾好啊。咁而鬆鞋咧，往往一次就攞命噶啦！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57。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0: 借啊！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
11: 青？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长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

0: 收听一见理财。
1: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六点新闻后播出。
3: 早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圣城马什哈德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事件，两个人死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刚在当地举行。报道引述一名伊朗官员说，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的西部，目前未知道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而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否认有关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的报道。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说，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引致。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报道，阿巴斯港传出几次爆炸声。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并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而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会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为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尔尼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另外，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且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以及能源供应稳定。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去到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段时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另外，参选人仲需要在下星期四晚之前取得至少三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当中必须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才可以正式入闸竞选。如果在提名期结束之后，贝安德仍然是唯一候选人，而且成功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当选为新任党魁。由于工党是现时的执政党，贝安德亦都将会顺理成章直接出任英国的首相。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南部发生森林大火，已经造成六个人死亡，据报多名罹难者是困在焚毁的汽车内身亡。当地政府

0: 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贝达尔和周边多个居民点，居民并封闭部分的道路。安特鲁西亚应急部门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五点左右，接到南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里亚尔多火警的报告，火势迅速蔓延到邻近的贝达尔市，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早前曾经提示，今年夏季第二波热浪自从星期日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会显著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八强赛事，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跻身四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法国的麦巴比在60分钟先开纪录，攻入个人今届第8个入球，在射手榜同球王美斯并列榜首。6分钟之后，奥士文尼迪比利接应麦巴比全球破网，最终法国赢2-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最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定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有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7%。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6，由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首先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咗，龙尾就喺屯门医院。另外，因为车辆故障嘅关系，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嘅慢线亦都封闭咗，龙尾就喺上桥位。而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喺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啲车龙，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喺大会堂都有啲车龙，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喺中环广场，东区走廊翻中环喺鲗鱼涌公喺北角码头排到去鲗鱼涌公园。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有啲车龙，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就排到去釜山道泳池，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喺海丽村，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富荣花园附近。因为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石门村，城门隧道入翻去沙田，而家喺隧道出口都有啲车龙。屯门公路出九龙，而家华都就排到去屯门医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喺深圳湾出口附近。荃湾路出九龙喺奇德专新村，龙富路入翻去机场方向，而家龙尾就喺屯门游泳池。唔系，而家龙尾就喺屯门嘅骑术学校。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9: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0: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9: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0: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9: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夹。

0: 明下，
1: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0: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0: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0: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有现场嘉宾喺度啦 ，MBO TV 会现场直播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嘅，我哋有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议员啦 ，Hello， 吴议员你好，
6: 早晨，
5: 咁啱啱呢个礼拜咧，其实都好多咧金融事件发生啦，包括咗人民银行行长咧潘功胜咧公布咗多项一啲咧利好嘅消息啦，同香港咧都有相关嘅，其中咧就有11项咧加强两地金融合作嘅措施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包括南向债券通过年度投资咧个净额度咧就扩容啦，咁其实咧都想问翻吴杰庄议员，其实怎样看这个亮点，特别是对于我们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有什么重要意义在这里呢？
7: 是啊，今天礼拜非常重要，潘功胜行长来了香港宣布很多好消息，其实是大礼包来的，十一项除了这个南向通之外，亦都黄金啊等等，其实都是对于香港打造我们十五规划里面的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重要，尤其今次那个额度由5000亿那个升了60%，其实那个数字都挺大的，去到8000亿，是啦，这个其实将那个直接放宽了境内的一些资金南下，令到我们香港那个离岸人民币那个流动性啦，或者市场的深度呢大大提供的，亦都定了香港作为一个内地资金走出去的一个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中心，这个我想在香港来讲是非常之具意义的，和其他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那个重要性就是非常之突出。
8: 咁而家咧，即係與人民幣喺外地嚟講，香港就一直都領先啦。但係亦都有其他嘅 centre 咧，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啦，都有人民幣嘅。咁嗰個交易中心，咁你覺得我哋可唔可以 keep 住呢個距離，係 head 住佢哋啊？定係話啊，我哋就近就背靠祖國，咁佢哋其實咧都有佢哋喺佢個位置嘅功能啊，即係 location 嘅功能，譬如歐洲啊咁樣，你又覺得？会唔会都有一啲互相唔好讲话系取代啊，或者互相 win-win 嘅情况呢？
7: 首先就喺嗰个地理位置上啦，咁始终我哋香港系亚洲嘅时区啦，咁你其他地方譬如欧洲啊，其他地方佢有唔同嘅时区，因为地球24小时不断运作紧噶嘛，咁当然佢有唔同嘅分工嘅，咁但系中央今次即系支持即系香港特区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嗰、那个那个目标或者嗰个意向咧，系好明显嘅。点解咧？因为增加咗嗰个流动性之后咧，咁我哋嗰个定价权啊，就会相对嚟讲同其他地方唔一样啦。因为本身嗰个利率啊，或嗰个差距，同埋我哋可以发行一啲唔同嘅产品或者衍生品咧，咁呢个系帮助到香港咧，即系吸引更加多嘅人民币嘅资金嚟到香港去做一个停泊或者投资啊。因为其实过去几年啦，知道啦，即系我哋内地嗰个经济发展得好快啦，好多商品咧。或者一啲大宗商品都係有出口或者有进口，咁呢啲交易咧同好多唔同一帶一路国家咧，其实都用緊唔同人民币嘅。咁呢啲国家收咗一堆人民币之后，其实佢都要揾地方去个出口嘅、去投资
8: 消化
7: 噶嘛。咁唔会话我转个头即刻转翻做美元咁样。咁变咗呢啲人民币嘅停泊就靠一啲唔同嘅产品。你见到我哋香港我哋嗰个证券市场好活跃啦，啱啱前日立法会先过一条例就系话

0: 哋嗰個印花税啊。以前咧就做咗人民幣櫃枱嘅交易咧，印花税咧係要再轉翻到港幣嚟結算嘅，咁非常之費時失事，亦都增加風險。我哋轉咗啦，
1: 匯水嘅
0: 係啦，直接用人民幣交嗰個印花税同埋其他徵費。咁呢個係即係證券方面啦。咁但係有啲資金佢可能會揾一啲，譬如一啲固定收入嘅產品，譬如債券啊。唔同嘅產品，咁呢個就係、是香港如果多咗個流動性之後呢，就會更加多空間去發一啲人民幣嘅定息嘅產品，或者嗰個成個人民幣嗰個周期呢，嗰、那個曲線利率曲線呢，那個可預期性同埋嗰個穩定性更加全面囉。咁對呢啲境外嘅資金呢，即係除咗南向啊北向呢，其實都係能夠體現到香港係嗰個國際人民幣中心。
1: 我啱想問就是國際投資者，咁佢會唔會踏到呢一條路，又多啲入去內地嘅債市參與咧？
0: 都會嘅，因為始終香港係一個渠道啦，南向北向，咁其實都係俾到一啲國際投資者多啲選擇，即係無論我哋香港一啲，譬如一啲綠債用人民幣發嘅，又或者嚟緊我哋北都係嘛，我哋一啲好投資回報嘅基建嘅債，咁呢啲其實都可以考慮多咗人民幣嗰個放寬之後咧，呢個都係一個新興嘅產品，可以俾到投資者一啲選擇。
2: 想睇翻咧，嗱，除咗交易量咧，估計會上升啦，點樣做好個監管或者配套工作咧？
0: 嗱，呢個就要兩地嘅監管機構做多啲信息互通啦，即係譬如香港我哋證監啊、金管局啊，同埋內地嘅證監會啊，咁對於一啲資金嘅流動嘅實時監察啦，即係會唔會一啲非正常嘅一啲交易流動啊等等，呢啲都係需要監管機構去增强他们的系统去监控，包括使用一些人工智能啊、区块链的技术，就去更加咁样去监察到个市场嗰个稳定性和流动性。
1: 最近呢就几大部门呢都很紧张，就即系睇下有冇一啲非佢哋框架裏面容許嘅錢咧，就走咗出去啦。咁似乎內地咧都好關心呢個資金嘅流向。咁但係咧啱啱呢個時間咧，咁我哋又實施呢一方面嘅擴容。咁其實就冇衝突嘅，但係會唔會就認為最近咧風聲有啲緊喎？咁會唔會有啲心理上嘅影響？
0: 我諗留意心理上，因為我都同相關一啲券商嘅朋友都傾過偈嘅。咁佢話反正呢樣嘢都唔係新鮮事嘅，
1: 幾年
0: 前已經講咗，反而今次
1: 俾個時間你哋都做唔到。
0: 冇錯，其實好清晰嘅，今次會更加清晰，即係話，我哋內地嘅投資者，咁你喺香港點樣情況底下可以開户，點樣情況可以做交易，咁呢啲全部以前咧都有少少灰色地帶。
1: 同埋你話到明唔好建新倉，你又建新倉嗰啲咁樣
0: 啦。係啦，佢我諗係要將啲資金引導翻合規渠道咯，因為香港我哋有南向北向有曬一啲正常嘅管道。咁呢個當然你話佢嘅投資嘅產品係咪最全面咧？咁當然呢個一步一步去豐富佢啦。咁但係對於內地投資者，佢要投資香港，其實都有一啲合法合規嘅渠道噶嘛。咁呢個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咧，今次監管機構內地監管機構咧都好清晰講清楚啦，你咩情況底下可以去喺香港做一啲投資買賣，有乜嘢情況唔可以？咁呢個我諗反而將嗰、那個即係中長線咧，我覺得反而係有利嘅，睇翻清晰咗，唔會大家估下，唔會誤墮法網咯。
1: 又冇得搏噶啦，我諗打落就。
0: 我諗監管機構或者
2: 都唔敢搏，係咪？
0: 都唔需要搏啊，反正我哋即係同政府應該係緊密合作嘅。
2: 咁當然啦，嗱呢一次咧，頭先咧講咧擴容咧，就優化咗個人民幣業務嗰個資金安排啦，由2000億元嘅人民幣咧，就去到5000億元人民幣啦。同時都有個期限嘅9個月啦、2年啦、3年嘅期限啦。咁對於銀行嚟講有啲咩好處，或者對我哋咧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嗰流動性啊、人民幣產品嘅定價期，又或者帶嚟啲咩影響？你自己睇
0: 啊，我咁睇嘅，因為今次首先嗰、那個又係嗰個額度提高咗啦，同埋嗰個年期都長咗。咁呢個其實同相對以前咧，即係相對短期嘅一啲操作咧，咁可能嗰個中間嗰、那個產品嘅設計啊、定價啊都會有啲限制。咁將嗰個年期擴長咗咧，咁相對嚟講嗰個整個人民幣嗰、那個收益曲線咧，就可以更加全面可以設計出嚟。咁對於銀行咧，佢去設計啲產品啦、啊，或者一啲券商啊，或者一啲投融資嘅諮詢機構啊，咁佢都多咗去空間去做一啲新嘅生意、新嘅業務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整個貨幣市場咧，係都係有積極嘅作用嘅。
1: 嗱，咁政府就好緊張個 Web 3啊嘅發展啊。咁你本身亦都係作為立法會 Web 3同虛擬資產發展事宜嘅小組委員會主席。

0: 咁你觉得系呢一个最新嘅进即系推进过程咧？譬如今次嘅措施咧，咁就两地嗰个金融建设嘅合作咧，就应该系更加巩固同埋更加全面。咁你觉得喺呢个情况之下，个协同效应会发挥得几多咧？
1: 我觉得咁样嘅。我哋香港而家一路推動緊呢個數字資產啦，或者我哋叫加密資產等等嘅發展啦。咁其中其實我之前都一路提啦，我哋希望香港嘅發展同一啲其他地方未必一樣。我哋希望係將呢個數字資產嘅加密資產咧應用喺實體經濟上邊，除咗提高嗰個效率啦，縮短一啲交易嘅成本啦，咁最重要最重要咧，會點樣能夠做到一啲實體資產嘅一啲流動性？即係我哋講話一啲代幣化嘅一啲產品，我哋嘅 RWA 又好 ，tokenization 又好。咁變咗我哋其實政府自己都喺發咗三輪啦，即係嗰個綠債用呢個數字貨幣。咁呢個其實就係睇到嗰個好處嘅，亦都初頭嘗試就話我哋係一手市場。
2: 係
1: 咁點樣能夠下一步做二手市場可以更加推動？咁如果今次中央喺人民币嘅宽度啊，同埋深度咧，提供咗俾香港之外咧，亦都希望香港可以做多啲，譬如固定收益同埋啲货币电子交易嘅平台。咁呢啲平台其实好多时都系可以使用到一啲区块链啊啲技术。咁变咗呢啲代币化嘅产品，譬如好简单一啲绿债，会唔会可以用多币种嘅形式去做啦，又或者嚟緊我哋北都，我哋好多機構要做一啲融資嘅，會唔會一啲基建債都可以採用一啲代幣化嘅方法去做呢？咁呢個整個 Web3 嘅生態呢就會更加全面啦，即係唔單止淨係我哋一啲功能性嘅數字貨幣，我哋呢啲叫有實體資產 backup 嘅，包括我哋嚟緊有兩個穩定幣嘅牌照已經發咗啦，我相信可能係今個月底或者下個月已經有第一隻嘅香港嘅穩定幣出咗嚟啦。咁呢啲一開始都係使用港幣去做嘅，會唔會將來更加可以多啲嘅幣種，令到我哋香港嗰、那個使用交易嘅場景更加豐富呢？咁呢個都係我哋希望見到。
0: 但係睇翻咧，雖然即係我哋同內地咧都好多嘢主動或者被動配合啦，咁但係穩定幣也好，你哋嗰個代幣化嗰個趨向咧，似乎內地嘅步伐咧就唔係好一致嘅。即係穩定幣咧，亦都佢哋都持保守嘅睇法啦。咁香港亦都好 humble 咁整住兩隻玩下先咁。咁你覺唔覺得呢個就係正正雙方面咧都喺個取態上咧有少少唔同。
1: 其实内地咧，我哋睇到啦，即系人行也好啊，我哋证监会、中国证监会也好，都系好稳慎咁推进每一项嘅金融创新。呢、这个都理解嘅，因为始终内地14亿人口咁大嘅市场，我哋都系要好小心去处理一啲创新金融。咁但系香港特区作为一个即系金融中心啦，国际金融中心啦，即系亦都系有条件去做多啲创新嘅，
0: 即系多元化啲。
1: 同一业务、同一风险、同一管理办法，呢、这个都系即系财爷不断重复嘅一个我哋发展嘅取态，亦都系非常之合理嘅。咁但系内地都唔系话完全系封死道门，你见到其实二月份今年二月份啦，中国证监会出咗份文件就话中国内地嘅一啲 RWA 即系实体资产代币化系需要中国证监会去批准或者备案，咁所以境外发行，境外就系即系香港啦，我咁讲紧，即系国内严禁，境外严管啊，呢、这个亦都好清晰讲出嚟。咁如果佢既然发得呢份文，亦都应该系有一啲谂法嘅，即系如果话严管就直情系禁止啦，佢又冇话去禁止，变咗呢一个都系香港嚟紧争取嘅机会咯。咁如果香港其实都喺整个亚洲咧，我哋即系有几个地方啦，譬如新加坡啊，我。嚟緊去韓國啊，其實呢啲都係非常之即係唔同嘅取態嘅，有即係當然你美國都非常之開放啦，最近呢一屆政府。咁如果呢一度咧，香港點樣能夠喺我哋自己嘅基礎底下去創新我哋產品，增加交易量，同埋令到整個業界更加發揮得好咧？其實呢個都係仲有好大空間去做嘢。
0: 其實香港而家咧就好即係好防一樣嘢，就係個 prediction market。因為咧上次呢個籃球博彩嗰個計劃咧，都因為好 concern 個 prediction market 咧，而即係 drop 咗啦，暫時就急停咗。但呢樣嘢咧，其實香港人個概念唔係好清晰嘅，有時都唔知佢係一個即係賭博性質嘅東西嘅概念啊，定係一個金融嘅即係 相關的東西，那會不會都在這方面釐清一下呢？對於一般的，你知道香港都很多散戶啊，很多市民呢都喜歡有少少這種玩這些東西的心理呢，究竟是不是一種金融投資？我想是不是要教育一下呢？
1: 冇錯，其實我哋最近我哋辦公室啦，都同一啲青年團體合作做一啲調研，過去一個月，咁都了解翻原來香港市民其實對於呢啲預測市場咧，其實都未必話好清晰概念，即係其實裏邊其實混合好多嘢嘅，裏邊有啲確實係嚴重嘅賭博成分，譬如一啲體育賽事嘅預測啊，咁其實是一個賭博。咁但係亦都有一啲金融產品嘅 prediction 喎，譬如 OK 去估嗰、那個某個指數一個月後或者下一秒鐘係會係幾多點咧？咁呢個其實同我哋香港做緊嘅期貨係好接近。咁而家佢就混合咗一堆嘢落去，變咗大家就有啲模糊啦。咁亦都佢嘅參與好簡單，佢你開户咧，你唔需要一啲攞個身份證啊、KYC 嗰啲嘢嘅，你純粹一個電郵登入，接駁你嘅數字資產，即係加密資產嘅錢包，用穩定幣，所謂嘅即係未必
2: 好簡單
1: 嘅
2: 啫，
1: 就直接可以用。變咗我就擔心啦，喂，會唔會青年人會？即係好容易咁就參與咗，會唔會誤墮法網咧？
0: 年齡嘅門檻
1: 冇啊，完全冇 KYC 係冇嘅，咁冇做呢啲了解客户嘅工作，咁變咗呢、這個可能啊十三四歲咁未夠十八歲
0: 就
1: 參與，咁
0: 你賭一餐咁佢點樣還咧？
1: 亦都嗰、那個我哋香港嘅賭博條例亦都係禁止香港市民喺境外參與呢啲即係香港唔係合規嘅賭博。咁其實嗰個唔係話開賭嗰個犯法啦，你係參與嗰個都犯法。咁
2: 樣
1: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即係之前我都有個建議啦，即係都希望清晰啦，即係特區政府都出咗嚟講話呢啲係非法賭博就唔可以參與嘅。咁變咗我哋希望就即係做多啲宣傳教育。首先我哋香港嘅取態係應該係禁止。是不是應該先將那個網址封了先呢、即是這個第一個是不是馬上去做，跟住再研究啦，跨部門去研究，喂，究竟這件事我們香港是嚴禁啊，還是會規管啊，會不會推出一些沙盒去做呢，會不會就是喂引導返只是可以做一些譬如一些指數金融產品做給到企業做一些對沖啊，咁其實金融產品期貨是給企業是對沖的，跟賭博是兩件事的，因為賭博就是真是娛樂性博彩的，真的希望只爭單求為嗰個短期嘅急速回報，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啲企業喺風險上面做對沖，咁又係另一個故事喎。咁我哋所以就睇下我哋個期貨SFO 即係我哋期貨嗰個條例啊，係咪同賭博條例啊嗰樣嘢係咪都有優化？
0: 但係呢一種咧，即係跨地域咧，已經無遠佛界，亦都冇疆界嘅嘢咧，係咪真係難以去卡住佢咧？
1: 其實就冇一個萬全嘅方法嘅，即係頭先我提到話，譬如假設封網 ，OK， 你封咗佢個網址，咁但係會唔會封曬所有嘅？VPN 咧，亦都封唔到噶嘛，即係真係要去使用嘅。咁我哋亦都用咗加密貨幣，加密貨幣就係話我哋傳統嘅金融嘅工具，譬如用信用卡呢啲，我哋都可以處理到啦，用銀行啊，
0: 追蹤到啦。
1: 但係你用加密貨幣個追蹤難度又高咗好多咯，
0: 冇錯，
1: 係啊，所以就又係要一個。萬全的辦法我們要去研究了，
2: 好快講講接下來你會去南韓說好香港故事有什麼期望？
1: 是啊，因為除了那個創科或者是數字資產，他們都發展得很快，你現在看到人工智能方面他們那個硬件做得很好，兩間大的公司，今次都會去拜訪他們，看看他們的發展和我們香港的合作，看看有什麼空間可以做多一點。
2: 好啊，今天多謝吳傑莊，多謝了。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7: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 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永诗。

0: 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早上九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83点，开市系报24213点。新经济股上升，百度升3%，阿里巴巴、京东、快手升1%，腾讯同小米上升，美团平开。联想集团高开近8%，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紫金矿业半年多赚68%，股价升3%，旗下紫金黄金国际半年多赚1.7倍，股价上升。Binimax 禁售期过后，配股兼发可换债集资近160亿元，股价跌半成，智普跌9%。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同华虹宏力升1%。兆易创新半年多赚11倍，股价升半成，蓝起科技升2%。国企指数高开68点，开市报8065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称马什哈德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枪击事件，两个人死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刚在当地举行。报道援引一名伊朗官员说，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未知道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而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两解并忙碌是以表现做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导完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表示，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的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致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他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段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另外， 參選人仲需要在下星期四晚之前取得至少三個工黨附屬組織的提名，當中必須包括至少兩個工會組織，才可以正式入閘競選。如果在提名期結束之後，貝安德仍然是唯一候選人，而且成功達到提名門檻，工黨將會在下星期五召開特別大會，直接宣布由他當選為新任黨魁。由於工黨是執政黨，貝安德亦都將會順理成章直接出任英國首相。日本在野黨令和新選組黨魁山本太郎晚上召開記者會，宣布辭去黨代表職務並正式退出政壇。據透露，除了涉嫌嚴重交通違規之外，持續惡化的健康狀況是促使他引退的最主要原因。現年51歲的山本今年1月確診血癌多發性骨髓瘤的前期，當時辭去參議員的專心治病但留任黨魁。另外，他在去年10月在限速80公里的路段以時速140公里飛車，違反道路交通法，在今年5月被罰停牌90日。這節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財經台，
0: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財經台，
0: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8: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最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一，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早晨，早晨，一早上9:36，有 Marvin 同你哋今日嘅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因为车辆故障嘅关系，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嘅慢线已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运输署嘅综合检验大楼，但系下层嘅车道亦都已经开放咗，可以多个选择。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行开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华润；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而家就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裕隆居，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喺新楼界，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就排到釜山道泳池，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海丽村，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油麻地避风台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西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屯门公路出九龙，喺华都就排到去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龙富路入翻去机场方向，而家就龙尾喺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而最后，猫咪提提你，逆线冲灯咳双白，普陷终身负刑责，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9: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1: 恒生指数今朝咧就系高开，跟住咧而家升紧99点咧，24,132点，升幅大概有0.4%。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嘅，早晨。
12: 早晨 Michelle，
11: 早晨啊，咁啊，今朝翻嚟咧，暂时系升紧大概百零点，松啲嘅。指数产品方面嘅部署系如何？
12: 系啊，今朝早咧高开接近200点之后，升幅咧就收窄翻少少嘅。咁啊，而家恒指咧喺24,100点楼上嘅水平啦。如果短线咧睇好。

0: 110蚊楼上啊，升幅2.2%，110.3蚊啊，而家做紧。咁啊，阿里嘅策略系点样呢？
1: 是啊，今朝高开2%之后咧，继续维持住喺110蚊水平呢一啲高位嘅。如果短线咧睇好阿里咧，佢股价有望向上突破嘅话咧，留意阿里嘅 call number 系13795，13795，行使价喺125.88，今年嘅12月到期，实际杠杆接近5.3倍。相反睇淡阿里嘅话咧，留意佢嘅 put 轮14559，14559，行使价。在76.18，年期方面在下年的1月到期，而实际杠杆大约4.6倍。
0: 好，咁另外就是芯片股啦，继续都是市场焦点啦。昨日都爆了上去的中芯国际，今日继续还升紧4.3%嘅，而家做紧87.2啊，只中芯。中芯的部署又点样啊？
1: 系啊，中芯咧，寻日股价升幅咧非常大啦，咁收市时候咧升超过10%嘅。咁睇翻波轮嘅行政市场入边，资金流向咧，佢嘅好仓咧，寻日咧就趁住佢股价向上嘅时候咧，净流出接近2500万嘅钱嘅，系咁多个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出咧排第一嘅，咁啊证明咧可能有一啲好仓啦系食虎获利。另外咧，如果睇翻佢嘅淡仓咧，亦都有资金流入咧，系超过750万。淡仓流入嗰个金额咧，亦都系个高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入排 number one。有啲投资者咧系博佢股价短线回调嘅。如果而家咧去做部署嘅话咧，中芯 call 轮咧睇好嘅话，留意29142，29142，行使价109.38，实际杠杆接近4倍。相反睇淡中芯短线表现嘅话，有佢 put 轮28854，28854，行使价62.58，实际杠杆接近3.5倍。
0: 嗯，有冇持有相关资产？
1: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
0: 好啊，唔该晒啊，你睇一睇头先提到嘅牛证恒生指数，牛证系56148，红证60539，阿里嘅 call 13795，put 咧就系14559，中芯国际啊今朝再升嘅，咁啊 call 翻咧就系29142啦，至于 put 咧就28854。10:55嘅财智深浅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0: 早晨早晨，今朝高开高走啊！而家最新做紧24130点，升紧98点，升幅0.4%。今朝一开咧就系高开咗有183点嘅，而家暂时大市成交金额系475亿。咁今朝升嘅股份咧就有470只，跌嘅系有560只嘅。咁啊，留意住一啲芯片类嘅股份啦，继续气势如虹啦。今朝只981中芯国际已经系升紧有4%过外嘅啦，做紧87.15，今朝升咗3.5毫半。咁另外其他啲芯片股亦都逆步逆趋，咁啊华虹宏力啊更加犀利啲，咁啊215.4啦，升紧13.6，升幅有6.7%嘅。
4: 留意啦，今晚啊星期五咧就系只 SK 海力士正式登场啦、
0: 美国嗰边
4: 喺美国嗰边，佢嘅裕拓证券已经出咗个指导嘅价格位置啦，指导价咧已经定咗噶啦，每股系$149嘅，咁比起寻日嘅韩国嗰边 SK 海力士嘅收市价咧，就系高3%。
0: 好，咁就 SpaceX 啦，呢一个 SK 海力士啦，呢啲都系近期美股嗰边咧焦点嘅新股啊。咁我哋。

0: 今个星期日的财智双打呢，有梁伟文呢同我哋详细分析下呢啲喺美国上咗市嗰啲新股嘅表现啦，同埋对于个股价嘅影响啦。咁而家指数暂时升緊87点嘅。咁今朝喺蓝筹入面呢，就升得最多嘅呢係隻992联想。联想呢就係升緊 5.5%， 做緊25.38元，只升咗1.38元嘅。
1: 咁联想由20蚊邊呢爆返上嚟都有接近两成㗎啦。不过呢要留意啊，佢爆得咁急呢，咁同埋今朝一开个口咁高呢，佢而家係有支音竹爆咗出嚟啊。
0: 咁今朝对于个係啊，今朝对于个指数贡献呢係有14点嚟自隻992联想。另外中心对于指数贡献就24点，对指数贡献最大暂时係隻9988。今朝升緊 2.5%， 阿里巴巴升幅呢就係升咗2.8%，对于指数贡献有45点。
1: 依家今朝啱啱最高位见过22248啦。依家咧唔见咗百几点噶啦，由个高位
0: 系啊，今朝高开得比较明显啦，高开咗成183点。咁全个星期今日咧就可以计一计啦，都系几好嘅。今个礼拜咧去到呢一刻为止咧系有778点嘅上升，咁出翻支阳烛。
1: 咁油价回翻啲啦，咁道指两年跌之后咧就弹翻，纳指亦都升翻1%，但系咧金融指数升唔足嘅，咁同埋系。朱克伯格嗰边咧就话否认算力过剩，因为过去一个星期市场都好担心啊 ，Meta 要买算力，我哋唔系算力过剩，不过买定多啲翻嚟吹下啫嘛，反正你哋都咩价都抢咯，做咩唔买嚟赚呢一个差价啫？
0: 哇，佢呢句说话好重要啊！
1: 咁后边嗰句我讲嘅，佢否认算力过剩系佢自己讲嘅。
0: 咁佢否认完之后咧，我哋见到话啲芯片股好似好开心咁，美光又话要加大 AI 嘅投资，咁市场嘅气氛忽然之间。又高涨咗好多啦。
1: Micron 寻晚咧升咗4%啦。不过咧要留意啊，美伊咧系继续交火嘅。据报伊朗嗰边嘅核电站附近都遇袭啊。
0: 好，我哋睇睇香港呢边啊，暂时升咗154点，升幅0.6%。恒生指数24189点。睇睇内地股市开市嘅情况。
2: 沪港一线通。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今早港股向好，目前报24186点，上155点，涨0.65%，国指报8027点，上行30点，涨0.38%，科指报4773点，上扬41点，涨0.88%，大市成交金额560亿元，盘面当中有587家个股上扬48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第一位的是联想集团，涨幅达到8%，报25.9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以婷，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呢，开盘的时候当时是涨跌不一的，随后略微下探之后就开始集体的反弹了。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39%，4052.31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幅度近1%。15533.98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26%，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0.82%，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指数涨幅都接近和超过了1.5%。我们来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依然是科技方向，比如说高带宽内存板块当中的新安易材，目前涨幅呢是接近11%，智纯科技是封到了涨停。另外 CPU 板块今天依然是保持着强势，华天科技是收获到2连板，长电科技上涨了8.87%，玻璃基板和存储芯片板块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其中存储芯片板块当中的深科达是封到了20%的涨停，南小科技上涨16.3%，力源信息上涨13.41%，另外像时空科技、迎新发展还有深科技都是封到了涨停，玻璃基板板块当中的赛威电子是上涨百分之

0: 12.7%。另外呢，我们看到像 MLCC 板块啊，还有先进封装都是有所表现的，跌幅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券商这样的一些板块啊。我们看到跌幅居前的有券商、资源开采、能源金属、油气设服、煤炭板块。那其中煤炭股当中跌幅较大的是净控煤业，下跌 3.55%。 能源金属板块中的溶解股份下跌 7.11%。 券商板块当中华兴股份下跌了 3.49%。 接下来再请乙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在今早我们看到有一些科技相关的股份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除了刚才提到的联想以外，我们看到华虹红利涨 3.47%， 报208.8元，中芯国际涨 2.99%， 报86.05元，携程和阿里分别都是有 1.67% 的推升。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197点，上行167点，涨0.7%。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6: 吓、啊，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0: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1: 快啲借啦。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
13: 哇！
14: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2: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7: 半导体同埋啲硬嘢就做好啦，992联想呢一啲，咁啊763中兴通讯都好得噶，咁呢几日好得嘅，咁仲要留意咧就系陆续。解禁即配股的朋友啦，咁解禁唔止配股，仲可以一次过发埋债添。
18: 嗯，好多动作啊。咁啊，先今日嘅焦点去翻100100就系希宇科技 Minimax。咁佢今朝跌紧6.2%，278.8跌咗18.6%。
17: 解禁之后咧，即刻配股兼发埋 CB， 咁、一下子咧就吸咗160亿啦。
18: 系啊，咁啊，佢哋发售嘅 A 股类嘅股份咧就有3560万股新嘅 A 类股份。咁另外咧又发咗65亿港元喺2027年到期嘅零息有担保可转换嘅债券，总共加埋就系头先所讲160亿4100万。咁啊，净集资咧都有159亿5700万。咁有80%咧就话要用嚟加强 AI 基础设施同埋模型嘅研发同埋开发嘅。咁就另外就有10% 咧就系用嚟加快一啲产品嘅全球化、商业化同埋开发啦。有10% 营运资金。
17: 咁啊 ，Minimax 佢发嘅系 A 类股份嚟噶。
18: 系啊，今朝股价270.04元，跌紧27元啦，跌幅扩大咗去到大概9%嘅。
17: 同埋值得留意咧，佢个配股价咧268元咧，比寻日收市咧系折让咗10%嘅过外啊。咁、都每股嘅配售价折让咗接近10%啦。咁、但系咧，如果根据翻佢发行嘅新类 A 股咧，呢3560万股咧，已经占扩大之后发行股本嘅超过10%啊！
18: 系呢、這个解禁即配股啊，今个礼拜都有几只股份都系相。

0: 同嘅動作啊。我睇睇2513智普啦，智普今朝係1871蚊，跌緊159蚊，跌幅咧係7.8%嘅。另外仲有隻天數智深啦，就係9903，今朝係跌咗10% 啦，533.5，跌咗係59蚊嘅。咁另外就今朝好多股份都入咗去活躍榜，頭先講嗰隻智普咧，其實今日個成交都相當之大，而家已經入咗去活躍榜係第三位嘅啦。今朝做緊天呢一隻咧就係2513，咁今朝個成交金額咧而家已經有32億咁多噶啦。
1: 咁同埋咧，头先提及嘅 Minimax 咧，都值得留意佢今次配股同埋发 CB 啦，发可转债咧，加埋咧累计吸金160亿啊嘛。咁、其实呢个集资额咧，比起佢 IPO 嘅时候所得嘅45.9亿咧，系高咗2.25倍啦。咁咧配售事项结束之后，公众嘅持股咧系预计由74.78% 咧系摊薄到去67.16%。咁啊，计埋之后，如果可转债咧能够转换为做 A 类股份咧，其实公众持股量咧会进一步被摊薄，去到63.63% 噶。
0: 佢哋真系好识运用呢个集资嘅平台啊！
1: 我就系知佢哋应该系好等钱使，同埋好发钱寒咯。
0: 佢又
1: 未必等钱使嘅，可能系发钱寒。
0: 系咯，攞定多啲钱先吓，咁啊又系有人肯俾，你都冇办法啦。好，咁另外我哋今日其实都有两只新股上市嘅，等佢 trading 啲先啦，等一等再讲啦。然之后我哋睇睇喺活跃榜入面啊，有啲咩股份啦？今日继续有好多啲科技新嘅科技类股份啊，6809今日入咗去活跃榜噶啦，已经喺第23位。6809就系蓝气科技，今朝升咗5.7%，406蚊，升咗22蚊咁多。剑桥科技，有一段时间冇见过佢啦。剑桥科技活跃榜喺第24位，6166，剑桥科技升紧7.1%，124蚊，升紧8.3%嘅。
1: 咁啊，蓝气科技咧，应该都系街金嘅股票嚟。
0: 系啊，咁仲有盛宏啦，2476，都喺活跃榜排咗喺第27位，272.2%，升咗8.2%，升3.1%。
1: 值得讲嘅咧，蓝气咧佢系2月9日上嘅，咁你加翻6个月上去咧，咁啊下个月先解禁啫，8月
0: 噶啦，一个月就好快噶咋。系啦，咁今朝已经见到佢啦。咁啊，另外就系兆易创新啦，继续喺活跃榜排咗喺第12位啦，973，升紧32蚊，升幅系3.4%。
1: 兆易创新咧，今朝系做咗支阴烛嘅，因为佢开出嚟都990蚊噶啦，冲一冲上去咧，掂一掂1000蚊齐头嘅。咁而家咧比开市位系低，因为寻日咧其实佢单日最犀利啦，已经埋单都升咗21%啊。咁啊啲资金咧又翻翻嚟一啲记忆啊储存嘅芯片。
0: 好，又要提一提大家，因为佢又好快就会解禁噶啦，佢就星期一翻嚟啦，星期一翻嚟咧佢就系解禁，佢系2026年嘅1月13日上市，上市价162蚊，咁佢而家已经系970蚊嘅股票，下个星期一翻嚟啊解禁，咁啊头先见过个高位咧就齐头。1000蚊，
1: 系啦，咁今朝只 SK 海力士喺韩国嗰边咧，系升幅有超过3%嘅，去到220几万韩元噶啦。咁至于只 Samsung Electronics 咧，00930咧，去到292000几韩元，今朝咧都升咗超过5%啊！佢嘅升势今朝咧仲好过只 SK 海力士。
0: 好，香港呢边我哋有啲 ETF 可以投资到呢啲股份嘅7709，南方嘅海力士 ETF 今朝系93.42，今朝跌紧2.7%。咁另外仲有7747啦，就係三星嘅 ETF 嚟嘅，南方三星 ETF 今朝呢就係118.45，升緊5%。
1: SK 海力士嗰隻嘅 ETF 開始唔係好跟韓國嗰邊個價走啦，應該係跟供求嚟行啦。咁呢一隻兩倍㗎嘛供幹，咁可能呢有啲資金呢抽返出嚟睇下。过去美股嗰边啊，今晚去买嗰只海力士嘅 ADR 啦，个裕托证券啦。
0: 好，咁另外活跃榜仲有地平线机器人同埋优必选都入咗活跃榜，第50位我哋就见到只9660，今朝升紧3.8%，4.53。呢期啲机器人股都比较飘忽啲。9880优必选咧，亦都系入咗活跃榜，今朝升紧0.6%，88.3元。
1: 咁啊，上个礼拜先系咪7日嗰日啊？咁啊，都单日咧抽升咗52%啊！呢一只 咁係早幾日嘅，早幾日嘅時係星期二嗰日升咗52%嘅呢一隻易飛科技咧。咁啊，星期三咧佢又繼續升啦，不過升少好多啦。同埋一粒象竹嘅陀螺啦，升幅2.1%啦。易飛6871本身股，咁佢咧尋日咧就跌住嚟收嘅喎。咁啊，今日再跌翻多啲，落翻條十天廿天線附近，睇下攞唔攞到支持啦。
2: 上昼十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当地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不过目前会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说，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有引述消息话，斡船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唔好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领土完整。另外，阿拉格齐又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立即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能源供应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在各国领域保持协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通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内塔尼亚胡强调以方在边境沿线维持安全区的必要性。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亦都有向特朗普指出有关言论的严重性。另外，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礼上表明，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方都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他又宣布未来十年将会追加折合117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相当部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以军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重夺空中优势以打击伊朗，清除安全威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圣城马什哈德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刚刚在当地举行。报道引述一名伊朗官员说，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的西部，目前未知道事件的原因和死者身份。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但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去到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个时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最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另外，需要在下星期四晚前取得最少3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当中必须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才可以正式入闸竞选。港股早段是上升的，大市高在883点之后，升幅一度收窄到只有34点。不过之后升幅很快再次扩大，恒生指数最新升的超过200点，报24259点，升229点，现在成交超过855亿。 阿里巴巴股价再度上升，再升超过 3%， 最新报价111.3，升3.3。快手、百度和京东最新升幅都有大约2%。腾讯股价最新是先升后回，价最新是跌紧 0.8%， 报465.8，升是跌了3%。

0: 3.8。至于美团方面啦，最新股价亦都系偏软。紫金矿业半年多赚6.8%，股价啦最新就系靠稳。旗下嘅紫金黄金国际半年多赚1.7%，股价跌紧超过2%。MiniMax 喺禁售期过后随即配股兼发可换股债，集资近160亿，股价跌紧超过8.8%。智普最新股价亦都跌紧超过8%。啲晶片股就做好，中芯国际升紧接近2%，话鸿宏力升紧1.7%噶，兆易创新半年多赚11倍，股价最新升紧0.7%，蓝起科技最新升紧半成，国企指数报紧8060点，系升62点。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随后稍后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喺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龙尾就喺九龙湾嘅入口。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喺青马大桥往机场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系龙尾都排到去南湾隧道嘅出口。而家青屿干线往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亦都已经开放咗，多个选择啊！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反方向落翻去中环，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华润。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记得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而家就喺登打士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利安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就排到去釜山道泳池；反方向入翻去荃湾，而家系凤力楼都有车龙；渡船街天桥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喺香港设计中心；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油麻地避风塘近奥运站附近；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收費廣場。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5: 2026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法定禁煙區，幼兒中心、學校、院舍、醫院及指明診所或健康中心嘅出入口外3米範圍已經禁煙。另外，排隊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10: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1: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而家升多咗，今朝高开高走，而家升紧286点，升幅扩大去到接近1.2%，24317点。至于科技指数就暂时升59点，升幅亦都有1.2%，4789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系465.4，跌紧4.6，跌幅0.9%。中芯国际85元齐头升1.6%，盈富基金24.78。升1.3%。

0: 二普咧就跌咗8.4%，1861蚊。长飞光纤光缆升8.9%，174.3嘅。咁啊，南方海力士嘅 ETF 770992蚊，跌紧4%。华虹宏力205升紧1.6%。阿里巴巴111.7升紧3.4%。建滔积层板咧就系71.75升紧5.9%，联想集团升4.2%，25.06。
1: 开始直击，
2: 胡曼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咁啊，今朝指数升多咗啊，而家就嚟升300点噶啦，升紧294点，升幅系1.2%。虽然个市系升紧啊，但系只700腾讯今朝有啲谢啊，今朝跌紧0.8%嘅，465.4。另外就系内地股市今朝上证升13点，深证升紧93点。
3: 系啦，咁啊，前日咧有702点金身护体啊，咁啊，寻日咧虽然朝头早升过154点，不过最终埋单系倒跌169点嘅，有啲龙头嘅平台股咧就缩翻转头。咁好明显带唔住个市，今朝就交返俾阿里做啦，腾讯就唞气啦。咁但係呢今朝都冲300点上嚟呢，24336，头先24000，而家就係开市之后嘅高位啦。咁但係寻日呢我哋嘅高位系24353㗎。
0: 系啊，
3: 未高啊，
0: 未高啊，仲争20点唔够啦。
3: 咁可能咧就系星期三嗰一大棍阳烛，升幅3%，当日啊升咗702点嘅恒指咧，而家可能要行几日期型，睇下条10天线等唔等到佢上翻嚟20天线会好睇啲啦。因为上高咧50同埋100天线依然系低过条250天线嘅，咁啊跌穿咗一排噶啦。其实个市都弱咗一大轮啦。咁但系寻日咧，整体嚟讲个市先高后低，但系成交就缩翻啲嘅。
0: 咁啊，今朝翻嚟，暂时个成交金额方面咧都有970亿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累积嘅升幅咧系有大概4.2% 嘅，去到呢一刻为止。系啦，咁今个礼拜应该都系出阳烛噶啦。咁啊，另外就系升市之中，今朝做得比较差嘅股份咧，就有网易啦，同埋油股啦。咁啊，857中石油今朝跌紧1.4%嘅，做紧8.91止。
3: 咁啊，虽然美伊仲打紧，不过咧啲油价咧都肯回啊，回翻个少少啦。咁所以就个市场气氛咧又缓和翻。咁啲资源类嘅股份咧，今朝都乘机做翻少少反弹。
0: 咁啊，今朝只中海油咧系跌紧1%嘅，今日派送啊，佢咧就21.58，佢末期息系派5.5嘅，7月10日今日咧系派送日嚟嘅。咁仲有资源类股份神华都系做得较弱嘅，今朝跌紧1.2%，40.64。咁啊，琴日升咗一阵嗰啲资源类股份，咁啊只3993今日仲有得升噶，升紧35.13，升4.5，洛阳木。
3: 嗱，呢啲就原材料类啦，仲有358啦，江西铜啦，原材料资源啦，咁咧就升幅5.1%嘅。但系2899紫金咧，其实佢都有盈起啊，佢都系得1%嘅升幅。2259啦，仲有只紫金黄金国际啊，都一齐发咗盈起嘅。但是倒跌的，继续跌1.3%。
0: 咁另外就要留意一下。
3: 因为佢就嚟上市够一年㗎啦。
0: 哦，係喎。咁另外就係啲生物科技类股份啦，今朝做得比较出色嘅，仲有隻药明生物升緊4.4%，38.9。头先有高位见过39.32。
3: 咁今朝啲金矿股跌呢，最主要原因可能係大摩啊，佢削晒啲金矿股嘅目标价。本嚟睇215蚊嘅紫金黄金国际都唔使等呢隻紫金国际解禁啦。佢已经将佢由215蚊削到落去189蚊啦。维持超配咁，但係你又削咗人哋咁多。咁算啦，不过人哋做緊90几蚊，100蚊都跌穿埋。你仲夠膽俾189都要真係赞你啦。招金118本嚟睇49蚊。使唔使削得咁狠啊？睇20蚊一毫。咁你之前睇49蚊，一系你好耐冇出报告，
0: 可能系啦。
3: 一系你睇得太乐观。江西铜咧，之前睇66蚊嘅大摩，依家睇50蚊，都仲有啲位嘅。山东黄金啦，大摩本嚟睇45.7，而家睇17.5。

0: 而家就18.22嘅山东黄金。另外紫金嗰个盈起咧，就系话佢中期嘅净利润咧系应该增加成6.8%咁多嘅，有成391亿嘅，咁啊299就
1: 嗰啲成日出报告嘅咧，即系成日今日话会升几多升几多，目标价调高，听日又话目标价调低，可能咧大家已经开始麻木啊。不过唔系成日俾目标价或者唔系日日出嚟呢一只又唱好，嗰一只又唱淡嗰啲咧，可能个威力会大啲啊。拜恩斯坦啦，就将头先提及过嘅609啦，蓝起科技啦，将佢由320蚊目标价一升，俾多200蚊佢，520蚊啊，
0: 今朝系最高位嘅时候见过412.4嘅。咁、那个目标价
1: 踢起几个 percent 啊？
0: 咁啊系，咁啊而家最新嗰个目标价，拜恩斯坦就都好积极啊吓。
1: 当然啦 ，Bernstein 啦，拜恩斯坦呢个报告咧，就你今日就睇到咩目标价啫。其实佢啲客早两日睇晒啦，所以寻日佢咪升咗20%咯。
0: 系，咁我哋可以睇翻个报告入面咧，佢话预计拜恩斯坦嗰份报告啊，佢话预计咧记忆体界面晶片咧喺2025至2023年期间咧，将会以大概65%符合嘅增速去增长，去到200亿美金嘅水平，而呢一次嘅预测咧系比起佢之前咧调高咗3倍咁多嘅，即系睇得非常之好啊。系啦，咁另外咧，佢亦都话咧，蓝起科技咧系受惠于晶片，受惠呢一个界面晶片嘅增速带嚟嘅盈利机遇，咁啊，所以喺2027同2028嘅每股嘅盈余预测分别亦都系调高咗嘅，咁2027咧就调高咗19%，2028咧就调高咗系73%。H 股目标价就头先所讲320蚊调高去到520蚊 ，A 股佢个预测咧就系由220蚊调高去到400蚊嘅水平。
1: 咁啊，原材料股寻日咧就麻麻地啦，咁啊，但系都眼见今朝有1.6%嘅升幅咧，当中升得最好就系啱提及嘅发型起嘅江西铜啦，跟手咧，其实金矿股又唔系只只衰嘅，早几日就跌突咗啊，跌得多过人哋嘅就系只宁宝黄金啦。而家3330咧，升幅有4.5%嘅，万国黄金集团啊都有4.3%嘅升幅，呢一只3939啊。咁啊，其他咧资源类啊、原材料嗰个类嘅股份咧，多数都系上噶，两只铝业股啦，蓝筹里边中国铝业、中国宏桥都双双有2%嘅升幅啦。
0: 1378宏桥升2.3%，而家系做紧20.6元。至于2600升2.6%，升2.6%，升咗2元，7.72元。佢只 A 股啊做得更加好 ，A 股系做紧8.35人仔，升咗成3%，喺上海上601600编号。
1: 咁啊，另外今朝做得最好嘅指数又去翻医疗保健啊，生科咯。
0: 系啊，2269啊，睇2269，今朝升4.4%，做紧38.7元嘅水平嘅2269。
1: 咁啊，药明康德升得更好啦，通常2269升咧，就康德会升得劲啲添。咁啊，佢系赚下低嘅钱噶嘛。咁啊，156.3啦，升幅有4.8%。今朝升得更好嘅咧，好多时龙头咧，如果升起上嚟咧，就影欣生物咧，一定行先一步噶。9606啊。佢系一定行快啲嘅，226.4%，升幅超过10%噶啦。仲有一只之前解禁嘅英植智能啊，3696，42.8，42.64，唞够气未啊？而家唞够啦。
0: 升紧啊，42.68指，今朝升咗2.74%，升幅有6.9%。
1: 只只都几百蚊一股啊，科伦博泰啊，今朝升6.3%，都仲可以升为505蚊噶啦，已经。
0: 系啊，咁啊，仲有就系阿建滔商保又行翻咯，回咗一轮。无惧呢个减持，咁啊，今朝只建滔集团先啦，建滔集团就升5.1%，不过都跌咗。
1: 佢如果无惧减持，就唔会减持完喺120几蚊退咗落嚟70几蚊，
0: 佢系150几蚊噶之前。
1: 咪系咯，
0: 系啊，
1: 巨啊，不过巨到咩位咧？又有资金买翻咋，真系惊噶。
0: 咁咧，佢今朝咧就喺大概边条线咧？系啦，佢落到去条50天线咧，开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个支持。先啦，都有151.8咧，一路就
1: 张生减完又减，平均价都100蚊楼上噶，
0: 升紧5.4%啊，81.8元，今朝系升咗4.35元，呢一只咧系148建滔集团，
1: 可能去到60-70元咧，开始先至无惧咋。
0: 咁就另外1全8咧，就系由高位几多跌落嚟嘅咧，佢就系107.2。一路就殺落嚟啦，咁佢今朝升翻5.7%，
1: 坊間好多人
0: 行走一個7折噶啦，已經
1: 喺高位買嘅，已經好多人。

0: 开始问啦，咩位沟得噶？
1: 打咗七折咯，而家
0: 咁我听翻众多嘅节目啦，都多数啲行家都讲话60蚊啦，咁啊，梗系睇住点解会俾60蚊啦？
1: 50天线。
0: 系咯，
1: 50天线就系61.2。
0: 嗱，你都识讲啦，已经
1: 系啊。咁佢嘅10天线咧，已经系失守咗20天线噶啦。
0: 咁唔使问行家啦，
1: 自己睇图啦，学识睇图啊，不如自己系咯。咁咪唔使下下去问咯。
0: 咁你唔识睇形态，你咪识睇嗰几条线，咪可以出嚟行走江湖咯。
1: 系啊，咁啊有机会啊，我哋而家筹备紧一个教大家睇图。
0: 你就唔好上完我堂就走出嚟啊！搞个笔名或者艺名就走去讲股票，
1: 我就师承胡万清噶啦，跟住开课程噶啦。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9: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0: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指数而家升紧335点，升多咗，升幅有1.4%。今朝内地股市上证升紧23点，升幅0.5%。深证咧就升咗119点，升幅系0.7%。亚太区日经升2%，南韩首尔升3.7%。咁啊，今日嗰啲
0: 今日有新股，
1: 有啊，两只啊，打孖嚟啊！一隻咧就系
0: 晶合集成啊，就做晶圆代工嘅，都叫
1: 不过不失啦。
0: 升13%好叻啦，
1: 2249冇，
0: 今朝升过13%，
1: 得翻5.2% 就而家。咁佢喺内地都有噶，
0: 叫做见过36.8%噶啦。
1: 系啊，今朝只 A 股就唔多掂，佢喺 A 股嗰只咧，
0: 咁升13%唔走，佢咪得5% 走咯。
1: 系啊，喺上海有上嘅688249，咁佢嗰只咧就成50几蚊嘅，57.88人仔，咁啊跌咗1.1%。
0: 揿翻啲货出嚟先啦，咁高个中签率。
1: 琴日有7小幅，今日有打孖上，仲有6745。
0: 咁啊呢只算啦，
1: 呢只。就真系潜紧啦，呢只咧叫做奔化股份，今朝跌咗1.5%，2.94，招股价系3.48纸，比较失望啦呢只。不过近期啲新股唔系只只都得噶啦吓，冇咗嗰啲急升嘅神话噶啦，已经
0: 又话超购226倍，又话上限定价添，
1: 系咯，定得高啊，咁就佢系
0: 定得低都要。都要潜，咁又点计咧？有啲
1: 冇啊，个市况唔就咯，唔系个
0: 哇，总有得赖嘅。
1: 咁啲钱就去咗第二度啦，好多嘢买嘅而家市上面。
0: 个市系唔就你啫嘛。
1: 琴日咧有
0: 冇话唔就啲半导体股
1: 啊？真系唔就，系啊。咁啊，琴日有7只噶，你话你分去边啦？咁多只系咪啊？好，琴日咧就嗰只
0: 咩啊？我哋而家财富管理全球第一啊，几多钱啊？
1: 系啊，系啊，好多钱、啊，
0: 大把钱分落嚟啊。不过都继续有潜水嘅。有一隻普元精电，
1: 琴日冇咁漏咗呢只537啊，呢只

0: 喊晒，29.2啊，佢招股价系45.98
1: 嘅。寻日都穿招股价啦，讲嚟做乜？
0: 系啊，今日系第二日上市，
1: 继续穿咯。
0: 第一日上市，
1: 继续潜啊，
0: 潜下先啦。再跌今
1: 潜30.几啊，有排都未行翻上嚟啊。
0: 系啊，29.16，今年都唔系冇呢啲新股噶，
1: 唔惊噶。有几只潜咗，跟住喺度大爆发噶，
0: 有一只
1: 好非常突然噶，
0: 系有一只大家都熟噶，成日喺街都见到佢铺头，29.16啊，今朝升1.2%嘅普元精电，咁琴日做得比较好嘅咧，就系有只2797嘅，2797咧就系一只叫做齐云山食品嘅，佢8.鸡上市，咁但系佢琴日收咧就系收21.00嘅。有晒水位㗎啦，咁但係今朝呢就跌返2.5%，15.7。另外就係一隻呢1770，今朝都跌咗有12%嘅东方科麦，佢嘅招股价係78.64，而家係潜緊嘅70.4，今朝跌咗9.6。
1: 仲有洛石机器人呢3752啦，机器人股又多一隻啦。
0: 係啦。
1: 因为今朝几叻啊。
0: OK 嘅。
1: 可能啲机器人股呢嗰啲钱呢集中晒喺啲半身股嗰度。
0: 50.3升咗6.52，升幅接近1.5%。
1: 之前都要有隻叫翼飞啊。
0: 佢係38.00招股嘅。仲有立信精密啦，名大大。
1: 舊嘅。原来机器人呢佢哋唔係唔买。买一啲啱啱出世嗰啲，
0: 系贪新忘旧。咁有只2475立信精密，名啊大啦，不过股价表现一般啦，63.15子。
1: 听翻 A 股上咗10年先嚟，
0: 佢嘅招股价咧就系63.28子。
1: 要买都买咗啦。
0: 咁同深圳嗰只差唔多价嘅啫，深圳系人仔系64.3。
1: 啊，除非深圳嗰只再大爆上啦。
0: 系咯，冇咩吸引力。咁啊，1377。1377咧就叫做鼎泰高科，泰系泰国个泰啦。今朝升9.3%，408.00，升咗34.8嘅。
1: 近期上市表现最好都系只齐云山噶啦。
0: 系啊，齐云山2797啊，头先讲过啦。仲有琴日上有只6951。6951咧系叫做三环集团，有四环有三环啊，香港上市嘅公司。咁今朝系115.2，升咗10.5，升咗10%咁多。佢嘅招股价系100.3嘅。
1: 咁啊，再睇埋七月份都仲有啲叫做做得几好嘅，咪就系除咗齐云山之外，有啲仲喺水面嘅，基本半导体咯，前日上啊9971。
0: 9971，34.94，佢嘅而家今朝跌0.6%，佢嘅招股价系31.62啊，
1: 都仲喺水面。
0: 系咁啊，7687，
1: 仲喺水面都要赚噶啦。
0: 系啊，呢一只都喺水面嘅，二控自驾，一听个名就知佢做咩噶啦，自动驾驶啦。今朝系90.8，跌嘅，跌1.1%，不过都喺水面嘅，87.92系佢嘅招股价。仲有一间就7656是瑞维技术，瑞是瑞士的瑞，
1: 即做孙祖那个都叻过做科技的。
0: 是啊是啊，
1: 真的实在天降异象。
0: 瑞维技术21.6，未潜啊，呢只21.66是佢嘅招股价，佢而家系21.6。
1: 呢排同埋啲新股嗰个中签比率系高嘅，咁都值得关注，可能要收一轮收齐货先至同你踢上去。不过新股都系炒供求嘅啫嘛。咁啊，仲有六月份啦，有一只都做得几好嘅，依然靓仔嘅，真健康啊。2697，六月尾啊，赶到半年结上啊！
0: 今朝做紧365.8，跌咗1.鸡，跌幅咧系0.2%。
1: 点跌都仲大把位啦，126.2招股，
0: 冇错、啊，
1: 而家比招股价都仲有两倍。
0: 6月30尾班车，即
1: 来福鞋波，如果即系最瞩目有只来福鞋波3952，呢只做啲。减速器啊，
0: 好紧要啊！
1: 人同个市都系减咗速啊。
0: 今朝做紧112.4，今朝咧系升紧3.4，升幅3.1%，上市招股价系85.5，佢而家112.4，今朝升3.4%。
1: 佢唞咗一轮，跟住先至上，佢第一日系潜水嘅，第一日啲人都觉得翘口啊，
0: 系啊，
1: 跟住
0: 就唔知你做乜。
1: 咩咯？
0: 系咯，
1: 波咯，
0: 系咯，
1: 做波咯，
0: 系啊，减速啊，加速啊，都系需要。
1: 即系我哋揸车咯，我哋。

0: 话一波、二波、三波、四波、五波、六波，
1: 系佢嗰啲系减速系用喺啲机器人嘅身上多啊，啲关节位咧好需要呢啲技术。
0: balling 咯，嗰啲波啊，咁系六七一五啦，仲有只寻龙科技啊，食咗都唔知道原来自己系食紧呢一间嘅鱼子酱，佢依家都仲系浮紧水面。第一日挂牌叻啲嘅，比招股价当日高五成，而家得翻8%。
2: 上昼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头十个号码是0628632981、162260180和89，预计最快本年第四季开始拣楼。今期五个居屋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东涌、锦田和屏山，单位实用面积介乎281至560平方尺，涵盖开放式一房和两房单位，当中大约四分一是属于443至560尺的大单位。今期居民是以市价七折，居屋是以市价七折出售，由150万至480万元不等，以30年按揭利率3.25%嚟计算，白表买家购入近300万嘅单位嘅话，月供系11400元，适合中低收入家庭。房委会早前话接获大约105000份申请，其中大约28000份同时申请最新居屋同绿置居2025，大约41000份同时申请居屋同白居易。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近期当事方深陷军事对抗、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在袭击的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令人担忧。不单止被平民造成沉痛的苦难，并且进一步加剧仇恨，激化矛盾，让和平谈判的道路更加艰难曲折。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与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意继续与国际社会一起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且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为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圣城马什哈德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枪击事件，两个人死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刚在当地举行。报道引述一名伊朗官员说，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的西部，目前未知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英国工党星期四正式启动新任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前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自荐竞逐工党党魁一职，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根据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期由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三结束，参选人必须在这段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此外，参选人还需要在下星期四晚之前得到最少三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当中必须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才可以正式入闸竞选。 如果提名期结束之后，贝安德仍然是唯一候选人，而且成功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就会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当选为新任的党魁。由于工党是现时的执政党，贝安德亦将顺理成章直接出任英国的首相。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今日稍后至到星期一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
9: 一到夏天，车上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4: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现时是报6902.99，是升了159.11。
10: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2: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高走24368点，今朝升紧1.4%，升紧336点。至于期指系升紧393点，升幅去到1.6%嘅。科技指数升1.9%，4823，升91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第一只盈富基金24.84，升咗0.3，升幅1.5%。腾讯系467，跌紧2.6%，跌幅0.5%。中芯国际85.15。升紧个六，升2%。智普1875蚊，跌紧157蚊，跌幅7.7%。华虹宏力211.4，升9.6%，升4.7%。长飞光纤光缆系170.4元，升紧10.2元，升幅6.3%。南方海力士 ETF 系93.8元，跌紧2.1元，跌幅2.1%。阿里巴巴111.4，升紧3.4元，升幅3.1%。建滔积层板 板是69.05，升了1.3%，升幅1.9%。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3

0: 咧就升紧5.3%，68.06系升咗3.5，今朝去过68.8嘅高位。咁至于300就系美的，美的今朝咧系88.55嘅。
1: 点解咁犀利咧？因为寻晚 ADR 咧，美国预托证券啊长和都未反弹嘅噃，咁啊梗系有今朝一定系最新鲜滚热辣嘅消息。嗯，传闻啦。
0: 是好，咁我哋见到佢哋都有啲合作啊，美的同
1: 美的300啊，美的集团同埋和记港口集团 Hutchison Ports 呢签署谅解备忘录。
0: 咁佢哋呢就係喺2026深圳港国际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面宣布呢係签署咗一个谅解嘅备忘录。咁双方即係美的同埋和记港口集团呢係会喺未来2年之内呢是深化全球的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希望通过双方的优势资源的强强联手，一起共建更加具有韧性、高效和互利互赢的全球供应链的体系。今朝两只股份都是有得升的，美的就今日派送的，今朝做紧88.6，今朝升幅是0.1%。咁佢咧就系末期息咧系派人民币3.8，港纸系4.36，
1: 咁啊
0: 3.4，
1: 好明显个股价哇爆上嚟都系因为有消息带动啦。
0: 好，咁另外仲有，
1: 但都要等待多啲嘅内容啊。
0: 冇错啊。
1: 但系之前美的都同好多唔同嘅企业合作嘅。
0: 好。
1: 咁啊，再早啲啦，有间 TCL 实业啦，亦都同和记港口系签署咗谅解备忘录啦，聚焦绿色低碳同埋数字化嘅转型啊。咁亦都再早两日啦，就系、是、都系寻日都好多消息啊。长和咧正系洽售旗下嘅，有报道指长和正系洽售旗下欧洲香水同化妆品嘅公司。呢个系法文嚟嘅吓。Marion Nora 系咪？因为要揾 YouTube 睇下点读先。咁啊，潜在买方咧系 BEHN 啦。咁但系呢啲消息都系要有多啲嘅报道啊，或者多啲嘅公告啊，等公告吓、去证实啦。咁但系呢间化妆品香水公司咧，我记得曾经咧喺香港都发起谷过一阵噶。嗰阵时喺弥敦道同埋海防道。交界嗰度咪有间屈臣氏，好大间屈臣氏嘅，好似系差唔多喺红星旧红星楼下嘅，咁咧就曾经改咗呢个名嘅。
0: 有啲印象嘅。好，咁就
1: 喺弥敦道嘅，
0: 系啦。咁啊，今朝翻嚟咧，而家指数升紧371啊，升幅系1.5%咁多，有946只股份录得上升，跌嘅就有479只。咁啊，今日个市虽然系升紧啊，但系
1: 都系弱股行先噶啦，排头二位就系药明系，排第三长和，排第而家排第三。中生制药啊，中生制药继续系得嘅1177，跟住咧排第四嘅长和，567都系药股，石药、韩森、顺达，
0: 系啊，咁就
1: 好一面倒啊！嗱，只小米咧今朝打咗个冷震。依家爆翻上嚟，
0: 今朝升紧4.1%，做紧26.06，头先个低位咧见过24.5嘅水平嘅，有跌过噶吓，
1: 20就系
0: 20穿咗之后，
1: 癫噶啦，但争啲癫咗啦，跌到真系50几蚊跌落嚟20边嘅股票啊，
0: 咁佢由21.3一路慢慢咁样。飘翻上嚟啦，
1: 爬翻上嚟，
0: 咁就已经突破咗条20天线噶啦。
1: 今朝啲生科股啊，医疗健康保健啊，都升啦。阿里同埋只京东有健康两个字喺后面系会升得好啲。
0: 好啊，241咯，咁我哋今日241阿里健康都升3.8%嘅，仲升得多过佢自己只阿里巴巴添，仲有就系1833平安好医生啦，都系健康概念，7.66升紧2.8子，升幅3.7%。
1: 但系喺蓝筹里边嘅咧，就系、是、阿里健康同埋京东健康。
0: 京东健康就系6618啦，6618咧就升紧3.7%，37.86系升咗1.36。
1: 今朝内房同埋本地嘅地产股咧都有啲反弹嘅，如果唔系边有300几点储到翻嚟啊？
0: 不如讲下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啦，本地地产类股份。 都升得挺好的，今朝只新鸿基升紧3.5%，119.3%。咁啊，银行方面咧喺外。

0: 揭方面又即係積極啲啦，有啲現金回贈又提高咗啦。咁就搶生意啊嘛。咁啊，今朝只新鴻基咧就升3.5%，119.3。12號嘅恆基就升1.9%，25.3八子。
1: 咁今朝都廣泛報道啦，銀行
0: 係啊，搶生意啊。
1: 以前咧就第一季搶完算啦，咁今年都係更加要積極啲啦。
0: 係啦，
1: 唔係下半年點算咧？
0: 咁啊，有幾間
1: 以前下半年好少搶樓案
0: 嘅。係啊，幾間大行佢哋都一齊咧係搶喎。咁啊，包括
1: 好做易做啊。又点使加咁多现金回赠咧？
0: 系啊，中银啦、恒生啦、汇丰啦，呢几间都系属于即系按揭市场market share 比较大噶啦。
1: 以前个市97年前后几旺啊，P 加二啦，啲人都面不改容照买楼啦，
0: 系噶，
1: 使咩？边有现金回赠啊？
0: 咁啊，而家咧就中银咧，将佢个现金回赠咧，就系由1.2% 咧，就加到去1.4%。恒生咧，同样一样啊，都系加到去1.4%。汇丰咧，就由原本嘅现金回赠1%咧，加到去1.3%。
1: 因为近排个啲楼咧，好似落翻少少啦，同埋开始有啲行咧，估计出年唔会升咁多噶啦。咁啊，但系美国今年加唔加到息啊，减唔减到息咧，都仲系众说纷纭啊。因为香港嗰个 high。博咧个拆息又高企，咁所以应该有好多行咧，预嚟紧个楼市个楼价咧都会升势有啲放缓，咁所以系都要开始要抢下按揭啦。
0: 咁啊，仲有因为担心嚟紧都唔知会唔会加息啦，所以啲定案嘅申请咧亦都备受关注啦。咁啊，啲银行佢哋喺定案嘅申请嘅期限咧，亦都系延长咗。例如好似恒生啦，今年3月底推出一个定案嘅申请咧，原本咧就系5月底咧就应该会截噶啦，而家咧就可能都要延长去到7月底啦，定案嗰个申请期限。咁汇丰咧原本就旧年年底会截止嘅，咁啊跟住咧就延长咗好多次，而最新咧嗰个截止期限咧就推迟去到8月底。咁至于渣打咧个定案申请期咧，今年3月底推出，原本6月底截噶啦，而家就去到8月底先会截嘅。咁到时睇下又会唔会再延迟啦。
1: 我要跟踪翻个利率个一个唔觉意，
0: 系噶
1: 个利率冲高嗰个时候。
0: 咁定案产品又有好又唔好啦，自己
1: 同埋个 high 博咧咁高咧，对于 H 按业务个利润率咧都会有压力噶。
0: 系，
1: 我哋啲银行真系。有啲緊張啊！
0: 嗱，定案而家個息口大概係幾多咧？好似匯豐咁宣算啦，匯豐舊年嘅8月就帶頭推出咗咧一個2.73厘嘅定案嘅計劃，呢個申請期咧就係去到2025年嘅年底嘅，之後咧就唔知係咪咩原因啦，咁啊一路咧就係延長咗個申請期嘅，咁啊而家都仲
1: 咁啊，對於一啲擔心加息咧，都影響咗個。购置住宅楼嘅意欲嘅朋友咧，咁加埋有啲现金回赠，咁佢哋又会舒服啲嘅。
0: 现金回赠咧，其实最好咧就系用嚟做啲咩咧？
1: 1.2、1.3，
0: 就系要嚟用做下啲即系装修啊，
1: 买家私咯，
0: 买家私啊，或者你啲代理费啊，咁嗰度咧就多啲现金俾你走赚。不过你要注意咧，虽则叫做现金回赠啊，但系现金回赠嗰一笔数咧系计入你嘅按揭金额入面嘅。嘢計埋落去嘅，所以都係俾緊息嘅。好，咁今朝咧就係地產類股份普遍都向好嘅，順治升緊1.8%啦，做緊10.38元，升咗1.9元。
1: 你話個樓市立咗咧，又唔係喎，近期咧有啲超級豪宅咧，
0: 好犀利，
1: 都成交咗喎。
0: 係啊，今年嗰啲豪宅個成交幾暢旺㗎，有一份報告，全球超級豪宅報告係嚟自來方，
1: 啱啱早幾日先有一單係。启德啊，又破顶啦。
0: 系啊，咁来方嗰份报告咧就话到今年第一季香港嘅超级豪宅嘅交易宗数同埋成交金额，原来喺全球12个市场入面咧系排第二，其中第一季有94宗嘅金额都系有都系喺1,000万美元或以上嘅超级豪宅成交。咁涉及嘅成交金额咧系高达18.4亿美金，成交嘅宗数同埋金额按季咧分别系增长咗，宗数咧就升咗16%，金额升17%。
1: 多谢 AI 咯，
0: 多谢 AI 令到好多啲新富豪
1: 创造咗好多新富翁咯。
0: 对啊，咁另一个地方
1: 咁啊，啱啱早两日我话边一单咧，咁日讲过新鸿基地产个股价啊嘛，咁咪就系新鸿基嘅咯。咁嗰单就系启德跑道区嘅豪宅新盘啊。天曬啊！其實我次次去睇演唱會咧，望埋佢都覺得幾靚。

0: 平嘅。咁喺啱啱7月6号咋嘛呢个礼拜录到双破顶嘅成交，系双破顶啊！
1: 嗯，咁另一个地方好多大额嘅楼宇成交，
0: 打破晒启德全区住宅尺价纪录啊！
1: 嗯，
0: 80,000啊尺价，
1: 哇！
0: 启德，
1: 启德系啊，
0: 咁真系得啊，
1: 得。咁啊，另外一笪地方，杜拜咧，原来嗰啲豪宅成交啲都好标青嘅。第一季咧有193宗超级豪宅成交，嗰度涉及金额系34.3亿。
0: 头一季咧。我想讲咧，未打仗噶，头一季嘅头一两个月未打仗噶。
1: 嗯，好，而家指数升紧458点，升幅1.9%。
0: 第二季你睇下杜拜系点？
1: 转头翻嚟睇睇我哋嘅短炒策略啦，我哋豪宅买唔起，我哋小住，我哋睇下我哋嘅短炒策略如何？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1。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啊，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2: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9: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0: 易醒啦，
19: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2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3: 爸爸妈妈，
2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2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谈友间接宣传。
1: 咁我市升多咗，系因为腾讯跌少咗，而家倒升少少，帮手出嚟撑啊！你估只阿里真系同你撑翻上百二蚊咩？
2: 嗯，咁啊，而家只腾讯头先仲跌紧，而家开始唔跌啦，469.6，快啲升翻上嚟啦！
1: 快啲企翻上24000。

0: 24,700，睇下到时点啦。咁啊，但系今朝咧，我哋都唔系睇呢啲噶啦，
1: 我哋唔搞呢啲，
0: 系成日搞阿里、腾讯都
1: 咁闷晒啊，
0: 搞到闷
1: 啊。我有冇啲新意思啊？我有晒到嗰啲系嘛，好多朋友我就冇
0: 啊。阿里寻日一 put 完啦，佢都即刻上啦，上落去又可以即食啦。啊，唔食咧，今日又要挨啦。
1: 系好，今日咧就头先有讲过，
0: 睇得贴啲啊。
1: 有个板块咧，差唔多全面升嘅，就系、是、啲。药股啊，生科啊嗰啲啊，咁啊今朝只2269都好标青啦，哇升多咗、啊，今朝只药明生物2269，
0: 咁佢好高跌落嚟嘅，
1: 系噶，今朝做紧39.32，升咗2.26。
0: 喂，唔知只药明看得好高啲。啊，龙头啲咩？咁就冇啊嘛。
1: 话佢就琴日升咗3.9%，今日再升咗6%。今日成交都大嘅。
0: 同埋咧，佢之前个顶咧都好明显，喺几时咧？系今年年头2月嘅时候噶啦。嗰阵时喺40几蚊嘅。
1: 系。
0: 佢如果今次以咁嘅成交咧，而家越嚟越大，今朝个成交都好大啊。咁可以再挑战40蚊楼上呢啲位咧，都仲有得去啊。
1: 咁佢亦都有啲。公司的消息的有些产品、商业化的生产消息，咁晏少少我哋再补充翻呢个新闻。
0: 系啦，咁啊，资金就算轮流炒咧，几时喺出边，都系 hit and run 咧，都系翻翻嚟生科股啊，好得意。蓝筹里边你有几可见到啲药股只只都得噶，仲要系升幅榜排第头排头位噶喎，喺蓝筹里边。好2269啊，
1: 咁啊好重要嘅，即系
0: 佢今日第二支阳烛，
1: 穷人有钱人都需要噶啦。今朝个
0: 市个市好个市淡啊，病都要医噶啦。
1: 系啊，
0: 咁同埋咧十天线咧，佢形成咗条上升轨啦。寻日大阳烛升3.9%，今日再大支啲，惊你见佢唔到。头先系升4%啊。我哋揀輪嘅時候，而家升多咗，升6%，都要快快脆脆。
1: 係啊，同埋成交大噶。今朝我哋留意只藥明嘅 call 咧，係22760嘅，22760咧係藥明嘅 call。行使价38.94，配杠杆喺11月到期嘅。
0: 药明而家嘅入场费都要接近20,000噶，但系22760咧，药明只 call 咧入场费系300几蚊啫。
1: 而家系做紧1.23，抹低佢先。好，另外咧就系建滔积层板，今朝升紧2.5%。
0: 你睇唔睇都好，你都抹低佢，起码你跟到嗰个市场，知道做啲咩嘛。嗱，建板咧我一向都好少俾，因为咧。佢一支箭咁飞上嚟，你搞正股好过啦。上车落车，上车落车可以好多转噶嘛。惊嘅咪 trade 得密啲咯，冇咁惊嘅，冇咁惊嘅咪坐住喺度等咯。咁但系而家唔得啦，因为佢开始掉头，咁同埋掉咗头之后咧开始挫啦。咁唔系话佢唔会升翻，不过就系一。全白咧，佢被減持咗之後咧，咁市場就一定要睇佢基本面啦、基本因素撐唔撐得起啦，甚至咧係同板塊啊嗰啲股份嘅表現啦。咁但係佢呢兩日嘅低位咧，曾經啊，尋日落過去63.4，其實你唔好人人話等60蚊，你就真係
1: 等
0: 冇齊頭，你唔
1: 通常都唔去唔到噶，
0: 係啊。
1: 咁
0: 呢个世界有偷步噶嘛？
1: 系啊，个个都想偷步嘅时候，就嗰个位永远去唔到咯。
0: 你估得你中意只建高积沉咩？
1: 好啦，咁啊呢只系我错失过嘅股份嚟嘅，69.35。
0: 嗱，正股34,000多蚊，
1: 唔会买噶啦，嗰时几千蚊噶啦，
0: 入场啫喎，30,000多蚊，你唔系谂住净系买一手啊嘛？30,000多蚊，
1: 好难转身啊！你买正股
0: 系啦，咁而家咧容易啲转身嘅机会嚟啦，
1: 13858咧就系一只建滔积层板嘅 column 部署啦，行使价118.88至3.12
0: 500几蚊系啱你呢啲靓仔，
1: 系啊
0: 孤寒鬼，
1: 系啊，因为我当时认识佢嘅时候几蚊鸡，我而家接受唔到佢60几蚊。
0: 你好早识人噶啦，
1: 系啊，上市已经识佢咯。好，咁就1358
0: 啦。咁如果睇好只1全8建板咧，仲有得去，同埋今年嗱嚟紧中期嚟紧啲业绩一定好啊，我觉得
1: 系嘛。
0: 系啊，
1: 咁今朝留意翻啦。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 子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十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同白居易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十个号码是06286329811620181089，预计最快今年第四季开始拣楼。至于六字居首十个号码是605258193173298975，预计最快第三到第四季拣楼。今期五个居屋屋苑分别是启德启阳苑、将军澳影辉苑、东涌御丰苑、锦田汇熙苑同平山朗峰苑。单位实用面积介乎281到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150万到480万元。至于六字居项目就是九龙湾盛智苑，面积介乎280到469尺，售价168万到354万元，以市价6折出售，两项计划合共推售7783伙。房委会共收到大约111000份的申请表，当中大约100000份是居屋，31000份是六字居，48000份是白居易。另外，居屋今期起设有青年计划，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请者可以额外获派多一个抽签号码。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油麻地方向发生交通意外，有运送混凝土预制组件的拖头车失控，目前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事发今朝早9:44，一架拖头车沿住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行驶，期间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石驳，车上两件预制组件飞落在地上，拖头车就横越两条行车线，管线内亦都有饰板凹陷或者剥落，现场三条行车线只是剩低快线可以使用。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的项目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宁说，政府曾经考虑过包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的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附近住宅群的居民，认为效益是最大。同时由技术方面考虑，如果选择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地盘会较为弯曲，列车和月台的距离就会较阔，造成不便甚至危险。何佩宁在电台节目说，要在营运中的铁路上建造新车站具有挑战性，只能够利用每晚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建造，而且地盘的范围较窄，因此运用组装合成法，减少实际在工地上建造的程序，预计车站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通车。佢话根据港铁初步估算，新车站落成后到2036年，东铁线每日新增乘客量系7000人次，唔算系大数目。行车时间增加1.5分钟，只系占全程行车时间3%，认为足以应付新增客流量。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会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说，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为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而阿拉格齐又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双船

0: 通行畅顺以及能源供应稳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仲有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啦，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1: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
15: 快啲啦！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
16: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7: 借錢咁錢送，真係咁著數？
18: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蚊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7: 咁我哋都一齊姚祥開户啦！
1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9: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8: 投资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13: 好，翻嚟睇睇个指数啊！今朝高开高走，升紧441点，升幅已经扩大去到1.8%，24473点，成交金额亦都过咗1500亿噶啦，而家1584亿2400万畅旺嘅，升嘅股份1016只，跌嘅有509只，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就系包括盈富基金24.92，升4.6，升幅1.8%，腾讯系468.8，暂时跌咗8毫子，跌幅 0.1%，中芯國際85.85元指升咗2.25元，升幅2.6%，智普係1845跌咗185元，跌幅9.1%，華虹宏力209.8升咗3.9%，升咗係7.9%嘅。至於長飛光纖光。

0: 榄咧就系171.5，升紧10.8，升幅6.7%。南方海力士 ETF 94.82，升一个，暂时系跌咗1.14，跌幅1.1%。阿里巴巴112.3，升紧4.3，升幅3.9%。咁仲有就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83.68，升1.42，升幅1.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75，暂时升0.1，升幅2.3%。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好，翻嚟我哋睇睇个指数，暂时升紧443点，升幅1.8%，咁啊有升势，亦都有成交配合嘅。而家嘅成交金额咧已经去到1595亿，都算长旺嘅。
1: 但系嗰日700点升幅嗰日，呢啲宗数有1800亿噶喎。
0: 系噶，咁都就嚟1600亿噶啦，我哋呢边。好，另外咧就个股啊，留意一下只6288信销啦。咁啊，头先就曾经落到去36.2嘅低位嘅。
1: 今朝系冲高回落，开市嗰口已经系最高位啦。
0: 今朝系做紧40.6元，跌咗1.94元，跌幅都比较大。同埋今日系升市，佢都跌得比较肉酸啊！嗰支阴烛都几明显下嘅，阴烛咧就失守咗10天同埋20天线。咁佢公布咗去到5月底第三季度嘅股东应接日利咧，就系有大概205亿港元，日元计咧就系4260亿。yen 嘅按年咧系增加咗25.6%，今朝个股价就麻麻地啦。
1: 你别怪他啊，唔好话佢今日肉酸啊，今日支阴烛系大支啲咋。
0: 嗯，
1: 年头到依家佢跑赢晒大市啊。
0: 嗯，咁啊，
1: 你知唔知只信销由今年年初到依家累计升咗几多啊？
0: 累计啊，大概40几%到啦。
1: 46%啊。
0: 嗯，
1: 咁啊，今日咁样跌咗4.5%。但是呢年头到依家都仲有46%的升幅，如果不是跌了这几个%，今年半年多少少啊，累计升幅50%、哦。
0: 嗯，咁我哋睇返佢嗰啲
1: 又唔系咩科技股、哦。
0: 今朝呢就跌緊4.5%啦，高位回返。咁留意返呢，佢哋有一啲嘅数据呢可以睇翻啦，期内佢哋嘅收入咧都有成30,000亿 yen， 升咗17.1%。咁啊，仲要睇到个海外市场嘅收益咧，系有1.8万亿 yen， 系升咗25.9% 嘅。
1: 嗯，
0: 咁啊，另外其他嗰啲股份啦，咁就
1: 我而家着紧条长裤系 Uniqlo， 系咪要申报啊？
0: 唔使啊，冇人有兴趣。
1: 嗯
0: 嗯，好，咁跟住咧就留意喺，
1: 我唔申报会俾人投诉噶？
0: 唔会啩？边个唔得闲走嚟投诉你啊？
1: 嗯，
0: 好，咁啊，跟住咧就系其他啲消费类嘅股份啦。咁今朝可以留意翻消费类，我哋有一啲2020啦，就系、是、安踏，今朝系升1.6%。体育用品股今朝咧就系72.9元，头先咧就系、是、曾经跌过嘅，又系跌咗之后升翻上嚟嘅。
1: 2331李宁啊，跌咗好耐啦，
0: 嗯，升啦，终于
1: 跌到够了啦，
0: 14.74元，升紧3.9元，升幅2.7%。6110就系滔博1.82元，今朝升紧2.8%。然之后讲下我哋头先嘅策略啊。今朝讲过只269药明生物，39.44元指正股，升幅6.4%。今日我哋系用轮证去做一啲嘅短炒嘅策略嘅，
1: 咁啊，轮证去捕捉佢嘅升势，
0: 嗯，
1: 因为佢建立咗一条沿住十天线上嚟嘅上升轨，同埋蓝筹里边咧依然有好多股份咧系。向下仲系分散紧，同埋未升翻上啲250天线，起码佢个样子都靓啲啦。
0: 咁佢琴日已经升咗3.9%噶啦，今日咧就延续个升浪啦。咁啊，头先最高嘅时候咧挨近40元噶啦。
1: 起码今朝条20天线都上翻条50啊，
0: 嗯，
1: 起码股价都上翻晒100、250天线楼上啦。佢都跌得好深噶，其实唔好讲佢由咩高位跌落嚟啊，几年前100几蚊，咁但系咧佢呢一轮。由今年年头二月
0: 44元
1: 楼上咁样碌碌碌碌碌落嚟，碌到去得翻28.几元，咁依家上翻嚟都算好叻噶啦，由低位上翻10元噶啦。
0: 高位咧曾经喺2月头嘅时候见过44元啦，低位咧就。

0: 我喺6月10号嗰日见过28.48字，
1: 睇翻佢嘅周线图咧，佢而家进一步系要挑战更高一级嘅250周嘅阻力41.6嘅。如果要睇翻月线图咧，个图系几靓下嘅。咁但系咧就你会望到佢喺2021年喺新冠疫情嘅期间啦，新冠疫情肆虐嘅期间咧，佢系高位喺85蚊碌落嚟嘅。咁由85蚊碌到几多咧？碌到得翻10蚊都见过嘅。碌到得翻10几蚊。咁跟手呢又係因应住月线图嗰啲10个月啊升返上20个月啊，其实就好睇返嘅。佢而家呢仲喺度进一步需要克服更加多嘅阻力。100个月嘅阻力呢就係喺46蚊啦。
0: 至于如果係250周嘅周线图呢就係41.6嘅。
1: 係吧。
0: 係呀，佢落緊嚟接佢㗎啦。头先高位咧就系见过39.66，咁啊先去咗250周个位先啦，跟住咧就要挑战今年2月嗰个高位44啦。我哋用小注出击22760咧，系一只药明嘅 call 22760，今朝做紧大概1.26毫。
1: 因为如果唔想用太重嘅注码咧，又想捕捉到个升势，因为入场费20000蚊咧，其实好多朋友都比得起，不过系觉得系可以利用杠杆，又唔使砸到咁重吓，唔使心理压力咁大。你唔系买一注，或者你唔系买一手噶嘛？
0: 系啊，
1: 买股票好少买一手噶嘛，
0: 一手都转唔到身
1: 嘅。一手都系嘅，我哋见得多啦。
0: 好，咁跟住咧就见到即层板呢一只咧系打咗7折嘅股份啊。咁今朝咧69.05蚊，佢今年嘅高位咧就曾经系超越咗100蚊嘅，记得
1: 107.2，呢个亦都系佢嘅历史高位嚟噶啦。
0: 就系喺今年嘅6月25号，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见过107.2。
1: 咁呢两个礼拜跌得好惨烈嘅，咁啱啱上个星期咧，佢系怼咗14%啦。今个礼拜投到依家咧，今日啱啱
0: 即系5
1: round up 啊，咁都跌咗18%。
0: 上个礼拜都跌咗有14%，今个礼拜再跌多18%。
1: 连条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10周嘅移动平均线咧，都穿咗嘅。咁月头至今咧，累计跌幅咧系啱啱仲系超过30%。咁去到呢啲位，我又觉得无妨啊。既然打咗个7折，
0: 系啊。今朝我哋嘅策略咧，
1: 夏季大减价，
0: 13858。是大概做緊2毫子，
1: 睇好佢，但系更加唔舍得啦。以前啲入场费好轻强嘅啫嘛，几蚊噶，
0: 记得系，
1: 系啊，
0: 好多年历史噶啦，佢都上咗，我记得嗰时我同啲同事一齐买嘅呢只股份系7.73。上市嘅系2006年嘅事啦，已经
1: 佢之后跌到落去，沉到落去几多啊？
0: 翻几
1: 蚊，
0: 好多啊，
1: 系几蚊，
0: 都系几蚊鸡嘅股份嚟嘅，系啊，唔记得咗几时同佢分手啦，都太远
1: 嗰阵时，
0: 系啊，
1: 咁你都分咗手啦，
0: 分咗好耐啦，已经
1: 10000几千都唔揸啊，
0: 咩啊？佢长期系几蚊噶？系今年先特别，系今年特别威噶咋？
1: 过眼云烟
0: 系咯，就系长期
1: 揸唔到尾，
0: 长期见佢冇表现啊嘛，咁咪闷咯，咁咪
1: 你个仓里边都仲有好多股票冇表现噶，但系佢起码年年赚钱啦、
0: 啊。今朝就升紧1.9%，但系高位都系仲系有个打咗7折。
1: 嗰啲高位系做出嚟嘅啫，个市场供求因素爆出嚟嘅啫。
0: 好啦，咁我哋
1: 都系得一个顶，不过博佢通常顶啊唔止一个嘅，同埋10天线啱啱跌穿20天线，起码嗰个位都系80蚊啦。咁你而家68.69.70，用杠杆啦，34500蚊入场就无谓啦。
0: 系、哎、啊，咁好少提呢一只。
1: 用13858啦。
0: 13858，希望可以。
1: 开心下啫嘛，你唔好话，哎呀，见到即层板啊，咁样咧，由啊，由16蚊升上嚟噶，我都冇份啊，由16蚊升到100几蚊，唔系。你可以有份嘅。佢肯回，我净系想话俾你听，你唔使觉得自己蚀咗张嘅，因为咧坊间已经开始有一啲80蚊、90蚊买货嘅，依家都腾紧啦，
0: 好慌张啊！
1: 但系其实嗰班又唔需要慌张啊，你可能太迟先睇到呢位靓女啫，咁但系如果落翻嚟，好多电话都去问股嗰啲咧，我有时揸车就系听听埋。

0: 摆啲问股嘅答股嘅节目，哎呀，好冇沟啊，咩位沟啊？诶、哎，咁问你问股评人，个个都话俾你听条五十天线六十蚊噶嘛。
1: 嗯。
0: 咁但系你已经好重注喺九十蚊、一百蚊，啱啱摸咗顶喎。
1: 嗯。
0: 咁你谂住用后边嗰注救前面嗰注，咁可能咧你又唔想再咁重锤出击，跟住嗰四个字就系必受打击啊嘛。
1: 嗯。
0: 重锤出击，必受打击，跟住咧。冇啦，三万几蚊，三万几蚊都唔使用晒，可能少少用只卵证，你去当平衡翻咯，当沟货又好咩都好，不过咧就要睇得贴啲同埋紧啲咯。
1: 嗯嗯，好，咁我哋今日
0: 又唔使听到个 number 揸去嘅，
1: 唔使扑入去嘅。
0: 系啊，因为今朝都爆咗。
1: 记住嗰句说话，财不入金门，
0: 同埋咧，佢今朝咧叫做见过75.3，
1: 嗯，
0: 佢今朝75.几啊，我哋讲呢一只。13858嘅时候佢都落返嚟69蚊啦。我就见过肯落嘅时候，因为上高开始聚到好多蟹货啦。
1: 嗯嗯。好啦，咁就。
0: 用卵证。
1: 今日
0: 用
1: 杠杆都
0: 睇贴啲。
1: 药名系 call， 建滔都系 call,MBOTV 嘅朋友可以睇返相关嘅条款，唔再重复。另外呢，趁
0: 镜嘅踩多几转。
1: 趁戏提一提，听日记得准时出席我哋新城财经台投资博览2026嘅活动咯。报咗名记得准时出席啦。如果你仲系未报名呢，喺 MBOTV 嘅朋友呢，喺个电视下方呢有个 QR code 数入去即刻可以报名。清姐嗰场系10:30准时开场，咁跟住接力呢就会有黄师傅，晏昼呢就会唔系接力好似系朱家明啊，跟住呢晏昼呢就会有黄国英黄师傅等等嘅。咁快啲报名呢，仲系得返好少好少嘅座位㗎啫。咁係啦，听日见大家啦。咁我哋转头返嚟呢再睇睇其他股份。
2: 上昼11: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的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不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蚊。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的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这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5亿美元，目前估值不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蚊上调去到148蚊。大行报告完毕。
4: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升紧452点，升幅接近有1.9%。咁今朝成交金额接近1700亿啦，而家1030只股份系录得上升嘅，跌嘅股份有530只啊。
0: 咁啊，继续咧喺我哋嘅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啊，都涨跌互见啊，即系可以用内地成日联播嘅俗语啊，升跌互见。点解咧？排第三位嘅竟然是智普，不过佢今日咧唔系升住入，系跌住入，仲越跌越多，即系资金系会 即系同你好唔客气嘅。
1: 嗯，梗系唔客气啦。今朝跌紧一成嘅，做紧1810蚊，跌咗222蚊。
0: 唔使讲感情嘅，
1: 唔使啦。

0: 股市个咩嘅感情，
1: 跟住配股，
0: 系啊，
1: 都攞到攞够丑啦，
0: 系，今日都要俾翻啲其他，俾翻其他啲股份威下先得噶。
1: 咁啊，但系中芯国际咧，虽然后来居上啦，咁但系佢上到87.6咧，都缩翻转头噶，
0: 系、啊，都缩得好快、啊，
1: 缩得急噶。佢因为90蚊嗰个蟹货区，你都唔系等90蚊嚟放生啦，系咪啊？长飞光纤啦，都弹翻急啲啦。今朝但系184蚊见过，而家168.6啦，
0: 缩得好多、
1: 啊，蟹货多嗰啲股票咧。就是这样的了，
0: 是啊，咁啊啲钱换咗好多去啲药股嗰度啦，有啲都升得几急下噶啲药股。
1: 嗱，仲有只兆易创新咧，我都值得讲下嘅。
0: 嗯，
1: 咁今朝曾经咪见过1000蚊啊，
0: 就嚟解禁啊，话佢，
1: 你睇下佢而家
0: 跌紧，就嚟有12%。
1: 一解禁，
0: 哇，1000蚊即刻打个八折。
1: 解禁系解放加失禁啊，
0: 系啊，
1: 今朝系解放大解放，
0: 高位冲过上去1000。咁所以佢
1: 而家得翻八嚿，
0: 系啊，即刻打八折喎！
1: 啱啱见我今朝嘅低位添，
0: 哎，
1: 826，而家830.5都系累计今朝都跌。而家咧就由寻日收市位跌咗11% 啦。
0: 今朝
1: 不过如果由今朝高位计咧，跌咗20%噶啦。
0: 嗱，今朝嗰支阴烛差唔多就冚晒。差少少冚晒琴日嗰支洋烛，同要系大成交嘅。虽然今朝嘅成交未超越琴日，但系同平时都系差唔多
1: 噶啦。一路你唔撑，解禁你先嚟撑。
0: 我惊佢又系跟翻嗰个剧本、
1: 哦，好，即系好巧啊！
0: 即系一解禁，跟住又配股，又发 CB 又成，
1: 总之一解禁就
0: 又攞钱，系咯。低位见过
1: 一解禁就发展行啦，
0: 系啊，
1: 等人你等你惊今日佢都系等今日啫嘛，
0: 毫不掩饰噶而家呢啲发展行，
1: 系啦，你睇 Mini Max，
0: Mini Max 就跌紧14%，跌深咗，
1: 人哋攞得光明正大，你又俾得开心，
0: 系咯，你好似好恨咁添啊，仲要
1: 使咩就住好暗春咁咧，
0: 唔使噶，即系同人借钱咧，或者同人攞钱咧，点解会？咁心怯咧，系我哋啲冇錢人先會嘅啫嘛。佢哋有錢人咧，即係銀團貸款要開記者招待會噶嘛，係咪啊？話俾人聽，我借到喎、
1: 啊，行出嚟好似你爭佢啊咁啊。
0: 係啊，
1: 好天數至深，亦都
0: 留意啊。星期一翻嚟啊，兆易創新啊，就係、是、會解禁噶啦。
1: 哇！嗱，即係天數望就望佢氣數未盡啦。不過人哋解禁之前做咁大粒射擊之星嚟。
0: 9903啊，讲紧
1: 嚟通知你，呢只9903
0: 系啊，射击之星
1: 真系，我觉得佢算系真系有诚意啊，
0: 同埋咧
1: 佢算系咧一上市咧冇发癫嗰啲嚟
0: 嘅。咁啊睇图啊，即系个图咧，我觉得真系越嚟越有用啊，其实睇图咁啊，所以咧迟啲咧我哋会即系有啲安排咧。教大家睇图嘅，密切留意，热切期待啊！咁咧就系讲紧系6月25号嗰日。曾经佢飘过上去咧887.5嘅嗰个顶系啦，跟住咧就第二日咧就有一支大嘅阴烛出咗嚟，之后咧都冇咩好日子过啦。之后就10天啊、20天线啊、50天线啊，一路咧就系、是、逐条咧系穿嘅。咁今日就已经喺50天线嘅楼下都好认真噶啦。而家咧就系、是、做紧。506蚊，跌紧87蚊，跌幅有14%，就嚟有10.5%。
1: 天数至深咧，佢系今年1月8号上嘅，咁佢招股价系144.6咯。
0: 嗯，
1: 咁144.6，第一日咧，佢已经都系高开咗喺190蚊咧，但系掟翻落去见过148嘅，争啲几惊佢穿啊。
0: 嗯，
1: 但系佢最终埋单收到喺156.8，佢算系咧真系一路好客气，好客气。
0: 嗯，
1: 上次头嗰个月都系好客气，两个月都好客气。
0: 系可以俾你上车，
1: 好似你唔识佢，佢又唔识你咁。跟住去到3月尾第一季结之后，佢由咩位爆上嚟？由200蚊楼上爆上嚟。佢、头两个月系慢火煎鱼嘅，你仲会嫌佢升得唔够？
0: 系啊，搞错啊！
1: 升得都唔够嗰只 Mini Max 快，升得又唔够嗰只嗰只智普快咁。
0: 嗯，
1: 天数至深，原来人哋唔系气数已尽，系未收齐货啫。
0: 不过行得最快嗰段咧，就系喺6月中开始嘅。6月中开始咧，佢就由500蚊都唔够咧，就用咗好短嘅时间咧，已经系见到顶887.5嗰个位嘅、
1: 哦。行咗两个礼拜啫嘛。
0: 系啊，跟住就碌翻落嚟。
1: 而家收齐草够，咁啱你
0: 俾我哋识得睇好佢先。
2: 上昼11:30，新城财经台。

新闻报道。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以色列报章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以军未来几日会由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其中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和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以色列时报报道，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两个已经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報道有引述一名阿拉伯官員說，黎巴嫩方面已經告訴美國，在以方完成約定撤軍之前，不會參與下星期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新一輪尼爾談判。目前從第二個試點區域撤軍的時間表還未公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圣城马什哈德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枪击事件，两个人死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刚在当地举行。报道援引一名伊朗官员说，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未知道事件的原因同死者的身份。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上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的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尋求解決方案，強調伊朗永遠不能夠擁有核武。美伊兩解備忘錄是以表現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並在北約峰會期間偷襲商船，行為不可接受。報道有引述消息說，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爾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談判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阿拉格齊警告美軍不要採取任何冒險行動，強調伊朗民眾和武裝部隊會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敘利亞國家電視台報導，首都大馬士革星期二發生的兩次爆炸案，經過調查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所為，當時法國總統馬克龍正到訪當地。敘利亞內政部長哈塔昨日在社交平台貼文表示，策劃和作案的恐怖分子已經全部落網，其後安全部隊亦發聲明透露，部隊在同一時間突擊大馬士革多個據點，成功逮捕參與爆炸事件的所有恐怖分子。星期二上午，大馬士革旅遊大樓附近發生兩次爆炸，造成一個人死亡，36人受傷。當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敘利亞進行訪問，事發地點鄰近他所住的酒店。法國傳媒引述法國總統府消息說，爆炸發生的時候，馬克龍已經離開酒店。回來本港，新一期居屋綠置居和白居易攪珠儀式早上同步進行，其中居屋頭十個號碼是06286329811622060、18和89，預計最快今年第四季開始揀樓。而綠置居頭十個號碼是60529581937323897和15，預計最快今年第三至到第四季開始揀樓。國家稅務總局公布七名網絡主播違法逃稅案件，逼追繳其中四名網紅共1330万元人民幣。受查七名網紅分別嚟自山東、浙江、四川等地，粉絲量超過600万的網絡主播，連銷售額上億元的熱門網點，當中有主播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極少，而負責帶貨的兩間網店自從成立以來，各類稅款申報數據都是零。另外有主播四年間的繳納個人所得稅只是2000多元人民幣。稅務總局調查發現，違法主播一般通過私人帳戶收款、隱藏收入、轉換收入性質和註銷等方式逃稅，其中有人成立貿易公司在網絡平台銷售貨物，以多種方式隱藏經營收入超過2億元，之後又通過註銷工商登記逃避。

0: 納稅的義務，少繳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等超過544万元。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面有涌浪，今日稍后至到星期一，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5%。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而家系报6925.91，升咗102.03。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
8: 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股价速报。
1: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升紧434点，升幅有1.8%，24,469点。至于期指系更加升咗501点，升幅有2%咁多，做紧24,479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系24.94，升4.8，腾讯468.8，今朝系跌紧8毫子，跌幅0.1%。智普1814，跌紧219，跌幅有1成过外啦，中心国际咧系85.6，升紧2.2，华虹宏力215元，升紧13.2，升幅6.5%，阿里巴巴系112.4，升紧4.3，升幅有4%。另外，南方海力士 ETF 系95.04元，跌紧9.6，跌幅有1%。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3.76，升紧0.5%，升1.8%。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系4.76，升紧1.2，升幅有2.5%。今朝大市成交金额咧系有1794亿。
0: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0: 一听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的恒指向好，上扬447点，涨幅 1.86%， 报24478点，国指报8143点，上行145点，涨幅 1.82%， 科指报4856点，上扬124点，涨 2.64%， 大市成交金额达到了1796亿元。盘面当中有1023家个股上扬，54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医药相关的股份表现最为突出，排在前四名的都是这个医药股，这个石药集团涨 7.53%， 报 8.43 元位居第一位。其他的这些生物科技类股份的走势我们稍后来了解，我们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0: 好的，以婷，今天上午呢 A 股的走势也出现了分化，科技股呢是冲高回落，而上证综合指数稳步上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 4067.07 点，上涨 0.76%， 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0.61%， 创业板指下跌 0.65%， 科创50指数下跌 0.41%。 在盘面当中，像生物医药还有医疗、影视院线、养殖、白酒这样的一些老灯板块啊，是涨幅居前的，而工业气体、芯片、券商这些板块还有能源金属呢，跌幅较大。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近4500家，是飘红的。上午半天的成交2.18万亿。那今天呢，主要是医药板块啊，相对是非常的强势。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医药医疗股呢是出现了爆发式的行情走势，和源生物、美迪西、康龙化成、泰格医药还有易诺斯多支个股的涨幅超过了 10%。 影视院线也全线的上涨，欢瑞世纪、幸福蓝海领涨，白酒板块反弹，黄台酒业一度涨停，贵州茅台触底反弹，电解铝呢也是有所爆发，其中神火股份是涨停的。另外电网设备概念呢是震荡上行，海鑫电力等多支个股是上涨，同时算力概念股表现的比较活跃，华盛天成、超讯科技等涨停，机器人概念有所拉升，进拓股份、首开股份等涨停。那么跌幅居前的主要是锂矿概念再度下挫，溶解股份一度三连跌停，电子特技概念大幅调整，中船特技跌幅超过了 10%。 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就提到了这个医药相关呢，或者说是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在今早有比较突出的表现，除了排在蓝筹第一位的石药集团以外，也可以看到药明康德涨 6.58%， 报 158.8 元，药明生物刷新一个月的新高，涨 5.77%， 报 39.2 元，还有中生制药同样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 5.42 元，涨 6.4%， 这些股份呢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那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板块当中的应恩生物是有超过 11% 的飙涨，报在 227.4 元，亚盛医药涨幅也接近 10%， 报 37.3 元。除了这些生物科技股份之外，我们也看到科技股份当中呢有个别的一些股份是冲高，包括到了新能源车领跑涨 6.8%。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464点，上扬438点，涨 1.82%。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山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啦！咁啊，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升紧441点啦，而家最新24469点，升幅咧系有1.8%嘅。咁啊，今日表现都相当之唔错。成交金额方面咧，亦都有1823亿嘅。咁就留意翻外围个情况又系点样咧？我哋接通咗咧就系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嘅。早晨，阿Loy。
5: 早晨，阿Michelle。

0: 大家早晨。
1: 好，咁有啲个股呢就都有啲调整啦，主要之前大家有啲担心 AI 个不保，不过近日好似个气氛又好似好返啲，係咪嗰啲 AI 嘅热潮又返嚟喽噃。
0: 咁呢个热潮其实经历咗成年几两年啦，我估中间有啲震荡啊或者有啲波折呢，大家要有呢个心理准备㗎啦。因为举个例，你亚洲股市上半年个韩股升一倍，咁你话返到嚟下半年有冇得再升多倍咁快咁急呢？咁样好明显好难啦、啊。咁所以你话比高位有个可能係 10%、20% 调整呢，都系相当之健康嘅调整嚟囉。咁因为之前大家都担心啲记忆体晶片呢会唔会个价格已经见咗顶啊？系咪嚟紧有机会可能供过于求啊？咁样，咁你睇到个情况就好似唔完全系啦。一嚟你话之前担心南韩政府牵头就同两大嘅半导体嗰个制造商一齐就再增加啲记忆体晶片嘅产能啦。咁大家又担心啲供应会多咗，但系呢方面个产能真系要投产，真系要做到出嚟，可能都要去到出年2027年嘅年尾，甚至更加后嘅时间先至会出到嚟。咁另一方面，中国都系啦，你见到大陆有啲记忆体晶片嘅个产能，亦都系慢慢咁样先至投入到个市场。所以暂时唔少嘅券商啊，或者唔少嘅分析，嚟紧嗰两年咧，记忆体晶片始终都系一个供求比较失衡嘅情况啊。个价格嚟讲，同埋大家知道呢一啲晶片咧，个定价系用啲长期合约去绑定嘅。其实对于唔少嘅晶片制造商个盈利已经锁定咗盈利，系嚟紧嗰12到18个月个盈利都有一个几稳固嘅支持同埋几稳固嘅增长咯。咁所以我估纯粹系市场之前个持仓真系过度集中啦，即系大家有啲超买啦，或者我哋简单理解。咁你技术上点样都要有啲调整咯。但系而家调整咗之后咧，我反而觉得啲记忆体相关嘅股份开始慢慢见咗底。大家就真係值得留意下啦，開始有。
1: 咁啊，同埋緊亦都有好多啲大型嘅企業仲係要上市啦。不過 OpenAI 嗰邊就即係暫時就未係時機住啦。咁啊，另一方面呢，我哋見到今個禮拜呢，其實嗰個政局方面呢亦都有啲動盪啦，中東嗰邊嘅局勢。咁所以呢，我哋都關注返個油價嘅表現，你又點樣預測呢？
0: 咁而家個油價喺亞洲時段暫時$70+一桶啦，咁呢個就同我同 Michelle 呢幾個禮拜傾偈，其實嗰個預測差唔多。當佢跌穿咗$70一桶嘅時候，大家就唔好過分咁樣樂觀，覺得哇一下子應該連衝突前嗰啲水平好快翻翻去啦，喂個原油市場又供過於求啦。咁呢啲講法亦都係太樂觀咁樣呃咗大家嘅，你唔好咁快信。但係你話佢升穿$90去翻$100咧，我覺得可能性亦都低，所以暂时呢几个礼拜咧，应该$70-$90一桶徘徊啦。咁样，咁点解我觉得呢个比较合理啲讲法？一嚟，近期伊朗去做啲嘢，可能有啲挑衅嘅行动，跟住美国又继续跟进翻，有翻啲空袭。其实我估大家就算达成个临时停火协议都好，都冇人会觉得中东嘅局势已经系会长治久安。其实从来都冇，就算唔系临时停火协议啊，系签咗个正式協議，大家都唔會有個諗法係啊，中東從此就一片和平啦咁啊！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咁諗嘅，所以你會知道談判嘅過程裏面，美國同伊朗為咗增加更加多嘅談判籌碼，實會有一啲零星嘅衝突啊，或者一啲擦槍走火嘅事件嘅。喺伊朗嘅角度，如果我倒逼個油價突然急升嘅，其實喺談判桌上面我係更加有能力去同美國去討價還價噶嘛。喺美國嘅角度，如果壓到個油價落去嘅，咁中期選舉共和黨嘅選情咪相對嚟講會理想啲咯咁樣。咁所以大家都會各自有盤算咯。所以你話啊嗰、那個衝突會唔會繼續都係一個比較膠着，或者會間唔中有呢啲事件一定？但是不会去翻第一季尾、第二季初，我哋见到一个全面嘅战争嘅状态咧，应该会呢方面嘅可能性就相对比较低啲咯。所以油价其实真系喺第二季见咗顶噶啦。当个整体通胀第二季，因为个油价第二季见顶嘅时候，整体通胀第二季应该都见埋顶。所以我觉得市场上面对于联储局下半年话真系要加息嗰方面个谂法咧，有啲鹰派得滞啊，慢慢应该会修正噶啦。
1: 好，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0: 好，唔该。
2: Thank you。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0: 指数升紧431点，升幅系1.7%。嗱，留意翻一个股啊，今朝只763中兴通讯升紧9.7%，而家做紧27.1元，升咗2.4%。
1: 你买唔到华为，买佢噶啦。
0: 系噶，咁啊，另外留意啦，我哋今日礼拜日财智商大咧都会重点讲下，下个星期有个好重要嘅人工智能大会 WAIC。就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下个星期五17号至20号呢就在上海那边举行。咁呢个大会呢就会有好多科技企业出席，喺个会上面呢係会晒下佢啲新产品㗎。咁其中呢内地媒体已经引述咗中兴通讯终端事业部嘅总裁魏飞喺微博发文呢就话呢个全球第一款嘅 AI 智能体嘅手机呢又确实呢就係嚟自努比亚。努比亚呢係一间技术公司嘅名嚟嘅。佢话呢一款量产旗舰呢将会喺嚟緊剛才我所讲呢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面第一次亮相。
1: 今朝啲通讯股都其实做得几好。中国通讯服务中通服务今朝呢升幅有2.2%552%。咁仲有隻中国铁塔啦，佢跌咗好耐㗎啦，10蚊跌落嚟，10蚊定11蚊跌落嚟，终于肯弹。788呢而家升幅2.1%，上返9.2%。不过应该都仲好多人输紧钱。
0: 係呀，咁第一款嘅人工智能嘅 AI 智能体，这个呢就会在下个星期出现的了，到时就会展示向外界揭晓什么是 AI 智能体手机，这个呢就是763的消息。今朝他高位见过27.36元的，
1: 到时呢就会见到个真身。因为现在跟你讲有 AI 人工智能，有智能体，有手机。看手机我就知道什么叫看手机，智能看手机我就真的听不明白。究竟努比亚努力个脑啊，咁啊，第一款嘅 AI 智能睇手机个真机系点样咩样咧？其实咧喺啲 Tech Ritual 啊嗰啲网站上高系曝咗光
0: 嘅，蓝色嘅机身啦，仲有系 AI 嘅按键啦，咁但系真系要好认真去睇，可能真系要喺个会上面啊睇下佢嘅真身系点样啦，或者。系咯，咁到时会有多啲资讯噶啦，咁留意住啦，下个礼拜啦，连续几日呢一个 WAIC 嘅大会啦，咁除咗中兴通讯啦之外咧，仲有好多不同嘅企业，包括咧 Minimax 啦，佢都预告咗咧，将会喺个会上面有一啲嘅新嘅展示噶啦，咁不过今朝佢股价就跌咗12%啦，解禁再加配股消息啦，

0: 白暂时咧系跌咗35.6元。
1: 嗯，
0: 两只新股我哋接近中午收市前睇一睇只2249，今朝新上市嘅股份。原地踏步32.52，比起招股价只系多咗2毫子咁大把，咁就仲有6745，6745系奔化股份，呢只就潜紧，做紧3.06元，跌紧1.2%，招股价系3.48。
1: 佢已经高过开市位啦。
0: 嗯，系咪啊？
1: 咁今朝仲惨啊！
0: 今朝咧开咧就只系得2.74元嘅咋，跟住仲要落到去咧2.64元嘅水平。
1: 就系想熬散你嗰啲款嚟啊！
0: 嗯。好，然之后药股就一枝独秀啦，有隻2565啦，2565呢就係隻派价生物 B 股嚟嘅，佢係入到去活跃榜升住入嘅，急升34%，咁有啲公司消息嘅。
1: 唔使等佢开心啊，
0: 嗯，
1: 佢 certify 咗几个月㗎啦。
0: 係啊，不过佢自己今日飘咗上嚟就因为有啲公司嘅消息嘅。
1: 同埋佢今年年头嘅时候呢佢係60几元㗎。
0: 嗯。
1: 佢而家零头得返零头咋。
0: 係啊。
1: 70元跌落嚟噶，
0: 咁佢有款药咧，就应该系同减肥有关嘅，系啦，列入咗睇下先。喺6月底嘅时候，我记得佢有个申报啦，就系、是、有一款嘅注射液，咁咧就系入咗去国家医保嘅名单入面嘅。今朝股价咧就暂时系升紧35.5%啦，7.5元啦，而家做紧。
1: 同埋派格咧，佢自己本身又都可以被形容为出到海啦，因为佢已经咧同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嘅公司啊。Rani Therapeutics 啊 ，Therapeutics Holdings 咧就系签咗谅解备忘录，就深化双方嘅合作关系。咁呢一个消息咧就令到股价咧系踢起咗，咁仲系连升2日添。咁同埋明显根据呢个备忘录咧，就系话双方会打算依托 Rani 咧系专有嘅一个 Rani Feel 口服生物药一个。递送平台系围绕咧派格生物医药咧好多项肥胖症啦、代谢疾病啊创新嘅候选资产嚟嘅，咁啊开展口服制剂，因为而家好多减肥咧，啲人只系讲减肥针嘅啫嘛，好多系打针，好少系口服嘅，咁。佢系呢个制剂咧，系筛选同埋临床前嘅开发啦，进一步嘅探索啦，相关产品喺中国以外市场嘅研发、生产、商业化嘅合作。咁而家出边咧就可以有间药厂去帮佢系出海啦。
0: 好，咁喺升幅喺活跃榜入面，今日系有好多都系药股嚟嘅。咁我哋今日嘅短炒策略就系药明。2269啦，药明生物啦，咁但系另一只同系嘅2359药明康德都入咗去活跃榜，佢排咗喺第49位，今朝都几好噶，升紧6.3%，
1: 升得仲好过只药明生物。
0: 系啊，158.5元升咗9.5元。另外入到活跃榜又升到嘅，仲有头先
1: 药明生物个入场费咧，仲贵过只药明康德。
0: 系啊，咁啊，仲有就系1530啦，今朝三新制药都系升住入嘅，升9.1%，排咗喺第45位。康方是排在第41位，升5.9%，康方编号是9926，今朝升5.65元，暂时是100.03元，头先就跌过，跟住再升翻上嚟嘅。好，而家指数暂时升咗453点，咁就留意我哋星期日嘅财智双打就系4点至6点啦。另外听日就记住啦，参加我哋嘅新城投资博览嘅活动啦，约定大家清姐嘅。讲座咧就系10:30开始嘅。
1: 系啦，大市成交金额去到1882亿啊，都有啲成交配合。咁 A 股三大指数都系上嘅。咁下昼希望可以继续做好啲啦。毕竟今日星期五啊，都慎防有啲资金啊比较积极去获利啊。
0: 好，听日啦，我哋星期六啊喺会展见啦。S221室啊，听朝见。
1: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同白居易的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十个号码是0628632981162262 6018889，预计最快第四季拣楼。六字居首十个号码依次系6052958193173238971515，预计最快第三到第四季开始拣楼。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超过六成半申请者系进行联合申请，认为系好嘅安排，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良又话：，居屋申请超额倍数逐年下降，系因为居屋嘅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都计划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到市民安居乐业。对于有启德启悦苑的业主早前说居屋单位收楼不够一年就已经有渗水，张仁良回应说房委会已经初步了解事件，是因为单位楼上的单位曾经进行过内部的装修改动，强调这类情况发生机会不大，加上以往相关投诉也不多，相信居屋的质素有保证。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的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宁话：，政府曾经考虑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同住宅群中间的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住在附近的居民，认为效益是最大。同时由技术方面去考虑，如果选择在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兴建，地盘会较为弯曲，列车同月台的距离就较阔，造成不便甚至危险。何佩宁在电台节目说，要在营运中的铁路上建造新车站具有挑战性，只能够利用每晚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建造，而且地盘范围较窄，因此运用组装合成法减少实际在工地上建造的程序，预计车站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落成。他说根据港铁初步估算，新车站落成后去到2036年，东铁线每日新增乘客量是7000人次，不算大数目，行车时间增加 1.5 分钟，只是占全程行车时间 3%， 认为足以应付新增的客流量。允许九只进入的获发牌食肆就咪起生效，当局话最快下半年接受第二批食肆申请，容许九只进入食肆。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唔少狗主明白政策得嚟不易，唔想搞烂个规则，因此都准备充足。梁俊喺电台节目话，新措施实施首日，唔少嘅客人都带同爱犬到食肆，认为气氛唔错，但系大部分嘅餐厅空间有限，冇办法设置狗只专用区，需要食客同狗主互相理解同包容。不过有啲狗只好奇心较强，想同其他食客打招呼，甚至想上台面。佢话狗主最清楚狗只嘅性格，有责任要睇好狗只。至于有部分获发牌嘅连锁食肆，因为未做好准备，要延迟接待狗只。梁俊话呢啲食肆可能仍然未完成相关流程、基本配套或者区域分布规划，又认为食肆要清楚自己嘅客群、地方属性，避免获批狗只进入食肆后，最终会导致客人流失。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北韩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总理朴泰成率领北韩党政代表团早上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并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商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是目前会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说，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了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Thank you.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仍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仲有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8: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2: 快借啦，借啦嘛，
13: 快先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5: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9: 理财家、
18: 教育家、
19: 生活家、
18: 体育家、
19: 艺术家、
18: 娱乐家、
1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94升4.8，升幅近2%。700腾讯，467.2跌2.4，跌幅0.5%。2513智普，1792跌240，跌幅是接近12%。981中芯国际，86.8升了3.25，升幅3.9%。1347华虹宏力，216.2升了14.4，升幅是超过7%。九长飞光纤光缆168.4升8.2，升幅5%。9988阿里巴巴111.9升3.9，升幅3.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6.92升9.2，升幅近1%。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8升1.52，升幅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咗1.26，升幅系2.7%。另外咧就系只3986兆易创。创新874跌咗66.5，跌幅系7%。睇埋只1888建滔积层板68.05升3.5，升幅0.5%。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零。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12:10嘅时候，港股咧都已经收咗市噶啦，咁啊先睇睇今日咧 wrap up 港股方面嘅市况先。恒指今日咧系高开嘅，咁啊亦都咧就系上翻去24200，升幅咧一度收窄过，只系升过3%。

0: 14点嘅，不过喺科网股嘅带动之下咧，个动力继续向上升。咁啊，指数方面咧，最多升过咧就系呢一个咧，睇翻最多升过咧469点嘅吓。咁啊，睇翻咧就个高位咧就系24500点嘅。咁啊，当时咧就系升过469点嘅。咁啊，最后啦，半日收市，恒指收市系24477点，升咗447点，升幅系1.9%。另外就国企指数收市报1143点，升146点，升幅1.8%。科指今日跑赢了，咁收市就系升咗127点，升幅系达到2.7%，报收市就系4859点啊。现货大市成交金额就1884亿3400几万，上升股份1050只，下跌嘅都有500多只左右。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喺度 ，Harris 你好啊。
1: Hello, Christine, 大家好。
0: Harris, 睇睇今日港股嘅表现啦吓，其实呢个星期七月翻嚟就真系日升日跌嘅。嗱，今日都叫重上翻去，继续咧即系喺呢个24000点附近啦，24000点楼上啦。咁睇翻啦，我哋即系之前咪讲话哇，出翻身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去到即系呢个星期都有几多嘅即系一啲地缘政治啊等等嘅问题啦。咁其实大家似乎将呢一件事咧，其实都系咪都消化得几快咧？再加埋咧，我哋又话担心呢、半新股嘅解禁潮啦。咁但系呢件事咧，又系吓，即系都系有啲嘅利好因素去抵消咗佢。咁港股咧，去到即系七月嘅时候，而家嘅睇法有冇唔同咗咧？
1: 大家做咁多年咧，就升有升嘅原因，跌有跌嘅理由。咁总言之，就升市嘅话，一定有原因嘅。其实吓，咁只不过系我哋帮佢揾嘅啫。其实吓，咁本身嚟讲，实际啲讲就系个资金流方面嚟讲有个逆转吓，呢个系根本之中嘅根本吓。咁本身嚟讲，因为大家睇翻讲紧港股通咁计啦，今个礼拜系即系做得非常之理想。咁讲紧就百亿嘅北水直流入咁样，咁同翻之前喺翻呢个六月份嗰阵时比起上嚟咧，完全系一个天堂同地狱嘅分别咁样吓。六月份嘅时候咧，经常会有啲礼拜咧系出现一啲净流出嘅状况咁样啊。咁今个礼拜方面嚟讲，其实五日全部都净流入嘅，最多嗰个日子即系星期一嘅时候咧，成205亿咁样。咁而今日方面嚟讲算少，不过就唔够星期二方面少啲，但系星期二少咧，通常如果喺翻过往历史咧。一般去到即係講緊係200亿左右呢啲咁樣嘅淨流日子，通常 next day 都會係淨流出嘅，但係星期二都冇流出，咁好唔好？即係好明顯反映住咧，內地資金願意重新嚟翻香港啦，起身嚇，咁有水咁自不然旺啦。咁除咗內地資金之外咧，你都見到個 HIBOR 啊，咁 HIBOR 都重要，因為本身 HIBOR 就反映住到底喺香港嘅錢係鬆動啦，定係緊張咁樣。咁 HIBOR 方面嚟講，近期落翻去2.7嗰啲位置，之前咧喺翻上個月嘅時候最高去到2.97嘅，其實嚇，咁亦都係反映住咩咧？反映住資金流方面嚟講，已經係鬆動翻好多咁樣。咁甚或乎咧，就個港元匯價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我自己幾中意攞嚟作為一個參考啦。咁其實亦都去翻呢個嘅7.838嗰啲位置咁樣，起碼唔係7.843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資金流方面嚟講鬆動翻之後咧，咁港股方面嚟講就願意升咗好多。咁當然啦，願意升嘅時候，咁我哋一定要揾啲理由俾佢嘅。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個理由方面。咁當然包括埋即係外圍方面嚟講嗰啲嘅電腦硬件股重新上路啦，大家見到呢幾日啦，咁其實嗰啲記憶體啊、嗰啲芯片啊、嗰啲咩重新行翻嘅，其實港股啊比較特別啲，港股啊甚至乎連啲科網股都行埋咁樣，咁啊講緊你見到喺禮拜初嘅時候，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咁樣嚇，咁啊嗰陣之前咧嚇就成日只跌嘅啫嘛，跌多升少啫嘛，咁近期方面嚟講明顯咧由跌轉翻升咁樣，起碼叫做肯行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嗰啲科網股因為佔恆指都成30%㗎，咁變咗結果係咩咧？咁咪推動翻個恆指往上走咯。其實嚇，咁就唔係話好似之前5、6月咁樣，淨係啲硬件股或者 AI 大模型嗰啲冇入到恆生指數裏邊嗰啲股份喐，咁變咗恆指就係咁跌，嗰啲股份方面嚟講就係咁升。咁未來方面嚟講咧，嗱講緊就喺翻外圍上邊，咁本身嚟講 SK 海力士今晚會喺美國上市咁樣。咁之前嚟講咧，就本身佢集資咗大概200多亿啦，其實嚇，咁超額認購咗，講緊係呢個7倍又多，咁大概鎖住2000亿咁樣，2000亿咁你。

0: 減翻個我當300億啦，其實嚇，咁即係等於1700億會湧翻出去個市場度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就啲 AI 股份咧會受惠嘅，咁變咗嚟講咧就香港呢邊咁都個別走嚇，咁因為本身近排嚟講香港啲 AI 股咧就多啲動作，咁例如好似配股啦，例如好似講緊係呢個嘅發債啦，咁甚或乎嗰啲嘅限售股解禁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咧恆生指數咧嗱呢個月如果樂觀少少咧，咁講緊就再去高啲都可以，咁大概其實講緊係24,700至到25,000點度咧，咁我相信都差唔多啦，其實嚇，因為依家跌到呢刻咧，咁其實恆生指數喺今個月嚇，我強調係今個月嘅恆生指數，咁本身嚟講已經唔覺啊，咁啊已經升咗成呢個嘅7% 嘅啦，其實嚇，一個月嘅恆指嘅上升幅度7% 咧，呢、這個唔係少嚇，但係講緊啊，通常嚟講咧，去到升咁多嘅話咧，通常都會慢翻啲落嚟咁樣嘅，咁而如果你話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咁去到24,700、25,000嗰啲位啦，咁即係要升到9% 嘅啦，其實嚇，咁啊9%我諗對於好多情況之下啦，咁都差唔多，所以變嚟講，大家有心理準備啦嚇。依家如果買入去嘅話咧，咁短期方面嚟講有啲波動唔奇怪嘅，咁但係講緊咧就係咪完全冇機會升咧？唔係，不至於咁樣，咁但係講緊個幅度方面嚟講，未必好多啦嚇。咁我預計剩翻2%到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一件理财，中午12: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59药明康德。药明康德2026年第一季盈利46.515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26.69%， 每股盈利1.5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81.519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43%， 预期每股盈利6.08人民币，折算港币6.68。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8077人民币，按年减少 6.3%， 折算港币1.98。股价走势上，由2025年初开始，只有2025年4月短暂同轻微跌破牛熊线，调整多数在跌穿百天线就差不多了。以百天线同250天平均线之间水平118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6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68。药明康德2018年12月先上市，首年市盈率 25.58 倍至到 27.06 倍，市盈率最高2020年 101.08 倍，股息率最低2021年只有 0.313 厘。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 14.82 倍至到 23.39 倍，股息率 0.95 厘至到 1.83 厘。2024年市盈率 7.98 倍至到 23.48 倍，股息率1.31至到3.84，连特别股息就1.77至到5.21。2025年市盈率5.92倍至到16.68倍，股息率1.75至到4.94。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81元，呢个系原底嘅量度升幅。预期2026年市盈率27.06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以买入价跌 10%， 106.2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 ，Harris， 我哋继续咧都讲下啦。嗱，头先咧即系如果听众们咧听我哋每日一股啦，咁啊都有讲到即系一啲嘅医药股啦吓。喂，今日呢一类咧都唔错，啲生物医药股吓，其中咧就系头先即系阿朱家明提到嘅2359啊，咪药明康德都犀利啊，6% 啊，2269药明咧，其实基本上咧一升咧，药明系都升嘅，药明合联啊，药明康德啊，或者系只药明咧，咁啊都升咗3%至5% 嘅，2269药明都升咗5% 啦吓，咁啊其余嘅股份方面啦，咁啊今日咧继续都系有啲生科股做好啦，系啦，即系呢一类又可以。

0: 玩几耐咧？吓，一两日嘅啫，通常。
1: 讲紧今次方面嚟讲，啲药股算喺我角度嚟讲，叫做有个交代噶啦。其实吓，咁因为点解咧？咁见到好似1093啊，或者1177啊啲咁样咧，咁其实都行咗有两个几礼拜吓，个几两个礼拜个升幅咁样。咁的而且确之前系稍微跌得多啲，咁呢排其实就有啲资金方面嚟讲垂青翻，咁跟住升翻上嚟咁样。咁嗱，我自己个人认为咧，就本身呢个板块咧，有时冇乜题材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呢个板块就会俾人攞出嚟炒咁样嘅。咁但系会唔会可以继续维持到咧？咁样咁嗱，首先一样嘢，我当翻中生制药咁样为例啦，中国生物制药咁样为例啦。咁讲紧就本身咧就短期方面，因为今日咧晏昼佢而家收咗喺5.3啦，其实吓咁而最高嘅时候去过5.35。咁如果你睇翻嗰个嘅走势咧，咁其实本身条颈线大概喺5.5嗰啲位嘅，其实吓咁5.5嗰啲位嘅。咁短期咧唔排除佢可能去到翻呢个位置咧，会有少少阻力都唔奇怪咁，因为其实呢个位亦都系crossover 咗条100天线咁样。咁但系后市方面嚟讲，仲可唔可以继续咧？咁样咁都系嗰句啦。其实下个市闷闷地咁样，咁啊会揾趣出嚟炒力抽几炒咁样。咁炒完之后咧，咁其实仲得唔得咧？咁样咁呢个都要几睇呢个市场方面嚟讲嗰个嘅新条文。如果市场新条文系继续好嘅，咁佢哋通常都继续升到嘅。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市场方面嚟讲又去翻好似上个月前个月嗰种咁样啊，又怕被人賣了貨出街啊，那種心情呢，那他們又會跌回的，都挺跟那個市場那個的情緒方面說的波動這樣。那所以我自己覺得部署方面，如果有貨的，那你就5.5看一看需不需要減一半先，跟住再看一看它可不可以突破到條頸線。如果突破到的，那就繼續揸住咯，其實那甚至乎你可以再買回再加分倉添，但調回轉又突破不到的，那樣那就熄回熄回糊它這樣，跟住再等下次這樣。但我自己相信呢，上一次那個低位啦，咁例如4.2嗰啲位置啦，咁本身嚟讲咪都系成交密集区嘅区底区顶啦，嗰条线其实讲紧都几多啲高低位喺嗰个位置，咁我相信都会有翻少少支持嘅，其实吓，咁所以本身嚟讲4.2，咁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咁样，咁而至于药明系咧。药明系就波动啲嘅，其实吓咁啊，讲紧有时咧，都比较难处理，同埋个大股东咧都有时啲货嘅出入咧都几密嘅，其实吓咁本身嚟讲，我谂普通散户就特别要留意佢哋大股东嘅动作咯，其实吓咁都有报翻出嚟嘅，咁听住新盛财经台咁样，咁如果你话佢大股东减仓嘅咁样，你就真系吓小心啲咁样，因为好几次咧都系大股东减仓咧，或者讲紧系自己配股咧咁样，咁跟住讲紧咧就即系股票方面跌翻落嚟咁样，咁所以其实就呢个必定要留意住咯。而今日落面嘅明康德咧，个股价走势最高去到106蚊啦，其实咁都高嘅，咁好似阿朱生话斋，其实估值就唔算特别好平，咁其实依家算系中间偏高的啦，其实吓唔算特别，又唔算特别好贵，但系唔算特别好平，因为佢依家大概20倍预测市盈率到咁样，咁预期佢今年盈利增长普通嘅，其实吓咁可能要倒退8% 嘅，咁但系个势就仲喺度啦吓，咁仲系一个放射型嗰种走势啦，咁其实放射型走势就本身依家去到个顶，咁睇下佢可唔可以突破咯，其实吓，但系讲紧咧就有机会去到个顶嘅时候咧，会做翻个整固落翻嚟个喇叭型嗰个嘅。即係喇叭底啦，其實嚇。咁如果喇叭底嘅話，就係講緊係呢個嘅大概喺翻125蚊附近嗰啲位咁樣。咁我相信仲係炒上落嘅機會都存在嘅。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係拿捏得好嘅話，咁其實都可以賺到錢咁樣嘅。最緊要低賣高賣啦，其實嚇。
0: 嗯，嗱咁講啦嚇，咁今日啲生物科技嘅股份咧，繼續都係龍流被追捧啦嚇。咁再加埋都有其他一啲嘅，譬如好似推升港股嘅，一定係啲重磅嘅科技類股份嘅啦。咁一阵间我哋第三节嘅时候咧，就会同Harris 你咧集中去讨论下啦，呢啲重磅股份，同啲吓即系AI 相关嘅股份，其实我哋应该系比重吓，即系嗰个嘅喺个 portfolio 里面应该点样去部署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深入去讨论一下啦。今日咧仲有一啲嘅股份咧，其实我都等咗好耐噶啦。其中一只咧就系呢一个港交所，港交所终于咧都升啦吓，咁啊388今日咧都升咗咧。 咧係2% 創過一個月嘅高位嘅。另外咧亦都仲有咧就係、是、譬如好似一號長和咁啊，咁啊有呢個瑞銀咧上調咗嗰個目標價去到101蚊。咁啊睇翻個股價今日都做得幾靚嘅，70.1，咁啊升咗咧7.68%啊。係咪隨住咧即係大家睇嗰個市況咧，其實都叫做？

0: 回穩翻啲啦，或者叫樂觀翻啲嘅時候咧，大家即係對於唔同嘅即係睇股份嘅睇法咧，係好翻啲啦。抑或是咧，其實我哋係真係去到下半年嘅時候，其實開始大家即係睇嗰啲嘅板塊擺入佢部庫料裡面咧，係真係應該要有啲唔同咧，即係要換一換啊。
1: 嗱，講緊咁講啦，港交所我成日好多都會中意問我意見，因為本身我曾經多次其實提到一點，就係如果港股你得一隻買嘅話，我會買港交所咁樣。咁因為港交所某程度上咧都係港股嘅一個嘅pops 嚟嘅，即係一個烏字影子咁樣。咁其實就本身港交所嘅走勢咧，如果港股升嘅咁樣，咁佢只會遲到，唔會唔到咯。其實你冇幾可見到個市升，港交所完全好似好似搭台咁樣。咁其實好少嘅，只要個恆生指數肯喐，佢通常都喐嘅。咁變咗嚟講咧，就短期呢啲股份係咪需要擺落個倉度，即係都要有啲咧咁樣。咁好合理嘅，其實咁本身嚟講，港交所就因為高低位你唔係好難去拿捏，同埋咧有啲股份好重要，就係我通常主張大家揀股咧，係揀啲會翻到家鄉嘅股份。其實咁即係咩意思咧？咁樣有啲股份
0: 佢翻
1: 唔
0: 翻
1: 到
0: 家鄉唔知嘅喎，好難講嘅。
1: 嗱咁講咧，其實你睇翻佢過去咧，都係一路有創新高嘅話咧，咁通常都翻到嘅。咁你好似港交所咁，雖然啦嚇，依家本身嚟講同佢嗰個嘅即係最高位。咁最高位其實講緊喺呢個587蚊嘅，其實咁啊，依家仲有一段距離。咁但係之前咧，唔覺唔覺都去翻406蚊啦。其實咁你起碼唔會輸好多先啦。咁唔係話好似啲科技股啊、個別嘅，甚至乎啲雲啊嗰啲咁樣嚇，或者 SaaS 股份咁，真係好似仲係得翻10.8% 嗰啲咁樣，咁唔使咁慘先啦。其實咁呢啲變咗我買咗佢，我安心咯。其實咁例如長和，你頭先講到，我買咗佢，我會安心啦，同埋佢有息派啊嘛。其實咁啊，講緊佢比起港交所嚟講更加即係叫做慷慨啲點啦，其實咁啊個息率方面嚟講都吸引，咁啊近期咧呢兩三年都慢慢慢爬翻上去，雖然有時偶爾有啲嘅即係啲出售嘅問題咁樣嚇，出售資產方面嘅問題，但係呢啲都係我相信咧短暫嘅，其實咁啊我覺得啊李生近年啲 portfolio 咧都幾注重派息呢一樣嘢嘅，咁如果你話對於翻一啲香港人口嗰個結構啦，咁都開始老化啦，其實咁對於派息方面越嚟越重視嘅話咧，呢啲股份我覺得有喺個倉裏邊咧，唔係一啲嘅即係我覺得會安心咯，其實就唔係話講下下要走去買啲清兵股咁樣咁去搏殺咁樣，咁當然啦，搏到梗係好啦，其實但係調翻轉頭搏唔到嘅，你好似 Minimax 咁樣，唔覺落翻去個即係開即係嗰個開盤價咁樣，我意思係開盤價唔係個招股價嚇，咁啊去翻開盤價嘅話，咁你其實講緊即係心如刀割嘅喎，你唔係第一日買嘅話，你真係分分鐘嚇中個招嘅，其實如果喺高位買嘅話，你而家就係腰斬嘅咯喎，其實咁所以表嚟講就呢啲大家我諗。唔同人有唔同部署，藍籌股係有佢值得存在嘅價值，同埋最緊要係咩呢？香港股市呢，其實嗰個嘅股息率係好重要嘅。
0: 讲到股息率啦吓，咁其实即系我哋讲嘅 ATMXJ 都好啦，即系呢啲其实都唔系睇股息率嘅。咁嗱，不如啦，我哋再即系扩阔少少啦，呢一类嘅有股息率嘅，即系着重股息率嘅，我哋应该摆几多落去啊？抑或系ATMXJ 啊？抑或系一啲最新嘅 AI 嘅相关嘅股份咧？我哋留待转头翻嚟，咁啊再同大家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中午12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巴威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之后，集结在太平洋西北钓鱼台附近海域，进一步逼近台湾，雨量明显增加。目前东北部多个平地城市雨量超过200毫米。气象署预料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山区雨量会超过600毫米。风力方面，随着巴威逼近，将会逐渐增强，预测

0: 今晚六点到听日凌晨零时，澎湖、连江县阵风会增强到九至十级，恒春半岛达到九至十级，兰屿、鹿岛阵风就会到十至十一级。在北京，中央气象台预报，鲍威将会在听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且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同逐渐减弱。浙江沿海将会有九至十一级的大风，阵风是十二至到十三级。气象台预计，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未来三日，多地将会出现持续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好大，风险高，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隐患地点，注意安全。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北韩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总理朴成泰率领北韩党政代表团早上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正式访问，并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纪念活动。以色列报章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以军未来几日会由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其中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同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以色列时报报道，根据以色列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两个已经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有引述一名阿拉伯官员说，黎巴嫩方面已经告诉美国知，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之前，不会参与下星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尼尔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还未公布。回来本港，新一期居屋六次居同白居易搞珠仪式朝早首次同步进行。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超过六成半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良又说，居屋申请超额倍数呈逐年下降趋势，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亦都计划在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到市民安居乐业。有启德启悦苑的业主早前表示，居屋单位收楼不够一年已经出现渗水。张仁良回应说，房委会已经初步了解事件，是因为涉事单位楼上的单位曾经进行内部装修改动。他强调，这类情况发生机会不大，加上以往相关投诉亦都不多，相信居屋的质素是有保证。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表示，政府曾经考虑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附近住宅的居民，认为效益最大。同时从技术方面考虑，如果选择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地盘较为弯曲，列车和月台的距离较阔，造成不便甚至危险。何佩玲在电台节目指出，要在营运中铁路上建造新车站具挑战，只能够利用每晚收车后的黄金2小时建造，而且地盘范围较窄，因此运用组装合成法减少实际在工地上建造的程序，预计车站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通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稍后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佢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3%。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系报6936.48，系升咗192.6。
4: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5: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喺葵芳嘅丰裕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丰裕高层 B 室。售面积248尺，开放式嘅单位，成交价419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6895蚊。业主喺2017年用4715000蚊一手买入，今次转手最尾蚀用525000蚊离场，九年咧贬值超过10%噶。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1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今日翻到嚟咧，继续都有 Harris 温钢城喺度啦，咁啊，同我哋一齐睇下一啲唔同啲嘅话题啦。我哋头先都提过啦吓，咁啊，而家咧即系去到七月嘅上旬，咁我哋见到咧就港股方面嘅市头势头咧好似好好啲，不过咧Harris 其实。未讲我哋今日嗰个嘅主题之前呢，我哋都即係望一望嗰、那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比例呢。见到嗱今日呢都已经系收回咗呢一个24,300至24,499点呢一个咁嘅位置啦。咁、啊、但呢摆得最重仓嘅呢，而家反而见到呢就第一个位咧就系呢个23,600至23,700，第二个位咧就系23,400至23,500，咁呢度会唔会又令到大家即系有啲担心咧？
12: 嗱咁讲，其实依家牛熊证个比例咧，其实就好平均嘅，咁
11: 嗯系啊，其实都差唔多。
12: 本身差唔多一半牛證一半熊證咁滯嚇，51% 牛證就49% 熊證。傳統上咧，牛證係會比熊證會稍微多少少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比例係算健康嘅，其實嚇。咁不過講緊咧未來方面咧，會向邊邊行咧咁樣？因為其實咧真係依家嗰個位置咧。咁因為都升咗上嚟，咁升咗上嚟變咗咁啊挨翻近少少，就應該係啲熊證就比較危少少啦。其實嚇，咁因為今日唔覺唔覺咁，其實都已經上到最高嘅時候咧，咁去到24,500咁滯啦嚇，24499咁樣。咁如果去到24499咁去計啦，咁其實講緊就啲熊證咧，再上去收嘅話咧，其實一路都係枕住你當啦。每一档咁稍微多个档嘅，咁讲緊係大概即係讲緊係4,500或者4,600嗰度附近啦。 咁其實都有2000多張牛證嘅，其實嚇咁嗰處，我覺得收埋個機會都係比較大咯。咁但係嗰陣一路去到如果5000點嘅話咧，咁你大概就預咗有2700多張啦。

0: 咁第二方面嚟讲，就见到啲北水又开始吓，咁啊讲紧尤其是去到即系下昼嘅时间啦，高飞曲聚咁样，咁啊好似抛物线咁落翻晒嚟，咁样甚至乎正流出，咁你又开始惊咁样，咁再加埋啲 high 波啊，或者讲紧系嗰啲嘅港汇啊咁样，咁又预约翻啲咁样，咁你先惊都唔紧要。依家暂时嚟讲咧，系啱啱相反，依家暂时嚟讲啲信号都系好嘅，咁所以其实喺牛熊证嗰边咧。我估計啦，其實嚇咁會應該收講緊係啲紅證會多啲，不過去到可能即係稍後嘅時間啦，因為今個月暫時咧，依家去到依家十號啫，其實咁計到琴日九號啫，收咗5672張嚇，咁就本身嚟講都係嚇，全部都係紅證嚟嘅，咁所以通常需要收翻啲牛證嘅，咁所以去到稍後時間有心理準備，啲牛證追翻上嚟，佢可能一個回馬槍插大家一刀咁樣嘅。
1: 另外咧，我哋真系讲翻啦吓，仲有少少时间，有乜讲下？譬如好似我哋头先讲嘅一个主题啦，点都要靠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咧，去即系上升，先至可以拉动到个市嘅。而家咧，即系喺嗰个ATMXJ 啊，呢啲比较传统啲啦，或者二线啲嘅快手啊、百度呢一啲，咁呢一啲嘅比重摆落去自己嘅 portfolio 里面，再加埋，如果我哋都系嗰句啦，有财力嘅话，我哋拣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可能是讲紧芯片啦，可能是讲紧 AI 大模型的这一类的股份。其实大家的比重应该要即是怎样去分布呢？
0: 我想要看回听众朋友自己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投资者和那个年纪啦。咁当然可以80岁都搏晒命都得嘅，其实没问题嘅，你自己实力雄厚咁样，咁攞一小部分出来吓，当打打卫生麻将咁样。咁或者當買下六合彩，咁呢個其實冇問題，最緊要自己輸得起嘅啫。其實咁呢個就關鍵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擺幾多個 percent， 咁我當啦。其實咁啊，好似 Christine 咁年青有為嘅主播咁樣，應該擺幾多個 percent 落去咧咁樣。咁我當大概，如果你話 AI 加埋講緊係啲科網股咁樣嘅。科网股反而我会觉得可以摆少啲吓，咁啊大概两成到咁样，咁 AI 方面嚟讲可能摆三成到咁样，咁另外嗰一半咧，咁我可能会摆落去即系美股或者讲紧系摆落啲高息股嗰处咁样，咁其实讲紧就取其有个稳定嘅收益啦，咁我可以本身嚟讲就用一部分钱嚟搏咁样吓，就唔使话。即系下下全部摆晒落去啲高风险嘅咁样瞓觉，有时夜晚咁突然间特朗普打个黑黐，咁我又好似惊佢听日朝有啲咩波动咁样，咁呢啲变咗我就会比较轻松少少啦。咁但当然如果对于年纪大嘅朋友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其实讲紧系一啲直债同埋讲紧系一啲嘅高息股咧，其实啱佢哋多啲嘅就咁样。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Harris 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转头快见。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8。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健康新力量，
7: 好啦，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有我拍档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就系 Sandy 喺电话旁边 ，Sandy 你好
8: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诶、，Sandy 啊，我哋讲开痛症问题咧，我相信都系即系一般香港人好容易面对到嘅，嗱，唔知系咪因为咧，即系你知而家咧现今科技发达啦，对着某一啲嘅问题系有兴趣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喺譬如好多社交嘅平台上面咧都。收取到好多咧，即系类似相类似一啲广告。咁我最近咧都系即系因为有啲痛症问题啦。喂，咁我都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啊，或者我即系有时 loop 手机嘅时候咧，都会收到好多咧自动推送出嚟嘅一啲相关嘅广告，某部分嘅仪器啦，又或者系即系复康服务啦。咁其实咧都同啲痛症有关。我认识 Sandy 你系比较耐啲啦，我想睇下咧，即系手头上嘅一部仪器咧，其实同坊间嘅一啲推拿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方法，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噶？
8: 其实都好大唔同嘅，咁就或者我又简单重点讲一讲啦，系非常之唔同，因为就咁喺坊间真系正如佢先你话斋，系相当多唔同嘅仪器，咁可能大家都会话自己都会可以帮助到改善一啲痛症啊咁样，但系咧。那个改善的程度呢就真是会相差好远啊同我哋部机。因为呢爱丽健医疗集团在20多年前的时候已经在日本

0: 投资研发，同时亦都系研发成功之后，亦都系日本生产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咧。佢系已经达到咗国际认可嘅，包括咧就欧盟啦、中国啦同埋日本咧，全部都系国家认证咗、认可咗我哋集团爱丽健嘅医疗仪器咧，系一部达到医疗级嘅仪器。咁而且最重要咧，佢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已经可以达到医院用嘅治疗机嘅级数啊！唔系话净系家庭用咁简单，譬如话医院啦、啊，或者系一啲嘅治疗中心啦、啊、等等咧，亦都系可以使用嘅，嚟到系帮助一啲痛症嘅患者啦、啊，或者系一啲中风后遗嘅人士啦、啊，帕金问题嘅人士啦、啊，佢哋周身眼啊痛啊，鼻或者脑部嘅健康嘅问题啦、啊，控制唔到自己手脚啊，或者记忆力等等咧，呢部仪器咧都有好大嘅帮助。佢除咗系达到医院用、医疗用嘅或者系一啲甚至乎系一啲物理治疗师啊等等都可以应用佢嚟咧，系协助帮助病人咧去改善翻一啲长期痛症同埋筋骨所有嘅健康问题。除咗咁样之外，其实咧，譬如话一啲退化健康问题，譬如失眠啊，或者系耳鸣啊等等，我哋呢部爱丽健医疗仪器咧已经帮助咗喺呢廿多年嚟咧，帮助咗无数嘅长期痛症同埋头先所讲嘅几种退化健康问题嘅人士噶啦。咁而最重要咧，呢部仪器咧，除咗达到医疗用之外咧，研发嘅时候咧就研发到系完全无痛无创伤之外咧，研发到好细部啊。如果我哋喺屋企里边应用咧，我哋放喺梳化前面嘅地下，咁咧就可以应用噶咯。咁佢有好多个用法嘅，咁佢个外形好细部嘅，望埋佢如果冇人同你介绍咧，你可能会当咗佢一部普通嘅脚底按摩机，但系佢当然唔系脚底按摩机啦吓，佢系一个医疗机。你真系坐住喺个梳化嗰度，你一路睇电视、听音乐、睇手机，你就可以好舒适利用娱乐嘅时间，你系治疗身体里边嘅长期痛症或者一啲身体啊。机能退化，或者系想减慢衰老，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好瞓、改善失眠等等，都系非常之显著嘅效果。
1: 嗯，系啦，如果大家都想试用一下嘅话咧，咁我哋咧每次都会送出30个名额俾大家嘅。不过咧，尤其是系俾一啲咧即系未感受过呢一部仪器嘅听众咧，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即系率先试用一下先嘅吓。咁啊，电话咧就系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咁啊 ，Sandy 啊，我哋咧每次都会讲下一啲嘅真实个案啦。今次嘅真实个案咧，其实佢又喺个身体上面出现咗啲咩痛症问题，咁又点样可以揾到你哋嘅咧？
0: 嗯，好啊。咁我今日分享嘅真实个案咧，就系阿钱婆婆啊。钱婆婆咧，佢认识我哋嘅时候好大年纪啦，都成77岁。咁佢咧就有好多退化嘅健康问题，都系一啲年纪大咗嗰啲退化。咁啊，首先佢有好严重嘅脚痛啊，双脚膝头哥痛到佢行唔到路嘅。咁同埋脚抽筋啦，仲有瞓觉即系睡眠方面都系有失眠啊，瞓得唔好啊，成日醒嘅等等嘅问题。咁同埋咧个血压亦都唔好，心脏亦都系比较虚弱啲嘅。咁即系长期都系揾住家庭医生去睇嘅。咁但系咧即系佢睇咗无数嘅医生，佢啲仔女系非常之孝顺嘅，即系带佢睇咗无数嘅医生噶啦。其实全身都有痛，全婆婆同我讲，但系咧佢双脚嗰个膝头哥痛咧系令到佢最痛不欲生嘅，基本上系24小时都痛，同埋咧行路都行唔到嘅。佢女啊成日带佢睇好多，即系骨专科啦，睇咗骨专科医生，当然就话佢系退化啦，即系详细检查晒，退化医唔到噶啦，咁啊都系长期食止痛药，但系前婆婆话食止痛药都冇用嘅，止唔到痛，咁佢就变咗本身已经失眠，就更加瞓唔到。除了腳痛之外，就是頭先講啦，仲有腳抽筋啦。佢真係非常辛苦。咁佢女除咗帶佢睇骨專科之外咧，中醫啦、針灸啦、物理治療啦、鐵打推拿，基本上冇停過。咁但係始終咧，前婆婆都係即係成日痛到好辛苦。咁佢啲仔女非常之心痛嘅。咁但係點算咧？都係始終幫唔到媽咪解決。咁後嚟咧，就透過有親戚朋友咧，就話俾佢聽，用咗我哋愛麗健呢部治療機之後咧，就好多朋友嗰啲痛症啊、失眠啊，或者啲血壓唔係咁好咧，都覺得改善得好好喎。咁佢個女咧就即刻即係前婆婆自己都即刻想用。

0: 咁就試咗幾次免費之後咧，就發覺舒服喎。做完部機，就佢個女咧就話：媽咪唔好啦，嗱雖然咧我哋愛麗健醫療集團咧係可以做咗三次免費啦，大家應該可以打電話嚟登記下，三次免費每次一小時，一毫子都唔使俾嘅。三次之後如果想繼續做咧，可以做半慈善式嘅療程。幾十蚊一個鐘嘅啫，我哋公司收嗰個療程。咁另外咧，有啲朋友會選擇捧部儀器翻屋企。咁前婆婆個女咧就認為媽咪你咁痛，你根本冇可能咁逐次去做，直頭捧咗部翻去送俾媽咪。咁咧就叮囑媽咪咧日日都要勤力做。咁前婆婆話佢每次做完咧都覺得好鬆，有嗰啲硬啊、痛啊嘅痛嘅位咧，佢話每次做完一次比一次鬆，一次比一次咧。嗰、那個痛減輕，佢個女就叫佢你更加要勤力用嚇，唔好停啊，早晚都用啦，勤力啲用。媽咪聽足佢講，咁好快前婆婆話大概兩個月到咧，已經改善得非常之好，即覺得好大分別啦，已經咁堅持咗大概係四個月到又更加好。佢話跟住做咗半年之後咧，基本上佢已經係嗰啲痛咧就冇乜啦，同埋佢可以行路好輕鬆舒服。咁腳抽筋咧就晨早已經冇咗，佢話用咗可能一個月未夠已經冇咗。嘅抽筋啦，同埋瞓觉瞓得好好，咁就好容易入睡，亦都好冧，可以一觉瞓好多个钟。咁佢个女好开心，同埋翻去家庭医生度复诊嘅时候，发觉个心脏虚弱嘅情况完全唔同咗。医生话：咦，从未见过你啲指标咁好喎、啊。咁一路一路咧，佢话每几个月去复诊一次，家庭医生赞不绝口，都鼓励佢继续用呢部机，同埋个血压都系前所未有咁正常。佢个女好感激我哋，咁咧就同埋。前婆婆以前咧，佢冇辦法去探個女，個女又唔得閒，成日翻去。咁但係而家佢話佢可以自己一個人坐好遠車探個女都得，帶埋部機去住喺個女嗰度幾個月。佢話部機唔可以離開，佢話做咗之後身體強壯咗好多，而且佢哋一家人都用，好感激我哋。咁所以大家如果都係周身痛啊，或者係一啲。腦部退化或者血糖血壓唔係咁好啊，或者筋骨問題、中風後遺、帕金問題嘅人士咧，呢部儀器都係非常之適用嘅，完全無創傷。咁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登記三次免費試用。
1: 即係透過我哋今次呢一個試用咧，其實你都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先。咁啊，1-834-900 我哋咧會送出30個名額嘅，每一個名額咧都會有三次嘅免費療程，而呢一個療程咧大概係一個鐘頭左右啦，咁可以咧即係感受到，其實咧都足夠睇下嗰部儀器咧，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即係痛症嘅改善問題啊？咁啊 ，Sandy 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昼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下昼1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今次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八位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之后，集结在太平洋西北钓鱼台附近海域，逐步逼近台湾，雨量明显增加。目前东北部多个平地城市雨量超过200毫米，气象处预计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山区超过600毫米。风力方面，随着巴威逼近，将会逐渐增强，预计今晚6点到明天凌晨0时，澎湖、连江县阵风会达到9至10级，恒春半岛达到9至10级，兰聚和鹿岛阵风会达到10至11级。中央气象台就预报，巴威将

0: 在听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同埋逐渐减弱。浙江沿海会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气象台预计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未来三日多地将会持续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好大，风险高，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隐患地点，注意安全。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十个号码依次是06 28 63 29 81 16 22 60 18 89，预计最快今年第四季开始拣楼。至于六字居首十个号码依次是60 52 95 81 93 17 32 38 97 15，预计最快第三到第四季开始拣楼。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早上首次举行搞珠仪式，首次同步进行搞珠仪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伦话，超过60%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伦又话，居屋申请超额倍数逐年下降，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都计划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万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到市民安居乐业。对于有启德启悦苑的业主早前说居屋单位收楼不够一年已经有渗水，张仁良回应说，房委会初步了解事件是因为涉事单位楼上的单位曾经进行过内部装修改动，他强调这类情况发生的机会不大，加上以往相关投诉也不多，相信居屋的质素是有保证。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的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宁说，政府曾经考虑过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附近住宅群的居民，认为效益是最大。同时由技术方面去考虑，如果选择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地盘会较为弯曲，列车和月台的距离较阔，造成不便甚至危险。何佩宁在电台节目说，要在营运中的铁路上建造新车站具有挑战性，只能够利用每晚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建造，而且地盘的范围较窄，因此运用组装合成法，减少实际在工地上建造的程序。预计车站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通车。他说，根据港铁初步估算，新车站落成之后去到2036年，东铁线每日新增乘客量是7000人次，不算大数目，行车时间增加5分钟，只是占全车行车时间3%，认为足以应付新增的客流量。铜锣湾有一间超市的天花板有石屎堕下，击中一名女职员，她受伤送院治理。事发早上7点几，铜锣湾基地佐治街25号地下一间超级市场，天花板突然有一块大约1米乘1米的石屎堕下，击中正在货架上货的45岁女职员，她手部和背部受伤，由救护车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

0: 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股价速报。
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而家最新报24.88升咗4.2。700腾讯465蚊票一条啦，咁啊跌咗4.6嘅。2513智普1798跌咗234蚊。911中芯国际85.3升1.75。1347华虹宏力212.2升1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先二升咗1.02。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8升咗1.32，另外9988阿里巴巴111.3升3.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4.76跌咗1.24，6869长飞光纤光缆166.3升6.1，3986兆易创新877蚊咧系跌咗63.5，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67.55跌0.5。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咧就港股咧，去到1:10嘅时候咧，仍然都系做好嘅。恒指而家升紧409点，升幅咧系达到1.7%。咁啊最新咧就系24442点，升咗411点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最新咧系报8129点，升咗131点，升幅系1.6%。科指报4841点，升110点，升幅系2.3%。成交今日咧，而家去到2011.3300亿，上升股份1050几只，下跌嘅多咗少少啊，咁有成600只嘅。咁啊，同大家睇睇先啦。咁啊，今日咧就继续咧都系主要系啲重磅股啦去拉升啦吓，咁啊令到咧指数方面咧今日继续咧都系向上升嘅。咁啊睇翻咧就9988阿里，今日咧见到咧就系而家升咗系3%，咁啊亦都咧上翻去1.10楼上嘅位置噶啦。咁啊寻日咧已经系重返呢个红底股嘅位置啦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即系逐步咧迈向条50天线，大概咧就系117蚊附近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其余嘅700腾讯。腾讯而家咧亦都系逐步逼近咧就系呢一条100天线，大概480蚊附近嘅水平。咁啊睇翻咧腾讯而家最新系报

紧咧系464.4，不过咧佢就系跌嘅，今日咧跌咗咧系 1.1%， 咁啊另外1810小米啦，小米咧就犀利啦，亦都创过近期嘅高位嘅，咁佢咧而家最新咧就26蚊，升咗咧超过4%，技术图表上面睇咧，小米亦都系即系穿越咗咧。近期嘅一条10天同埋20天嘅均线，亦都咧就逐步咧向上移。咁啊，指数而家呢一个股价方面咧，逐步逼近紧咧就系条50天线，50天线大概27.4嘅。咁另外咧就睇埋只3690美团啦。美团咧而家暂时睇到咧个走势系受制于条100天线嘅，100天线咧就位置喺80蚊附近。咁啊，见到咧佢有几次都系噶啦，即系上到。到去100天线嘅时候咧，都已经系打翻落嚟嘅。咁啊，暂时睇到咧就3690美团咧，而家最新咧都系升紧嘅。咁啊，79.45升咗个升咗 1.2%。不过今日嘅高位咧都其实未掂到80蚊嘅，最高咧就系79.85嘅。咁啊，另外啦就9618京东啦。京东呢其实京东的走势呢 ,9618 京东呢它的走势呢其实都不算是即是特别弱的。咁不过呢当然呢它就在个高位呢大概133蚊那里呢就已经是回调了回来啦。咁啊落到去现在呢即是维持在110蚊附近的。咁啊开返近啲个图来睇的话呢咁啊见到呢就即京东呢亦都是上到去条100天线附近的啦。咁啊100天线呢正正就是110蚊。咁啊睇返而家最新先，咁啊睇返京东先啊 ,110, 见到呢 9618京东呢而家最新係 110.9, 咁啊升咗呢係近3%啊。所以呢 ,ATMXJ 嘅带动呢除咗今日係隻腾讯啦，咁啊腾讯都系偏远嘅。咁啊所以呢令到港股方面呢其实今日呢都系浪住能够浪住喺24000点楼上继续呢就是即系喺呢度呢进发緊啊。咁啊另外啦 ,388 港交所今日都做好嘅。咁啊亦都呢创过一个月嘅高位，咁啊见过高位呢就係392.8。而家呢都系挨近高位啊，咁啊升咗3%报392.2。咁啊另外就睇埋其他嘅一啲股份啦。一号呢就长和获得一个嘅大行呢系调升嗰个目标价嘅。咁啊亦都呢就将佢嗰个目标价呢定得都几理想。咁啊俾呢一个嘅瑞银呢上调咗目标价去到101蚊。咁啊见到呢股价方面呢今日而家最新呢亦都继续向上升，升咗8%㗎啦。咁啊最新呢系70.35。另外就系五号仔汇控啊创咗一年高位㗎。咁啊汇控而家最新呢就系154.2，升咗个9%，升幅系1.2%。睇返呢就其他嘅一啲即系国际性嘅银行股呢，咁其实今日或者国际性嘅金融股呢其实今日嘅表现呢都唔错㗎吓。咁啊睇返就几隻嘅银行股先。2888渣打呢就而家最新係升咗 0.7%， 223蚊嘅最新。2388中银香港就係45.94，咁都升咗 1.3%。睇埋隻1299友邦先，咁73.75都升咗超过2%。内银又睇下得唔得啦，咁仍然都係走得几好喎、啊、仍然即係几隻内银股都系向上升，不过而家暂时嘅升幅呢不足1%嘅，除咗隻中国银行。而家呢中国银行呢都去到5.1㗎啦，咁最新呢都升咗 1.8%。咁另外当然啦睇完呢个内银嘅时候就梗係要睇下啲内险啦。内险就反而呢就比较反复啲嘅。个别发展啦，咁低睇两隻最大㗎啦，呢一个平保呢而家暂时系升咗 0.2% 啦，最新系53.35。另外就2628国寿咧系先升后回啊，咁而家跌紧 1.2% 去28.54嘅。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消息面方面咧，咁暂时都睇到呢啲好友都系继续咧，即系进发住，咁啊浪住个市嘅。因为咧而家即系港股方面咧都维持喺呢个24400附近啦吓。咁啊，不过咧暂时就睇到咧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咧，都可以即系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嘅，因为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咧，其实就而家都差不多，咁好似啦，我哋头先节目上面咁讲啦，传统上面咧都系以牛证嘅街货咧就略为比较多啲嘅，但系今日咧睇到嘅熊证嘅即系大概。

0: 喺24,399点咧，呢一个区域，尤其是系24,400至到24,500啦吓，呢一个位咧，其实呢个系重货区咧，咁啊已经系收回咗噶啦。咁啊，至于咧，即系部署紧嗰个重仓咧，而家即系嗰个最新嘅部署咧，就摆咗喺呢个红证方面，摆咗喺呢一个嘅牛证方面。牛证方面咧，咁啊最重嘅街货区咧，而家落咗系咧就系23,400至到23,500点嗰度嘅。咁啊呢一度嘅街货咧就系最重仓噶啦。咁啊其次咧数到落去咧就系比较近些少嘅23,600至到23,700呢度咧，亦都系一个最多新增咗嘅街货嘅一个区域啦。咁啊，所以咧就见到个分布咧就系咁样啦。咁啊，究竟即系令到个港股方面有冇机会咧，即系继续啲好淡友点样去增持咧吓？咁呢一个咧就我哋要继续去睇啦。咁但系咧，其实个别嘅一啲股份板块方面咧，睇市咧就比较系即系有时系比较错啲。但是睇呢一个嘅板块方面有多咧都系即系基本上咧，佢嗰个嘅升势咧都系比较长线啲嘅。讲紧咧就系啲 AI 相关嘅股份，无论系呢一个基建啦，亦或系芯片啦，即系晶片类啦，亦或系人工智能大模型呢类咧，咁见到个走势咧都几唔错嘅。今日咧继续都有两只嘅晶片股咧系继续向好啊吓，咁啊唔少听众咧其实都喺即系$80附近买咗嘅中心咧，而家最新咧都升咗 1.5% 嘅，咁啊报84.75。另外呢一只1347咧，其实如果相比中心咧，宏宏力咧就相对地个走势比较强啲嘅，而家都升咗近5%嘅，最新系报211.6。咁讲到咧就系 AI 大模型方面啦，咁啊几只嘅相关股份咧，咁其实咧即系完咗呢一个嘅禁售期啦，咁啊究竟咧即系佢哋嗰个嘅走势方面有冇好啲咧？咁睇到嗰两只孖宝啦，智谱同埋只 MiniMax 啦，而家都跌咗10%嘅，智谱咧跌咗1.1%，咁啊 MiniMax 咧亦都系跌咗咧系13%，咁啊其余嘅一啲股份，譬如好似只蓝思科技咧，都系跌紧1% 嘅，走势方面就睇到咧，即系呢一类咧，此消彼长啦。咁啊，呢一类嘅股份咧，就继续咧都系向下走嘅。咁啊，另外啦，就信宇方面咧，你睇到呢一排个走势都系麻麻地啊。而家咧睇翻只2382，最新咧就回翻好啲，咁啊升咗1%，报57.35。2018咧就系只瑞星科技，咁今日都升嘅，升咗2%，咁啊最新报40元啊。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其他金融市场方面嘅话题。
1: 一见理财，
2: 下昼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59药明康德。药明康德2026年第一季盈利46.5152亿人民币，按年上升26.69%，每股盈利1.5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81.5195亿人民币，按年减少5.43%，预期每股盈利6.08人民币，折算港币6.68。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8077人民币，按年减少6.3%，折算港币1.98。股价走势上，由2025年初开始，只有2025年4月短暂同轻微跌破牛熊线，调整多数喺跌穿百天线就差唔多啦。以百天线同250天平均线之间水平118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7.6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68厘。药明康德2018年12月先上市，首年市盈率25.58倍至到27.06倍，市盈率最高2020年101.08倍，股息率最低2021年只有0.313厘。复常嘅2023年市盈率14.82倍至到23.39倍，股息率0.95。

0: 厘至到 1.83 厘 ,2024 年市盈率 7.98 倍至到 23.48 倍。股息率1厘31至到3厘84,年特别股息就1厘77至到5厘21。2025年市盈率 5.92 倍至到 16.68 倍，股息率1厘75至到4厘94。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81蚊，这个是原底的量度升幅。预期2026年市盈率 27.0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厘1。以买入价跌 10%， 106.2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返返嚟节目时间，咁继续呢同大家一起睇睇啦。港股方面呢，咁略略升少咗啲，咁而家呢 24,397 点，升咗367点嘅。另外呢就个即月期指都睇埋先。睇返呢个即月期指呢，而家都系升緊嘅，不过呢即月期指呢就近乎贴水㗎啦。咁最新呢 24,402 点，升咗425点，比现货呢只系高水2点左右㗎啫。成交张数接近7万张啊。睇返现货方面嘅这个国指最新是 8,111 点，升了114点，升幅是 1.4% 的。另外科指是跑赢了，不过科指都升少了一点，4,823 点，升了92点，升幅是近 2% 的。咁啊，成交金额呢，现货的成交金额呢去到2,080亿左右。同大家呢除了睇这个的股市之外呢，咁亦都呢同大家睇下关于呢即係唔同的投资的类别啦。咁啊，讲緊嘅我哋投资的可能是债券啦，可能是股市啦、股票啦，甚至乎可能是砖头。不过讲到呢个房屋问题咧，我相信都系好多香港人咧，即系好关心嘅一个话题啦吓。因为咧香港除咗系私人楼宇啦，或者系公屋之外咧，其实咧我哋都为咗即系呢个居住嗰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房屋类型咧，咁啊提供俾呢一个嘅即系香港嘅居民去选择嘅。咁啊想讲嘅咧就系房委会因为新一期嗰个居屋搞珠嘅结果咧，都已经系出炉咗噶啦。咁啊，当中咧睇翻今期嘅居屋咧，就有五个项目，接近咧系7000个单位嘅，其中有两个咧就喺市区，咁啊分别咧就喺呢个启德嘅启阳苑啦，同埋将军澳嘅影辉苑。咁另外咧有两个就位于元朗嘅，咁啊包括咧就系锦田嘅汇熙苑，同埋呢个平山嘅朗峰苑。另外一个咧就喺东涌嘅一个咧就系叫做御丰园嚟嘅。咁啊单位咧就会用市价嘅七折去发售，入场费大概系150万左右。而最贵的单位就是480万的，位于在启德那方面的屋苑。而今期那个600表的比例亦都由之前的4:6改到去到5:5的。至于六字居方面就是有这个圣志苑，当中都有成875伙的单位可以提供是揀楼的。而实用面积就最多去到471尺左右，用市价的六折来定价，大概最贵的单位就是350万左右的。另外就看回两个计划合共预留了有2000个单位给出售业权的宏福苑的业主去选择的。另外就睇返今日呢就港股方面嗰个嘅表现啦吓，咁去到而家最新呢见到即係今日啲股份呢其实升个走势呢都几好嘅，有一啲嘅即係科技类嘅重磅股啦，有一啲嘅银行股啦，即係金融股啦，亦都有一啲呢比较我哋叫做即係久唔久热炒啲嘅，譬如好似 AI 股啊，或者係一啲医药即係生物科技类嘅股份，咁今日呢都呈现系一个几好嘅势头。咁啊另外呢就是讲返呢一个股市上面呢，我相信都要讲到呢南韩嘅记忆体啊，呢一个晶片巨头呢，咁啊 SK 海力士，咁其实呢佢亦都呢就今日呢有一个相当之重要嘅即係举动嘅，就係、是佢会发行咧规模280亿美元嘅 ADR， 咁啊发行价咧就定喺149美元，咁啊预计咧就喺今日咧即系呢一个美股嘅交易时段嗰度咧喺 Nasdaq 嗰度咧就系开始交易嘅。SK 海力士咧咁今次咧就系预计咧集资系265亿美金啦，咁亦都咧就有机会咧成为呢个 SpaceX 之后咧全球第二大嘅 IPO 嚟嘅。咁 SpaceX 咧你睇翻上次就喺上个月嗰度咧就係 IPO 啦，咁啊佢嗰個 IPO 嗰個嘅價格咧，嗰個集資咧就750亿美金，咁啊同時咧就亦都即係 令到咧呢一个 Elon Musk 咧

0: 为咗全球首位嘅万亿美金嘅富豪啊。至于海力士方面 ,SK 咧吓，咁佢美股嘅 IPO 咧就录得超过7倍嘅认购额。咁其实本身咧佢就喺呢个南韩股市嗰度上市啦，咁亦都咧喺呢个 KOSPI 嘅成分股之一嚟嘅。喺五月嘅时候咧已经系突破咗10,000亿美元嘅大关，而另一只咧就系呢个南韩嘅三星电子啦。咁啊，另外咧同埋呢一个美国嘅 Micron 啦，咁我哋即系喺呢一个一见理财嘅时候，久唔久都会讲到呢一只股份嘅。其实近期咧都即系去到咧突破咗呢个10,000美元嗰个大关噶啦。咁啊，10,000亿美元嗰个大关啊，咁所以咧即系SK 海力士咧，其实亦都系即系呢一个喺呢一度咧，即系比较系重要嘅一个消息啦。咁啊，至于咧就关于 AI 嗰方面啊，咁我哋之前成日都有提到啦 ，Meta 嘅CEO 啦，就系呢个朱克伯格啦。咁佢即系之前但系佢出即系佢出售即系佢讲嘅一啲对于关于 AI 嘅一啲举动咧，一啲举措咧，大家担心咧。会唔会系 AI 个算力过剩啦？咁啊，嗱，而家咧就有啲消息咁讲嘅，佢就话咧就否认 AI 个算力咧系出现过剩，仍然咧都系强调咧会发展一个云端业务咧，仍然认为咧即系发展一个云端业务咧系好有一个好大嘅商业潜力喺度嘅。咁佢咧亦都有透露到噶，话喺旗下咧一系列嘅人工智能嘅工具里面咧，就做咗一啲比较激进啲嘅价格策略。咁啊，认为咧就即系用佢嗰个应用程式嘅界面定价咧，除咗咧系为咗呢个 OpenAI 同埋Anthropic 嗰个旗下嘅顶级模型，大概系25% 左右。咁啊，睇下呢个会唔会真系有啲嘅竞争性喺度啦，嗰、那个价格嘅性价比喺度啦。咁啊，另外咧就即系系啦，你睇翻咧关于呢个 Micron 方面咧，咁啊都系。有啲消息嘅，咁佢就宣布咗咧，上调咗喺美的投资嘅计划咧，去到2500亿美元，亦都咧会全力去即系加强咧 AI 个记忆体晶片嘅需求增长啊。咁啊，种种嘅原因之下咧，其实亦都可以见到咧，AI 相关嘅股份咧，继续都系一个即系投资主题啦，不过久唔久咧升得多嘅时候咧，好似今日咁都要跌一跌啊！两只智普同埋 Mini Max 咁啊，继续都系向下，分别咧就系都系跌咗咧12%同埋14%啊！至于外围方面嘅股市，咁啊趁住呢个时候咧，最后都同大家去即系去睇一睇啦，因为港股今日咧个势头就几好嘅。外围方面嘅情况系点咧？暂时睇到咧普遍都系上升，咁啊日本股市咧都系。升咗 1.5% 啦，咁另外咧就其他股市咧都系向好吓，不过咧台湾股市咧暂时轻微咧跌近1% 嘅。好，我哋咧就睇睇呢个恒生指数，而家最新仍然都系升紧嘅，不过升咗咧就系334点啫，咁啊略略少咗啲噶啦，最新报24,362点啊。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留待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一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东铁线白石角站的选址由原本的较大运动中心向科学园的方向南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宁说，现在的选址可以同时服务科学园和居民区，效益是最大，在技术上亦都较为安全。有大埔区议员就建议应该趁着新车站的建设增添更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交通接驳。方永辉报道。
5: 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方案，选址由原先的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向科学园方向南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宁在电台节目表示，曾经考虑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的位置，认为效益最大，技术方面亦都比较方便安全。
6: 佢嗰個位置真係適中，可以咧就服務到咧科學園翻工嗰啲人員啦，亦都。

0: 可以服務到咧住宅地帶嗰啲居民嘅，咁嗰個效益咧係最大嘅。咁另外一個考慮咧就係技術嘅原因啦，運動場地盤咧就比較彎曲嘅。如果我哋真係喺嗰度起個站嘅話咧，列車咧同嗰個月台個距離咧係可能會比較闊，未必係咁方便，甚至有一個唔係咁安全添。
1: 何佩玲認為，要喺營運中嘅鐵路上興建新車站具有挑戰性，只能利用每晚收車後嘅黃金兩小時建造，而且地盤範圍較窄，因此運用組裝合成法，減少實際喺工地上建造嘅程序。預計車站2028年下半年動工，2033年或之前通車。他引述港鐵初步估算指出，新車站落成後至2036年，東鐵線每日新增乘客量是7000人次，不算大數目，行車時間會增加分半鐘，只佔全程行車時間的3%，認為足夠應付新增客流量。大埔区议会社会福利、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胡卓谦在本台节目说，现时项目选址合适，建议在原较大运动中心地皮拨出一定比例作公共设施和社福机构用途，以及增加公共交通接驳。
2: 我哋希望善用嗰个公共交通嘅配处咧，多一啲嘅公共嘅交通嘅接驳啦。因为除咗港铁之外，可能其他嘅小巴、巴士都会有需要嘅。另外，因为其实嗰度系好少一啲嘅公共嘅设施啦，例如图书馆啊、公共街市啊、社福服务啊，都系少嘅。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同即系港铁去倾，特别系较大嗰个重置嗰个用地，可以有少少比例咧去做翻一啲嘅社区嘅公共设施，例如即系一啲嘅长者入托啊，或者系托儿中心类似嘅服务。
1: 政府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计划，并向港铁批出较大运动中心用地以及一幅位于马鞍山大水坑嘅用地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3: 政府下午将会公布新一季的卖地计划，发展局局长林安豪下午4:30会在政府总部就今年7至9月的卖地计划会见传媒。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的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10个号码依次是06 28 63 29 81 16 22 60 18 89，预计最快第四季开始建楼。而六字居首10个号码就依次是60 52 95 81 93 17 32 38 97 15，预计第三到第四季建楼。而白居易首10个号码就是24 38 67 04 14 76 91 05 89 21。今期五个新居屋屋苑分别是启德启阳苑、将军澳影辉苑、东涌御丰苑、锦田汇熙苑以及平山朗峰苑，单位面积介乎281到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150万到480万。而六字居项目就是九龙湾盛智苑，面积280到469尺，售价168万到354万，以市价6折出售，两项计划推售7783伙。房委会共收到大约105000份居屋申请，签位认购达到15倍，而六字居就有31000份申请，白居易有48000份申请。另外，居屋今期起设有青年计划，40岁以下的白表青年家庭以及一人申请者可以额外获派多一个抽签号码。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就话，超过60%的今期的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给予市民更多的选择。
4: 如果是两个 option， 两个 application， 两个申请的人就大约是60%到，我看那个数据。其实我觉得这个安排 是理想的，是好的。一來可以一次過三個一起做，二來如果合資格的家庭可能他有不同的選擇，可以有兩個選擇，其實好過，即好過你分了兩次去申請會費時失事。所以我覺得房署這個的房委會這個安排是一個好的安排，還有亦都可以給那些居民可以多個選擇。

0: 有佢可能有啲唔同嘅諗法，咁又可以排一條隊，咁又可以排一條隊，跟住諗俾抽完之後，你咪決定去揀邊條隊咯。多個選擇永遠係好過少一個選擇。
1: 張仁亮又話：居屋申請超額倍數呈逐年下降，係因為居屋供應數量有所增加。政府亦都計劃未來五年提供大約六萬個居屋單位，期望趨勢可以延續，令到市民安居樂業。有啟德啟悦苑嘅業主早前話，居屋單位收樓唔夠一年就已經出現滲水。張仁亮回應話，房委會已經初步了解事件，係因為涉事單位嘅樓上單位曾經進行過內部裝修改動，強調呢類情況發生機會唔大，加上以往投訴亦都唔多，相信居屋嘅質素係有保證。八位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目前集结在太平洋西北啲如台附近海域，进一步逼近台湾，雨量已经明显增加。目前台湾东北部多个平地城市雨量超过200毫米，气象署预计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山区超过600毫米。风力方面，随着巴威逼近，将会逐渐增强。预计今晚到听日凌晨零时，澎湖、连江县同恒春半岛阵风会达到9至10级，兰聚同鹿岛阵风会达到10至11级。中央气象台就预报，巴威将会喺听晚喺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同埋逐渐减弱。浙江沿海会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气象台预计华东、华北的中北部、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未来三日多地将会出现持续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风险好高，呼吁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隐患地点，注意安全。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次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嘅日代升级，预计将会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今次系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次级可控回收，同时亦都系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美国同伊朗紧张局势升温，伊朗话南部传出爆炸声，话一个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同以色列联合攻击。不过美国否认，话暂时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但系话如果有需要，会再打击伊朗。刘国华报道。
2: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同当地居民报道，阿巴斯港传出几次爆炸声。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并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又说美伊双方仍然在度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报道又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重申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阿拉格齐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以及能源供应稳定。 另外，霍爾木茲海峽通航量急劇下降，經海峽駛尼波斯灣的交通基本上陷入停。

0: 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女话：近期当事方深陷军事对抗、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在袭击的烈度、规模和范围上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的平民和设施受损，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令人忧虑，不仅为平民造成苦难的沉痛的苦难，并进一步加剧仇恨，激化矛盾，让和平谈判的道路更加艰难曲折。孙女话：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早前公布多项惠港金融措施，其中南向债券通年度投资净额度大幅扩容到8000亿元人民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话：呢啲措施显示中央支援香港成为人民币中心嘅意向。吴杰庄喺本台节目话：本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增加之后，定价权就会同其他嘅地方唔一样，又可以发行不同嘅产品或者衍生品，能够帮助香港吸引更多人民币资金来港停泊同埋投资，同时有更大空间发一些人民币定息产品，或者令到整个人民币的利率曲线可预期性更加全面稳定。至于新兴的预测市场，吴杰庄说这些平台混合了体育博彩和金融产品预测等元素，概念模糊，而且无需身份认证，不设年龄门槛，认为政府应该先封锁相关网站，之后再研究执法的细节。
1: 首先我们香港的取态是应该禁止，是不是先将那个网址封了先呢？即是这个第一个，是不是马上去做，跟着再研究了，跨部门去研究，喂，究竟这件事我们香港是严禁啊，还是会规管啊，会不会推出一些沙盒去做呢？会不会就是喂引导返只是可以做一些指数金融产品，做比到企业做一些对冲啊。咁其实金融产品期货是比企业是对冲的，跟赌博是两件事的。一赌博就是真是娱乐性博彩的，真是希望只爭單球為嗰個短期嘅急速回報，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啲企業喺風險上面做對沖，咁又係另一個故事喎。
0: 允許九隻進入獲發食牌照食肆嘅措施，尋日起生效。當局話最快下半年接受第二批食肆申請。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話：唔少狗主都明白政策係得嚟不易，唔想搞爛個規則，因此準備充足。梁俊在电台节目说，新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客人都带同外犬到食肆，认为气氛不错，但是大部分的餐厅空间有限，没办法设置狗只专用区，需要食客和狗主互相理解和包容。不过有些狗只的好奇心较强，想同其他食客打招呼，甚至想上台面。他说狗主最清楚狗只的性格，有责任看管好狗只。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近6849点，升105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

0: 人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美国特色中场 show， Justin Bieber 都会到。世界杯决赛向来都是全球最多人睇的单一体育赛事，但今年除了争冠战本身，还有一个历史性新元素。国际足协将会首次在世界杯决赛之中加入表演环节。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向美式体育文化埋堆呢？这场史上首个世界杯决赛中场表演，7月19号纽约新泽西球场有得睇。并且由 Coldplay 主音 Chris Martin 担任策划，留意翻今次佢唔唱，佢策划嚟噶。好啦，演出阵容相当豪华，早前已经公布包括 Madonna、Shakira 同埋韩国天团 BTS， 而最新加入有 Justin Bieber 同埋非洲歌手 Burna Boy 等等。耶，听个阵容拍得住 Super Bowl。嗱，听讲啦，最近万箭穿心嘅国际足协主席恩菲天奴，佢自己一直希望啦，世界杯决赛唔单止系足球盛宴，更加要成为全球文化同埋娱乐焦点，所以今次首次决定加入中场 show， 希望吸引更加多年轻观众，同时进一步扩大世界杯嘅全球影响力。好啦，有唔少球迷担心啦，喂，会唔会因为咁咧，搞到个半场休息时间噶？根据目前公布表演时间大约11分钟，而国际足协仍然会尽量将整个中场控制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不过外界普遍认为实际休息时间可能会比传统15分钟稍微长少少。今场演出另一个重点是配合 FIFA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的慈善计划，目标筹集1亿美金支援全球儿童教育和足球发展。而今届世界杯每卖出1张门票，亦都会捐出1美金支持有关基金。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祁善嘅战略损人不利己。
2: 在关中之战之后，英国人就带战舰过来打了。当其时是1840年有16艘战舰，总共就有540支炮在战舰上面。但是16艘战舰来到的时候，其实只有4艘就是去封锁广州。其他的战舰没有打广州，他们北上就去了舟山，去长江的下游，先就打定海这个地方。好快脆，佢就已經打贏咗噶啦，咁佢就霸咗定海呢一個山頭啦，然之後揾到當其時迎擊佢哋嘅炮，佢哋發覺咧，原來定海嘅軍人用緊嘅炮咧，其實係200多年前嘅舊貨嚟嘅，咁佢見到咧，大家嗰個戰爭工具水平爭好遠啊，咁所以就更加有信心打入去啦，咁好快脆咧就威脅到天津。嗱，到呢一個時候咧，道光就真係嚇一跳啦。因为之前一路以为你打仗在广州打就影响不到我们啦，但是现在退到天津就非常接近北京，所以道光就觉得、哎、不行了，我们不可以靠林则徐了，所以就叫祁善另外一个他非常倚重的大臣就过来去迎击这个英军的。而这个祁善去到前线跟英军一起，即是都未开始打仗，但是大家开始谈判先。咁先翻译咗英军嘅啲要求。咁首先英军要求呢就係要赔偿啦，因为之前打仗嘅时候用咗好多军费啦。同埋呢喺商人上面呢，喺个商业行动里面亦都蚀咗钱。之前亦都有啲鸦片你烧咗我嘅。同埋呢有啲应该做到嘅生意而家冇做到，所以都系一啲损失嚟嘅。咁就要求清政府赔偿俾佢。同埋呢要求啲官员往后就要平等咁样来往。我再派人嚟嘅时候呢要对我

0: 啲官员好啲咁。
1: 咁系咪就和谈结束啊？
0: 首先呢，阿祁善就向道光夸大英国嘅军队啦，话俾道光听，打就真系冇得打噶啦，我哋而家系有将损失减到最细，林则徐咧就落台先，将阿林则徐调走咗，军机大臣咧王鼎啦，同埋另外一啲大臣咧醒觉到啊，之前点解可以顶得住英国军人呢？就因为阿林则徐嘅准备做得好好，而家咧你话要将阿林则徐调走咧？可能咧，将来就冇人可以匹敌啲英国嘅军队啦。咁就阿王鼎要求啊，将阿林则徐复职，而冇人理佢。阿王鼎系直情自杀嚟用自己条命去间道光，但系都唔成功嘅。啲英国人就进驻咗广州啦。咁呢个时候，阿祁善咧就同啲英国人再继续谈判，就要赔偿啦，应承赔600万俾人哋，就恢复厦门嘅贸易啦，同埋咧就割让香港。嗱呢一件事咧，就令到道光觉得好奇怪啦。点解我哋要割让自己的地方俾人呢？嗱，原来咧割让香港呢一件事咧，系当时阿祁善做嘅即系私下决定，并冇将呢一件事咧就系上报俾道光知道嘅。咁所以咧，其实到最后咧呢一个咁样嘅和约咧，系祁善自己签嘅啫。咁啊，道光就要革去阿祁善嘅大学士嘅资格，同埋咧就要拔去花翎啊，即系佢顶戴上面就冇咗花翎噶啦，甚至就要将阿祁善革职同埋抄家。判就判咗斩监后嘅，咁斩监后即系唔系即刻斩啦，所以佢冇死到。到最后咧，佢又复翻职，做咗驻藏大臣，打太极平天国嘅时候咧，祁善都仲有份嘅。
1: 大行报告，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李昂发表报告，认为第二季中国汽车行业整体按季好转，有助推动汽车股份的估值上调，重新行业首选是比亚迪和吉利。李昂指出，内地的汽车需求逐步复苏，下半年季节性因素支持有望延续销售好转的势头，配合内地汽车出口到海外的需求亦都有强劲的增长，有利拉高行业估值。李昂提到，汽车股份之中首选依然是比亚迪和吉利，但由于比亚迪之前受到内地业务销售复苏放慢以及销售量低过预期影响，因此将比亚迪2026年的全年销售预测由原先的490万部下调到460万部，同时亦都将目标价由130元下移到120元。不过基于下半年的业务有望改善，重新高度确信跑赢大市的评级。至于吉利，李昂就认为公司面对同比亚迪相似的问题，故而将吉利汽车全年销量预测下调3%，去到320万部，维持高度确信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30元不变。另一方面，李昂亦都提到，零跑有望在今年第二季实现收支平衡，但由于海外业务仍然处于扩张期，因此利润贡献有限，下调今年盈利预测4.5%，评级跑赢大市，目标价60元。大行报告完毕。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啦，我阿租尤亮维。
4: 你好，我是 Angel Yu 啊，余少阳。
3: Doctor Yu 啊，你几啲快啲嚟我屋企啊！啱啱新买咗呢一度咧，我真系觉得好正啊！又有游泳池啦，又有 tennis court 啦，又有 pickleball 啦，个户箱又劲大，你快啲嚟参观啦！
4: 哇，租哥你个豪宅嚟噶嘛？我知道，其实我都好期待啊！其实装完修未啊？你
3: 装修好噶啦，不过咧就发觉，咦？嗰度咁多地方啦，太大都唔知玩边样先好。
4: 咦？咁其实听你咁讲嘅话，你哋个豪宅嘅话，管理费贵唔贵啊？
3: 你话咁样咪好喎、
4: 啊？依家你咁贵多设施嘅话，管理费一定系唔平嘅。
3: 又好似系，我管理费好似成5蚊尺嘅、啊。
4: 哇，5蚊尺其实应该好豪华噶咯。
3: 但系我想问一下啦，我而家个单位咧就大概600零尺到啦。咁我系咪即系600×5即系3000几蚊个月？系咪咁计噶？
4: 其实咧嗰、那个管理费嘅话咧，我其实适随转变嘅话，睇你究竟想要呢个嘅茶餐厅价钱啦，定系话五星级酒店噶啦。当然啦，呢、這个就唔系单一嘅小业主。咁決定啦，咁其實應該係由所有嘅業主佢哋開業主大會去決定需要邊一類型嘅或者邊一個水平嘅個嘅管理費。
3: 但我買樓嘅時候咧，明明記得個發展商同我講過話咧，而家呢啲咁嘅設施咧就係任用嘅，咁但係原來係打翻落管理費度㗎。
4: 其实管理费安排翻就系有关三方面嘅服务，第一就系清洁啦，第二就系嗰个保安啦，而第三就系维修嘅。喺呢三个服务里边，主要集中喺公共嘅部分，包括咗头先会所啊，甚至乎地下下低嗰啲嘅花。

0: 院啊嗰啲嘅草啊，或者啲植物嗰啲维修啊。如果假设啊，你个屋苑啊，据我所知，你屋苑点解咁贵呢？因为你后面咧有一个好大嘅斜坡，需要你哋负责系维修嘅。咁所以咧喺呢个斜坡维修嘅费用都要落翻系呢个管理费里边嗰个嘅开支咯。所以嗰个嘅管理费咧就会较贵咯。所以咧你嗰个五蚊嚟讲咧，据我所知啊，你交个管理费嘅话咧，其实都未包你用呢个 pickleball 啊用呢个嘅泳池啊同埋呢要用呢个网球场同埋羽毛球场嘅一啲嘅费用，用者自负嘛。以一个公平原则嚟讲嘅话，即係话佢可以有咁嘅设施维护都係佢哋维护，但係呢如果你要用嘅话呢，每一次呢据我所知你个屋苑呢都要系俾钱㗎喎。
1: 但我都唔明喎，我系咪真係即係当我住600尺我就乘五，即係3000蚊管理费，系咪咁嘅意思㗎？
0: 系冇错，不过但系咧，一般嚟讲咧，头先你所讲系一般作为呢个小业主咧，你哋睇翻你哋点样去计翻你哋嗰、那个间屋企嘅管理费嘅。咁其实咧，作为一个嘅管理公司，佢根据住整体成个屋苑，佢有个预算嘅一个嘅开支同埋一个收入，然之后根据住喺大厦公契里边咧有一个叫做管理份数，然之后去派俾就系话每一个屋苑每一个单位佢哋占几多嘅管理份数，而去分担有关嗰个管理费嘅费用嘅。咁即系话越大嘅单位你是需要负责嗰个嘅管理费嗰个份额呢是越多。你嘅单位越细嘅话你占嘅管理费份数越细，咁你所要交嘅管理费就越少囉。
1: 唉，我而家望到个斜坡真係头都痛埋啦。
0: 唔係，咁斜坡我见过你嗰个屋苑嚟讲都系都好绿油油嘅，有好多绿化喺度，咁其实都做得好靓啊，所以你都即系都几赏心悦目㗎。即系正如你俾得五蚊嘅管理费嘅话，咁自然你可以享受一个五蚊管理费一尺嘅一个嘅屋苑囉。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下昼两点，
1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威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之后，集结在太平洋西北钓鱼岛附近海域，进一步逼近台湾，雨量明显增加。目前东北部多个平地城市雨量超过200毫米。气象署预计新北、桃园、新竹和苗栗山区雨量超过600毫米。风力方面，随住巴威逼近将会逐渐增强，预计晚上6点到明日凌晨，澎湖、连江县阵风会达9至10级，恒春半岛达到9至10级，兰屿和鹿岛阵风将会达到10至到11级。而在北京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明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同逐渐减弱。浙江沿海将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气象台预计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西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未来三日多地将会出现持续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风险高，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隐患地点。 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指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今次亦都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持续上升，政府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万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下跌，卢颂茂说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80%，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30%，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院友。新一期居屋綠置居和白居易攪珠儀式朝早同步進行，其中居屋頭十個號碼是0628-6329-8116-22-60-18-89，預計最快今年第四季開始揀樓。綠置居頭十個號碼是60529581-9317-32-38-9715，預計最快今年第三至到第四季開始揀樓。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張仁亮就話，超過六成半的申請者是進行聯合申請，認為是最好的安排，相關數據理想，亦都能夠提升整體效率，並給予市民更多選擇。張仁亮又話，居屋申請超額配數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是因為居屋供應數量有所增加，期望現象可以持續繼續下去。政府亦都计划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到市民安居乐业。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一只市值3000元、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犬，拉了一个内地女人。海关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那个57岁内地女人，在她的斜孭袋入面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犬。那个女人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8: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5: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

0: 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1: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最新报24307点，升276点，升幅1.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88点，升56点，升1.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80点，升83点，升幅系1%。成交金额嚟到2417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78，升幅系1.3%。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60.6，跌9蚊，跌幅系1.9%。第三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83.05，跌5毫子，跌幅系0.6%。第四位智普2513，最新报1762蚊，跌270蚊，跌幅系13.3%。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3.14，升幅系1.1%。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98，升幅系1.3%。第七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204.4，升2.6，升幅系1.3%。第八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91.66，跌幅系4.5%。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0.8，升2.8。升幅是 2.6%。 第十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62蚊，升1.8，升幅是 1.1%。
4: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6: 2:1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就今日咧个港股市况咧，就寻晚嚟讲啦，就美股就熄弹嘅，咁啊美股就反弹之后咧，咁啊亚洲区啲股票咧，咁啊显著做好啦，咁啊特别系咁啊去到即系依个叫做香港时间咧，咁啊即系虽然就今朝早有啲配股消息喎 ，Minimax
5: 系啦，咁啊见到啊 Minimax 个配股咧，咁就似乎对个股价咧影响咧都见到系比较大嘅，跌紧最新跌紧26.4%咁样啦，咁啊跌幅系差唔多系8.9% 嘅，咁啊都系叫系潜紧水嘅喎。
6: 系啊，咁啊就即系今日啲科网股，咁啊就都继续有啲配股消息啊，配股消息浪接浪啦。寻日就智普啦，咁啊今日就轮到 Minimax 啊。
5: 唔系、啊，原来冇潜水啊，个配股价咧就系268蚊啊，咁啊弹翻上嚟升翻3.几咁样啦，喺个配股价。咁啊其实一度低过 低见咧248.4嘅，咁啊市场压力都比较大噶，因为其实大家睇翻 Minimax 个股价啦，之前咧一度升到上去咧1200蚊、1300蚊嘅水平啦，咁啊估唔到啊。

0: 要打到落嚟呢啲位咧，先做到个配股。其实都反映紧市场嘅资金咧，好似对呢只股票啊，嗰个信心唔够大啊，做唔到好似好似智普咁2513喺个高位度配股咯。
1: 系啊，咁啊就即系如果回想翻咧，大家就齐齐配股啦，即系唔单止智普啦，咁样亦都唔单止咩即系啲 LLM 咩模型股啦。咁啊回想翻，即系全宇宙里面咧，咁啊其实都好多唔同种类。嘅科网股咧喺度抽紧水喎，咁啊包括系啊 Amazon 啦，咁啊早我哋早几日都讲过 Amazon 又发债啦，系嘛 ？Minimus 今次唔单止配股啦，仲要发埋个债噶嘛，咁仲发埋个 CB 又咪发债咁啊
0: ？CB 嚟嘅
1: CB 即系可换股债券，咁仲有啦，就之前啊再之前啊 Alphabet 啦，直情要配股啦，咁啊配股俾巴菲特啦，咁仲有咧就系、是、就 SpaceX 啦 ，SpaceX 上市咁 SpaceX 喂
0: 仲要上完市仲要发债呢下吓亲。
1: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就佢哋都要攞好多钱啊嘛，咁 SpaceX 唔好谂住就系做火箭，
0: 只只都要攞钱啊，大有大攞啊，细有细攞啊，咁啊而家见到大家就考验紧大家嘅集资能力啦，咁啊有啲股份就俾你见到啦，就系、是、高位又配唔成啦，咁啊要打到落嚟先配得掂啦，咁代表緊個市場嘅取態㗎啦，其實大家都可以關注返啦，就唔好話好有憧憬啊，都要睇下市場資金呢係咪真係同你一樣咁有憧憬。
1: 係啊，咁啊同埋另一樣嘢啦，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市場情況呢，其實就即係大家配緊股嘅時候呢，咁當然啦，大家就擔心緊喂你配股即係唔夠錢用喎，咁啊唔夠錢。
0: 間都唔夠錢用㗎啦，而家都。
1: 間間都唔夠錢用，咁點搞啊？咁又間擔心喂 AI， 你 Meta 嗰邊又話租個算力，即係租個舊有，即係應該條題標題就話租個算力出去啦。咁咪唔理個內容嘅。
0: 佢而家又話自己去生產芯片啊嘛，去加大嗰個叫係算力嗰、那個基礎啊嘛。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 Meta 咧，我就好反感一樣嘢，就係佢咧見到咩好咧，就即刻一窩蜂，佢就一窩蜂咁去做啊。即係你諗下。元宇宙嗰阵时咧 ，Meta 又话要做啊，嗰、那个头戴式个装置啊 ，Meta 又话要做啊，咁啊，其实你谂翻佢系暂时都未见到呢啲咁嘅新业务咧，系真系成功投资到啊，
1: 即系见变到演啦，咁啊，最大变到演嘅只系得个广告啦，即系大家而家喺FB 或者喺其他唔同嘅媒介里
0: 边，变到演可能喺个股价度，我哋唔知啦。
1: 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就啲科网股其实即系无论系海外嘅美企。嘅科网股又好，甚至中国嘅Minimus、智普等等啦，都要抽水啦。咁就系即系大家即系觉得未必变到现啊。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咧，有幅图咧，其实几有代表性啊，就系而家喺 YouTube 上面睇到一幅图啊。咁啊，呢幅图系咩嚟嘅咧？蓝色嗰条线咧就系嗰个Hyperscaler， 即系呢啲叫大型云厂商嗰个free cash flow 啊，即系个现金正现金流嘅情况啦。蓝色嗰条线咧。就係、是、深藍色嗰條線咧，就係、是、啲 semiconductor， 即係啲半導體公司咧淨現金流嘅情況。你見到咧，即係啲半導體公司嘅淨現金流咧係超多嘅。但係啦，依、這個 hyperscaler 嘅呢啲叫做雲廠大型雲廠商嘅淨現金流咧係急跌嘅。咁因為急跌嘅情況之下，所以要抽水啦。咁抽水落嚟做咩？咪買晶片啊，買即係買唔同設備啦、
0: 啊，投資個基建啦、
1: 啊，投資個基建。咁所以咧引致到一樣嘢。就是话其实就令到啲半导体公司咧，其实咧嗰、那个净现金流咧系相当之多咯。
0: 但系其实我又好奇一样嘢，有冇人计过佢哋啲经营现金流先？因为始终讲到尾啦，就系而家叫系啲流动现金流啊，抽晒落去嗰啲叫系晶片公司嗰度啦。咁但系经营现金流系咪撑得住咧？咁我觉得可以关注翻咯，就唔需要话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恐慌，有少少恐慌嘅数字嚟。即系万一佢哋有啲咩危机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可以话咧，佢哋手上系冇钱嘅。
1: 系啊，同埋呢样嘢咧，就少有样嘢，一样嘢，因为佢哋而家全部抌晒啲自行现金流出街啊。
0: 系
1: 咁即系佢哋以前又系是美股嗰啲咧，班友仔咧，全部都系玩呢个回购噶嘛。你变咗冇嗰个回购嘅力量嘅情况之下咧，
0: 咁你咁高位都唔好回购啦。
1: 咁佢哋亦都系啦，冇咗回购啦。咁啊因为佢哋虽然话咁高位啫。但系佢班管理层咧，全部都系收呢、這个股份噶嘛。
0: 哦，
1: 系啊，咁你冇间公司做冇咗个现金流嘅时候，就撑唔住个股价。咁啊，亦都。

0: 形成咗即係近期啦個科網股咧，其實就相對地嘅弱勢嘅。咁單唔單止係一個即係香港呢邊啦，即係唔講智普啊，但係你。其他嗰啲整體上咧，其實因為都要抌個資本開支出去，買晶片也好，買基建也好啦，咁令到啲整體啲科網股，即係未見到Microsoft 啦，甚至係依個騰訊啦，咁騰訊今日又有單新聞唔同啦，咁但係整體上其實你見到啲軟即係科網股咧。平台股啊，甚至係 Hyperscaler 嗰啲雲咧，其實都比較弱啦。咁而家連即係 Semiconductor 嗰邊都弱啦。究竟係咪一個叫做晶片，甚至係 AI 玩完嘅狀態咧？咁啊，買個關子先啦。咁啊，下一節咁啊，同阿呢個 Anna 啦，咁啊傾完之後，再同大家講下，喂，係咪真係玩完咧？
1: 即時搏擊。下昼两点十八分，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即时搏击，
8: 尹德正、黄俊杰。
0: 2:2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咪呢个时候咧就搏通咗咧，就富途嘅高级策略师冯文慧 Anna 咧，同大家分析下个市场情况。Anna 你好啊
9: ，Hello 伟奇你好
0: ，Anna 喂，第一件样嘢咁啊，就想问下个大市啊，咁啊个市场咁今日个港股嚟讲，曾经都升过440几点啊，咁但系咧就晏昼翻到嚟咧个市升幅收窄咗好多，收窄咗一半啊，点睇后市啊？
9: 咁睇返今日嘅恒指表现呢，就係个升幅收窄嘅。我諗主要因为一啲权重股个表现未完理想啦，同埋讲緊一啲 AI 相关股份而炒过之后呢，今日都出现一个明显嘅调整㗎。咁睇返大市呢，早排即係由3月头嘅高位啦，去到依家6月底嘅时候呢，其实个跌幅都好明显。咁跌完一季之后呢，其实个跌幅呢开始有个反弹。咁有理由相信呢，係大市可能超跌之后一个超卖嘅技术嘅反弹。咁连升咗几日之后呢，咁都喺度呢个即係佢24000去到25000呢个区24500呢个区间呢波动上落啦。咁我自己睇法就係可能早期有好多即係夹淡仓嘅热潮呢，就係因为出现咗大家睇淡好指数持续向下嘅时候，咁突然间有个技术嘅反弹，令到即係资金呢俾佢追货，令到恒指有个明显嘅调整嘅。咁但係你话嚟緊嗰个指数表现可以点样睇呢？我自己嘅睇法，我就觉得24500可能係一个重要嘅阻力位，因为见到其

0: 年日嚟喺呢一个水平咧都升唔穿，咁要嚟紧睇紧呢一个水平可唔可以进一步突破？咁进一步突破咧，先至有利指数去持续去进一步上市嘅。否则嘅话，我觉得现阶段可能喺23,500去到24,500呢个位咧上落为主。咁短期咧睇下有啲咩利好嘅催化剂。咁我自己相信咧，主要系嚟緊個市要好返啲呢，要有幾個因素去配合嘅。一嚟就係即係加息個月期會唔會持續落空啦，因為其實嚟緊都講緊年底有機會加息嘅，咁會唔會真係年底再唔加息呢？咁我亦通脹問題又再次得到即係個明朗化呢，咁呢啲大家要關注。同埋嚟緊嗰個權重股嘅表現啦，權重股嘅表現有冇機會真係低位穿成見反彈呢？我哋今日見到譬如阿里巴巴呢啲個走勢都比較靠穩嘅，但係騰訊又好似冇乜力喎。咁如果幾隻真係權重股嘅表現真係可以持續反彈嘅話，其实可以推升指数去到一个即更高的一个水平。第三就是那个 IPO 解禁潮，其实大家一直都在害怕的，市场都持续 发放相关的资讯，令到大家好像觉得在这个解禁潮好像来讲整个七月或者八月都有少少不确定性因素。我觉得这个因素都会持续困扰市场的，所以呢来讲七月呢我自己觉得整个七月是有机会即可能出翻身，但是那个指数的升幅呢未必会太显著，始终在外围都有些不确定性。
1: 咁都好希望啦，好似阿 Anna 所讲啦，有机会出翻身啦。但系见到咧，譬如啲半身股咁样咧，就已经系陆续配股噶啦。譬如好似阿智普啦，咁啊配股价咧都有成1,000蚊嘅，但系 Minimax 咧个配股价咧就得200几蚊。哦，其实同类型嘅股票嗰个配股价个反差都几大。Anna 又点睇呢两只股票啱啱配完股之后未来嘅走势咧？
0: 嗱，睇翻即系智普咧，琴日就都几叻仔嘅，即系接阳配股完之后仲有得升，但系今日个升幅咧就好似即系消化晒啦。咁但系我自己睇法，我觉得咧，如果你话智普同 Minimax 两只相比咧，咁梗系拣咗智普啦。因为你见到其实佢配股其实主要都系一个原因集资，就系做更加多嘅发展啊嘛，即系嚟紧更加多钱去投入佢嘅模型上面嘅营运。咁呢一个饼咧，我自己睇法就系你越投入更加多钱嘅时候，到期时佢个 ARR 增长嘅收入咧，收入嘅增長就會更加明顯，咁呢樣嘢咧係推動佢中長期上升一個好重要嘅邏輯嚟嘅，咁所以市場係唔係擔心佢配股集資呢一個財技，而係驚佢唔夠錢用。咁但係如果大家市場都埋單嘅話，就係譬如佢琴日個個配股消息推出啦，解禁完咗完成之後，嗰個基石投資者都講明有成80%嘅基石投資者係唔會走呢只股份。其實即係大家係睇佢嘅中長期嘅趨勢，而唔係嗰個短線炒作氣氛。咁所以炒呢啲股份嘅時候，我覺得就係要即係轉身要夠快，同埋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覺得智普佢有能力去做一個即係 to B 嘅生意啦。咁、那個生意嘅增長同埋個收入規模咧係值得睇好，因為始終你 to B 講緊一啲國有企業或者大型企業，佢哋嗰個即係收入嗰個規模係有機會對於佢個模型嚟講係持續會埋單嘅。咁呢樣嘢係好重要，因為講緊你係要研發到模型嘅時候，你有個加價嘅能力，你有個技術嘅時候，你就算提價，啲人都可以都肯去俾錢去買你嘅模型。咁呢個先會令到佢嚟緊個收入個商業化同埋能見到的收入增長更加高，所以他昨天的表現我自己是值得覺得是對他中長期的信心是增加。不過今天呢真的是整個即是氣氛的問題，我覺得因為除了他之外即是其他 AI 相關股今天的表現都比較差，所以他昨天即有個明顯上升的時候今天好像收復了。但是我覺得中長線這些股份我就看好一點的，但是很多時候即大家就害怕，即覺得有急升有急跌，如果升的時候你又不會追，跌的時候你又害怕。但我覺得這些股份其实如果真的回落返大概可能譬如你睇到50天线1,400几，睇下呢啲位掂唔掂到咯。咁如果掂到嘅话，其实作一个中长线直播空间，我觉得系相当之强，因为见到嗰个50天线由佢上市以嚟都系稳步推进嘅。咁所以呢啲位如果佢真系调整去翻50天线咧，其实系值得中长线吸纳作部署啦。
2: 讲完即系啲 LLM 模型股啦之后啦，咁啊问下啲晶片股，喂亚洲咧翻到嚟咧啲晶片股咧个升幅缩晒，甚至系981啦，即系中芯啦，都要跌翻转头啊！点睇啲晶片股啊？下个礼拜即系长阴都叫做上市啦，你觉得呢啲时候搏唔搏得过咧？啲晶片股？
0: 其实晶片股呢，我自己因为觉得即係嗰个原晶代工啦，同埋成个国产替代潮嘅出现之下，其实内地国有企业或者内地企业嘅芯片呢係有机会越做越好嘅。咁早几日高盛都发表咗份报告，觉得其实喺价值投资方面呢，其实国产嘅芯片更加直播空间大，因为其实你外围你讲緊美股韩股嗰啲芯片係炒得太过热烈，咁反而你国产嘅炒作气氛冇咁热烈。

0: 其实系值得去关注嘅，但系你要睇翻，即系譬如佢琴日、前日都升咗两日啦，譬如中心咁样睇，都系炒紧长阴嗰个科创 IPO 消息嘅。咁其实你炒到某啲水平，其实而家可能接近大概你前顶89蚊左右，咁佢就开始跌翻落嚟，即系今日去到88蚊就开始回落。我觉得炒呢啲股份而家都系以一个区间炒作为主咯，即系因为个市一定系下半年炒得比较上半年劲噶啦，因为上半年升得多嘛，咁你拉升得多嘅时候，你喺高位见调整。当你个调整唔系话真系跌成四五成咁夸张啦，但系你跌两三成，其实嗰个两三成嘅幅度，你做一个区间嘅炒作去入市咧，先至有一个即系赚钱嘅机会。咁所以我觉得，譬如中心你咁样睇啦，你跌翻落嚟，你真系等佢抠翻去翻50天线或者100天线，你再买入，跟住再区间炒作，咁样喺一个下半年，你要炒咗一啲晶片相关股份咧，那个即系直播空间就会更加大啦。
1: 系咁喺咁呢个市况嘅时候啦 ，Anna 有咩深水嘅板块咧？觉得可以大家留意翻多啲嘅咧？
0: 咁今晚就系即系 SK 海力士美股 ADR 上市啦。咁我自己嘅睇法，我觉得佢上市上升嘅机会都比较大嘅。咁变相即系留意翻成个行业啦。咁行业方面，即系譬如你美股又有，咁香港有啲都系相关类近嘅。咁大家会唔会因为佢上市有个即系炒作气氛咧？咁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同埋嚟緊下個禮拜美股又開始公布一啲季績啦，即係講緊啲美國大型銀行嘅業績咧就陸續發布啦。咁我覺得其實嚟緊下半年我都自己幾睇好啲美國大型嘅銀行股啊，因為我覺得你好多 IPO 啊，咪美股而家嘅 IPO 好強勁啦。咁你 IPO 集資嘅時候，你銀行可以賺錢。咁一啲巨無霸 IPO 講緊，譬如海力士啊、Facebook 啊，上市之後其實都有好多即係相關嘅衍生工具又好，即係其他金融產品都好，其實都會帶動翻成個即係銀行業務嘅發展。咁所以我覺得。嚟緊短線咧，我對美國嘅國即係銀行股咧係比較睇到高一線嘅，同埋即係存儲相關個炒作氣氛，我都係睇高一線
2: 嘅。哦，係你所指嘅銀行股係咪指係投資銀行股啊，定係商業銀行股啊？
0: 投資銀行股即係譬如即係 JPN 啊，或者高盛啊嗰啲等等。
2: 係啦，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啊。咁JPN 啦，同 GS 啊依啲咁嘅依啲投資銀行股啊。咁尤其是下個禮拜咧，真係好多啲投資銀行啦，咁就開始公布業績嘅咁啊，但係。BAC 啊、GS 呢啲都將會陸續公布業績噶啦。咁好啦，呢一隻咁啊，唔該曬 Anna 咧，同大家剖析下個市場情況啊，唔該曬 Anna 你。
3: 即時搏擊，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5: 下午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巴域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之后，集结喺太平洋西北钓鱼台附近海域，进一步逼近台湾，雨量明显增加。目前东北部多个平地城市雨量超过200毫米，气象署预料新北、桃园、新竹、苗栗等山区将会超过600毫米。风力方面，随住巴威逼近，将会逐渐增强，预测今晚6点至到听日凌晨0时，澎湖、连江县阵风会增强到9至10级，恒春半岛、兰屿同埋鹿岛阵风就会达到10至11级。中央气象台就预报，巴威将会喺听晚喺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且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同埋逐渐减弱。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11级嘅大风，阵风就达到12至13级。气象台预计华东、华北、中北部、华北、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就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未来3日，多地将会出现持续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好大，风险高，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隐患地点，注意安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首都大马士革星期二发生的两次爆炸案，经过调查之后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为。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到访当地。叙利亚内政部部长哈塔昨日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策划同作案的恐怖分子已经全部落网。其后安全部队亦都发声明，透露部队在同一时间突击大马士革多个据点，成功逮捕参与爆炸事件

0: 的所有恐怖分子。星期二上午，大马士革旅游大楼附近发生两次爆炸，造成一个人死亡，36人受伤。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点邻近他所住的酒店。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消息，指爆炸发生的时候，马克龙已经离开酒店。国家税务局总局公布，七名网络主播违法逃税，追缴其中四名网红一共1330万元人民币。受查的七名网红分别来自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点，当中有主播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负责贷付的两间网店自从成立以来，各类税款申报的数据都是零。另外有主播四年期间缴纳个人所得税只是2000多元人民币。税务总局调查发现，违法主播一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藏收入、转换收入性质和注销等方式来逃税，其中有人成立贸易公司，在网络平台销售货物，以多种方式隐藏经营收入超过2亿元，之后又通过注销工商登记等逃避纳税义务，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超过544万元。回来本港，本港已经进入夏季的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持续上升，政府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的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万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稳定。有议员就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下跌，卢颂茂回应，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的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80%，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30%，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院友。有议员亦都建议学童提早到9月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由于流感疫苗要等到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病毒品种，再交由企业制造，香港一般要等到9月才能够接收到疫苗。他说最理想是疫苗一到港就给学童接种，但由于疫苗数量比较多，在人手调票方面会比较难，会尽量让学童尽早接种。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二简搞珠仪式朝早首次同步进行，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超过60%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给予市民更多的选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落。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落，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0%。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系报6823.89，系升咗80.01。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0: 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最新报24,289点，升幅收窄至258点，升1.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77点，升45点，升幅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78点，升81点，升幅1%。成交金额嚟，大市成交金额嚟到2,629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76，升3毫子，升幅 1.2%。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61蚊，跌8.6，跌幅系 1.8%。中芯国际901，最新报81.7，跌1.85，跌幅系 2.2%。第四位智普2513，最新报1724蚊，跌308蚊，跌幅系15.2%。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8仙4，升幅系0.9%。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3.1，升1%。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90.5，跌5.7%。第八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98.3，跌3.5，跌幅系 1.7%。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1.1，升3.1，升幅系 2.9%。第十位长飞光纤江南，最新报161蚊，升8毫子，升幅系 0.5%。
4: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5: 即时搏击啊，嚟到2:40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喺之前访问之前啦 ，Vicky 就话咧，同大家拆解呢个美股嘅最新情况啊。讲完个美股嘅现金流咧，已经系由啲科技公司啊怼晒落去啲基建相关嘅受惠股啦，即系啲芯片股啊、零件股上面啦。咁啊，而家最新个美股情况到底系点咧 ，Vicky？
6: 喂，你头先讲到一样嘢咧，即系话喂，系点啊？云创商系咪真系有钱赚先？即系你虽然现金流系负啦，咁啊，但系
5: 冇问题嘅。我哋手头上冇钱，即系但我哋嚟紧每个月有钱嘅话，应该都可以够钱烧嘅。但系如果冇嘅话，咁点算咧？
6: 咁就大镬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形成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即系你。即係市場上面驚班雲創商唔夠錢燒啊嘛，咁啊當然啦，就伸手啦，就問市場攞啦，咁啊無論係依、這個即係 Meta 甚至Google 啊 ，MiniMax 啊，仲、有就係智普等等啦，即係你見到即係間間都問市場攞錢啦，咁但係咧其實就

0: 机会咧去到超过10亿美金啊！
1: 哇！
0: 咁另一样嘢就系佢哋个毛利率咧去到60%，咁啊，其实佢之如果以上年嚟计咧，即系上年同期嚟嘅，其实佢个毛利咧系负嘅。咁但系而家嘅毛利已经系正之余咧，毛利率已经系升到上60%啦。咁啊，税前净利润10亿美金嘅。咁但系啦，当然啦，就呢啲云即系呢啲嘅或呢啲。叫做人工智能嘅公司啦，咁始终就系继续烧紧钱噶嘛，咁都要个正现金流系负啫，咁但系佢哋起码出到嚟嗰盘数系真系赚到钱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咧就其实呢个 AI 嘅股仔咧。其实可以继续烧，即系继续玩落去、
1: 最少嘅市场肯继续借钱俾你先啦。
0: 系啊，咁啊，因为你嗱，你 OpenAI 就麻烦啲啊。OpenAI 就即系大家都惊烧唔，即系就算系软银啦，就去问银行借啊。咁啊，都
1: 银行都唔敢借俾你、
0: 都唔敢借俾你啊。咁但系你唔同、，Alphabet 真系有嘢翻嘅时候咧，咁啊，银行即系唔好话银行啊，即系其实就有各个即系唔同类别嘅投资者都其实虽然 Alphabet 未上市啊嘛，咁但系都好。好想攞到喺一级市场里面咧攞到佢个股权，咁但系咧整体上咧，其实个市场上面啦，即系你见到寻晚这个美股也好啦，甚至系今日嘅韩国股市啦，都叫做继续反弹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就个市场咧个情绪上咧，即系未跌完嘅。咁尤其是啦，即系有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咧，就系呢一张图啊，呢一张图系咩嚟嘅咧？咁啊，就系啲基金经理啦，就有净现金嘅水平啊。
1: 是
0: 相当之低，咁啊，即系去晒边咧，啲现金就塞晒落去个股市度，咁啊，无论系股市有啊，债权债权啊，债券啊等等嘅地方都好，咁引致到咧，佢哋嗰个 cash level 咧，其实咧就系更加系比起咧。金融海啸啊，2007年嘅金融海啸系之低嘅，咁啊大概10%，而家大家睇到幅图啊，咁啊金融海啸嗰时咧，其实最癫嗰时咧都只系11%，即系而家仲要比喺金融海啸更加之低，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吉冇厘头咁啊揿个掣就套咗演之后，一只企鹅跳落水咧，就一扎企鹅一齐跳落水咧。就唔出奇嘅，咁所以嚟讲引发咗一样嘢就係近期呢其实有一个叫做抛售压力啦，你见到即係特别系硬件股又个抛售压力呢其实就相当之大啦，咁啊甚至系SK Hynix 啦，咁啊海力士啦，咁啊由个高位咁啊回咗 20%， 虽然啦今晚呢就Hynix 呢就喺美国个上市啦，咁啊Hynix 美国上市嘅时候呢咁当然啦就可能会浪一浪住个股价嘅。咁但係呢就如果你睇返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而家即係尋晚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尋晚就升咗反彈翻3% 啦，左右啦。咁就俾住條10天線壓住咗嘅。咁但係啦，如果假使間今日Hynix上咗市啦，咁啊大家就
1: 會反高潮咧。
0: 我就係驚依樣，我就係驚依樣反高潮。如果反高潮搭翻落去即係50天線咧，即係下面嗰條線啦。咁啊，如果穿埋個50天線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就头肩顶咁啊，就杀落去啦。咁如果头肩顶杀落去嘅时候咧，即系嗱，而家左手边幅图嘅左手边咧，大家睇到其实我框住咗几个位嘅。咁其实第一个位咧就11,762，即系其实成个升幅嘅回调嘅0.382啦。第二个位就系回成个升幅嘅回调50啦，就去到10,868点，其实我觉得有机会呢，如果费城半导体指数即係刷穿咗嗰个头肩顶嗰条颈线，有机会回调返落去呢即係去到10,088点啦，甚至可能试到去10,000点呢啲水平呢、都唔出奇㗎。
1: 而家其实呢就见到啦，你头先都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呢，就係呢市场嘅资金系唔够嘅，即係或者啲基金经理啦，就係已经怼晒啲钱落去啲最热门嘅股票上面啦，咁但係其实有阵时呢佢哋嗰啲仓位呢会错㗎嘛。即係就会出现一个呢佢哋要重新一个做一个资金调配嘅情况，同埋另外一样嘢就係、我都喺度諗緊佢哋嘅资金成本其实係咩情况呢，咁即係如果佢哋做一个换买嘅动作，或者叫而家都进入緊下半年啦，仲有机会进入一个重新執位嘅情况呢， 佢哋会唔会啊沽咗，即系佢哋个取态会唔会沽咗啲赚紧钱嘅股票，再去谂点样重新执位咧？因为而家反正见，正如你头先所讲啦，个费城半。

0: 我睇指数啦，已经系进入紧一个似走势上嘅调整期啦嘛。咁、嗯、啊，如果佢哋再重新执位嘅时候咧，佢哋而家做个动作吓、啊，会系点咧？会唔会系诶沽嘅沽紧某啲诶热门嘅股票嘅时候，同时做一个反手嘅动作去攞钱咧？即系代表啲咩咧？
1: 即系唔出奇噶，即系你个意思其实即系唔排除踩多脚落去啦，
0: 啦
1: 即系由沽变由买变做沽啊，咁啊就踩多脚。落去咁其实唔出奇嘅，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嗰个日 yen 啊嗰个情况。咁啊日 yen 就就日本加息啦，咁、大家都预计即系都有机会加息啦。咁传统嚟讲咧，日 yen 以前个息口即系嗰个息率好贵低噶嘛，啲人就借 yen 嚟炒嘢啦。咁、但系如果嗰个 yen 继续加，即系嗰个息口压力向上嘅时候咧，咁呢啲嘢 unwinding 嘅时候咧，咁咧就会
0: 拆
1: 仓啦，咁啊拆少少仓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拆得好严重咧？我觉得未必会拆得好严重。
0: 曾经我印象中唔记得咗边日港股都出现过一个日元拆仓咧，搞到个港股跌咗一阵嘅。
1: 系啊，咁啊其实全世界都会影响到咯。咁但系如果拆即系引如果拆一拆仓嘅话咧，
0: 其实个规模咧系好大啊，尤其是个 yen 咧近期系咁怼落去咧，即系嗰啲咁嘅市场上最活跃嘅炒家啦，一定系借钱借得好开心。
1: 系啊，咁同埋另一样嘢就唔单止系拆仓啦，咁啊，同埋有一样嘢，如果隔时间即系呢个日本央行唔高兴，但系突然之间见到个 yen 弱得咁犀利，突然之间走入去干预下咧，咁令到个日元升一升嘅时候咧，升嗰下咧，咁啊可能会引致到一个短时间嘅拆仓，咁亦都可能咧就会引致到个股票市场咧就会跌一跌落去。咁但系咧就整体上咧就虽然就话会系咁啫，咁但系咧就长时间嚟讲，其实嗰个升即系 AI 股个升浪咧，应该都未完嘅。咁点解咧？咁因为始终个 AI 啊，其实嗰个投资嗰边咧，其实就相当之多啦。咁特别系佢哋都要嗰个玩 AI 嗰、那个抌落去嗰个钱咧，其实都依然咧嗰、那个市场嗰个预期都系相当之大。咁而家大家睇到嗰幅图啦，咁2025年咧，即系全球嚟讲，AI 嗰个人工智能个市场咧，其实就去到31.5 billion，即系
0: 315亿美元，
1: 315亿美元啦。咁啊，之后就会继续不断扩大，3150亿美元，所以3150亿美元。咁啊，就之后就继续会变大啦。咁始终就系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啦，特别系而家即系大家文书操作嘅时候，其实已经就引入咗好多嘅 AI 啦。咁啊。之后嘅物理 AI 嘅出现嘅时候咧，咁更加会用得更加之多啦，甚至系即系机械人同机械人自己沟通嘅时候，更加会产生更大量嘅数据时候，咁形成到咧呢啲 AI 嘅投资更加之大嘅话咧，咁对于呢个叫做硬件股啊，甚至系即系相关嘅股份咧，都会受到受惠咯。
0: 系啊，咁其实咧就。而家个情况咧就唔系话嗰个故事出现啲咩大嘅改变咧，暂时真系未见到嘅。即系虽然就话好似系 Meta 咧抌咗啲算力出嚟啊咁样，但系都见到话 Meta 继续话想自己去做啲芯片啦，继续去增加个算力个基建啦。咁但系咧就系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啦，就系而家其实条街嗰啲投资者咧开始去出现一个转变，就系咧大家好似啲手头上嘅实力咧就弱咗一地啊，冇乜再即系松动嘅资金去再投入呢个市场，就变咗如果佢哋真系再想买啲乜嘢咧，一定系要沽货换马
1: 啦。系啊，咁啊，同埋即系始终即系有啲嘢就杀去到个位高得滞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即系都会收一收手。咁特别系同埋一样嘢啦，要睇埋韩国股指数啦，即系夜晚就要睇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咁啊，之后亚洲区时间就当然啦，就要睇个韩国个指数啦，因为 SK Hynix 啊、三星电子啊，甚至系三星电机，即系呢个 MLCC 嘅第二大龙头股咧，都会喺呢个韩国里面啊嘛。咁今日嚟讲，其实就个韩国指数跟随翻寻晚个美股反弹啦。咁但系咧弹得嚟咧，其实就沿住条下降轨落紧嘅。咁呢幅图咧，我而家 cap 嗰幅图咧，其实就大概系喺12:13啦，就 cap 出嚟嘅。咁但系即系你见到 其實就都未升穿條下降軌嘅。咁即係當然啦，就睇下今晚係海力士上市之後，即係佢可能好硬淨啦，但係佢可能三星電子可能只腳矮矮地㗎嘛，咁
0: 就可能抽走啲資金過去啦。
1: 咁啊，加埋如果假使間就今晚個 SOX 即係呢個非零半導體指數，如果真係一旦回調嘅話咧，咁可能會拖埋咧就韓國指數落嚟嘅。咁亦都係啦，其實韓國指數啦都係一個長方形，即係一個小型頭肩頂嗰個形態啦。咁啊，又係穿頸線嘅話，其實都麻煩㗎。咁所以嚟講，其實就而家咧就大即係表面上咧，即係尋晚就個股市上面就好似有一個反彈。咁但係呢就係你見到呢其實都未彈穿啲啲阻力位。咁啊所以嚟講呢唔排除呢今晚如果美股真係一嘢拍姜拍返落去嘅話呢，咁呢就啲呢啲叫做硬件股呢就會繼續落㗎。咁當然啦，硬件股繼續落嘅時候啦，咁啊係一個好嘅買入時機嚟嘅。咁啊至於。
0: 但係幾時先係買入時機，即係幾時先要真係做買入呢個動作呢，咁呢個係我哋仲要觀察嘅。即係正如剛才阿 Vicky 所講啦，你都俾咗幾條線我哋，即係嗰啲黃金比率嘅線我哋睇啦，即係到底要回調到咩水平呢？到底係去到呢、這個
1: 10,088啦，咁啊，定係11,700呢？咁我希望就收回得深啲，咁咪更加好啲啦。好，轉頭翻嚟繼續講。即時搏擊。
2: 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3: 下昼2:54，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
10: 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2: 借錢咗錢送，真係咁著數？
13: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4: 咁我哋都一齊姚祥開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6.5%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8: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市搏擊，
1: 尹德正、黃俊傑
2: 翻嚟即時搏擊，時間嚟到2:57啊，繼續係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啊，咁剩翻少少時間咧，就不如講埋只 Intel 啦，因為始終 Intel 咧係今年以嚟咧升幅最勁嘅一個芯片股啦，咁啊，因為咧今年以嚟咧輝達咧就升緊7% 啦 ，NVIDIA 咧AMD 咧就升緊3.2倍喎，哇，原來AMD 仲勁喎，但係咧。Intel 咧今年以嚟咧就比较劲啲嘅原因咧就系咧有呢个特朗普去加持啊，不断咁帮佢拉生意啊，咁啊正如头先啊 Vicky 咧喺。

0: 咪后咧就喺度睇睇紧啲最新嘅消息啦，就譬如嗰啲Intel 嘅一啲叫系新制程啦，个量咧大跃进啦咁样。但系呢啲其实我都觉得咧系暂时睇啦系冇乜作用嘅，个原因系咩咧？我相信Intel 短期之内都几难去赚翻钱住嘅，因为暂时见到嗰啲嘢就系、是、好似都仲系嚟紧啊，即系譬如可能第三季啦，有机会去嗰、那个叫系蚀个幅度啊收窄啦，但系你话赚唔赚到钱咧，我感觉就系嗰个期望唔算话好大嘅。
1: 嗯，
0: 同埋有好多订单咧都系嚟紧嘅，但系嗰最重要嗰样嘢就系你要留意翻啦，即系就算好似系Meta 咁样都话要自己去做芯片啦，但系其实好老实讲啊 ，Meta 你做咩鬼嘢芯片啦，我就唔信你可以做到芯片啦。咁但系如果你讲话而家市场上最大嘅矿产能力嘅公司咧，我都相信喺CPU 方面啦，就系一定系 Intel 嘅。你话 AMD 嘅话，其实就即系睇住台积电嘅产能啦，台积电嘅产能可以扩产到几多咧？我相信就有限咯。
1: 系啊，咁啊，台积电个产能就已经基本上俾Nvidia mark 死晒啦。
0: 系啊，都有苹果又有 mark 死咗啦
1: ，mark 死咗啦。咁啊，以前啊，苹果系最大嘅，咁啊，台积电嘅产能里面，咁但系台积电咧，即系而家苹果都要移开，因为 Nvidia 霸晒，霸咗好多啦，
0: 肯俾钱啊嘛。
1: 系啊，咁啊，而家搞到呢个苹果都重新考虑翻 Samsung 咧，就去帮佢整晶片。咁但系讲起。Intel 其实 Intel 就同埋 AMD 其实个股价都黐住喺个高位度啦，但系要留意就Intel 啦，其实就个已经跌穿咗条五十天线啦，
0: 系呢条冲到上去84蚊，而家叫系回啊，但系就回唔跌唔翻穿100蚊嗰啲大位啦。
1: 即系呢个就即系同其实分成半导体一样啦，分成半导体指数一样啦，即系啲大位未穿，但系如果一穿起上嚟咧，可以大家齐齐 cut loss 嘅话，就大家。分分钟反个手咧，跟住就坐翻落去，咁啊呢一样嘢要留意啊。好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下个市场情况。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日代升级，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指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今次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港股午后升幅是收窄的，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升近超过200点，报警24261点，升231点，现在成交接近2800亿。新经济股是普遍向上，其中阿里巴巴再升超过2%，快手升近2%，京东升3%。不过腾讯啦，逆市是跌近1%。美团方面咧，反复是靠稳嘅，网易最新是跌近大约2.7%。长和系估计向上，长和急升接近8%，是升幅最大蓝筹。长实集团最新是升近超过1%。晶片股冲高回落，中芯国际午后倒跌接近3%，华虹宏力更加倒跌3%，兆易创新半年多赚11倍，不过股价越跌越有，最新跌近15%，蓝起科技亦都系倒跌噶，最新系跌近有8%，天数智深最新跌幅啦就有17%。Minimax 今售期股合配股兼发可换股债集资160亿，股价最新是跌近9%，智普跌近16%。医药股做好，石药集团升4%，药明康德同中生制药升近50%，药明生物同信达生物升4%。国企指数报8062点，升65点。石岐居屋六字居同白居易搞珠仪式早上同步进行，其中居屋首10个号码分别是06、28、

0: 0300-23-28-16-22-60-18-89，预计最快第四季拣楼。而六字居首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预计最快第三到第四季开始拣楼。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今期超过六成半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良又话，居屋申请超额倍数逐年下降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维持。政府亦都计划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到市民安居乐业。对于有启德启悦苑的业主早前说居屋单位收楼不够一年已经出现渗水，张仁良回应说，房委会已经初步了解事件是因为涉事单位的楼上单位曾经进行过内部装修改动，他强调这类的情况发生机会不大，加上以往的相关投诉不多，相信居屋的质素是有保证。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会未来几个星期持续上升，政府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0000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0000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的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有下降，卢颂茂就回应话，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80%，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是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30%，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给院友。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首都大马士革星期二发生的两次爆炸案，经过调查显示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为，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到访当地。叙利亚内政部部长哈塔昨日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策划和作案的恐怖分子已经全部落网，其后安全部队发声明透露，部队同一时间突击大马士革多个据点，成功逮捕参与爆炸事件的所有爆炸的恐怖分子。星期二上午，大马士革旅游大楼附近发生两次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住的酒店就在事发地点附近。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消息说，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酒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出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

0: 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港股的升幅继续收窄，恒生指数最新报24,253点，升223点，升幅是 0.9%。 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50点，升18点，升幅是 0.4%。 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64点，升66点，升幅是 0.8%。 大市成交去到2,831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4.7，升2.4毫子，升幅是1%。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61.4，跌8.2，升跌幅是 1.7%， 跌幅是 1.7%。第三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80.5。跌3.05，跌幅是 3.7%。 第四位智谱2513，最新报1656元，跌376元，跌幅是 18.5%。 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毫6，升幅是 0.4%。 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2.94，升幅是 0.8%。 第七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94.2，跌7.6，跌幅是 3.8%。第八位南方亮配海力士7709，最新报90.4，跌幅是 5.8%。 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0.9，升2.9，升幅是 2.6%。 第十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57.5，跌2.7，跌幅是 1.7%。
3: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4: 即时搏击，
1: 尹德正、黄俊杰。
5: 嚟到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系3:11，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啊。咁头先啊 ，Vicky 咧就想开一个咧，哇，好大嘅故事先啦，就系讲紧咧 MLCC 呢啲高端嘅电容嘅一个新嘅故事啊。原来咧近期咧有份报告咧改写咗 MLCC 成条故事线。
6: 系啊，咁啊就呢份报告啦，咁啊就其实应该都唔系新事嚟嘅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好缺噶啦 MLCC， 即系早排都炒到七彩啦。
5: 缺就缺啦，但系佢最嚟紧咧就可能就唔系净系诶啲产能缺。
6: 系啊，咁啊即系唔单止系产能缺噶，咁其实就好多命脉咧都揸住咗喺中国手噶。
5: 系点解中国揸住咁多 MLCC 嘅命脉咧？
6: 咁啊，阵间就详细拆解俾大家听。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就要讲一讲先嘅。咁头先讲到啦，即系话嗰个啲科技股啦，即系有机会就杀落嚟啦。咁啊，头先嗰个有机会可能去到，如果假之间咁不幸地个飞成半导体指数咁啊跌到落去，
5: 跌穿个颈线先啦，
6: 颈线啦。咁啊，甚至落到10,000点嘅话咧，咁啊要留啲乜嘢咧？咁啊留啲乜嘢嘢咧？寻日就开过呢张财报图俾大家睇噶啦。咁啊，呢张财报图就系高盛开嘅，咁啊。

0: 就话到咧就好红色嗰啲咧就系、是、未来，即系尤其是特别红色喺2027年啊，如果嗰四季咧都全部红色嘅话咧、即系未意味住嗰种嘅即系嗰种零件啦，咁就好缺嘅，咁啊好缺嘅情况之下咧，咁啊梗系买落去嗰啲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都寻日都讲过下啦，大概咧就系、是、有啲咩。2017年四季都好缺咧，譬如好似有啲呢个 optical 啦，即系呢个光学啊，光学模组啦，咁啊仲有 PCB 啦，CCL 啦，即系PCB 上面嘅原材料啦，咁仲有咧就系、是、讲到啦，就系、是、MLCC， 咁 MLCC 咧其实咧就有一样嘢咧就好值得讲嘅，因为有一间公司就寻日上咗市啦，咁啊就系、是、三环啦，咁啊三环就都曾经都讲介绍过下佢。做啲乜嘢嘢啦，咁啊就做 MLCC 啦，但系佢系做啲比较低端性嘅 MLCC 嘅，咁咩叫 MLCC 咧？咁啊叫做温故知新，咁啊大家睇下呢幅图啦，咁啊 MLCC 又而家喺幅喺 YouTube 上面啦，就睇到就一粒好细嘅银色，好似一粒米咁细嗰啲咧，嗰啲就系 MLCC 啦。咁 MLCC 就主要用途咧，就系嚟稳定翻嗰个电压啦。其实咧，即系啲晶片啦，就可能变咗压嘅时候，即系嗰个电流电压变咗嘅时候咧，咁啊，点样去稳定翻个电流咧？譬如我哋行呢个行雷闪电会出事啊嘛，咁啊行雷闪电会出事嘅时候咧，咁啊嗰个电压就会可能会波动啦，咁啊波动嘅时候咧，咁啊靠住呢啲 MLCC 咧，咁啊放翻个电压。即系放翻个电流出嚟就平衡翻嗰个电压咧，咁引致到个电压咧就唔会咁大幅波动。咁啊，特别系啦，点解会用到即系系点解会咁大量咁样用到啲 MLCC 啦？喺AI 个新年代，咁主要原因咧就系、是、你而家嗰个 server 咧，其实就用嗰个 MLCC 嘅数目咧，其实系比以往嗰啲server 咧，即系传统，即系可能系即系可能系2010年啦，咁啊个年代嘅傳統嘅服務器，傳統服務器每一個嗰個server 裏面咧，就係得2000粒嘅 MLCC 左右啦。咁但係去到啦，而家最勁嗰代咧，即係將出NVIDIA Rubin VR 200機架嗰代咧，其實係已經去到600,000粒啊！
1: 600,000粒啊！即係但係而家唔係一嘢淨係用你一個噶嘛，一嚟咧就係成座咁起噶嘛。係
0: 啊，成座咁嚟噶嘛，即係咁
1: 個倍數效應好大、啊。
0: 個倍數好效應好大咁啊！以再睇多張圖啦，就係、是、GB 300去到 VR 200啦，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嗱 GB 300已經幅圖就睇到啦，就係、是、用44萬隻嘅 MLCC 啦，已經去到升到去600,000隻咧，個價錢咧。就由5000蚊，嗱，好似好少钱喎，5000蚊升到8000蚊，但呢个只系一个啫，
1: 一部机
0: 嘅
1: 咋，
0: 系一个一部机啫。咁如果咁多部机嘅时候咧，即系你可能一座 data center 可能上八座，
1: 系啊，百零都好少噶啦，应该吓。咁、啊、因为咧，而家啲 data center 咧系起极都唔够啊，即系间间公司咧都话抌几百亿出嚟咧，准备起个机算力基建咧。喺咁嘅时候咧，即系大家系抢紧嗰啲嘢，同埋咧呢个。只不过系现有嘅一啲数字啦，咁啊嚟紧会唔会再多啲咧？咁都未知嘅。
0: 系啊，同埋一样嘢 ，Barry 讲得好啊，就系话即系嗰个机架上面咧，即系越嚟先进嘅时候咧，咁啊嗰个用 MLCC 嘅数量咧、就只会有增
1: 加。即系而家好似整到咧，啲 MLCC 个容量有啲无上限咁样啊。
0: 系啊，咁即系当然啦，就啱啱上市嗰只三环啦，咁啊到依幅图都之前俾过俾大家睇啦，咁啊三环嚟讲系MLCC 里面嘅第三梯队。啦咁啊，系第一梯队就系日本嘅川田啦，同埋三星电机啦。咁第二梯队就系太阳有电啦，呢个系日本上市啦 ，TDK 都系日本上市啦，仲有就系台湾嘅国巨啦。第三梯队咧就全部都系大陆嘅公司嚟嘅，咁啊大部分唔系话全部，即系大部分啦。咁啊就有三环啦。风华高科啦、等等啦，咁即系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大型嘅厂商啦，甚至系啦，美国上市嘅 VSH 啦，都系一啲比较劲嘅，即系一啲大家睇到市占率嘅大型少少嘅 MLCC。咁啊，但系啦，讲到 MLCC 啊，成日都话讲嗰粒嘢啊，咁啊，呢粒嘢点样做嘅咧？咁啊，其实做嗰方面咧，其实就另一样嘢嚟。咁啊，做呢粒 MLCC 咧。其实咧就要讲到咧，要点样做呢粒嘢咧，就系、是、要讲到系要用嗰啲叫 MLCC 粉啊， 咁用 MMOCC 粉呢，咁先可以做到呢粒 MLCC 嚟嘅，先可以出到嚟嘅。
1: 哇，即係又我哋喺 YouTube 畫面见到右下角呢有几个元素啦，咁相信就係嗰啲 MLCC 粉啦，咁呢啲我相信大家睇完都唔明㗎啦，但係呢 ,Vicky 有个好简单嘅名词一讲大家都知㗎啦。
0: 係呀，嗰个名词呢就係稀土。
1: 係。
0: 原来 MLCC 要用稀土做。
1: 全部都係稀土嚟。
0: 咁大部分都係要用中间体要用稀土呢帮助佢呢搞到佢呢即係嗰个即係嗰个能力上呢就要提高。因为其实刚才讲过啦，即係第一梯队即係太阳有电啦，太阳有电呢个叫做三星电机啦，甚至係呢个川田呢，其实佢哋主要供应嗰个 MLCC 系俾咩用呢，就系俾 server 用㗎嘛。咁而家嗰啲 server 呢嗰粒 MLCC 就好细粒好细粒好细粒。细到呢即系几 0. 几 mm, 咁细粒嘅。咁但系呢就要中间呢就要整到佢纯度，即系要整到嗰个 quality 要越嚟越高嘅时候呢，就系要中间睇呢其实就要用好多稀土。咁稀土啦，呢个问题啦，麻烦啦。咁稀土就大家都知道啦，咁稀土就系最大嘅生产国，即系提炼嗰个呢就系喺中国㗎嘛。咁如果万一即系有咩争拗嘅时候呢，咁呢就会可能会影响到 MLCC 粉嘅供应嘅。
1: 其实都已经争拗咗㗎啦，就系个原因就系2025年呢就已经系阿爷呢就已经系出口咗，即系制出咗呢个呢稀土嘅出口管制法㗎啦。已经系涉及咗40几种嘅一啲叫系稀土嘅资源啦，系已经限制晒㗎啦。咁尤其是一啲叫系电池相磁力相关嗰啲啦，会限制得比较多啲嘅。
0: 係啊，咁同埋点解日本呢个国家点解咁紧张 MLC, 即係点解咁紧张稀土呢？咁当然啦，除咗嗰个叫做 Mallet, 即係呢个叫做磁石，即係喺摩打应用上面咗。MLCC 咧都有好大量，头先讲过会中间会应用到呢、这个磁，即系会用到嗰个稀土啊。咁另一样嘢就系好多咧 MLCC 粉咧，嗰、那个高端嗰啲高端嘅 MLCC 粉咧，其实系日本企业嚟嘅。咁如果你限制咗出稀土嘅话，咁对于佢哋
1: 即系头先你嗰个表咧，嗰啲头嗰几间公司咧就个产能就可以消失咗噶啦。
0: 系啊，咁可能会受到影响，而继而咧影响到成个 MLCC 嘅供应嘅。咁好啦，我哋转头继续讲多少少，喂，究竟有咩点样啲公司点样搞咧？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
1: 好，
2: 即时搏击。下午3:20，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永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李医生。眼角膜呢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啦。咁我都好希望呢大家都支持呢个器官捐赠啦。因为角膜呢是在眼球里面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啦。希望可以更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呢可以重见光明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永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永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史搏击，
1: 尹德正、黄俊杰。
2: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3:22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讲咗好多稀土嘅相关嘅一啲事啦，咁样就我可以更正翻一件事先啦，就系2025年啦，阿爷咧就限制咗咧系7+512款稀土嘅。咁港股方面咧，其实就冇乜公司系可以受惠到噶啦。咁其中一只咧叫系大家都关注啲嘅就系只6680金力永磁啦。咁其他公司咧，那个相关性其实相对低啲嘅，咁我哋喺呢个咁稀土咁稀缺嘅市场啊，咁啲 MLCC 系咪即系三环会受惠咁样？
3: 系啊，咁我觉得如果假使间即系万一即系如果系呢个头先讲过啦，MLCC 同呢个稀土嗰个关系啦，即系 MLCC 要做 MLCC 嘅时候，就要靠嗰啲 MLCC 粉啦。咁 MLCC 粉要点样变为 MLCC 咧？咁中间就要靠一个稀土咧，就要去到即系纯化佢啦，咁先可以变到一啲高质素嘅 MLCC 粉。咁即系中间嘅过程咧，都要用到即系稀土啦。咁即系变成
2: 边个拥有稀土又为王咯？
3: 系啊，变咗边个拥有稀土为王啊？咁尤其是啦，即系你见到。啦，而家头先讲过，即系 MLCC 粉咧，嗰个高端嗰个市场咧，主要都系日本嘅企业啊。咁你日本企业嚟讲，如果冇咗个稀土嘅时候，咁你要点样纯电化呢啲咁嘅粉咧？跟住继而做到啲 MLCC 咧，其实就好难嘅。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咧，即系呢个中高端个市场咧，就基本上就美国同日本就霸占咗嘅。咁啊，就但系如果中低端个市场咧，就系、是、A 股有间公司咧就霸咗80%嘅。咁啊。就系嗰间叫做国慈材料啊，咁啊 S 啊，就喺创业板上市嘅，深圳创业板上市嘅，咁但系啦，整体成个市场嘅嗰个市场嘅规模咧，即系基本上咧都系头嗰堆都系喺呢个日本手上咧就霸占咗噶啦，咁啊所以嚟讲就大家都要留意啦，即系如果呢个市场上面。即系即系突然之间会系变到去呢个情况嘅话咧，即系冇咗稀土嘅时候啦，咁啊形成到咧就会MLCC 个价格啦，就可能会飙升。咁如果隔时间 MLCC 价格会飙升嘅时候咧。即係有機會啦，就三環咧就間接地受惠咯。
2: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價格飆升，我諗都唔係最大嗰個問題，而係邊個可以穩定地攞到嗰個供應量咧？咁啊，三環啊，始終係背靠中國啦，咁所以咧，佢嗰個穩定量啊，應該係相對地冇咁擔心嘅。
3: 係啊，咁但係啦，就去到價格層面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嗰個而家依個市場情況啦，即係雖然就睇，即係我就睇好嘅MLCC 嘅，即系唔单止买一只股票，系成个 set 啊，系近即系讲多次系成个 set 啊。
2: 系，但系而家进入咗一个咧，可能会变咗政治更加敏感嘅情况啦。
3: 政治更加敏感嘅情况之余咧，我觉得嗰个成个 MLCC 个价格咧，就即系成个 MLCC 股票有机会未调整完啊。咁啊，头先即系早几日我哋星期三做节目嗰时都讲过啊，即系要睇住4+3+3嘅10只股份啦，
2: 十只股份。
3: 先至了解到成個市場係咪真係調整完咧？咁啊，特別係要留意啲 MLCC 嘅股票係咪真係會企穩啦。咁啊，其中一隻啦，就係要睇實嘅股票啦。除咗即係啲 DRAM 股啦，即係嗰三隻 SK Hynix 啦、三星電子啦。同埋 MU 即係美光之外咧，另外嗰四隻嘅 MLCC 股份都要睇實佢個係咪真係跌完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咧，就係三星電機，即係而家大家喺畫面度睇到嘅，就係喺韓國上市嘅009150。咁啊，雖然咧就今日啊就成個硬件股啦，其實個市場上面就都反彈啦。咁但係你就見到咧，三星電機都係彈嘅，彈6%。咁但系弹唔起，
2: 系啊，即系先高后低。
3: 系啊，咁你见到嗱，佢即系跌咗几日，即系跌咗好多日啦。跟住今日叫做稍微反弹啦。咁啊，弹完咧，即系弹咗6%，其实佢都仲系黐住条50天线。
2: 同埋佢都系连续阴烛嚟噶。
3: 系啊，咁啊，呢个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嘅息路嚟。
2: 系啊，系啊，即系连续阴烛咧，即系咧，就算你有反弹啦，但系其实咧，市场都系一个叫系不断沽货嘅状态，啲资金喺上面咧沽紧落嚟嘅状态。
3: 系啊，同埋一样嘢咧，亦都系啦，亦都系同其他嘅科技股啊，即系硬件科技股一样啦，都喺条颈线度浪下啦。咁啊，一个唔好彩又侧穿埋佢嘅时候，咁啊就会倒水倒落去啦。咁我希望就会出现呢个现象啦。
2: 系、啊，就

0: 俾位你买系咪？
1: 系啊，咁啊，因为嗱、啊，如果假设间连全球第二大嘅三星电机都散咗啦，咁、咧，即系我相信即系假设间三环上市啊，即系上咗市啦，咁都应该会跟住一齐落啦，系嘛？
0: 系
1: 咁啊，咁仲有啦，其实唔单止即系三星电机啊，咁啊，仲有我都建议大家要留意埋只 TDK 啦
0: ，TDK 电子，
1: 系啊 ，TDK 电子日本上市噶啦 ，TDK 电子 MLCC 股票嘅第三、第四位啦，咁啊，都系个形态上啦，都样衰，
0: 有少少一浪低于一浪啦，咁啲传统嘅技术分析咧都系啊，都系磨紧个底啊，睇下穿唔穿啊。咁即系其实最惨一样嘢就系咧，佢系好明显系未确认个反弹势头嘅。
1: 系啊，咁同埋另一样嘢啦，就可以睇埋只川田啦。咁啊，川田即系呢个 A 即系呢个系日本上市啊。咁川田川田制作所就全球最第一大嘅 MLCC 公司啦。咁啊，你见到咧，亦都系个走势就叫做反紧弹啦。咁但系
0: 但系都系下降轨啊。
1: 系啊。同埋亦都系好似想形成个头肩顶嘅右肩啦，咁啊，当然啦，就如果假设间系继续落嘅时候咧，咁大家就要好小心啦。即系你手头上嗰啲咩晶片股嘅股票，包括系 Intel， 头先我哋第一次讲嘅 Intel 啦、AMD 啦，甚至系即系啲嗰啲咩 MU 啊嗰啲咧，即系都分分钟未杀完落嚟嘅。咁啊，有机会系继续啦，就会杀多浸落嚟啦。其实你见到其实好多嘅晶片股其实都系跌住条五十天线。晾住晾住晾住下，咁如果一嘢杀落嚟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大家 cut loss 啦。咁 cut loss 之余咧，即系指基金嗰边啲人 cut loss 啊，咁就踩落去啦。跟住就
0: 系啊，
1: 跟住就可能将啲对冲基金仲做个反手，就夹你一下落去高，即系大成交穿位咧。咁有一个跌，即系比较大少少跌下啲咧，咁啊要留意咯。
0: 嗯，
1: 系啦，咁啊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下个市场情况。好，转头见。
2: 即时搏击，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多个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说，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美方正致力寻求解决方案，强调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七个网络主播违法逃税案件，追缴其中四个网红一共1330万元人民币。受查七个网红分别来自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站，当中有主播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负责带货的两间网店成立以来，各类税款申报数据都是零。另外有主播四年间缴纳个人所得税只是2000多元人民币。税务总局调查发现，违法主播一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藏收入，转换收入性质和注销方式逃税。其中有人成立贸易公司，在网络平台销售货物，以多种方式隐藏经营收入超过2亿，然后又通过注销工商登记逃避纳税义务，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超过544万。

0: 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北韩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总理朴泰成率领北韩政党代表团朝早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正式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人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人死亡，另一个50岁女人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还押到9月4号再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以等候化验和验尸结果。报称清洁工人的50岁被告星期二晚同死者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斗，期间被告曾经用双脚跪向死者腹部，双手一度握向死者颈部两至三分钟，死者之后不省人事。被告一度离开现场大约10分钟之后折返，被在场警员拘捕。允许狗只进入获发牌食肆，寻日起生效。当局话最快下半年接受第二批食肆申请。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唔少狗主明白政策得来不易，唔想搞烂个规则，因此准备充足。梁俊喺电台节目话：新措施实施第一日，唔少客人带同爱犬到食肆，认为气氛唔错，但大部分餐厅空间有限，无法设置狗只专用区，需要食客同狗主互相理解和包容。不过有些狗只好奇心较强，想和其他食客打招呼，甚至想上台面。他说狗主最清楚狗只性格，有责任要看管好狗只。至于有部分获发牌的连锁食肆，因为未做好准备，要延迟接待狗只。梁俊说这些食肆可能仍然未完成相关流程、基本配套或者区域分布规划。又认为食肆要清楚自己的客群、地方属性，避免获批狗只进入食肆之后，最终导致客人流失。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湿度 60%，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748点，升4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9: 领航 AI Plus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10: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最新报24,164点，升134点啊！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咧4,720点，跌11点，跌幅0.2%。国企股指数咧最新报8,035点，升38点。大市成交去到3,059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
5: 咁啊，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64，升毫八子，升翻系0.6%。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60.02，跌9.2，跌幅系2%。第三位中心最新做紧79.65，跌3.9，跌幅系4.7%。第四位2513智普今日配金寻日配股啊，目前嚟讲就要倒跌翻转头，咁最新做紧1633元，跌399元，跌幅是19.6%。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634，跌0.1%。第六位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87.6，跌14.2，跌幅系7%。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2.68，升0.42。第八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做紧110.04，升2.4，升翻2.2%。第九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89.94，跌6.06，跌翻系6.3%。第十位长飞钢纤最新做紧160元，跌0.2，跌翻系0.1%嘅。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4: 嚟到3:40啊，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啊，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讲咗好多啲 MLCC 嘅问题啦，见到我哋 YouTube 咧都有啲观众咧留下言啊，抌啲题目出嚟咧，俾我同阿 Vicky 去研究下。咁啊，观众有啲咩题目抌出嚟俾我哋探讨下咧？
5: 喂，有啲题目咧，我真系几中意嘅，即系机械人概念咧，即系我自己
4: 啲物理 AI 啊嘛。即系之前咧，其实就见到啲 AI 概念或者芯片概念啊咁样咧。回调嘅时候咧，啲物理 AI 咧就弹翻少少。
5: 系啊，咁啊，即系啲机械人概念啦，咁啊就有27215系嘛，即系啲机械人概念。
4: 艾斯顿
5: 啦，咁啊，即系大家应该好似一年，即系一年呢一年先上市，
4: 系啊系啊，呢一年嘅啫。
5: 因为我识佢嘅时候咧，喺 A 股，
4: 即系你自己识就识咗好耐噶啦。
5: 我识咗好耐，因为 A 股，因为嗰时就都要。研究 A 股都研究得多啊！
4: 嗱，港股个上市价咧就大概15.36啦，咁啊而家都有唔错嘅升幅啦，叫系喺一批新股嚟讲啊，都算系唔错啦，
5: 都系今年嚟讲升嘅，
4: 系今年嚟讲都系升嘅，三月。9号啊，3月9号就第一日上市啦，咁啊而家嚟讲咧都升咗5元左右啦，咁
5: 都算系，
4: 但系个市值都唔细噶，即系夹埋 A 股咧都有成差唔多600亿个市值。
5: 咁就咩叫工业机械人啦，同人形机械人啦，咁啊喺 YouTube 度大家可以睇下啦，即系因为依幅图就真系近排揾到嘅，咁啊特登摆咗喺度先啦，咁啊即系爱嚟大家问讲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咁啊攞出嚟同大家研究下啦，咁啊。有收边嗰个咧就系工业机械人橙色嗰嚿，咁啊白色嗰嚿咧即系好似黑武士嗰嚿咧，咁啊人形机械人啦。
4: 但我觉得呢张图咧唔够贴士啊，个原因系咧近期最红嗰啲咁嘅人形机械人唔系呢只款头，
5: 系咪唔想呢只款？
4: 系有必选嗰啲咁嘅陪伴式嘅人形机械人。
5: OK， 咁啊真系，我下次搵嗰张贴士啲啊。
4: 系啦，冇错。
5: 系啊，咁啊。

0: OK， 咁佢如果要喐嘅话呢，咁要靠下面有啲即係嗰啲嗰啲 conveyor 呢，咁带住佢周围行嘅啫。
1: 即係好似个盘咁样，个轮个坦克咁样。
0: 係啦，咁先可以行到嘅。咁唔同人形机械人，形机械人呢就通常真係有两隻脚啊，跟住走嚟走去啊，咁样等等。
1: 或者个应用场所系大家有咩唔同呢？
0: 咁应用场所好唔同啦，咁工业机械人话到系工业啦，咁可以喺啲工厂里面，主要喺工厂里面用嘅。咁喺工厂里面尤其是喺车厂啦，咁如果配嗱佢个只头嗰个橙色嗰个头咧，其实好唔同嘅。如果佢配咗一个头，譬如好似系一啲烧焊枪咁时候咧，咁就帮啲譬如好似系啲汽车咧烧焊个车架，就用呢啲，就所以咧你见到啲
1: Tesla 嗰啲啊最中意啦，全自动咁就
0: 系啊，全自动嗰啲啦，咁一只呢啲嘢都唔平噶，即系如果闲闲地，即系如果重型嗰啲咧闲闲地都即系百零二百万。甚至美金啊，等等啦。咁但系即系人形机械人咧，人形机械人就轻身好多嘅。咁人形机械人咧就顶尽咧都可只可以孭到15kg 咗，因为佢要行嚟行去啊嘛。同埋人形机械人，因为佢唔会有个。即系唔会有条电线跟住佢周围行噶嘛，咁通常孭住嚿电芯噶嘛，咁电芯嗰、那个即系电池啦，咁、那个电池嗰个能力上咧都系有限嘅，即系嗰、那个即系够唔够要换电啦？简单啲嚟讲，
1: 嗱，我哋之前咧讲过一条咧就系劈包裹嘅嗰条短片啦，咁就系咧佢系用两个三个嘅机械人咧轮住24小时咁劈包裹，咁样嗰条片爆红之后啦，啲机械人概念股都炒咗一转嘅，
0: 系啊，都炒咗一转啦，咁啊。即系呢个咧就好小心啦。咁即系大家都系炒机械人啦。即系我都成日都讲一样嘢，就系话你要分清楚究竟系炒紧人形机械人啦，定系炒紧工业机械人。嗱，工业机械人咧就两样嘢嚟嘅。工业机械人系炒紧工业设备。
1: 系
0: 咁，而家炒得兴合合嗰样嘢叫人形机械人，
1: 因为佢系即系都系讲到应用场所嘅问题咧，就系工业咧，你可能需要用到咁大型嘅机器咧，就可能啲产线唔系咁多
0: 啊。系啊，
1: 即系我哋头先讲到嘅，好似 Tesla 啲车啦，或者甚至乎你整架火箭咁，咪有机会用到。
0: 系啊，咁同埋譬如好似即系打包啦，即系你一板货咁算啦。咁你一板货好重噶嘛，咁你要搬运嘅时候，咁我冇理由揾20个人咁冧人堆噶嘛。
1: 系啦，
0: 咁我就揾一隻工業機械人咁啊 ，pat 完之後咧，跟住就
1: 即係左手邊嗰隻橙色嗰隻
0: 橙色嗰隻啦。咁但係啦，人形機械人都會落喺工廠度做嘅，即係正如頭先阿 Barry 所講，即係可能係撥下貨啊，輕身好多嗰啲嘅。
1: 即係大家憧憬緊一樣嘢，就係可能組裝埋 iPhone 啦。咁但係呢個都係大家憧憬未去到嘅。
0: 咁所以就好大分別嘅。咁所以嗱，就換翻轉頭啦，即係而家機械人概念咧，就有啲就做得唔錯嘅，即係譬如。例如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尤其是啲零件股啊，即系尤其是嗰尤其是做亚商嗰个零件股咧，即系绿的鞋帮，我久唔久都喺呢个节目都讲，绿的鞋帮个股价系好鬼劲嘅，系啊，我唔记得做个曲啊，咁但系如果大家可以即系不过香港人买唔到嘅，咁要透过 ETF 咧就曲线咧。就喺美国嘅 ETF 先可以买到绿的鞋波嘅，咁但系就相当之好劲。
1: 曲咧就系68017啊，就是、A 股上市嘅。
0: 今年好似升咗，我咪几廿个 percent， 我唔记得咗。今年都升得，
1: 我帮你查。
0: 系啦，今年都升得多嘅。咁但系
1: 一倍啊，1.1倍。
0: 系啦，我记得好劲啊。咁如果即系炒机械人概念咧，即系冇话即系当然啦，就工业机械人设备咧，其实你话艾斯敦系咪一个？top 嘅設備股咧，即係以機械人、工業機械人計咧，唔係嘅，因為工業未夠嘅，因為工業機械人有四大家族啦，咁有兩間係喺日本啦，有一間就喺呢個 ABB 啊，即係呢個我唔記得法國啦，定係瑞士上市嘅，咁另外一個就喺ABB 啦，兩間日本，咁就另外一個就喺美的裏面。
1: 哦，
0: 系啊，喺美的里面，
1: 咁
0: 美的
1: 咪即系300入边咧？
0: 喺300里面噶，咁但系即系300其实系有一个工业机械人概念。
1: 但系可惜啊，300佢咁大间咁多嘢包埋喺入边，
0: 睇唔到
1: 啊，系啦，
0: 睇唔到。咁所以嚟讲咧，咁啊呢个咧就工业机械人以呢四大家族为首，咁即系头先讲过 ABB 啦、美的啦、两间日本公司啦，一间就系呢个 Yoshikawa， 我唔知中文系咩，咁另外一间就系。FANUC 咁啊，呢四间咧就系四大家族嚟嘅，咁啊。 以艾斯敦咧就。

0: 系算四大家族里面，咁、所以嚟讲咧，就如果觉得如果炒机械人股，即系工业机械人股嘅话咧，我就 prefer 咧就炒大又唔炒细嘅，
1: 系即系甚至乎可能拣只美的都仲好啲啊。咁但系点解工业机械人啊见到个股价咧，好似就系靓仔嗰啲人形机械人咧？因为始终咧，人形机械人咧，你睇翻啊9880啲股价咧，其实今年以嚟咧都回咗唔少啊。
0: 系啊，
1: 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即系似乎大家未见到，即系虽然大家憧憬紧个人形机械人个出货量咧喺今年会放量增长啦，即系会爆发性增长啦，去到2030年咧又话唔知系去到几多啦咁样，即系喺未来呢几年咧会疯狂咁升上去噶啦。个原因就系咧条街系估紧咧啲人形机械人咧可以好多个场景都用得啊嘛，即系甚至乎啊帮你去扫下地啊咁样都可以咁样。
0: 系啊，咁啊就即系同埋一样嘢咧，即系人形机械人未有钱赚噶嘛好多。
1: 系
0: 咁，但系工业机械人咧系有钱赚嘅，
1: 因为条数系好容易计
0: 嘅，因为佢设备啦，咁玩咗咁多年啦，咁啊所以嚟讲都易啲计嘅。咁啊，你见到头先我讲嘅 Fanuc 啦，就而家画面度睇到嗰间日本公司咧，其实就今日都升咗4.4%，咁啊 Fanuc 就系中文叫法纳科，系咪 FANUC？ 咁啊，又系四大家族之一嚟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工业机械人股啦，咁啊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另外有我见到好似有啲有朋友问一啲韩国嘅股票。但系估唔到
1: 造船股，
0: 造船股咁啊，几得意嘅咁啊，042660啦，咁啊，呢个就系韩华海洋啊，咁啊，依间公司咧，咁啊，大家就应该咧就冇乜点听过嘅，咁啊，就依间咧其实就近期个股价咧就系、跌咗好多嘅，咁点解咧？咁啊，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啦，咁就韩华海洋咧，其实就做即系其实做军舰嘅，咁啊。即系做帮，即系做有做船啦，同埋有做做军舰嘅，
1: 甚至乎军舰维修啊嘛，听你讲。
0: 咁啊，军舰维修咧，咁啊，其实佢都系其中一个比较大嘅业务嚟嘅。咁啊，但系咧近期个股价咧，其实就个股价表现咧，其实就跌咗落嚟嘅。咁点解咧？就是、因为咧大家睇新闻咧有讲到一单消息咧，就话加拿大咧咁啊，本来就订咗15只潜艇嘅，咁啊，我唔记得10几只潜艇啦，咁啊，但系咧就嗰个潜艇咧，就而家睇啱啱打开，啱啱搵到个曲，啱啱 baby ball 到，咁啊，个股价就跌咗落嚟好多，
1: 由13000，哇，15000跌落嚟，
0: 系啊，咁啊，
1: 而家差唔多跌咗
0: 13500啊，应该系
1: 13500添啊
0: ，won 啦，咁啊跌到落81300 won 啦，咁点解会咁咧？咁啊就系加拿大咧，就本来就叫咗两间造船厂咧，就帮佢做潜艇。咁其中一间就系依间叫做汉幻海洋啦，另一间就系德国嘅，唔记得德国嗰间叫咩名啦。咁收尾咧就最初咧个意向咧就系俾阿韩国做嘅。咁但系收尾临到最后直路嘅时候咧，就塌咗 Q。
1: 哎呀，
0: 咁就俾咗阿德国做。咁啊，所以咧就喂，突然之间俾咗德国做，咁梗系杀你个股价啦，系咪先？因为嗰、那个即系做一只潜艇嘅订单唔少钱噶嘛，我唔记得咗个订单断8亿计美金嘅好似，
1: 应该都系啦。即系而家啲潜艇个技术又高咧，仲要用啲好即系啲可能啲核动力啦，咁样啲安全性又好紧要噶嘛。
0: 咁但系咧，其实就成个行业啊，即系成个应该成个市场，韩国嘅市场咧，其实好得意噶。点解会炒韩国嘅？一两年咧，点解无啦啦会炒呢个韩国嘅军舰股咧？即系电缆，即系造船股咧。个主要原因咧，其实关乎特朗普事嘅。因为特朗普咧就曾经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到咧就系佢哋咧美国啊，佢哋嗰个国家咧就维修啲战舰啊嗰啲咧，已经冇晒嗰啲技术人才啦。咁、就要揾人帮手。咁啊揾边个帮手咧？咁全世界造船员咧，
1: 将个维修外包啊。
0: 系啊，维修外包咁啊，要俾边个咧？咁全世界得三个地方咧造船好劲嘅，一个中国，咁冇理由俾中国做啦。咁一个就日本，一个就韩国。咁啊，韩国咁啊，就而家韩国咧就正在冒起嘅喺造船业嗰边。咁啊，所以嚟讲咧就即系有啲即系意向咧，咁啊就系讲即系讲咗出嚟噶。
1: 系，但系个股价未见起色，呢个系比较可惜一样嘢。
0: 系啊，咁啊，所以就依个样嘢就要留意啦。即系你话韩国嘅造船业，即系要等呢个发酵嘅话，即系要等美国嗰边。即系咪即系批啲 contract 俾韩国去做啦？咁但系如果冇批到的话咧，咁个股价就可能有少少压力

0: 樣。咁繼而咧就成個造船業咧，咁啊即係嗰邊嘅股份咧就要留意下，可能仲有啲下跌嘅壓力咯。咁啊好啦，咁啊連韓國都講埋，咁啊但係時間都差唔多，咁啊但係恆生指數我哋講翻啦。咁啊恆生指數升幅就收窄到即係剩翻100點，24,130零點左右啦。咁啊今晚要睇實就係 ASK Hynix 喺邊行喺美國上市嘅情況。咁啊好啦，咁啊時間係咁啦，咁啊就下個禮拜繼續同大家即時報嘅，下個禮拜見，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赚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快借啦，借啦嘛，快
8: 啲借啦！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9: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4: 楼市最前线，
15: 李石宏同大太中东涌蓝天海岸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蓝天海岸一座高层私室，售面积911尺，三房套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西北有开洋海景。成交价1,10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2,075蚊。业主喺2003年1月用2,754,000蚊一手买入，23年之后转手，最面赚8,246,000蚊离场，升值大约3倍噶。七月份到而家咧，东涌区暂时有3宗嘅二手成交。
1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6: 每日一股。朱家明，
1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59药明康德。药明康德2026年第一季盈利46.5152万人民币，按年上升26.69%，每股盈利1.5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81.519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5.43%，预期每股盈利6.08人民币，折算港币6.68。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1.8077人民币，按年减少6.3%，折算港币1.98。股价走势上，由2025年初开始，只有2025年四月短暂同轻微跌破牛熊线，调整多数喺跌穿百天线就差唔多啦。以百天线同250天平均线之间水平118蚊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7.6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68厘。药明康德2018年12月先上市，首年市盈率25.58倍至到27.06倍，市盈率最高2020年101.08倍，股息率最低2021年只有0.313厘。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14.82倍至到23.39倍，股息率0.95厘至到1.83厘。2024年市盈率7.98倍至到23.48倍。股息率1.31厘至到3.84厘，连特别股息就1.77厘至到5.21厘。2025年市盈率5.92倍至到16.68倍，股息率1.75厘至到4.94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81蚊，呢个系原底嘅量度升幅。预期2026年市盈率27.06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厘。以买入价跌10%，106.2止蚀。
1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

0: 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发表报告，相信创科受越南关税影响嘅利淡因素消除，目前估值唔贵，更上调目标价2%去到148元。报告指出，创科去年位于越南厂房被征收20%嘅关税，导致2025年下半年营运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上述利淡阴霾有望扫走，因为越南关税自今年2月下旬起由20%调低去到10%，未来更有望维持呢个水平。所以先前利淡创科因素目前已经转化为利好事件。基于业务最新变化下，瑞银估计科实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望上升，所以率先调高创科毛利率预测85个基点，同时亦都上调营运利润率按年扩张55个基点。展望下半年，瑞银相信在利好因素催化下，预计创科下半年收入增长将会加快，兼且利润率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引起市场关注。有见及此，瑞银继续唱好创科，因为被征收20%关税利淡因素已经过去，同时上调2026年净利润预测1.4%，估计全年净利达14亿5500万美元，目前估值唔贵，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45元上调去到148元。大行报告完毕。
3: 下周4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100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两名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名53岁女子死亡，另外一名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还押至到9月4日再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以等候化验同验尸报告结果。报称清洁工人的50岁被告星期二晚同死者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斗，期间被告曾经用双脚跪在死者的腹部，双手一度握向死者颈部2至3分钟，死者之后不省人事，被告一度离开现场约10分钟之后折返，被在场警员拘捕。小女孩找换及大利冻肉为反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规定，遭劳工处行政制裁。劳工处表示，经调查后确定小女孩找换申请输入柜台业务员期间，向劳工处提供不实申请者资料，大利冻肉申请输入食品加工工人期间，未有在进行本地公开招聘前将申请职位内容得变动通知劳工处，并提交不实的本地公开招聘结果，劳工处即时终止两间公司已提交的输入劳工申请，并即日起拒绝处理两间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石岐居屋六字居同白居易搞珠仪式早上首次通报进行，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表示，超过60%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亮又说，居屋申请超额倍数逐年下降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亦都计划在未来5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市民安居乐业。允许9只进入获发牌食肆昨日起生效，当局话最快下半年接受第二批食肆申请。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不少狗主明白政策得来不易，不想搞烂个规则，因此准备充足。梁俊在电台节目指出，新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客人带同爱犬到食肆，认为气氛不错，但大部分餐厅空间有限，无法设置9只专用区，需要食客同狗主互相理解同包容。不过有啲9只好奇心较强，想同其他食客打招呼，想或甚至想上台面。他说狗主最清楚9只性格，有责任

0: 要看管好狗隻。至于有部分获发牌的连锁食肆因为未做好准备要延迟接待狗隻，梁俊表示这些食肆可能仍然未完成相关流程、基本配套或区域分布规划，又认为食肆要清楚自己的客群、地方属性，避免获批狗隻进入食肆之后最终导致客人流失。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碎即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一指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今次是国家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国家税务总局公布7个网络主播违法逃税案件，追缴其中4个网红共1330万元人民币。搜查的7个网红分别来自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站。当中有主播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负责带货的两间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税款申报数据都是零。另外有主播四年期间缴纳个人所得税只是2000多元人民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大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度，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7: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6: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7: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

0: 真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6二升毫六，升幅0.6%。700腾讯系460.2，跌9.4，跌幅2%。981中心国际79.65，跌3.9，跌幅咧系4.7%。2513智普1640元，跌392元，跌幅咧系近20%。1347华虹宏力185.5。跌咗16.3，跌幅系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006，跌幅0.12。另外咧就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升幅0.5%。9988阿里巴巴110.2，升2.2，升幅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9.4，跌6.6，跌幅6.8%。6869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跌幅0.3%。3986兆易创新742.5，跌咗198元，跌幅系21%。1888建滔积层板62.8，跌4.9，跌幅7.2%。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9: 简古文盘，
10: 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4:11嘅时候啊，简古问盘嘅时间，今日咧就有 Christine 再加埋希曼喺度啊，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与此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喂，不过希曼啊，今日咧就见到个恒生指数咧，势头强劲嘅，但去到下昼之后咧，即系见到个升幅咧就越嚟越收窄，不过咧都喺呢个24100嘅吓，即系24000点楼上啦。咁啊，最后咧就恒指升咗144点，咁啊升幅系0.6%，报24175点嘅。咁啊，另外咧睇埋个国企指数先，咁啊国指咧今日就收市系报8039点，升咗42点，升幅0.5%。科指报4722点，啊都跌咗10点啊，咁啊跌幅咧系0.2%。咁啊，成交今日相当之充足嘅，就有3395亿9200多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咧，其实都差不多啊。咁啊，不如咧，即系先睇下今日咧，就之前咧，我哋话升嘅时候咧，就见到 ATMXJ 咧，都系有一日做好啦。咁所以咧，令到呢个嘅股市方面咧，咁啊，其实就上翻去24000点啦。咁不过咧，今日似乎呢排如果要做贡献嘅咧，我谂都系小米同只阿里 比較多啲係嘛？不過、小米嗰個比重就唔算係特別大啦。咁700今日係偏軟噶嘛，冇錯，跌2%。咁、今日都係靠只阿里嘅啫。
7: 阿里都炒咗幾日㗎啦嚇。咁、你話小米咁，其實你話佢自身就有消息面啦，即係大家都睇，即係話佢都叫啊變相去公布嚟緊有亦都有新車嘅新嘅啊。EV 去推出啦，咁咧喺下半年嘅稍后时间，咁亦都系传闻中可能一啲叫家庭式嘅 SUV 啦。咁当然啊，呢个市场即系对于啊嚟紧新车嘅推出嚟讲咧，从股价反应去睇，亦都系有啲嘅啊憧憬喺度啦。咁所以亦拉到股价上嚟。咁但系正如头先阿丁都提到，就系话你小米你占过恒指嘅比重，你占过科指嗰个嘅啊比重嚟讲，亦都唔算话太过多啦。咁就最主要话个市一路由个低位拉上嚟，咁当然系每个板块亦都系有轮，即系板块轮动嘅情况之下，亦都拉到个市上嚟啦。咁你话近排啊升得最多，其实都系见到一啲叫增长型嘅股份啦，即系传统一啲嘅旧嘅科技股，甚至系过去呢两三日嚟讲系做得相对真系比较好少少一啲嘅生物科技股，一路带住个市上嚟。咁巴巴自身嚟讲，其实你话消息面方面，你话整体个基本面方面，其实有冇好大嘅变化或者系好大嘅逆转呢？其实又同你话两个月前，即系市场一路预期个情况亦都冇乜太大嘅变化啦，即系你话一路即系过去呢两日，大家一路即系话市场一路讲嘅就话啊，即系阿里个盈利开始见底回升啦，甚至讲紧话见到阿里云又开始加价，咁大家觉得嚟紧对于嚟紧嗰两三个季度几个季度嘅收入啊，同埋个分布嘅盈利啊，个盈利能力其实亦都会进一步提升。咁呢个其实同之前市场一路预期嘅其实个方向系差唔多，只系话个喺尤其是系云相关业务个收入嘅按年增速嚟讲，就比之前再提快少少。即系而家即系原先市场都系预期话啱啱过去嗰个季度大概系接近三成尾左右，咁而家你话有机会去可能去到四成过外，甚至四十去到即系四成中间呢个位置。咁所以咁就话巴巴近排啊个股价嚟讲，其实你话甚至连埋其他隔离左右啲嘅传统嘅。舊嘅科技股咧，其實你話基本面真係冇乜話太多嘅變化噶啦，即係大家都係睇緊嗰個，即係正如之前一路提到就係、是、個考核嘅窗口啦，即係一個 checkpoint 就係嚟緊第二八月中打後嘅第二季度業績或者叫上半年業績啦，因為始終大家對於上半年個業績或者第二季度業績嚟講，其實都冇乜話太大嘅寄望啦，即係盈利能力嚟講，其實都係仲有啲壓力喺度，始終有一啲嘅你話喺 AI 領域相关投入啊，甚至系讲紧即时配送嘅领域啦。咁当然整体个烧钱嘅情况嚟讲，已经缓和咗。咁但系始终喺，尤其是对个别一啲，譬如话传统旧平台，譬如讲京东又好，美团又好，甚至讲紧阿里都好，其实都仲系喺尤其是一啲新业务方面，都系处于一个嘅亏损状态。咁当然亏损个幅度嚟讲，相比前一季度就环比就有所收窄啦，咁所以咧整体又对于传统呢啲嘅科技股嘅叙事咧，其实真系冇话太多变化，即系反而我即系过去呢一段时间睇到嘅情况，就可能有啲啦，之前啊呢啲嘅大型嘅传统嘅科技股啦，其实都系一啲叫做补空仓咧。始终之前大家都揿住呢啲嘅传统旧科技股咧，你话板块轮荡，即系一啲钱一窝蜂就摆晒落去啲嘅新科技股身上，咁啲传统旧科技股咧就好似无人问津咁样。始终大家都系买紧，你话睇科技股一路都系买紧一啲嘅叫高增长啦。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一啲嘅旧嘅科技平台啦，即系旧嘅科技股嚟讲，你话整体个股值咧收复咧，我觉得就未去到一个好去到收复嘅阶段，只系一个短期嘅技术反弹啦。因为始终你再睇个市，甚至睇翻科指已经去到一个比较关键嘅位置啦。首先你话睇科指，其实你唔觉有个低位弹咗成一成几上嚟，亦都开始逼近条一百天线，而家大概4900度。咁亦都逼近翻之前你话四月到六月头嗰阵时一个横行区个底部附近噶啦。恒指就更加唔使讲添啦，即系大家一路睇住之前嗰几个顶去做事。咁你话个市系嘅，即系 22,000+，一路咬翻上嚟，去到而家哦，唔過20,000，差唔多升成2,000+上嚟啦。哇！咁
11: 其實都幾快
7: 喎。快係快嘅，因為你補空倉啊嘛。你尤其是講緊啲科技股，傳統嘅舊嘅科技股啊。咁但係即係你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教材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大家你開住幅圖嚟睇嘅話咧，其實你話恆指方面表面上係叫做突破咗今年年頭到而家嗰條下降軌頂部嘅下降軌嘅頂部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企得穩？暫時又叫暫時企得穩係

0: 喺条下降轨顶部楼上，咁但系你再呢位再望上去嘅话咧，其实有几个顶真系有睇住，即系基本上系每一千系每隔一千点睇住，嚟而家初步就企咗喺24000，下一个位就大家睇25000噶啦，跟住再下一个顶咧系26000噶啦，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就你当佢一个嘅短期嘅技术反弹先咯。
1: 嗯，好，咁啊，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就会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嘅，咁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个 chat room 咧都可以留言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拣股问盘，
3: 林淑敏。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希文喺度啦。咁啊今日咧就Rafi 咧有呢一个工作在身，咁所以咧佢今日就未能够做到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咁啊不过咧我哋就都会继续咧就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咁啊透过 YouTube 或者系 Facebook， 因为我哋两边嘅 chat room 咧都已经系开咗噶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咁立即睇睇啲股票问题。问题先，答下呢位听众，佢问只6809，咩位回到咩位有支持先入咧？咁样6809应该系只难起科技，
0: 系啊，咁你睇，咁大家睇到寻日就兆易創新咧，亦都發咗個叫上半年嗰個盈起啦嚇，咁尤其是第二季度嚟講個業績就好過市場預期。咁但係你見到今日你又成擺一啲嘅叫存儲嘅股份嚟講，似乎有一個叫反高潮啦嚇，即係尤其睇嗰只3986，咁就由高位撳翻落嚟嘅，最尾跌成20%收市。咁你話6809其實近排嘅情況就你話喺個底就大概300蚊邊就初步叫做打咗個底啦。咁但係始終即係之前我哋都一路睇。提到就係本身呢啲叫新科技型嘅股份，或者個供應鏈，即係 AI 同 AI 相關啲供應鏈嘅股份嚟講，其實近排個波幅係會好大，即係。个波幅一定系会好大，即系坐底可能高低位波幅成10%过外咧，已经系一个最低嘅消费嚟噶啦吓。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未即系之前走咗一转，想再即系再兜底再炒嘅话，我觉得就唔需要话太心急住啦。即系如果有机会你揿翻落去303楼下，甚至有一下揿尽少少啦，即系挨近翻300蚊边，即系讲紧前几日个底附近嘅话咧，先再搏一下嘅反弹啦。咁上面嚟睇就唔好太过进取啦，即系可能你搏翻10%到。即是你说可能去翻306、307，甚至讲紧你说掹进少少嘅七月到而家嘅高位，其实都系讲紧大概400蚊边到嘅啫吓，咁所以就你炒住上落先咯。

0: 好，咁另外继续再睇啦。咁有听众咧就问到，就系2380中国电力点睇？2.71有货嘅，问你上望同埋目标价摆几多啊？其实咧，即系有一排咧见到呢一类嘅电力股咧。都是有啲 AI 概念嘅、因为话除咗要讲算力之外，为啲算力公司要有用电啊咁样，咁所以咧都谂到佢哋嘅。
1: 其实就电就大家又会好多要有好多嘅谂法噶啦，即系你好简单最直接就系讲一啲嘅发电啦、发电厂啦。咁但系如果你再谂深一层嘅，可能涉及到一个成个嘅供电网啊，甚至讲紧咧削峰填谷啊，甚至讲紧储能啊，呢啲其实都系关事嘅。咁你睇翻你话2380又好，甚至隔篱嘅。啲嘅，譬如话华能都好咧，其实都系啊，即系由六月开始一路由个高位褪翻落嚟。咁当然呢度亦都同之前大家系咪有啲叫炒过龙咧？咁呢个亦都其实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咁尤其是睇翻2380，其实你唔觉就已经打穿埋年头一啲叫嗰几只脚啦。咁你而家幸好就系话落到去2.7边呢啲位就开始打紧个底啦，技术指标亦都开始有啲嘅超买回升啦吓。咁所以我尤其是而家呢啲位你睇翻2380个预期嘅股息率咧6.7%嘅，咁其实落到呢啲位有一定嘅防守力喺度。咁同埋我谂大家亦都谂翻一样嘢啦，即系而家你话喂，大家之前炒 AI 对电力嘅需求啫，咁但系你始终都要兼都要睇翻个核心嘅业务，即系话喂个用实际上嘅一般嘅用电需求会系点样咧？尤其是你讲紧2380嚟讲，其实都系以水力发电为主嘅。咁大家睇翻喂，好似大家呢几日睇新闻，好似喂你好似内地好多嘅省。市啊，有啲嘅即系落雨嘅，即系嗰个天气都唔系太好啦，即系落雨嘅量亦都非常之大，咁可能亦都利好翻话2380嚟紧，可能嚟紧夏季啊，甚至讲紧去到第三季，剩翻落嚟嘅时间，你会整体嗰个嘅发电嗰个嘅情况嘅，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呢位你揸住先咯，咁下呢位你搏一下上去搏10% 到咯，即系去翻之前嗰几只脚附近啦，大概3蚊附近左右，你考虑食咗股算咯。
0: 好，继续再睇下，另外咧就有。听众问到981，佢话咧佢就系、是走正一手噶啦，个成本咧就82.7。咁啊想问到翻到咩位先补仓咧？
1: 82.7，咁其实个位又唔算话太差嘅吓，咁睇翻近排又近呢个零月个价噶，咁其实慢慢就一个横行区咧，个底就大概系70蚊边度，咁你话个顶就讲紧90度啦吓，咁你话呢啲位你会唔会一下子会揿翻去70蚊边咧？我谂短期就比较。难少少，咁当然啦。喂，你唔系，其实你同游戏都同 AI 相关嘅一啲概念啊，个尤其是讲紧职员代工啊。咁但系睇翻近排又呢啲海外嘅堂结啦，你又讲紧台积电啊，甚至讲紧三星，其实嚟紧下半年一啲嘅比较先进嘅制程就开始提价。咁其实过去呢一段时间，其实亦都市场亦都有啲传闻咧，即系中芯啊、华虹啊，嚟紧下半年一啲嘅代工费用咧，其实有机会再加嘅。咁所以我呢个对于佢哋整体业务啊、收入啊、个盈利，其实亦都有个助底喺度啦。咁同埋本身你睇翻近排啊，虽然话大家见到之前一啲叫 AI 相关嘅供应链咧系。回得好急嘅，但係相對地佢哋回嘅幅度咧，你講981啦，甚至講緊即係1347，其實回嘅幅度嚟講，其實都唔算太多，甚至講1347，基本上有啲叫反其道而行添嚇。咁所以你睇有個位喺手82蚊樓上，你揸住，我覺得可唔可以再撳低啲啦？即係你今日個低位77.5，咁可唔可以再落翻去50天線樓下啦？而家50天線大概差6.8度，可唔可以落翻去75蚊邊呢啲位再溝一住咯？
0: 好，繼續睇。另外咧就有听众问，哦，佢话佢今日打算问啲新嘢，佢嚟讲，我谂系一啲
1: 新嘅
0: 股份啦，不过呢个都唔系新嘢嚟噶啦，1888，佢话未买过，现价入唔入得过咧，所以对佢嚟讲系新嘢嚟嘅。
1: 都系嘅，咁但系我呢几日呢两日嚟，大家都谂，即系问紧问题，讲紧建滔系咪去到一个位开始去搏咧？嗱，如果纯粹喺 前幾日嗰個睇圖，如果純粹你崇尚呢個睇圖派嘅話咧，就好似係打緊個底嘅。咁但係今日呢一下咧，咁你對於建滔係又好，甚至其他啲嘅 AI 嘅供應鏈都其實都係做咗個單日轉向，即係呢個形態就嗰、那個形態就做得比較肉酸啲嘅。咁你話哦，如果你冇貨喺手，咁你想搏嘅，咁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急住啦，因為始終你之前嗰幾隻再望翻六月頭嗰幾個低位，咁都已經講緊50蚊留下，咁又唔會話咁快落到嗰啲位住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一下你撳再撳多一下落去，你話去翻五月尾啊，六月頭嗰幾個頂位附近啊，五六五七呢啲位咧，我覺得開始可以同佢搏一搏咧。始終咁嚟緊，你話之前一路你話啊股東減持啊等等嘅因素、配股嘅因素啊，咁其實都係對於股價嚟講有啲壓力。咁但係始終嚟緊，大家都係睇住啊，見到隔離咗又同業開始發盈起啦。咁你話建滔即層板，咁其實嚟緊都可能最快都七月尾都會有個潛在會發盈起噶啦，甚至講緊下半年嗰個嘅需求嚟講都還 OK。咁所以再打等先咯，即係有機會落穿60蚊留下，落到527呢啲話可以下後咯。
0: 嗯，好，咁我哋睇翻啦嚇啊，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現咧，就個升幅咧收窄咗嘅，不過咧最後仍然都係維持喺呢一個24,000点樓上啦嚇，咁啊都叫做咧做一個比較幾好嘅收市。咁至於咧就全個星期嚟計嘅話咧，咁啊恆指咧全個星期升咗 3.5% 嘅，另外國企指數全星期咧係升咗超過4%，科指咧亦都係跑贏咗，全星期咧升近5%啊！好，咁而家咧就亦都睇埋呢一個外圍嗰方面，咁啊睇翻咧今日外圍股市方面咧，咁啊都係繼續做好嘅，咁啊指數咧以呢一個嘅即係日本股市啊等等咧，咁嗰個走勢咧就略為係比較好啲，港股其實你都唔差㗎，咁啊升咗咧0.6%嘅。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简股慢盘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下昼4: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83点之后，早段升幅一度收窄到只有34点，之后好快回升，最多升过469点，午后升幅收窄，恒指收报24,175点，升144点，成交3,396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阿里巴巴、京东同快手升2%，百度上升，美团靠稳，但腾讯和网易逆市跌近2%。长和系股价上升，长和急升7%，是升幅最大蓝筹。长实集团和电能升1%，长健升近1%。晶片股冲高回落，中芯国际倒跌4%，华虹宏力跌8%，兆易创新半年多赚11倍，股价急跌21%。蓝起科技亦都倒跌3%，天数自深跌10%。Minimax 禁售期过后配股，兼发可换股集可换债集资近160亿，股价跌9%，智普跌19%。医药股做好，石药集团升3%，药明生康德同中生制药升4%，药明生物升2%，信达生物升3%，汉森制药升2%。派格生物同一间美国药厂合并研发减肥药，股价急升近29%。国企指数报8,039点，升41点。有国际传媒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能力不单止冲击西方国家，更加挤占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 任武令话：所谓中国积压显然不符合事实，相信全球南方国家亦都唔会认同呢个讲法。武令话：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咁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嘅基础设施、投资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0: 日本外环县伊方核电站周边水土的放射物质调查，过去17年有270多处的错误，部分因为输入数据的时候因为四舍五入出错。县政府说事件不会影响环境，亦都不影响人体健康。伊方核电站位于伊方町，由四国电力公司营运。在汇总调查报告过程中，发现08财年到25财年周边水土和水体和土壤中放射性物质的调查结果有270几处的错误。外环县政府说，工作人员在填写测量数值的时候以四舍五入等处理，共有127处输入错误数据，采集样本日期和地点名称等信息亦都有144处的错误。外环县负责人表示深表歉意，又说今后将研究引入数据填写自动化的措施，以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由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者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如果因为工作遇到意外，可以获得医疗费、工伤病假钱、死亡补偿等法定保障，但就不包含职业病。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3度，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746点，升2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9: Tell me something, girl.
10: 做声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11: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0: 我用红色嘅。
11: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0: 5566829955668299。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香港贸易。

0: 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股价速报，
5: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啊。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4.6毫，二升毫六；700腾讯460.2，跌9.4，跌幅2%；981中芯国际79.65，跌3.9，跌幅4.6%；2513智普1640收跌5。跌392元，跌幅19.2%；1347华虹宏力185.5，跌16.3，跌幅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先四，跌0.6先，跌幅0.1%；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升4毫；9988阿里巴巴110.2升2.2，升幅2%；排喺第九嘅有7709南方海力士嘅贡钢 ETF 89.4跌6.6，跌幅6.8%。最后睇埋长飞光纤光缆啦，6869收159.8，跌4毫子，跌幅0.2%。
6: 拣股问盘，
7: 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加埋希文喺度啊，咁啊亦都会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留言噶啦，好，咁答下呢边嘅听众咧，就问下只3056啊，
5: 呢只 ETF 嚟噶喎。
8: 是他问你点睇18.35有货嘅？
5: 18.35有货，咁你而家揸到上嚟都22元楼上啦，咁其实已经揸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噶啦。咁你即系正如我哋上一次都提到啦，即系近排嘅，因为始终呢只嘅 ETF 嚟讲，都系买叫创新 ETF 啦，即系简单啲嚟讲，都系你要买啲嘅科技啦，即系买科技股。咁睇翻佢一啲嘅披露咧，即系六月份一啲嘅，去到五月尾嗰啲嘅叫嘅持仓去睇嘅，其实咁入边头十大持仓，咁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即系头嗰几只，即系包括台积电啊、Amazon 啦、Alphabet 啦，甚至讲美股一啲嘅纳指七雄，基本上都好多都喺晒入边。咁你睇到即系你话过去呢段时间，即系你话美国一啲叫大型科技股，甚至你话其他一啲你话 A 股啊、港股啊、台湾啊、韩国啊，其实基本上都系呢啲相关一啲同 AI 相关嘅一啲嘅题材，其实都系有个高位有个回调啦。咁所以我咁睇下本身你嗰个嘅持货当时嗰个嘅部署系点样啦，咁因为始终你揸咗一段都唔短嘅时间啦，咁你话呢啲位睇下可唔可以再望高少少啦，即系有机会再上翻去，譬如话23啊，甚至可能试之前个定位24.5啦，咁可能考虑食咗先咯。咁但系都要温题嘅，始终佢嗰个嘅成交又唔算话太过多。你睇翻今日即系全日埋单成交都系得个4000多股，咁所以即系如果你真系话谂住把心一横，即系话谂住一炮我想锁定晒手嘅利润嘅话咧，咁个难度系颇高，甚至可能亦都要睇住嗰个嘅买卖差价啦。咁所以我谂呢个即系后续呢个系需要去留意啊。
8: 好，另外就继续再睇下，另外咧就塔下只6088红腾。

0: 有機會再撳多一下落去，可能去到5.75.8呢啲位，其實可以考慮再加碼嘅，咁將個平均成本價拉低。咁你話拉雲咗之後，應該大概7.幾度嘅，因為始終你話近排個成版你話 AI 嘅產業鏈個其實成版熱度係叫做冷卻咗少少落嚟啦，因為始終你估值之前就扯得太過緊，咁所以我諗又睇紅騰自身層面，你話核心嘅業務，你話一啲嘅部件相關啊，即係供俾美國客户啊等，咁其實總體嚟講還都 OK 嘅，咁但係始終你唔係市場個焦點所在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就打等先咯，即係如果有機會穿穿條200天線嘅，咁可以再考慮咯。
1: 好，另外搭下隻3750啊，寧德，佢問你點解？睇下先啊！佢問你點解今日即係都跌得幾多下喎嚇？咁3750今日咧冇錯都跌咗成8%，創埋一個月嘅低位嘅。咁啊，佢就話之前咧高位就食過糊嘅。咁啊，今日咧分兩注入咗，平均價619.5。問你長線係咪繼續睇好咧？
0: 長線就冇乜太大問題嘅。咁始終但係睇翻你近排就你話寧德即係佢自身個消息面就真係冇乜。太多新增嘅消息出到嚟啦，你话行业基本上你话大家都系买紧一个即系电池嘅龙头，咁呢个趋势上亦都冇乜太大变化。咁你话之前大家一路炒开嘅储能啊，咁其实你话海外市场嘅布局都还 OK。咁当然甚至大家再有一段时间曾经炒过，哇呢啲嘅储能嚟讲，可能会喺 AI 嘅譬如话发电嗰度咧系会用嘅。咁但系你话。咁但係近排即係正如頭先都提到，即係成版都叫箍單作流嚟情況之下，你話寧德你話個價又話由高係咪騰翻好多落嚟，又唔算話騰得太多落嚟。話之前我訂位都講大概800蚊邊度，你覺得由個高位騰翻大概20%左右啦嚇。咁當然呢一下今日呢下係肉酸嘅，即係單日轉向大成交穿埋3月中到4月尾嗰幾隻腳，咁所以你平均成本價又唔係太過高嘅，即係齊頭俾埋佢620度。咁你話如果你後生。头上你再有弹药嘅，咪不妨 hold 低再沟咯，即系中长线基本面都 OK 嘅。
1: 好，我呢度咧一望就望到咧，佢话请女主持代问，点睇只保险股2318，53蚊有货嘅。
0: 53蚊有货，咁其实同而家呢啲位差唔多啫。咁你之前你有啲嘅中资金融类嘅股份啊、银行啊、保险，其实都揿咗一转落嚟噶啦。咁尤其是平安嚟讲，其实就落到去50蚊呢啲位就初步打个底，就慢慢拉紧上嚟啦。咁你话业务层面就稳定嘅，即系你话保费收入增长、新业务增长价值。咁当然另一个考虑因素，不嬲都提开嘅就系 A 股唔 OK 啦。咁你话 A 股近排就即系都系一个整固啦。咁所以你啊，对于大家对于嗰个嘅投资收益嚟讲，你又去到第三季、第二季就应该唔会有太大嘅惊喜。第二季都还 OK 嘅，但系你去到第三季嘅话，咁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就会未必相比第二季未必做得咁太过理想啦。如果纯粹从依家初段嚟睇嘅话，咁你话中长线基本面 OK 冇问题，咁你话望上去嘅，咁又中线少少啦，就挑战可以试翻六字头咯。
1: 好，咁啊喺呢一度咧就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参加，咁啊就系、是明天嘅。咁因为呢我哋仲撥咗少量嘅座位出嚟，咁真係少量嘅啫。咁如果大家想即係参加嘅话呢，就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咁上我哋嘅新城网站嗰度免费登记参加嘅。因为呢个活动呢係全部是免费的活动来的。咁我呢听日就会是朝早呢即係10:30嗰场去到下午嘅2:00呢，咁都会主长两场嘅主题讲座嘅，咁一场咧包括就系有阿清姐胡孟清啦，咁我都会同佢夹嘅，真系心情紧张啊，我既紧张又兴奋，系啦，咁啊睇下清姐到时咧会讲啲咩，佢会讲下即系地缘政治啦，喺呢一个地缘政治嘅风险之下。我哋讲风险就多啊，咁应该都有机会嘅，系啦，咁佢都会讲下呢一样嘢嘅。咁另外咧，亦都会喺第二场嘅时候咧，有我嘅旧拍档就系朱家明，咁连同咧我嘅新拍档，即系久唔久我哋都会喺即系我嘅节目里面咧，揾佢讲下美股嘅。咁有呢个我叫佢做美股追击手嘅陈俊文啊、罗文啊，咁同埋咧有呢、這个图表达人就系阿朱家明，我啱啱作嘅
0: 呢个。
1: 图表达人阿朱家明，咁佢哋两个咧就会讲下即系而家最 hit 嘅 AI 股份。咁大家都知道 Norman， 即系如果听开导指南小话，你知嘅话咧，Norman 就系、是 做開美股睇開美股嘅，咁亦都睇開宏觀經濟。咁喺佢嘅角度裏面，啲 AI 股份係咪都差不多咧？

0: 如果要揀嘅，揀美股啊，韓股啊
1: ，A 股啊，
0: 台積電啊，A 股啊，定係港股咧咁樣，咁佢都會即係同我哋去討論一下啦。咁另外咧就朱家明啦，我頭先講都係圖表達人啊嘛，咁佢都會即係 flow 好多圖表俾我哋睇下，究竟某一啲嘅股份，一啲嘅個股，其實喺圖表上面值唔值得買咧？咁啊呢個 AI 嘅主題咧，其實唔單止淨係美股嘅，咁我諗佢哋即係涵蓋嘅幅度，即係涵蓋嗰個闊度咧都幾多。所以大家记住密切留意。咁啊，听日咧，我哋就喺呢一个会展 S211室咧就会举行嘅，由10:30去到下午5:30啊。咁啊，所以咧，大家记住踊跃参与啦。除咗咧就清姐同埋即系两位导展立子话你知嘅主持之外咧，咁仲有啊，师傅讲讲股嘅黄师傅啦，咁同埋咧有我哋好耐都冇喺财经台出现嘅黄国英 Alex 啊，著名嘅基金经理。咁啊，佢哋两个咧都会同我哋讲下咧一啲投资方面咧，下半年点样可以唔单止系稳中求胜啊，直头系揾啲潜力股出嚟啊，令到大家咧下半年赢翻晒嚟啊！好，咁我哋咧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拣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4:50。
3: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4: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拣股问盘。
1: 林淑敏，
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希文喺度嘅，咁啊，希文搭下只6613啦，蓝思科，蓝思
1: 科技
0: 系啦，25.1有货，咁啊，要点操作咧？
1: 点操作？咁其实都要挨一挨噶啦，因为之前嗰下你上到去3蚊一路揿紧落嚟，咁其实同其他嘅手机零部件股嘅情况都系相类似啦。始终今年嚟讲咧，对于消费电子消费电子啊、智能手机、平板咧，其实今年嗰个挑战系大嘅，始终一嚟成本多。成本增加咗啦，又话存储成本等等，咁所以你话对于一啲嘅中低档、中低端嘅一啲机咧，即系个出货量系会相对嚟调低咗嘅，咁连带埋全球嘅智能手机出货量，而家市场都预期咗按年都会跌双位数啦吓，咁所以对于呢啲原本以消费电子啊、智能手机、平板呢啲为部件为主业嘅一啲公司嚟讲，其实今年都系一个叫做过渡期啦，始终佢哋亦都有其他啲嘅新业务喺度，包括喺汽车电子、汽车部件啊，甚至系讲紧一啲嘅 AI 相关嘅一啲嘅供应链一啲嘅产品，可能包括液冷啊。等等咧呢啲，咁所以咁暂时嚟睇，你本身你攞嗰个价就唔算话太过差嘅，咁其实都讲紧大概25蚊到，咁当然你话今日就揿咗差唔多成6% 落嚟啦。咁嗱，如果你作为一个嘅中长线嘅角度去睇嘅话，你其实你话蓝思科技做一个嘅行

0: 嘅龙头啦，其实都唔。增長嘅動力都會有喺度嘅嚇，咁當然而家大家又都多咗一個選擇啦，就係即係立信精密啦，即係尋日先嚟，即係 H 股啱啱尋日先喺香港上，咁所以你睇藍思科技嘅話，咁又話你手頭上你有閒置資金嘅，咁諗住再加多注，咁就唔需要太過急住咯。即係如果你話短期，即係你守得住啊，五月中個低位附近20蚊邊嘅，咁先再睺，咁將個平均成本價拉低做中長線持有咯。
1: 嗯，好，咁啊繼續再睇啊，另外就。兆达啊，28050，
0: 哦，一只网易嘅 call 嚟嘅，
1: 好，佢系佢系2.03有货，
0: 2.03有货，咁你都食咗10% 上嚟啦，
1: 咁顺道睇埋只网易啊，
0: 正股啦，咁一定系睇正股噶啦吓，咁其实睇翻之前一路都提到啦，即系喺一啲旧嘅。科技公司咧，即係舊嘅科技公司。咁其實你過一段時間，你見話大家見話騰訊係咁撳，你巴巴係咁撳，百度係咁撳翻嚟。咁唯獨是咧，網易就反其道而行，就拉翻上。因為始終第一季度業績即係對版嘅，甚至講緊下半年嗰個嘅 pipeline 新遊嘅 pipeline， 其實大家都開始比較清晰。咁所以有近排個股價一路由180蚊扯到上嚟，大概係220度，接近220度啦。咁但係又留意翻，其實220係之前嗰幾隻腳附近啦，即係已經係講緊舊年年尾嘅時候嗰幾隻腳嘅底部啦。咁所以我諗而家你舊時揸住個衍生工具嘅話咧，其實都開始比較短身少少，得翻大概3.0个月左右嘅啫咁，所以趁高就。就食咗乌酸咯，你又食2蚊2毫子松啲，你买到上嚟坐到上嚟2.2毫嘅话，
1: 好咁有听众咧就问今日1号有啲咩消息，佢话今日啲咩升咁多嘅，主要咧就系因为有瑞银出咗个报告，睇好佢，将佢嘅目标价咧调升咗101蚊，咁今日咧股价方面咧其实个走势都几好嘅，一号咧就升咗超过7%噶啦，咁另外睇埋其他，譬如好似呢一个12、16呢一类嘅股份咧，咁都系今日都上升嘅。咁另外即系讲紧啲地产，
0: 地产啦，本地地产
1: 啦。咁另外就搭埋17号，问你可唔可以入？
0: 咁17号，咁大家拣本地产，地产股就未必会先系睇佢噶啦，因为始终本身自身嗰个嘅挑战啦，即系仍然系比较多啦。咁所以又话大家要去拣本地地产股嘅。咁头先阿丁都提咗几只啦，12、16、17、83呢啲都还好少少嘅吓。咁所以你真系要拣，尤其是你话哇，当你成个地产市道好翻少少嘅时候，你话17会炒上，你会嘅。咁但系你话个估值收复空间会唔会大幅度收窄咧？又唔会，因为始终都面临住一个好大嘅挑战。咁所以就拣其他本地嘅地产股就比较好啲咯。
1: 好，咁差唔多啦。咁 drop up 下啦，都唔系好想俾你走住。
0: 冇想俾我走住。
1: 下个星期要加时啦，究竟有啲咩即系焦点，我哋要留意一下。
0: 下个礼拜就睇住内地啲嘅经济数据啦，因为始终大家都觉得喂，个宏观经济去到下半年开局都。不温不火咁繼續嚇，甚至嚟講緊個消費場景都係比較弱，咁所以就睇住內地方面就睇住個宏觀啦。二嚟就我諗下個禮拜一咁，大家都睇住美國噶啦，因為就 SK Hynix 就正式喺美國上，咁所以大家都睇住下個禮拜頭表現啦。
1: 好啦，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祝各位週末愉快，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比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3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月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话，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今年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亦或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时间性，把握时机并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需要和市况灵活安排退地。海关在港珠澳大桥口岸检获约6300件怀疑冒牌货物，市值约310万元，拘捕一个人。海关上个月24号在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架入境货车，在车内检获该批怀疑冒牌货物，当中包括波衫、手袋和鞋具。59岁男司机被捕。经初步调查显示，该批怀疑冒牌货物将会转口至到海外地区，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男子正保释候查。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只市值约5000元非法进口、怀疑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雀鸟，拘捕一个本地女子。海关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该名16岁回港女子，在她的背囊入面检获出2只活雀鸟，渔护处人员到场查验之后，确认他们属于濒危物种，受到本港条例管制，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从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如果因为工作遇意外，可以获医疗费、工伤病假前、死亡补偿等法定保障，但不包含职业病。今年是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北京已经多次展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无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毛宁指出，中方正同东盟多国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亦都是中国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同仲裁案的所谓裁决毫无关系。话仲裁案原诉方菲律宾不要制造障碍，阻挠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和宣言。 有国际媒体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能力不单止冲击西方国家，更加挤占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旺所谓的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相信全球南方国家亦都不会认同这种讲法。毛宁指出，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劳工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3: 教育家、
1: 生活家、
3: 体育家、
1: 艺术家、
3: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0: ，Metro Eight Family。
1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3: 每天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

0: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5: 好，咁啊，今日咧嚟到星期五啊吓，喺开节目之前咧，首先同大家去讲一讲咧，今个礼拜六我哋有啲咩活动先，因为预早讲咧，俾定多啲时间，大家快啲上去我哋新城网站度报名啊嘛。咁啊嗱，今个礼拜六咧，7月11号上昼10点半至下午5点咧，喺湾仔会展 S221室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嘅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啊，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决胜下半年嘅，咁啊，今次呢一个活动嘅主题咧，就包括有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嘅表现啦，港股同美股后市嘅拆解，同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咧，都会喺今次嘅投资博览同大家分享嘅。全日咧就有4场嘅工作坊，部分咧嘅工作坊就已经爆满咗啦，咁啊，剩翻少量座位啫。咁如果大家想听清姐啦，同埋黄师傅，咁啊，多位专家分析下半年嘅入市机会咧，就快啲上去新城网站报名啦。咁啊，今次嘅活动咧，仲要系费用全免添啊，所以大家就真系快啲去登记啦。好，咁啊，而家即刻有请孙子同我哋嘅观众们打个招呼先。Hello， 孙子，
6: 喺新城嘅听众观众各位好啊。系孙子，
5: 系啦，咁啊嗱，今个月开始咧，孙子我哋礼拜五就会见到佢噶啦，咁所以大家即系中意留意孙子咧对大市嘅睇法啦，同埋港股美股方面咧有啲咩独特嘅见解咧，就记得礼拜五 mark 实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睇翻今日咧指数啊，升咗144.9，24,175点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啦，大市成交金额咧3,395.9亿啊，其实咧本身咧差唔多。近收市嘅时间咧，其实系一度差唔多系跌升少咗，个升幅收窄咗，即系得翻90几点。我开头以为会，咦调转，唔通会跌住收市咁样，咁但系咧最后都有144点嘅一个升幅啊。咁啊，今个礼拜其实就已经系升咗825点啦，连续升咗2个礼拜啊，睇嚟七月嘅开局都唔错啊吓。咁但系后继有冇力咧？咁啊就要等阿孙子同大家点评一下啦。
6: 嗯，果然冇乜信心啊！如果系美股嘅话，你唔会担心会倒跌啦吓，港股你就担心。
5: 唔系应该话美股嗰边倒跌嘅话，唔惊，听日
6: 唔惊会升翻啊嘛，
5: 系啦。港股就危危乎啦，
6: 永远都系咁啊嘛！港股一升又好惊，啊跌又惊，升又惊，港股就系点都会惊。咁、但系如果系美股就唔惊，呢、這个都啱嘅啊！咁一个上升 trend， 一个下跌 trend 吓，系一个好唔同嘅 idea。我觉得港股方面咧，嗰、那个力度反弹力度就比我想中大噶啦。咁我谂我哋喺6月嘅时候都讲过好多次啦。5穷6绝7翻身，今年系 work 嘅应该，咁所以见到而家成件事仲系 work 紧啦。咁个翻身嚟讲咧，其实我就冇咁乐观嘅，我系反弹嘅啫。咁啊，但系弹到24,000、24,200已经好高噶啦。但今日上到24,500咧，我都系超高噶啦，系过晒呢个叫做期望值嘅。咁啊，我谂之后佢大机会可能会横行下啦，23,800。到24,200上下咁样震荡嘅机会比较大，咁所以指数嚟讲，我觉得短暂嘅升幅可能7,700，但系话个股嚟讲，港股嚟讲，部分嗰啲应该未完，咁同埋成个势，我觉得应该横行一段时间之后，七月尾可能仲有机会会再上到都唔奇嘅吓，咁所以我谂七月份仍然系保持比较审慎乐观啲呢个指数嚟讲。咁正股方面更加好啦。咁但係你话指数成分股如果係沉底嗰啲，可能就留意佢反弹嘅力度可能差不多。咁但如果你话破顶嗰啲呢，咁我咁继续我会重点留意住。
5: 嗯，系啊，咁啊，而且咧，即系资金嘅轮动方面咧，其实都好明显一下吓，因为睇翻咧今日蓝筹股身上咧顶住大市嘅系长和7% 嘅一个升幅，之后就系药明康德啦，2359升咗4%，信达生物升咗3.88%，89.7%收市。嗱，生物医药股咧都真系非常之厉害啦，因为有101啦、一一

0: 七啦、1093石藥咁啊等等咧，都係有明顯同埋顯著嘅一個走勢嘅咁樣，係咪真係喺醫藥股嗱？我記得咧，即係我哋做節目都做咗嘅。都一段時間啦，即係同仙子一齊去夾住咁樣，咁好似已經由上年開始，即係醫藥股有達明顯升勢嘅時候咧，我好記得你係第一位嘉賓啊嚇，喺我哋省會嘅嘉賓講話睇醫藥股，跟住當時我都話睇醫藥股點解會咁奇怪嘅？咁啊之後就真係有一輪比較大嘅一個升勢啦，咁啊之後唞氣。炒咗另外 AI 方面啊、芯片啊、晶片嘅一个全球化嘅一个板块，跟住而家系咪板块轮动方面又翻翻嚟咧？
1: 冇错，我谂我记得上个礼拜定系上两个礼拜，差唔多啱啱呢时间开始啦。我哋都系喺生活奇兵有讲过啦，就话医药股可能又翻嚟咯。一讲医药股你好开心啊，因为你记得，喂，你成讲医药股啊，翻嚟真系得啦，今次咁样。咁我系。觉得嘅，所以我就自己都有部署到。咁啊，事实证明咗，等咗一段时间之后，今日佢终于嚟了啦，嚟了。咁我呢个我觉得系等得到啦，仲要所以守得云开见月明嗰啲 feel 嘅感觉。咁啊，我等咗好耐，其实咁今日连药明生物啊嗰啲都升啦。咁当然今日系高，即系有少少低，即系回咗少少嘅，即系佢对比最高位回咗少少。咁啊，都系正常表现，因为佢哋都系始终都系指数成分股相关。咁指数回嘅话咧，佢都会回。咁但系我谂成个势系可能重新再开始，亦都系可能系下半年2026年下半年嘅主题核心嘅 theme 同个板块，应该会喺医药相关个方面啦。
0: 好啊，咁啊，至于点样去选择啦，又或者咧，即系有冇一啲黑马，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咁啊，当然啦，我哋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由医药股、医药板块开始同大家探讨下港股嘅市场后继有冇力啦。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21。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麻油漆、沙参、麦冬、刺饼、桔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7: 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见到咧，即系啲观众朋友们咧，其实即系如果一讲药啊、创新药啊、生物医药嘅话咧，其实真系当然唔少得嘅，就系药明系嗰三兄弟啦，咁样，咁啊，睇翻今日嗰个药明康德啊，都系有4%嘅一个升幅咧，都能够撑住大市啊吓。咁啊，我哋又可以问下孙子啦。咁如果系医药股嘅一个选择方面，你又会点样拣咧？拣边只咧？
1: 系，我先会拣一啲可以跟翻个大社 beta， 例如 ETF 嗰啲先。咁成个港股入边，真系同医药相关嘅唔多，一只叫3186系，有埋美股嘅，一只3069。咁呢啲我会基本嘅配。

0: 置先。咁一個係有美股冇美股，咁又話美股個爆發力高啲嘅，因為美股嘅醫藥股係爆得勁過港股啲。咁陣間我再講美股嘅嘢。咁呢兩個基本盤我配置咗之後咧，我就揀一啲大路嘢，例如就係一係就係藥明啦、生物啦，一係就順達生物，即係呢啲比較大隻啲嗰啲。然後之後我再細分揀啲比較細路啲，即係嗰啲叫冷門啲，但係市值唔細嘅，百零二百億都有嗰啲。咁我會咁樣去分咯，先係基本盤。即係好 beta 成系列嗰啲 ETF， 中間就揀一啲一係順達，一係就藥明大隻啲嗰啲，再嚟多揀兩隻嗰啲冷門啲好細隻嗰啲，咁我會咁樣去做一個分類去決策。
1: 嗯，好啊，咁啊，即系嗱，选择 ETF 都好啦，咁啊，始终啊，即系呢一个一篮子嘅一个选择，唔使单丁咧，可能系做到一啲可能要高追啊等等嘅一啲部署啦，咁样，因为咧睇翻啊吓，我哋创新药概念啦，三生制药1530咧，即系都有6%嘅升幅啦，有一啲系比较新嘅一啲半新股，其实都有啊，但系咧嗱，例如大家平时都会喺我哋嗰、那个节目里面问开嘅6990。科伦博泰生物啊，又系有8%啊，跟住之后咧，顺达生物头先嗰啲读咗啦，巨子生物啊，亦都有3%啊，等等，所以睇嚟咧，即系市场嘅资金呢排都系偏好喺药股方面啊，吓咁啊，反而真系，其实讲真的，又好似冇乜特别大嘅一啲催化剂，即系有冇一啲特别嘅新闻？即系因为成日拣药股咧，都要睇下佢，究竟研唔研发到药啊，过唔过到临床嘅一啲标准啊，等等去判断买唔买噶嘛，即系好似呢排。冇咩外在嘅一啲催化剂喎。
0: 药嗰方面咧，因为其实药咧分好多个门槛同埋好多个范畴。咁其实我啱啱我本来就整紧一啲研究，我成十张纸啦吓。咁我就咁啱我睇一路睇紧一路谂紧嘅。咁我就尽量就唔讲咁多。嗱，我先讲分类。其实药分咗几，即系其实医药板块分咗几个，一个系创新药。同埋生物制药，一个系生物医药外包及供应链，一个咧叫做先进器械及高增值器材，一个叫做咧传统制药与仿制药，一个系医疗服务及医院连锁，另一个就系数字医疗与医疗电商啊。咁边个爆发力最高呢？一啲啲时间试过系健康类，即系讲紧嗰个叫做数字医疗同埋电商好多人嘅，但系咧一般我哋讲爆发力高咧。就是創新藥，不過近嚟嘅所謂外包概念啊，即係 CSO 咧係好受歡迎，所以其實我覺得咧 C 喺港股入邊啊 ，CSO 即係外包概念嘅，其實係被大量咁樣叫做低估咗啊。呢個就係同其他藥廠合作新創新嘅 BD 啦嚇，呢個授權啦，海外授權亦都係低估咗。咁呢兩個我都係喺藥方面被大幅被低估嘅兩個板塊啦。咁喺美股方面咧，就真係創新藥嗰、那個普及化係勁好多嘅。咁所以唔同嘅市場佢有唔同嘅強度喺度。咁唔係話我哋呢邊嘅創新藥唔得，只不過我想真係好多，但係創新藥佢由研發到咗量產到再賺錢咧一段時間，但我哋好成熟嘅係我做外包做得好好啊，即係喺我哋東方呢邊，咁所以外包概念或者留意，即係譬如藥明生物、藥明康德就係做外包噶啦。
1: 嗯，好啊，咁啊，亦都有观众咧问啊，孙子啊，即系对于譬如呢一只股份6821海来英啊，佢话 keep 仲可以有货嘅，可唔可以继续 keep 咁样？咁啊，呢一只股份咧，即系会唔会都有一啲上升轨道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即系个目标价可以去到边度咧？
0: 大家睇我，大家都知道6821啦，唔知点解我持有住。
1: 哦，你持有啊？系、okay.
0: 咁，所以头先你问嗰啲，我全部都持有住啊，应该系大家可能追得好实，咁我又留啲口风出嚟话我有，应该系咁样。我谂都会识嘅啲股份咁犀利咁啊嘛，唔系我自己讲过，即系我自己犀利咁啊，讲笑啫。
1: 都系噶，如果唔系点做我哋省户奇兵嘉宾啊？真
0: 梗系啦，唔系点同阿卡姐拍唔紧啦，卡姐有严选过噶嘛。
1: 省户嘅榜样啊，你简直系。
0: 系啊，多谢你。6821咧就係海來英，咁啊都係做外包概念。咁啊佢條數好靚嘅，即係佢 P 都係得30零，個 PB 得個二點幾，好低，好平啊，好低啦嚇。咁啊增長啊嗰啲咧，預計咧嚟緊會係不斷咁樣 10% 每一季增長，所以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啦嚇。咁啊佢做得好好嘅嗰個外包概念，嗰、那個無論毛利率同埋佢嗰個做小分子個外包做得好好，咁所以好似引銀咁引嘅。咁我嗰個公司嘅重點而家就係個走勢上邊咧，

0: 啱啱突破咗多年嘅关键点，由23年到而家系新高嚟嘅。咁所以佢而家就系喺周线图级别，睇下会唔会再可以破高啦。如果再破高到之后咧，有145蚊到188蚊咧，呢啲位置几乎系冇阻力。咁我睇紧佢冇阻力嘅时候会唔会出现啊？
1: 好啊，好咁啊嗱，我哋嘅时间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要去新闻啊，咁样见到咧好多我哋忠实嘅听众啦、观众咧，其实都入咗嚟我哋 MBO TV 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咧，咁啊一齐去交流一下啦，同埋留低咗唔少嘅留言啊吓，咁啊包括有美股方面啦嘅一啲谂法啦，咁啊亦都有港股方面嘅一啲追问啊吓，咁啊唔少得嘅，当然有一啲强势股睇下喺回调嘅时候又会唔会可以做到部署啦，例如咧，即系一啲长飞光纤光缆啊，呢只都系一啲光通讯里面咧，经常会俾大家去询问嘅问题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咧，除咗呢一类型光通讯，咁啊 PCB 板块当然唔少得啦。一阵间再同大家倾。
0: 好啊，即刻睇。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用地，提供250伙，会要求将小部分的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地皮位于成熟的住宅社区，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林汉豪话，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3幅住宅地合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的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贝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的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林汉豪话，上半年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定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的时间性，把握时机，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都较为积极，政府将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需要同市况，灵活安排推地。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早前承认收取友人40000元的贿款，并向同事派利是，协助一名学历不合资格的学生入读硕士课程，涉案友人承认行贿罪，判入狱20星期。处理主任裁判官钟明新判刑时，斥责60岁女被告是本案的始作俑者，罪行严重，犯案时间长，影响科大声誉，以入狱33星期为量刑起点，考虑她认罪和身体状况减刑到20星期，又颁令被告向科大归还大约68000元。案发去年的3至5月，被告要求这名时任讲座教授协助一名学历不符合入读课程要求的学生，这名讲座教授最终指示一名讲师安排这名学生参加面试，并在面试时指示对方不要难为学生和建议取录他。有国际媒体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能力不止冲击西方国家，更加挤占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所谓的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相信全球南方国家亦都不认同这种讲法。毛宁说，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协助南方国家提升全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会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今年是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毛宁说，北京已经多次展明所谓裁决无效、非法、无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这个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毛宁说，中方正同东盟多国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亦都是中国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同仲裁案的所谓裁决毫无关系。话仲裁案原诉方菲律宾不要制造障碍，阻挠达成。

0: 南海行为准则同宣言。中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字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后续火箭研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火箭的技术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字级火箭重复使用飞行。警方昨日在案发20小时内侦破了两宗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骗案，拘捕两名持双程证分别是21和23岁的内地男子，涉及款项210,000元。警方在黄大仙翠竹街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正向一名94岁长者收取骗款，其后在附近将骗款转交给另一名男子，警方当场拘捕二人，并当场检获120,000港元的骗款现金。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疑犯前日在相同地点和相同手法骗取一名79岁女受害人90,000元，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被捕两人经网上找快钱的广告，每次收取800到1500元的报酬，为一个诈骗集团做跑腿。教授期间，集团骨干成员会安排人睇水，同埋选择在没有闭路电视覆盖的位置进行教授，以增加警员的调查难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仲有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746点，升2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我是卢婉欣，简泊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泊房网页睇下啦。
9: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6: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7: 好翻翻嚟我哋呢一个散户奇兵啦。咁啊，见到好多观众朋友咧都问问题啊吓。咁啊，当然啦，问咗一只重磅股先，佢咧应该都好担忧啊，关于腾讯嘅表现。咁啊，当然啦，我哋都提一提先，系啦。咁啊，今日有2% 嘅一个跌幅啊，460.2收市嘅。咁啊，观众们阿 J 啊就好担忧啦，佢话买咗腾讯，日日都输，点算啊？咁样，我好形象化咁样去描述啊。咁佢应该喺高位喎。嗱，你如果仲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咧，快啲留言话俾我哋知你究竟喺边一个位置买。如果唔介意 share 嘅话，睇下你究竟系真系高追咗啊，要挨价啊，定系其实都有机会翻家乡啊？
18: 我唔知有几高啦。如果系腾讯，佢系纯粹系我嗰日博反弹，我高咗啲，可能470-480嗰啲去做，咁就唔系大问题。你咁你话如果系600蚊或500蚊以上嗰啲，咁又另一回事啦，特別600蚊以上嗰啲。咁騰訊呢個位咧，我覺得其實係有啲支持嘅。咁嗱，緊要啦，就係佢最後咧444蚊呢個位唔可以再跌穿。佢只要唔再跌穿咧，其實騰訊有機會慢慢橫行，跟住再喺50天線上邊行耐啲，再震得耐啲咧，佢有機會重新可能會慢慢咁樣向翻上噶。呢個緊要，444蚊係極度緊要嘅位置。咁佢係冇乜特別催化劑嘅，近嚟催化劑最大就係佢太平，同埋估值太低，係啦。咁所以而家究竟嗰班炒平嘢嘅大資金，佢留幾耐，擺到幾耐咧？呢個就係重點。所以佢只有技術面，佢連呢啲催化劑啊、東風啊、股仔面咧就冇乜嘅，基本面咧就唔使問佢，佢一路都係平嘅。咁所以就冇特别。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留意住佢个技术指标上面嘅走势係好紧要啊。
17: 嗯，好啊。咁之后呢就睇下一啲即係比较强势嘅股份，咁暂时有一个即係回落嘅迹象啦，睇下会唔会呢都去到一啲合适啊合理嘅价钱呢做一下一啲部署啊。咁大家应该都係即係无论任何股份都要计算以后呢搵一啲即係直播率高嘅一个价位去做动作㗎啦，咁样。咁建滔积尘板呢 62.8 今日跌咗 7% 嘅。咁最近嘅热钱当然唔喺呢一个方向啦，但係部署嘅时间可能已经嚟临咗喇。
18: 嗯，见到积尘版咧，咁我一路都讲啦吓，即系由我由6月尾嗰下已经讲6月29、30号讲咗几次噶啦，就系、是、AI 半导体板块，无论港股、美股好小心，可能突然间回得好急，同埋我自己都走晒，咁我系趁强势卖出添嘅，因为我就系做节目嘅时候好唔对路，有极多极多，即系蜂拥而至，冇咁多人问过，就系、是、关于突然间讲紧见到积尘版啊。树液创新啊，突然间高位度啊，系有大量人民喺嗰个情况，我又勾起咗啲回忆，就系、是、多数太多人本来都唔关注 AI 半导体板块，突然间全部都问嘅话咧，好有机会就系个市场大众嘅情绪点去到最高涨嗰个时刻，咁会发生啲咩事咧？就系见顶， 所以嗰時好擔心。嗰時我即刻就話：，哇！我原本已經驚緊啦嘛，七月份解禁期，我話解禁期我一定六月份可能早啲又提早買噶啦。但係估唔到佢解禁期之前咧，仲連埋大家一齊都係咁高漲。

0: 紅啊、聯想嗰啲啦嚇，但係普遍嗰啲啊、半身股嗰啲啊，同埋好似建滔啊、6869嗰扎，好大機會第三季已經趨向見咗頂，第四季未、第四季未知，但係你話建滔係咧個感覺好似，所以我諗大家要好小心啦、
1: 啊。哎，好啊！咁啊，之后咧，亦都有观众咧问，今年炒玩具股爆蒜陀螺热潮，但系又好似有冇边一只股份嗱？我而家咁样霎时间又谂唔起，有边只股份系真系又炒呢一个爆蒜陀螺？因为玩具股嘅通常都即系呢个泡泡玛特啊呢类型嘅股份嘅啫，咁样咁不如就睇下泡泡玛特先啦，咁样呢一、个记得今日跌咗0.2%系啦，150.7呢一个位置系啦，咁啊玩具股有冇睇头咧？咁样因为咧啊段永平啊再次去提及呢一个泡泡玛特，就话未来10年、20年嘅平均年利率咧，大概都系唔低过而家嘅水平啊，即系应该都仲有上升嘅空间咁样系啦，咁啊。对于呢一只泡泡玛特，孙子有冇兴趣呢？
0: 啊，泡泡我之前望过嘅，咁但系我一路都有坚持嘅原则，就系我一定要200蚊或以上，我先至会留意吓，因为关键点喺个位，因为未升穿关键点，我一日都忍住唔做。段永平大佬佢点样加注，同我都无关，因为佢系大佬，我系散户，散户要有散户嘅。即系散户要赢到钱或者要长期赢钱，个核心嘅逻辑系你一定要有散户嘅觉悟。散户觉悟就系永远都唔买在第一块铜板上边，亦都永远唔买在最后一块铜板上边。即系我哋唔系最早买，亦都唔系最早卖，永远就系嗰个鱼身鱼咧个头咧大户成条鱼大户食嘅，鱼尾咧就系、是。最差嘅散户食嘅，咁我哋叻嘅散户系食中间嗰部分吓，即系食个腩位啊，食个鱼背啊，嗰个最好食。咁所以金钱嘅部分我就唔部署住，咁我会等啦，等200蚊嗱，200蚊开始咧就系、是、鱼中间最肥美嗰段啦，咁我就食开始食个肥美嗰段，即系由200蚊去到个高位就系啦。所以佢一日去到鱼嘅中间咧，我一日都唔。落场就咁解啦。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啦，继续啦，去睇下先。系啦，有观众都话啦，建滔积尘版咧都系一只非常之热门嘅股份，咁所以咧好多散户都加入咗啊。咁啊，另外散户加入嘅当然唔少得呢一只重磅股9988啦，睇嚟都企得几稳阵，110蚊，110.2啊，系啦，唔好睇少个两毫子啊，110.2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啦，2% 嘅一个升幅啊。呢一只增长股嚟讲咧。开始翻嚟未咧个势头？
0: 系啦，应该话佢系咪增长股我都唔敢肯定，定系科技公用股我都唔知系边。
1: 科技公用股第一次听嘅名，
0: 系啊，即系而家科技股啊走晒去公用股咁样啊，个估值嗰、那个叫嗰、那个叫做咩啊？科技公用股咯，又我谂出嚟，话而家科技股走到好似公用股咁样啊，系啊，10零倍 P E 个 P B 1.几。公用股嗰个有佢，我想讲翻钟，我哋唔系真系唔奇，我真系望下中电可唔可以？我中电啊，中电几钱先？一中电 P B 几钱先？唔系讲笑，真系好夸张。中电啊，个 P B 啊，1.798啊，阿里嘅 P B 啊，1.758啫啊，咁唔系公用股系乜嘢啊？系咪先？即系佢仲平过中电啊，尤其系 P B 嚟讲啊，咁你做个科技公用股，咁咧个科技公用股嚟讲咧，我觉得佢嘅升幅短时间系。弹得多咗嘅，个阻力位咧113咧系大阻力嚟嘅，咁好大机会佢要先落翻105嗰啲位置先啦，咁佢之后再睇下会横行，横完之后睇下会唔会再向上收复翻两个下跌裂口，咁先留意啦。
1: 嗯，好啊，好，咁之后仲有嘅呢一只咧就系长飞光纤光缆啦，6869啊，都系我哋咧听众们咧好想知道啊，亦都睇下究竟捉咗底味嘅股份啊吓，今日咧喺159.8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啦，曾经琴日去过低位146蚊咁样，哇，如果琴日低位有货，其实已经系赚紧钱啦咁样，而且亦都有消息层面上面指出啦，长飞光纤第三股东嘅两轮减持已经完毕咁样啦，咁啊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反弹嘅迹象啦。
0: 啊，就算有都系只系反弹啦。一弹完之后，我谂最尾都系结果都系散嘅。咁可能佢喺个低位度1200天线啊，去到咁唔排除145蚊弹多一两口，跟住咧最尾个阻力位190.5蚊就 就冇啦。跟住之後，佢之後如果佢徘徊咗之後再跌

0: 嘅话咧，哦，咁咧长飞咧就肯定入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咧就好沽啦吓，就唔就真系好沽啊，沽空就好好，但系就唔系买上去咯。咁而家我谂佢呢个位唔排除有小反弹嘅，咁但系个反弹我就唔做啦，佢已经变咗质噶啦吓，即系呢个变咗质嘅嘢，我哋就唔好再去留意佢，佢个上尾期限系。变咗噶啦，
1: 嗯，想未期限系变咗质嘅时候，当然啦，要寻觅翻另外啊，而家可口啲嘅股份啊吓，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又继续带大家喺个市场上面寻宝。
2: 散户奇兵，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龟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龟，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6: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10: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6: 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7: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2: 散户奇兵，
17: 夏佩奇阿卡，
1: 夏梦。Hello， 咁啊，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啦，见到好多观众咧留言问美股，咁啊，孙子想答美股先定港股先啊？
0: 你话事啦，就
1: 系系啦，咁啊，嗱，头先长飞，嗱，长飞就已经系同大家 update 咗
0: 啦，
1: 系咪 update 咗啦？咁样，咁啊，不如咧都睇一睇美股啦，睇下美股嘅层面上面系啦，咁啊，睇下呢一只 Meta 先啦，因为有观众咧都问你嘅关于 Meta。MATA 系啦，咁啊，揿翻出嚟先，升咗，哇，升，哇，琴晚好劲，升咗4% 啊，系啦，佢始终啊，即系之前咧，虽然佢卖算力嘅呢一个举动咧，系拖累到其他嘅板块一次过借势咧就有个回调，但系对于佢自己间公司嚟讲咧，越升越有。琴日嗰支洋烛仲会系好靓嘅一支洋烛啊，冇影线，系啦，
0: 系啊。
1: 睇下先，观众问咧就，请问点解 Meta？今日明明话唔会过多算力，硬件股仲会系咁哦。佢问其他点解会系咁，唔系问 Meta。
0: 其他我之前我都有做啲节目，即系长少少咧，帮大即系我自己做嘅，自己做嘅一啲节目，帮大家长少少解释过。咁我好快讲过，算力过剩嘅问题就在于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企业嘅收入可能会冇想象中咁多。咁而冇咁多嘅时候，咁咪但咪硬件股咪驚咯，你明白？咁就算佢話個算力冇過剩都好啦，但佢真係出去賣啊嘛，你明白？佢推大模型去賣，咁你話啦，呢個情況下邊個樂觀呢？其實就係邊個會用大模型算力去賣錢嘅就越樂觀。就 for example 就啲 AI Plus 應用嗰扎，如果我係應用，

0: 係 on cloud service， 我話 security， 或者係 SaaS 個SaaS 入邊撚到 AI 嘅，嗰就會最好，因為算力平咗咯。
1: 嗯。
0: 但係調翻轉啦，但會擔心，誒、哎、會唔會未來需要硬件嘅可能性減少咧？會唔會我哋需要儲存芯片嘅可能性減少咧？咁呢個係而家市場擔心嘅嘢。咁呢個擔心係。是有實際 idea 就是 Meta 咁樣做嘛，即係 Meta 雖然話唔過剩，因為佢唔過剩唔攞出嚟買啦，係嘛？
1: 嗯，
0: 即係佢攞出嚟買嘛，而家仲要係咩咧？佢定價係 Anthropic 嘅四分之一喎。
1: 嗯，
0: 係啦，咁你佢嗱，你話係咪過剩啦？咁係咪先？佢如果唔係會賣咁平啦，係嘛？即係我有價有市，我唔賣咁平，咁啊大家會擔心咯。所以啲硬件股會咁樣回係有其原因嘅。
1: 嗯，係好啊，咁啊希望咧解答到你嘅問題啊，因為咧而家睇翻喺美股方面咧，今日開始大家可能都有少少擔心噶啦，對於一啲硬件股啦，同埋咧一啲 PCB 板塊嘅股份啊，即係美光咁樣又跌咗1.8%，973蚊嘅而家盤前嘅價格啦 ，SanDisk 咧就跌咗2%，係啦1810.6啊。系睇翻另外咧呢一只，亦都喺热度榜咧排第四嘅 SpaceX 咧，继续去有呢一个跌幅吓，150蚊边嘅呢一个位置。唉、哎，真系睇翻 SpaceX 咧，即系嗱，观众们咧都冇问呢一只股份，所以都唔特别讲噶啦。但系咧都见到佢节节向下咧，都真系令人担心啊！今晚会上市嘅呢一只SK 海力士咧，咪喺美股上面会上市嘅。其实会唔会都有啲担心系，诶、哎、会步 SpaceX 嘅后尘咧？即系美股新股嘅一啲表现，系咪都真系要大家担忧一下咧？
0: 嗯，系啊，越大就越惊咯。美股就系、是、美股就好惊见光就唔得啦。咁、所以唔排除海力士，我谂好啲就系佢一上嗰刻，可能如果好啲啊，就弹翻一两日。如果佢连弹都唔弹，直接跌咧，咁就真系好核突，咁就好突。咁对于相关所有关于啊半导体及芯片嘅，就要好小心啦。咁我就唔希望呢件事发生咯，希望佢点样打一弹咯。咁、但我都唔系咁乐观嘅，即系佢呢件事上面。咁 SpaceX 我不嬲都话唔系好中意啦，我话200蚊好顶啦，咁我就冇参与到佢呢100蚊、200蚊嗰转，我就冇参与。调翻转我自己系会留意一下，究竟 SpaceX 会唔会穿150蚊呢个底？如果穿嘅话咧，我谂都系会冻过水。咁所以 SpaceX 冻过水，咁嘅話會令海力士都唔得咧，呢、這個絕對係合理嘅猜測。不過我覺得佢跌得咁急嚟講咧，我係唔排除佢借個勢彈翻少少嘅，應該理論上啊，即係佢應該彈翻少少，咁唔排除嘅。咁但係彈完之後，我諗最尾嘅結果都唔係咁好，所以我都係仍然判斷有彈有升都係反彈咯，只係反彈咯。
1: 係因為咧同時間即係呢一隻 SK 海力士咧嗱，今日咧就會登錄呢一個納斯達克指數噶啦，咁啊股票代號 SKHY 啦，咁啊每股 ADR 咧。最终的发行价$149啊，咁啊，但系始终都要即系追踪埋啦。喺韩股方面，究竟佢个价格系点嘅？因为而家韩股唔系即系收咗市嘅韩股啦，咁啊跌咗0.27%啦，今日，所以即系会唔会系开市即破发咧？真系呢一个大家唔系真系担心，呢个真系担心。
0: 一出到即高潮啊嘛，即
1: 系
0: 人生嘅辉煌。
1: 系啊。唔係 SpaceX 都等咗3日咁樣，所以 SK 嗰陣時就唔知道會唔會啦咁樣，因為而家睇翻港股嗰一隻兩倍做多咧，今日收市嘅時候其實都跌咗6.88%喺89.4嘅呢一個位置，即係由193.6掟到落嚟89.4咧，有持貨嘅朋友仔應該可能都有啲擔心。
0: 系啊，咁所以我谂都要多句啦，小心啦吓。咁同埋而家呢一刻，成个美股又好啦，港股都系啦。其实美股嗰个轮动咧，喺医药板块方面系更加明确。另一个好明确嘅就系同 cloud service 有关嗰啲。咁所以大家要好好地做功课。其实系咁样嘅。每次点解散户永远都系受伤嗰个咧？喺我哋慢啊，我哋都最慢做嘢嗰、那个。即系明明其实。有人我都唔好似講啫，係咪先？即係我都係見到之後，一路節目我就分享啦。咁但係分享完之後要即刻去做嘢，即係行動，望下究竟孫子講嗰啲股票係咪真係升先？如果係嘅話，點解先？啊，成個板塊升，原來有啲利好，你要早人哋好多去做呢件事。一遲咧就係、是，所以係我哋舊時咧，我公嗰啲講得啱啊，成日鬧佢嗰啲 即係嗰啲仔女，即係我阿媽舅父啲啱啊，就係執輸行頭慘，我敗家係啱啊。即係其實有時候我哋分享都已經係

0: 講埋出嚟，咁但係你都唔肯去做一步睇睇啲板塊輪動，咁係自己係真係做得唔好咯。咁所以我諗大家其實應該望一望咧，個輪動咧唔係今個禮拜啦，早兩個禮拜其實已經講過，其實早兩個禮拜之前再早少少已經係見到啦，不過未 confirm 我就唔分享住咋。
1: 好啊，咁啊嗱，每个礼拜五啊，而家都会有孙子喺我哋省屋企兵嘅，咁啊，下个礼拜五我哋咧就再有佢喺我哋节目度，再同大家分享睇法。今个礼拜唔该晒你，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同白居二首次同步申请，今早进行搞珠仪式。预计最快年内可以开始拣楼。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联合申请数据理想，认为是好的安排。又话近年居屋供应增加，申请超额倍数下降，期望现象可以维持。袁家乐报道。
11: 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同八居二首次同步申请，今朝早进行搞珠仪式。其中居屋的首十个号码分别是06、28、63、29、81、16、22、60、18、89。至于六字居的首十个号码就是60、52、95、81、93、17、32、38、97、15。至于白居易的首十个号码就是24、38、67、04、14、76、91、05、89、21，预计最快年内可以开始拣楼。房委会一共收到约105,000份的居屋申请，超额认购达15倍，六字居就有大约31,000份申请，至于白居易就有48,000份申请。另外居屋今期起亦都设有青年计划，40岁以下的白表青年家庭和一人申请者可以额外获派多一个抽签号码。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60%的申请者进行联合申请，他认为这个是好的安排。
12: 如果是两个 option， 两个 application， 两个申请的人就大约是60%左右，我看那个数据。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安排 是理想的，是好的。一来可以一次过三个一起做，二来如果合资格的家庭可能他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有两个选择，那其实好过，即好过你分了两次去申请会费时失事。
11: 张仁良又说，居屋申请超额倍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是因为居屋的供应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维持。
12: 超額嗰個嘅倍數係跌，係應該嘅，因為嗰個供應量係多咗嘅。咁同埋未來嗰五年咧，政府諗住係推60,000個居屋單位出嚟，即係每年平均12,000個。我期望呢一個超額嘅倍數咧，會逐年去遞減嘅。作為即係我希望市民可以安居樂業，咁多呢一個超額嘅倍數越細越好嘅，當然。
11: 近期五個新居屋嘅屋苑分別係啟德、启阳苑、将军澳、影辉苑、东涌、御丰苑、锦田、汇熙苑、平山、朗丰苑，单位实用面积介乎281至560平方尺，以市价的7折出售，售价介乎150万至480万。六字居的项目就是九龙湾盛智苑，面积介乎280至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至354万元，以市价6折出售，两项计划推售7700

0: 183伙。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嘉乐报道。
1: 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設立工商補償機制，預計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勞工及福利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機制保障的對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訂立工作協議獲得報酬並登記帳戶的工作者。新法例規定，平台工作者由提取地點到外賣或者貨物送達目的地期間，如果因為工作遇到意外，可以獲得醫療費、工伤病假钱、死亡补偿等法定保障，但不包括职业病。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人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人死亡，另一个50岁女人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她暂时无需答辩，还押到9月4号再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以等候化验和验尸报告结果。报称是清洁工人的50岁被告星期二晚同死者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斗，期间被告曾经用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一度捻向死者颈部两至三分钟，死者之后不省人事。被告一度离开现场大约10分钟之后折返，被在场的警员拘捕。巴威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之后，集结在太平洋西北钓鱼台附近海域，进一步逼近台湾。当地雨量明显增加，目前东北部多个平地城市雨量超过200毫米。气象署预计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山区雨量超过600毫米。风力方面，随着巴威逼近将会逐步增强，预测夜晚6点至到明日凌晨，澎湖莲光县阵风会增强到9至10级，兰屿和鹿岛阵风将会达到10至到11级。在北京，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明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和逐渐减弱。浙江沿海将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中央气象台说，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和西北地区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未来三日多地会出现持续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风险高，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隐患地点。有国际传媒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製造業能力不單止衝擊西方國家，更加擠佔全球南方國家的工業化發展空間。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所謂中國擠壓顯然不符合事實，相信全球南方國家亦都不會認同這個講法。毛寧說，作為全球南方大家庭一員，中國始終毫無保留地分享經驗，幫助全球南方國家發展，通過富有成效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技術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今年是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北京已经多次展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无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毛宁说，中国正同东盟多国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国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亦都是中国同东盟国家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同仲裁案所谓的裁决毫无关系。指仲裁案原诉方菲律宾不要制造障碍，阻挠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和宣言。中国和东盟在2002年在柬埔寨金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解决南海争端，并承诺在争议解决前各国保持克制，不采取行动，令局势更加复杂。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升温，伊朗说南部传出爆炸声，说一个军事设施被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不过美国

0: 否认或暂时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就话有需要夜晚会再攻击伊朗。刘国华报道。
1: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同布什尔省据报再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通讯社引述布什尔官员报道，郊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国同以色列联合攻击，爆炸声是防空部队作出回应所引致。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同当地居民报道，阿巴斯港传出几次爆炸声。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并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又说美伊双方仍然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报道又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再向伊朗发动打击，但目前以外交斡旋缓和局势为主。官员表示，美国一直采取先打击后暂停的策略，以免局势升级，为外交斡旋预留空间，并保留一份打击目标清单作为筹码，重申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以表现作衡量，伊朗未有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北约峰会期间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报道又引述消息说，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努力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民众和武装部队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该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应该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畅顺以及能源供应稳定。另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交通基本上陷入停滞。在这个星期二，即是新一轮军事打击爆发前一日，海峡录得51次通行，有35艘船只驶离波斯湾。而在第一晚冲突发生之后，驶离波斯湾的船只数量减半，当中只有两艘是经由美军提供协助，位于亚曼一侧的航道驶离。到星期三至星期四凌晨，就只有一艘船驶离波斯湾。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0: 本港已经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持续上升，政府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万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下跌，卢颂茂话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八成，比例高于社区长者，但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三成，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院友。有议员亦都建议学童提早到九月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话，由于流感疫苗要等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病毒品种，再交由企业制造疫苗，香港一般要到九月才能够收到疫苗。他说最理想是疫苗一到港就被学童接种，但由于疫苗数量较多，人手调配方面较难协调，但会尽早被学童接种。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早前公布多项惠港金融措施，其中南向通债券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大幅扩容至8000亿元人民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说，这些措施显示中央支援香港成为人民币中心的意向。吴杰庄在本台节目说，本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增加之后，定价权会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并可以发行不同的产品或者衍生品，能够帮助香港吸引更多人民币资金来港停泊或者投资，同时有更多空间 发掘一啲人民币定息产品，或者令到整个人民币嘅利率曲线可预期性更全面同埋稳定。至于新兴嘅预测市场，吴杰庄话呢啲平台混合咗体育赌博同金融产品预测等元素，概念模糊，而且无需身份。

0: 认证不设年龄门槛，认为政府应该先封锁相关网站，之后再研究执法细节。
1: 首先，我哋香港嘅取态系应该禁止，系咪应该先将嗰个网址封咗佢先咧？即系呢个第一个系咪马上去做，跟住再研究啦，跨部门去研究。喂，咁呢样嘢，我哋香港系严禁啊，净系会规管啦、啊，会唔会推出一啲沙盒去做咧？会唔会就系、是、喂引导翻，净系可以做一啲指数金融产品，做俾到企业做一啲对冲啊？咁其实金融产品期货系俾企业系对冲嘅，同赌博系两件事嚟嘅。一赌博就真系娱乐性博彩嘅，真系希望。只爭單球為嗰個短期嘅急速回報，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啲企業喺風險上面做對沖，咁又係另一個故事喎。
0: 國家稅務總局公布七個網絡主播違法逃稅案件，追繳其中四個網紅一共1330萬人民幣。稅務總局調查發現，違法主播一般通過私人帳戶收款匿藏嘅收入，转换收入性质同注销等方式逃税，其中有人成立贸易公司喺网络平台销售货物，以多种方式隐藏经营收入超过2亿，之后通过注销工商登记逃避纳税义务，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超过544万。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而家气温31度，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财经新闻。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
7: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6点钟，新闻财经。
1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83点之后，早段升幅一度收窄至只有34点，之后好快回升，最多升过469点。午后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成交3396亿元。新经济股普遍上升，阿里巴巴、京东同快手升2%，百度上升，美团靠稳，但腾讯同网易逆市跌近2%。长和系股价上升，长和急升7%，系升幅最大。蓝

0: 好，长实同电能升1%，长坚就升近1%，晶片股冲高回落，中芯国际倒跌4%，华虹宏力跌8%，兆易创新半年多赚11倍，股价急跌21%，烂起科技亦都倒跌8%，天数智深跌18%，Minimax 禁售期过后配股兼发可换债集资近160亿元，股价跌9%，智普跌19%，派格生物同一间美国药厂合作研发减肥药，股价急升近29%，国企指数收报8039点，升41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046点，跌352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780点，跌95点。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86点，升13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127点，升23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34点，升8点。政府继续一季一地推地，今季推出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计及洪水桥片区三幅住宅地，以及一铁一局项目，全季供应超过10000伙。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今年度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发展商投地推盘较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灵活安排推地。由方荣辉报道。
1: 虽然楼市见底回升，但政府维持每季一地的推地策略。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公布今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出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用地，提供250伙。政府要求中标发展商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他认为地皮位于成熟的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市场欢迎。除了来自政府卖地表的供应，今季的供应还包括港铁推出的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涉及5510伙。市建局7月初推出比利街浙江街项目，涉及1220伙，以及3个完成地契修订的私人发展及重建项目。另外，早前截标预计8月底批出标书的洪水桥片区，当中3幅住宅地涉及的3120伙，亦都会纳入今季的土地供应。整体而言，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合共可以兴建10190伙，加上上一季度的供应，今个财政年度的上半年供应达到12430伙，已经非常接近政府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林汉豪话：今年度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定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时间性，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发展商投地推盘较为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灵活安排推地。
2: 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我们要把握时机，配合整体土地和基建发展的策略。加上私人市场的交投转趋活跃，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亦都较为积极的。我们是会继续审时度势，亦都会因应政策需要和市况灵活安排推地的。
1: 林汉豪强调，政府不会放慢发展步伐，今个年度卖地表中未有推出的4幅土地几时推出，会视乎情况再作打算。他又说，政府上年度私人房屋土地供应最终数字是16865伙，超过供应目标28%。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东铁线白石角站选址由原本的较大运动中心向科学园方向南移。发展局表示，现时选址可以同时服务科学园同居民区，效益最大，技术方面都较方便安全。有大埔区议员建议，应该趁住新车站的建设增添更多公共设施同公共交通。由方元辉再报道。
1: 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方案，选址由原先的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向科学园方向南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在电台节目表示，曾经考虑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的位置，认为效益最大，技术方面亦都比较方便安全。
3: 佢嗰個位置真係適中，可以咧就服務到咧科學園翻工嗰啲人員啦，亦都可以服務到咧住宅地帶嗰啲居民嘅，咁嗰個效益咧係最大嘅。咁另外一個考慮咧就係技術嘅原因啦，運動場地盤咧就比較彎曲嘅。如果我哋真係喺嗰度起個站嘅話咧，列車咧同嗰個月台個距離咧係可能會比較闊，未必係咁方便，甚至有一個唔係咁安全添。
1: 何佩玲認為要喺营运中的铁路上兴建新车站具有挑战性，只能利用每晚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建造，而且地盘范围较窄，因此运用组装合成法，减少实际在工地上建造的程序。预计车站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之前通车。他引述港铁初步估算指出，新车站落成后至2036年，东铁线每日新增乘客量是7000人次，不算大数目，行车时间会增加分半钟，只占全程行车时间的 3%， 认为足够应付新增客流量。大埔区议会社会福利、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胡卓谦在本台节目说，现时项目选址合适，建议在原较大运动中心地皮拨出一定比例作公共设施和社福机构用途，以及增加公共交通接驳。
4: 我哋希望善用嗰个公共交通嘅配处咧，多一啲嘅公共嘅交通嘅接驳啦。因为除咗港铁之外，可能其他嘅小巴、巴士都会有需要嘅。另外，因为其实嗰度系好少一啲嘅公共嘅设施啦，例如图书馆啊、公共街市啊、社福服务啊，都系少嘅。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同即系港铁去倾，特别系较大嗰个重置嗰个用地，可以有少少比例咧去做翻啲嘅社區嘅公共設施，例如即係一啲嘅長者入託啊，或者係託兒中心類似嘅服務。
1: 政府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計劃，並向港鐵批出較大運動中心用地以及一幅位於馬鞍山大水坑嘅用地作私人住宅發展，為項目融資。新城財經台記者方永輝報道。
0: 本港二手楼价连升五个星期之后回落，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54 点，按周下跌 0.77%， 跌幅是今年以来最大。扣除豪宅的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 160.93 点，按周下跌 0.78%， 当中中小型单位楼价下跌 0.81%， 大型单位楼价跌 0.52%。 四区楼价方面，港岛楼价、新界西楼价跌超过 1%， 九龙楼价持平，新界东楼价升 0.21%。 中原指出，受到中正监严打内地资金跨境违规流出影响，港股回落，加上美国加息预期升温，一二手交投都放缓，拖累楼价回落。虽然未依再爆发军事冲突，但港股反弹，发展商积极部署推售新盘，银行调高楼按现金回赠，预料短期楼价升势未变，但将会反复整固。再有半身股在禁售期过后随即配股集资， Minimax 计划配股集兼发可换股债券，集资近160亿元。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配售同可转换债券发行已经获得投资者几倍超额认购，投资者包括现有股东，另外亦都包括接受越长安排，即同意在交易前不进行买卖，以换取仲未公开的敏感信息的投资者亦都有参与认购。 Minimax 管理层亦都深度参与， Minimax 计划配售3560万股新股，相当于扩大后股本 10.19%， 配售价268元，较上日收市折让 9.89%， 集资净额94亿9141万元。另外发行65亿元2027年到期可换股债券，每股转换价335元，日价12.64%，集资净额64亿6580万元。据报，腾讯正进行深入谈判， 计划斥资进驻内地人工智能 AI 独角兽企业 Marlus， 并有望成为佢最大嘅股东。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Meta 早前有意收购 Marlus， 但目前包括腾讯真格基金同红杉中国在内嘅 Marlus 现有投资者正商讨一项拦截交易，计划以高达20亿美元嘅估值撤销。

0: Meta 对 Morals 嘅收购协议报道指出，预期腾讯将会喺呢一次交易中吸纳最多股份，跃升成为最大股东，但仍然会维持少数股东身份。消息人士补充话，相关财团嘅谈判仍在进行中，最终细节仲未落实，未来亦都唔排除引入新嘅战略投资者。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强调，日本央行可以自行调节货币政策，又将支持政府养老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喺日本产资产，消息刺激日本股债汇齐升。由方荣辉报道。
1: 早前有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将会调整在经济蓝图中有关货币政策的措辞，以表明政府无意干预货币政策。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执政自民党正是调整经济蓝图的措辞，强调无论政府作出任何表态，日本央行都可以自行调整货币政策，具体货币政策工具由日本央行决定。他说将会支持政府养老投资基金 GPIF 以及其他机构进行金融资产投资，促进 GPIF 等机构投资在日本资产，亦正是密切关注经济指标和市场形势，不会评论国债孳息率的走势。政府正是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早已预期利率会逐步上升。日本经济财政大臣城内实亦都强调，必须尊重日本央行的自主权，不会就日本央行政策转变的时机、节奏和方向提前传达意见。城内实话，日元汇率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包括息差、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通胀差距，以及经常账户的变动情况等，认为日元贬值对国内通胀的影响有滞后性，而且影响不一定那么大。批发物价的上涨反映近期石油价格上升，但消费者通胀升幅仍比较温和。路透分析认为，两名官员的言论表明政府正是尝试新策略，一方面否认向日本央行施压，另一方面敦促私营部门加大对日本国内股票和债券的投资，以 GPIF 为首的日本机构加大投资于国内资产的现象似乎已开始出现，人寿和财险公司等正是增加配置。至于政府对日本央行采取较少干预，市场仍持怀疑态度，因为政府任命浅田统一郎和佐藤绫野担任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令委员会更具再通胀主义的倾向。日本股债汇三重上涨，日经平均指数升 1.2%， 日元对美元回升至162以上，十年期国债孳息率跌超过10点子。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到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4: 黄昏6:33。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0: 西班牙硬撼比利时，有心唔怕迟。八强另一场焦点大战由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同样强势晋级，但踢法南辕北辙。一队靠控波主导比赛，一队就靠高效嘅反击率杀入八强。今场好可能斗嘅系边个可以逼到对手踢自己更加熟悉嘅节奏。西班牙今届继续延续自己传统，控控控。帕迪啦、法比安雷斯啦同埋苏比文迪组成嘅中场，不断透过位置轮转控制节奏。亚马同埋尼高威廉斯边个跑到出嚟就传俾边个。一旦前场反抢成功，啪啪啪几脚就已经去到禁区。十六强击败葡萄牙就系最好例子。好啦，比利时未必会陪你斗控，极有可能主动退守压缩中路空间。你西班牙咪压上咯，我前面有卢卡古，奇云迪布尼一脚交到俾佢，你都好大剂啊！十六强4-1大炒美国，比利时全场控球唔多噶，但把握能力极高，证明呢套踢法相当成熟。嗱，今场西班牙赢波关键肯定系天才逆风亚马。亚马就话啦，对自己嘅要求一直都好高，从来唔会因为表现唔错就会感到满足。他认为季尾曾经因伤休息接近两个月，伤愈之后即刻要踢世界杯，所以整个状态提升当中啊。因此随着比赛越踢越多，相信表现会越来越好啊。同时他亦都澄清啦，之前对沙特阿拉伯赛后外界以为他因为冇入波而感到失望，其实自己真正介意嘅并唔系入波，而系希望喺比赛之中更有影响力，更有决定性。他自己都话㗎，踢杯赛就係咁㗎啦，越近四强越近决赛呢，发挥就会越好㗎啦。所以希望对比利时可以交出今届世界杯嘅代表作啊。世界杯八强另一场焦点战，西班牙对比利时，听日凌晨3点，各位密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暴天地交俾你。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砖头事务所速报，
5: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啦！我阿租游两位，
6: 你好，我系 Angel Yu 啊，余少阳
5: ，Doctor Yu 啊，你几多快啲嚟我屋企啊！啱啱新买咗呢一度咧，我真系觉得好正啊！又有游泳池啦，又有 tennis court 啦，又有 pickleball 啦，个会所又劲大，你快啲嚟参观啦！
6: 哇，租哥你个豪宅嚟噶嘛？我知道，其实我都好期待啊！其实装完修未啊？你
5: 装修好噶啦，不过咧就发觉，咦？嗰度咁多地方咧，太大都唔知玩边样先好。
6: 咦，咁其实听你咁讲嘅话，你哋个豪宅嘅话，管理费贵唔贵啊？
5: 你话咁样咪好？
6: 依家你咁贵多设施嘅话，管理费一定系唔平嘅。
5: 又好似系，我管理费好似成5蚊尺嘅。
6: 哇，5蚊尺其实应该好豪华噶咯。
5: 但系我想问一下啦，我而家个单位咧就大概600零尺到啦。咁我系咪即系600×5，即系3000几蚊个月？系咪咁计噶？
6: 其实咧嗰、那个管理费嘅话咧，我其实适随转变嘅嘛，睇你究竟想要呢个嘅茶餐厅价钱啦，定系话5星级酒店噶啦。当然啦，呢、這个就唔系单一嘅小业主。咁决定啦，咁其实应该系由所有嘅业主佢哋开业主大会去决定需要边一类型嘅或者边一个水平嘅个嘅管理费。
5: 但我买楼嘅时候咧，明明记得个发展商同我讲过话咧，而家呢啲咁嘅设施咧就系任用嘅，咁但系原来系打翻落管理费度噶。
6: 其实管理费安排翻就系有关三方面嘅服务，第一就系清洁啦，第二就系嗰个保安啦，而第三就系维修嘅。喺呢三个服务里边，主要集中喺公共嘅部分，包括咗头先会所啊，甚至乎地下下低嗰啲嘅花园啊，嗰啲嘅草啊，或者啲植物嗰啲维修啊。如果假设啊，你个屋苑啊，据我所知，你屋苑点解咁贵呢？因为你后边咧有一个好大嘅斜坡，需要你哋负责系维修嘅。咁所以咧喺呢个斜坡维修嘅费用都要落翻喺呢个管理。管理费里边嗰个嘅开支咯，所以嗰个嘅管理费咧就会较贵咯。所以咧，你嗰个5蚊嚟讲咧，据我所知啊，你交个管理费嘅话咧，其实都未包你用呢个 pickleball 用呢个嘅泳池同埋呢个用呢个网球场同埋羽毛球场嘅一啲嘅费用，用者自付啊嘛。以一个公平原则嚟讲嘅。

0: 啊，即系话佢可以有咁嘅设施维护，都系佢哋维护。但系咧，如果你要用嘅话咧，每一次咧，据我所知，你个屋苑咧都要系俾钱嘅。
1: 但我都唔明白，我系咪真系即系当我住600尺，我就乘五，即系3000蚊管理费，系咪咁嘅意思噶？
0: 系冇错，不过但系咧，一般嚟讲咧，头先你所讲系一般作为呢个小业主咧，你哋睇翻你哋点样去计翻你哋嗰、那个间屋企嘅管理费嘅。咁其实咧，作为一个嘅管理公司，佢根据住整体成个屋苑，佢有个预算嘅一个嘅开支同埋一个收入，然之后根据住喺大厦公契里边咧有一个叫做管理份数，然之后去派俾就系话每一个屋苑每一个单位佢哋占几多嘅管理份数，而去分担有关嗰个管理费嘅费用嘅。咁即系话越大嘅单位，你系需要负责嗰个嘅管理费嗰个份额咧系越多。你嘅单位越细嘅话，你占嘅管理费份数越细，咁你所要交嘅管理费咪会越少咯。
1: 我而家望到个斜坡，真系头都痛埋啦。
0: 唔系咁斜坡，我见过你嗰个屋苑嚟讲，都系都好绿油油嘅，啊有好多绿化喺度，咁其实都做得好靓啊，所以你都即系都几赏心悦目噶。即系正如你俾得5蚊嘅管理费嘅话，咁自然你可以享受一个5蚊管理费一尺嘅一个嘅屋苑咯。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9点，重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李昂发表报告，认为第二季中国汽车行业整体按季好转，有助推动汽车股份的估值上调，重新行业首选是比亚迪和吉利。李昂指出，内地的汽车需求逐步复苏，下半年季节性因素支持，有望延续销售好转的势头，配合内地汽车出口到海外的需求亦都有强劲的增长，有利拉高行业估值。李昂提到，汽车股份之中首选依然是比亚迪和吉利，但由于比亚迪之前受到内地业务销售复苏放慢以及销售量低过预期影响，因此将比亚迪2026年的全年销售预测由原先的490万部下调到460万部，同时亦都将目标价由130元下移到120元。不过基于下半年的业务有望改善，重新高度确信跑赢大市的评级。至于吉利，李昂就认为公司面对同比亚迪相似的问题，故而将吉利汽车全年销量预测下调3%，去到320万部，维持高度确信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30元不变。另一方面，李昂亦都提到，领跑有望在今年第二季实现收支平衡，但由于海外业务仍然处于扩张期，因此利润贡献有限，下调今年盈利预测4.5%，评级跑赢大市，目标价60元。大行报告完毕。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

0: 喺跌穿百天线就差唔多啦。以百天线同250天平均线之间水平118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6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68。药明康德2018年12月先上市，首年市盈率 25.58 倍至到 27.06 倍。市盈率最高2020年 101.08 倍，股息率最低2021年只有 0.313 厘。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 14.82 倍至到 23.39 倍，股息率 0.95 厘至到 1.83 厘。2024年市盈率 7.98 倍至到 23.48 倍。股息率1.31至到3.84，连特别股息就1.77至到5.21。2025年市盈率5.92倍至到16.68倍，股息率1.75至到4.94。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81元，呢个系原底嘅量度升幅。预期2026年市盈率 27.0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以买入价跌 10%， 106.2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黄昏6:49。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6: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0: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1: 快啲借啦！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无论搵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係呢就唔好喺地盤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盤食烟好危险㗎。
1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8: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9: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0: 湿重、
19: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21: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2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4: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 决胜下半年，
0: 清谢胡孟清，
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3: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其善嘅战略损人不利己。
7: 在官冲之战之后，英国人就带战舰过嚟打啦。咁当其时咧，系1840年，有16艘战舰。总共就有540支炮在战舰上面，但是16艘战舰来到的时候，其实只是得4艘就是去封锁广州，其他的战舰没有打广州，他们北上就去了舟山，去长江的下游，先就打定海的地方。很快脆他就已经打赢了，他就霸了定海这个山头，然后找到当时迎击他们的炮。他们发觉呢，原来定海的军人用的炮呢，其实是200多年前的旧货来的。他们看到呢，大家那个战争工具水平差很远，所以就更加有信心打进去了。很快脆就威胁到天津。到这个时候呢，道光就真的吓一跳了。因为呢，之前一路以为你打仗在广州打就影响不到我们啦。但是而家咧退到天津咧就非常之接近北京啊，咁所以咧道光就觉得啊唔得咯，我哋唔可以靠林则徐啦，咁所以咧就叫阿祁善另外一个佢非常之倚重嘅大臣就过嚟去迎击呢个英军嘅，咁而啲祁善咧去到前线同啲英军一齐，即系都未开始打仗，但系大家开始谈判先，咁先翻译咗英军嘅啲要求啊，咁首先英军要求咧就系要赔偿啦，因为之前打仗嘅时候用咗好多军费啦，同埋咧喺商人上面咧喺个商业行动里边亦都蚀咗钱啊，之前亦都有啲鸦片你烧咗我嘅，同埋咧有啲应该做到嘅生意而家冇做到，所以都系一啲损失嚟嘅，咁就要求清政府赔偿俾佢，同埋咧要求啲官员往后啊就要平等咁样来往啊，即系我再派人嚟嘅时候咧要对我啲官员好啲咁。
6: 是不是就和谈结束啊？
7: 首先呢，祁善就向道光夸大英国的军队啦，告诉道光听打就真的没得打的了，我们现在有将损失减到最小，林则徐就落台先，将林则徐调走了，军机大臣王鼎和另外一些大臣醒觉到之前为什么可以顶得住英国军人呢，就是因为林则徐的准备做得很好，现在你说要将林则徐调走呢，可能咧，将来就冇人可以匹敌啲英国嘅军队啦。咁就阿王鼎要求啊，将阿林则徐复职，而冇人理佢。阿王鼎系直情自杀嚟用自己条命去间道光，但系都唔成功嘅。啲英国人就进驻咗广州啦。咁呢个时候，阿祁善咧就同啲英国人再继续谈判，就要赔偿啦，应承赔600万俾人哋，就恢复厦门嘅贸易啦，同埋咧就割让香港。嗱呢一件事咧，就令到道光觉得好奇怪啦。为什么我们要割让自己的地方给人呢？

原来呢割让香港这件事呢是当时祁善做的，就是私下决定，并没有将这件事呢就是上报给道光知道的。所以呢其实到最后呢这个这样的和约呢是祁善自己签的。不过道光就要隔去祁善的大学士的资格，同埋呢就要拔去花翎，即是他顶大上面就没了花翎了。甚至就要将祁善革职和抄家，判就判了斩监后的，咁斩监后即系唔系即刻斩啦，所以佢冇死到。到最后咧，佢又复翻职，做咗驻藏大臣。打太极平天国嘅时候咧，祁善都仲有份嘅。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到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只是差一票。基本笃定在这个月20号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果截至到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谢，哇，这次反映了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之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各地平衡发展。目前他正同内阁秘书罗密欧就他政策提案和公务员进行过渡安排谈判。英国保守党前大臣、改革党发言人韦德康逝世，终年78岁。韦德康的政治生涯横跨几十年，曾经担任梅德斯通选区下议院议员长达23年。在马卓安执政时期的1994至1997年间，他曾经出任内政部和就业部大臣。淡出议会之后，他转战娱乐圈，曾经在2010年参加舞动奇迹，并在2018年夺得真人 show 名人老大哥的亚军，在当地家传户晓。作为坚定的脱欧派，他在2019至2020年间代表脱欧党出任欧洲议会议员，之后在2023年跟随法拉吉加入改组之后的改革党，担任移民及司法事务发言人。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避离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话，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亦或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时间性把握时机，并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需要同市况灵活安排退地。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早前承认收取友人40000贿款，并向同事派利是，协助一名学历不合资格学生入读硕士课程，涉案有人承认行贿罪，判入狱20个星期。处理主任裁判官钟明申判刑事斥责60岁女被告是本案始作俑者，罪行严重而且犯案时间长，影响科大声誉，以入狱33个星期为量刑起点，考虑他认罪同身体状况，减刑至到20个星期，又颁令被告向科大归还大约68000元。 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从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如果因为工作遇意外，可以获医疗费、工伤病假钱、死亡补偿等法定保障，但不包含职业病。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12: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1: 你点知嘅？
1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岭南大学荣获 AI Plus 社会影响力奖。
14: 衷心感谢评审对我哋 GOAI 蚊患防控项目嘅肯定，亦都好感谢岭南大学一直以嚟喺科研、创新同跨界合作上嘅鼓励同埋支持。秉承岭南大学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嘅理念，我哋相信科技同 AI 嘅价值系在于回应社会真正嘅需要。多谢大家。
15: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5: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1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2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21: 陈以缇、
0: 谢拉
21: 带你穿梭
0: 体育、
21: 艺术、
0: 旅游、
2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2: 继续开始。

0: 咁啊，今日嚟到礼拜五啊吓，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师傅当然喺度啦，但系除咗师傅咧，今日我哋喺大气电波啊网上同大家去见面之外咧，听日大家都有机会咧，真系同阿师傅打个
1: 招呼。唔系神交咯，
0: 系啊，
1: 唔使神交，
0: 真人系啊，真人会面啊，听日系啦，咁啊就会咧嗱，听日嘅呢一个情况系啦，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嘅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啊吓，咁啊就会喺7月11日啦，咁啊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咧喺湾仔会展 S221室咧就会举行噶啦，咁样咁啊全日咧就会有4场嘅工作坊，咁啊有唔同嘅星级财经专家啦，同大家去分享睇法啦，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同美股后市拆解，同埋一啲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咧，都会喺到时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如果大家想见清姐啦，又或者师傅啦，咁样咧，就记得咧快啲上去新城网站去报名参加今次嘅呢一个投资博览啦，咁样，因为咧有好多即系有几场嘅一个讲座咧，其实睇翻啲数据啊，睇翻报名嘅人数咧，已经系爆满咗，但系都仲有少量名额嘅，有唔同嘅一个主题咁样。咁所以大家咧真系要报名从速，因为今次嘅活动系费用全免，所以咧大家就记得听日去湾仔嗰边咧，咁啊同师傅打个招呼啦，咁样师傅到时见噶啦，我都谂住听日过去揾你。
1: 好啊，约定大家咧。
0: 系啦，约定大家。好啦，咁啊继续啦，头先嗱喺同电台的朋友打招呼之前呢，最后搭的那只股份咁啊9.92啦，联想啊，重复一次先，$23买入，目标价26，止蚀22吓，咁啊大家留意翻。跟住我哋下一只噶啦，已经系2388，搭咗啦，2388，跟住之后咧睇下先，6082啊，逼人科技嗱，解咁完咧，观众们见到有个跌势，想要买入啦，咁样系啦，咁啊。
1: 嗱，佢而家就考验紧呢一个100天线嘅支持，咁就唔同人嘅投资风格，有啲就会建议喺啲移动平均线嗰啲，即系认为佢有支持咧，就建议去买嘅。但系我嘅风格咧就系我就避嘅，因为 what if 咧，佢试得咧通常穿嘅机会系好高咯，同埋 what if 只系一穿起上嚟咧。100天線佢自從上市到而家，條100天線係喺6月頭先至出嚟，因為之前佢要喺100日先計到條100天線出嚟噶嘛。咁啊，去到6月頭咧，係從來由上市到而家都未穿過。咁我驚咧，一旦穿咧，仲會繼續跌，因為呢排成個我形容咧就係他爆同自爆啊！你去你又飲緊嘢，有飲水啦，你幫我解話。解签咩叫他爆同自爆啊？
0: 自爆就系自己只股份系即系可能喺消息层面啊等等股价方面有人沽货啊，又或者即系有人买上啦。他爆就即系其他嘅股份板块连累，啱唔啱咧？
1: 唔系
0: 啊，
1: 這个嗱，我再讲嗰个具体啲咧，就系讲而家啲半身股他爆同自爆。
0: 系
1: 呢排半身股大家最惊系咩？
0: 最怕是破发咯，
1: 系买嗰啲系未就啱啱上市紧，半身股啊上咗，我讲清楚啲啊，讲几多上咗半年嗰啲最惊系咩？
0: 解禁，禁售期解
1: 禁系他爆定自爆啊？
0: 他自爆嚟嘅，唔系
1: 点解？解禁唔系公司自己，
0: 哦系喎，他爆。
1: 解禁系嗰啲基石投资走去沽货啊嘛，引爆嗰个股价跌咪他爆咯。自爆就是公司呢排咧走去自己走嚟批股咯，啱唔啱啊？
0: 啱。
1: 咁咧，所以本来咧呢啲半身股大家惊有个计时炸弹喺度，因为个计时炸弹tick tock
0: 半年
1: 限售解禁有个日子喺度噶嘛吓，好似嗰个我哋睇嗰啲电影咁样个计时炸弹喺度倒数，咁啊惊会爆炸，咁本来就惊他爆，点知咧嗰啲本来有机会他爆的人就好出嚟个个话咧，我哋唔会引爆嘅，我哋咧就长线睇好嘅，承诺咧就唔卖。咁本来就好似一天光晒，点知咧佢自爆，即系配股。咁所以呢段时间你就惊，即系嗱呢啲公司佢配股亦都有理由，因为好多都系 AI 相关。咁嚟紧嗰个嘅烧钱赛道啊，即系 AI 赛道

0: 进入一个烧钱阶段，要增加算力啊，买多啲晶片啊，做多啲 R&D 啊，你唔去融即系融资募资咧就唔得嘅，咁所以就有咁多呢啲嘅动作咯。你见到哇嗱几间啊，即系今日数落去咧就Minimax 啦、，Minimax 就犀利啦，又配股加埋发行呢一个零息有担保可转换债券，就筹集超过160亿啦，所以今日股价跌9.7%。智普咧就大跌19%，咁公司之前就折让13%，配股净筹超过313亿。天数智深咧，又系折让成15%，配股咧就净筹超过70亿。咁啊，股价今日咧就急泻18.7%。系啦，咁所以而家咧，大家就即系杯弓蛇影，唔系惊自他爆，惊自爆啊吓。咁咧就我就惊100天线会失手咯。咁嗱，如果失手嘅话，你真系想买，但我唔中意买啲落山股嘅。但系你真系想买100天线嘅仔，嗰条系100天线，就系喺44.8，就啱啱今日最低见个44.6，收44.98喺。原来是边的，如果跌穿了下一个支持位呢，如果44.8100天线出了穿了呢，下一个支持位就是42.5咯，看看是不是到时落到那些位置值不值得买。通常我就讲滑等雪那些的股份我就不建议的，不过你要买我就给一些位支持位你参考，如果穿了100天线44.8呢，下个支持位就42.5咯。
1: 嗯，好啊，好。
0: 同埋仲有一样呢，我觉得呢，因为自爆呢，佢而家咁样爆发呢，嗰、那个爆炸力好犀利啊，你嘛正正常常每一日跌10%+㗎嘛，係咪？
1: 嗯。
0: 咁你咪变咗，如果我哋用我嗰一样更加唔会去揀考虑呢啲股份嘅，就话、是、佢有嗰个下跌嘅一日跌超过10%嘅风险嘅可能性，我嘅盘算就唔怕一万，最怕万一。你话惊青都系咁讲啦。咁因为呢排同类嘅股份咧，好平常啊，家常便饭，一日跌10%+，咁你变咗嗰日即日就要止蚀，咁就无谓咯，系咪？
1: 冇错啊，我哋都系要揾一啲即系顺势而行嘅股份啊嘛，咁样咁啊，所以呢就暂时未系啊吓，难博难博保
0: 佢要买嘅，咁你咪即系。睇住44.8，100天线失守，下个支持位就42.5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下一只啦，就睇下宏力啦，华虹宏力。咁啊，头先未有货，系啦，想知道几多钱买入咧会好嘅？今日跌咗8%啊吓，185个。
0: 嗱，好似我想讲嗰只，我举多个例啊，即系宁德时代呢？你到你唔信嘅嗱，佢早两日啊，礼拜三、礼拜四咪喺嗰个。50天线685蚊边嗰度喺度即系磨下嘅。如果你用嗰种策略，即系话去到嗰啲50天线、100天线搏佢唔穿嚟买咧，你死啦！今日咧一跌咗成8%就50天线就680蚊咁上下，今日跌到587蚊，一跌冇咗100蚊啊！你点追啊？系啊，所以我就唔会用嗰种方法。有啲方法就话。即系就会睇嗰啲移动平均线，唔系嗱，咁你话，咁你同你又叫我喺10天、20天线附近买，咁咪好矛盾？你觉得有冇矛盾咧？
1: 但系要有个势头喺度。
0: 你同我解话，你点样帮我兜啊？
1: 要有个势喺度，我哋先可以喺十天。
0: 第一个势头就系话佢系升紧噶嘛，啱唔啱？你而家好似只宁德时代3750，你俾个图大家睇，系跌紧噶嘛，啱唔啱？同埋佢升，你讲得啱啊！佢系有个势头喺度，你搏佢短回，咁咪10天、20天线就系你短期调整嗰啲买入位咯。
1: 嗯、
0: 但系如果佢落紧嘅时候，中紧落嚟嘅时候，嗰啲长嗰啲移动平均线，即系话你要买咧，喺个势头未变嘅时候，用一啲短嘅10天、20天线作为买入位，我系赞成，同埋赢面系高嘅。但系如果系一个势头落紧嘅，仲要嗰啲。系嘅移动平均线呢啲咁重要嘅线，一旦一穿咧，好似只宁德咁样，今日你睇下，即系粉身碎骨嘅，一跌穿嗰啲重要，个个都跟住沽嘅。咁大家即系冇矛盾啊！大家要明白，就唔好即系话咁你又叫我唔好你又叫我喺落翻20天线买，而家落到50天线咪仲低，咁咪唔买得嗱？呢、这个就系、是。

0: 一啲教一啲技術分析未必書本可以話到嘅，嗱聽都係我哋即係積累咗個經驗啊。點解喺一個上升勢頭嘅股份回翻到十天廿天線可以買，落緊山嘅股份就算落到五十、一百、二百五十天線啊咁低都唔買得咧？咁呢個就自己去即係參詳下咯。
1: 係啊，
0: 跟住頭先講邊
1: 如果落山嘅話咧，嗰啲十天啊、廿天線其實就會即係隨住時間咁都係向下移噶嘛。咁所以即係話點解要跟住個勢頭再去揾呢一個十天廿天線做一啲標準？
0: 嗱，你有揸車你都知啦。譬如話你喺一個平路嘅安安全全嘅接近個欄杆，就算佢跌穿個欄杆，佢嗰、那個。我唔係下面唔係峭壁嚟噶嘛，你試下你揸去飛鵝山喺個山邊個路嗰、那個山邊嗰度，即隨時一個碌跌咗出去嘅時候跌上嚟係唔同噶嘛，咁即係話五十喺五十一百二百五十天線嗰啲沿住邊買咧，就好似個懸崖峭壁咁樣一旦
1: 衝
0: 咗落去嘅時候咧，係啊，但係十天廿天線就係嗰條咁嘅平路，佢有個欄杆添啊，有圍住個欄杆，就算我衝出個欄杆。都是撞落個欄杆度，都唔會話係原來峭壁咁樣中落山啊嘛，明白冇？
1: 冇錯啦，咁啊用咗嗱親身實質嘅真實例子啊，驚大家唔明生活化嘅例子俾大家去了解一下，究竟點解有呢一啲即係十天啊、廿天線呢啲做參考幾咁重要咧？咁樣係啦，咁所以即係頭先係本身嗱寧德時代啦，即係有一個好嘅例子，但係本身我哋就睇緊呢只華虹啊，係啦，華虹啊。佢
0: 一三四七
1: 系啦，系咪啊？系啦，系一三四七系啦，冇货啊！佢就话
0: 嗱，照道理咧，冇货咧就系暂时个 pattern 咧就每次落到廿天线就有支持，即系上一次又系礼拜一啊，当时礼拜一最低咧嗰条廿天线喺一百六啊六个六，咁当日咧一百六啊四个三略低过廿天线，跟住就回升，咁而家廿天线就升到一百七啊六。咁如果你要買嘅話咧，博佢呢個廿天線都係仲係生效嘅嗰個支持，即係個欄杆仲係可以頂住架車，係啦，唔會車毀人亡嘅。咁就但係略低個就一七四咯，
1: 一七四，
0: 嗯，
1: 睇睇買入價啦，咁樣跟住
0: 一七四咧，你就如果買咗咧，你就用翻禮拜一嘅低位，嗰個亦都係由二百十九個六回落嘅最低啦，暫時就一六四，咁咪十蚊指示都係大概。5% 多少少咯，咁如果174買到嘅話咧，
1: 即係164左右啊，係咪？係
0: 啊
1: ，OK，
0: 咪十蚊做指示咯。嗰日個低位164.3啊嘛，如果穿得嘅話，就即係話破底啦。咁如果回升嘅話咧，就用呢一個十天線做目標咯。十天線而家就係190蚊。咁如果174買190，都有16蚊，差唔多接近一成嘅利潤咯。
1: 係。好啊，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9988啊，睇下散户最中意嘅呢一只股份啦。108买咗 ，OK 啊，今日企得上去110.2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再上一层楼系几多咧？
0: 咪50天线咯，一早我哋都讲咗50天线系117嗰啲位啊嘛，115至117啊嘛，系咯。
1: 系好啊。
0: 但系咧嗱，佢 R 差就继续增强嘅，今日66，琴日咧就系63。RSI 就繼續，但成交力呢件咧就開始耷落嚟嘅，即係兩個，所以你嚟到50天線接近117嗰啲位咧，就要開始步步為營啦，因為佢由88.5抽上嚟㗎，你唔好以為即係阿里巴巴真係即係所向無敵㗎，即係都由低位彈咗幾多，彈咗成就嚟30蚊㗎啦，如果你去到118，咪差唔多30蚊咯，係啊，咁開始見到成交就縮啦。背持啦，但 RSI 就仲系增强紧，所以仍然有机会尝试50天线。但去到50天线系咪仲有力再升呢？咁就要一打，我哋叫打因住波咯。
1: 好啊，好，跟住之后咧，我哋就睇下1093石药集团啦，冇货咁啊，想买入嘅。
0: OK， 咁啊。
1: 今日好平均喎、啊，佢嗰个图上下影线都
0: 同只1177都似咯，咁啊都系上试50天线第二次噶啦，今个系今个礼拜第一礼拜一试过一次，今日再试一次，暂时唔成功。咁但系咧就下边你见到佢低位落到十天线就有支持，十天线而家就喺七

0: 7.5 咁上下，所以今日最低7.66。咁如果佢升高少少咧，咁我谂你系7.8买咯。
1: 好，
0: 7.8买，如果见翻今日嗰个高位，你减啲啦，8.4啦。因为佢而家100D成8.3，系咯8.4，7.8，8.4就6毫子。咁呢个就即系暂定嘅目标啦。7.8买到，再用7.4做指示条50天线，而家7.4啊4毫子啊5% 做指示咯。
1: 嗯，7.4好，7.8，8.4同埋7.4系啦。咁样呢一只石药集团，跟住2196复星医药。看一下先，未有货嘅，我哋有一分钟时间啊，师傅。
0: 我从来就唔系好介绍复星系，不过都如果佢成个板块喐，个 RSI 又唔系好强，但如果你要买，我都唔会阻你嘅。咁啊，10天、20天线而家喺16蚊嗰啲位置，今日最低15.64，收15.34，中间攞翻个中间位16蚊买。咁而家上边50天线就17蚊，先睇。17蚊啊！禮拜一個高位就係17.09，所以咧就因為 RSI 又唔係好強，所以就大概1蚊咯。你預係16、17係啦。咁指示話，如果你1蚊咧，咁我覺得你就今日最低都係15.64，咁你用15.5毫破1蚊咁樣嘅策略咯。
1: 好啊，好咁啊！呢一隻咧就係復星醫藥，點解唔係咁中意睇復星？
0: 好啦，嗱呢個咧係又係個市場咁，有啲。系嘅股票咧，
1: okay,
0: 即系
1: 药明系啊，健通系啊，嗰啲
0: 唔
1: 系即系嗰啲系嘅股份。但系咧呢个时候即系听解释嘅，咁大家等一等啦，又或者电台嘅朋友仔咧，咁记住开我哋 MBO TV 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又或者 Facebook 啦吓，咁我哋就喺网上继续会做节目嘅。电台方面咧就要稍作休息，有呢一个广告同埋新闻嘅播出，一阵间翻嚟再同你哋倾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晚上7:2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6: 我系注册中医刘国莹，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麦牛七、沙参、麦冬。刺饼、吉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8: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3: 晚上7: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北韩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互信，同时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习近平指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习近平上个月刚刚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他当时表明，中方愿意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深化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和地方友成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欧洲廉航瑞安航空一架由希腊飞往德国的航班，在航行途中一扇客舱窗户突然脱落，导致机舱瞬间失压，一名男乘客差点被吸出机外，幸好身旁乘客合力拉他回来，客机随即紧急折返。涉事航班由希腊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希腊媒体报道，客机飞至北马其顿上空时，怀疑因为飞机引擎有碎片脱落并击碎窗户，导致意外发生。有乘客忆述，当时突然听到好似爆胎咁嘅巨响，咁机舱随即失压并落下氧气罩，以及传出刺鼻气味。咁期间，一个塞尔维亚籍嘅男乘客嘅头同膊头已经被吸出窗外，好彩佢当时扣好安全带，附近乘客亦都及时出手将佢拉翻嚟。佢事后因为摩擦烧伤送院，目前情况良好。瑞安航空发声明证实，航班因为窗户脱落已经折返塞萨洛尼基，正常降落，并且已经安排调配另一架客机将乘客送往目的地。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尼亚省星期四发生严重森林大火，当地官员周五证实，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至今下落不明。安达卢西亚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桑斯透露，在已经确认的11个遇难者当中，有4个人可能来自英国，4个重伤者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抢救。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地点位于洛斯加利亚尔多斯，怀疑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火警。在当地高温和强风推波助澜下，火势迅速蔓延至到邻近市镇。当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个社区，大约1000个居民被安置到临时收容中心。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和首相桑切斯分别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全力支持前线搜救人员。在本港，警方昨日在案发24小时内侦破两宗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骗案，拘捕两个持伤情证分别是21和23岁的内地男子，涉及款项大约是21万元。警方在黄大仙翠竹街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正向一个94岁的长者收取骗款，其后在附近将骗款转交给另外一个男子。警方当场拘捕两人，并当场检获12万港元的骗款现金。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疑犯前日在相同地点同手法骗取一个79岁女受害人9万元。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被捕两个人经网上找快钱广告，每次收取800至1500元报酬，为一个诈骗集团做跑腿。在教授期间，集团骨干成员会安排人体水和选择在没有闭路电视覆盖的位置进行教授，增加警方调查难度。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子死亡，另一个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还押至到9月4号再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以等候化验和验尸报告结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4: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无论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1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2: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0: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20: 讲钱讲故事，
19: 主持陈以缇，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洗雪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0: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FM 102.4至106.3
2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吓。咁啊，师傅，我哋提示时间先。
1: 嗯，两只弱股，一只嘅迷面咧就系、是、超惊，
0: 超惊，
1: 系啊，
0: 好啊，
1: 超惊。第二只咧就系、是、audio visual，
0: audio visual，
1: 嗯
0: ，audio visual， 好啊，
1: 嗯。
0: 好，跟住之后呢，大家大家哇，呢、這个唔通係五一世界一阵间先，一阵间先，我等埋观众们一齐。
1: 我讲话弱股啊，五一世界
0: 系
1: 咩、
0: 哦？哎呀，真係唔记得咗我添，一阵间就。
1: 同埋你点解要諗到五一世界呢？
0: 唔知哦、啊，佢 audio 啊嘛，同埋 visual 啊嘛，
1: 哦、
0: 即係好似声画同步咁样咯。
1: Okay.
0: 我知道，我 search 下个中文名先。我知道，我知道。师傅讲埋个后市先。
1: 后市就恒指都系即系处于一个回升嘅阶段。咁我哋之前都讲咗就系话跨栏同埋咧就系、是、爬山。咁咧就而家咧就跨过咗十天廿天线啦，但系五十天线就好远啦，24,900。中间咧就仲有一个，因为我哋用黄金比率去计今个跌浪由五月嘅高位26844跌到去六月嘅低位22518跌咗4326点。如果系反弹跌幅嘅一半咧，就系24681，咁就争跌咗咯。所以嚟到呢啲位咧，由低位都弹咗2000点咧，开始咧就唔会好似之前咁如入无人之境嘅，即系你好似即系开头冇人防守嘅，哇，如入无人之境。但系再过得两关。開始有人喺度，有啲有兵喺度守衞嘅時候咧，你要再攻落去咧，就唔係咁容易咯。咁、所以開始進入一啲嘅阻力區啦。
0: 好啊，好啊，咁啊嗱，之後咧，我哋預足時間咧，同大家去講下先。嗱，我已經見到啦，呢位觀眾同我講諗嘅嘢一樣，即係頭先嗰個 audio visual 咧，我暫時諗到咧就係、是、先升藥業。觀眾都有估啊，都係估先升藥業啊，睇下係咪呢只先。
1: 唔系咯，
0: 吓唔系？
1: 你做解签，先升系得个升，咁冇 all 冇 visual 喎、哦，系咪先啦？佢话啱你先升系有声，但系冇画喎。
0: 声画同步，跟住之后嗱，咁 Queenie 估咗另外嗱，佢都系估2096噶嗱，大家都系冇计，真系大家我哋嘅谂法非常之相同啊！跟住有估另外一只2959，二九五九
1: 二。个 number 错啊！
0: 个 number 错咗喎，呢个咁啊，等
1: 我谂佢应该系估紧2595啊，唔系呢个唔系2959啊，2959啱，冇呢只
0: 2565，睇下先2565，派格生物
1: 都冇，都
0: 我帮唔到你解签喎，呢个如果系2565系咪啊？2565做乜咁多人都估2565嘅？而家突然之间睇下先，派
1: 今日升得多嘛？哦、今日升咗三成几四成啊嘛？
0: 系咯，嗱2096啊，都系 audio visual 超方就2595，我点解会系呢？哦，劲方系嘛？
1: 咁你解话你做啱啊？
0: 劲惊咯，
1: 唔系咯，超惊咪劲方
0: 系咯，劲惊咯呢个
1: 心慌慌个慌啦，啱冇错系劲方医药。我嘅提示就系超惊，
0: 喺呢个几好，呢个系啱，超惊就系劲方医药。另外嗰只嗱，我哋2096啫，就俾师傅 ban 咗我哋噶啦，先升药业，我哋要继续努力。等师傅讲咗呢一只2595先，同步等大家再估下。
1: 劲方医药2595咧，主要从事生物制药业务，专注于肿瘤咧、自体免疫同埋炎症性疾病嘅疗法开发。咁佢自2017年成立以嚟咧，集团作为一间原创型全球新，即系佢啲药物全球都创新嘅药物啊嘅开发企业，主攻尚无临床验证嘅创新靶点同适应症，并且拥有全球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咧已经建立包含多个自主研发嘅全球新大小分子项目，咁佢嘅产品喺中国、欧洲、美国进入全球多中心嘅临床试验，包括多项后期或者系关键性临床研究。佢嘅创新管线咧就以 RAS 疗法矩阵同埋其他多元嘅创新靶向疗

0: 国内首款获批嘅 KRAS G12C 抑制剂，叫做氟吉雷赛。咁呢个产品喺2024年喺中国大陆率先获批，并且喺2025年咧成功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而且喺澳门咧特别行政区就获批上市添嘅。嗱，根据 Frost & Sullivan 嘅数据集团，系拥有最全面RAS 靶向療法矩陣的企業之一，涵蓋不同作用機制的選擇性和泛 RAS 抑制劑。分子類型就包括 Switch to Pocket 小分子抑制劑、分子膠和功能性抗體結合協同性靶向藥載荷的抗體偶聯藥物 ADC。 從前景市場前景來看呢，RAS 突變在全球癌症患者之中發生率是高達30%。咁咧就根據數據，2025年到2032年期間，每年 RAS 突變癌症發病人數咧將會達到400萬到500萬人。目前咧全球仲未有泛 RAS 抑制劑上市，所以佢呢個係全球新嘅一隻藥物。咁咧就海外投研機構對於同賽道候選藥物RMC 6236的销售峰值预测，已经由2024年底2.3亿美元大幅攀升到2025年底70亿美元。咁啊，嚟紧咧仲会有好辽阔嘅市场空间。咁呢只劲方超惊啊，劲方呢个2595佢嘅建议卖入价咧就系37蚊，目标睇41蚊，指示位35蚊。
1: 好啊，37、41、35，跟住之后
0: 佢今日个 RSI 都强噶，睇翻先啦。所以头先我话，就算弱股咧，我都会拣啲系RSI 强嘅，就唔系嗰啲50几嗰啲咯。我睇翻佢 RSI 先，今日个 RSI 九天咧系成76噶。
1: 诶，好啊，76，OK 喎，76，而家系
0: 同埋佢估计而家估计已经系企翻晒上去。十天、廿天、50、100天线以上，同埋近期系形成一顶高过一顶嘅走势。今日个高位咧，仲高过礼拜一、二，礼拜一、二最高都系38蚊，38.38，今日最高去到40.98蚊，咁所以都系一顶高过一顶嘅。
1: 好啊，跟住啦，下一只啦，我又要俾啲 number 师傅去睇下啱唔啱啦。好多人估1548金丝穗，嗱我解释唔到嘅。跟住另外一只咧就系乐普生物2157。
0: 乐普咧就你同声系有关，都仲可以近啲，但系又唔系，因为我话明系 audio visual
1: 声画同步、啊。大家估先声药业其实系啱噶，我觉得系啱。
0: 我 audio visual 你中文会点译啊？
1: 咪声画咯，
0: 再或者除咗声画之外咧，
1: 影音同埋
0: 系啦，
1: 视觉
0: 影音有咩
1: 协音？唔系，
0: 有咩弱鼓个音系好似影音咁嘅咧？
1: 协音科技，
0: 协音系做光伏嘅，唔系医药
1: 啊！等我先，嗱，即刻开嗰个成个 list 出嚟睇下先。歌礼药业
0: 唔系。有只药股叫影欣，
1: 影欣啊，
0: 系啊，9606啊，
1: 睇先九六
0: 影欣生物啊，咁啊当然系即系歪音啦，
1: 影欣哦，嗱嗰贴士系好，只怪阿卡作为代言人咧，真系识嘅股票唔多，系啦，所以呢个影哦 ，OK 9606好啊，呢一只。大家而家知道啦，系啦，大家知道
0: 影音同步，影音
1: 系 OK OK，
0: 一个埋口，一个开口嘅吓。咁就影音生物咧，咁9606佢主要从事生物制药业务啦，主要专注于独立发现同开发药物偶联物 ADC 嘅资产，为癌症同埋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患者研发创新药物。集团打造咗四大领先 ADC 技术平台。第一就是影欣免疫毒素抗体偶联平台 DITAC，第二个平台就是影欣创新双特异性抗体偶联平台 DIBAC。

0: 第三个平台就是影音免疫调节抗体偶联平台 DIMAC 和影音独特有效载荷抗体偶联平台 DUPAC， 咁就四个平台呢用以突破 ADC 的治疗边界。Sorry， 集团的技术平台作为持续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基础，咁佢嘅价值和多样性呢已经在管线资产中呢得到验证，并获得跨国药企合作伙伴的认可。集团已经建立了包含13款自主研发的 ADC 候选药物的管线，涵盖广泛的适应症。集团拥有自主研发的两款核心产品，就是帕康曲妥珠单抗和帕康曲妥，另外一只就是个名我睇翻先啦。咁就另外咧，佢合作咧，佢而家已经同多间全球多家行业领先企业达成多项对外许可同合作协议，包括同 BioNTech 啦、百济神州啦、Ascendo 啦、GSK 国兰素啦同埋 Avanzo 嘅合作，总交易价值系超过60亿美元嘅。咁 BioNTech 大家都好熟啦，嗰阵时呢一个Covid 的时候呢，其中一隻疫苗就是 BioNTech 做的啦。咁佢集团同 BioNTech 的合作呢就源于共同的战略，即开发可能补充或者替代化疗的创新疗法，以满足癌症患者在整个疾病进程中的需求。百济神州在香港都有上市啦 ,6160, 咁佢就是一间全球性肿瘤公司，致力于研发更可负担、更易获取的创新疗法，造福全球的癌症患者。集团已经向百济神州授予其开发和商业化代号 DB1312 的一只药的全球许可，形成协同药物开发模式。Ascendo 就专注于开发突破性 ADC， 集团和 Ascendo 在2022年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体现双方对彼此在ADC 發現和開發領域獨特優勢的認可。就另外葛蘭素和葛蘭素的合作呢，集團就授予 GSK 在全球範圍內，除了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開發和商業化它一個代號 DB1324 的在研藥物的獨家選擇權。GSK 葛蘭素已經支付了首付款$3,000,000，并同意支付额外的选择权行使前里程碑付款。如果个兰素行使这个选择权，集团有资格获得选择行使费和潜在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加上 DB1324 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以外全球的净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最后一间 Avanzo 就是一间研发下一代肿瘤疗法的臨床階段生物技術公司。集團和 Avanzo 達成合作和許可協議，授予 Avanzo 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大中華區開發生業生產和商業化它另一隻代號叫 DB1418 的藥物的獨家許可。建議買入價$215，目標$240，指示位$203。咁呢隻影音生物呢就係9606。
1: 好嘅，咁啊唔該晒師傅啊，咁啊見到觀眾們都話啦，而家估答案呢除咗要好似之前咁樣考埋英文之外呢，而家要考埋讀音啊，係啦，所以大家打聲12分精神，喺每一日呢我哋繼續開始師傅講講估嘅環節呢，師傅都會俾啲提示大家一齊去增加互動啦，咁啊交流一下估下當日嘅股份。係，
0: 我想这个是全香港推介股份唯一有这样古古仔的游戏给大家玩。
1: 没错。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新颖和有先河的啦。是啊，很多应该来紧都可能有很多节目要 follow 我们的啦。是啊，咁啊师傅问埋你最后这一句先。以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0: 但咩？
1: 好，没有的。好啊，咁啊，记住啦，听日呢就有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大家记得报名重速啦，咁啊听日就可以同师傅一起交流一下啦，听下师傅嘅分享啦。咁啊仲有其他重量级嘅嘉宾听日都会出现嘅。好啊，咁唔该晒师傅，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啦，拜拜。
2: 继续开始。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真诚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晚上八点，
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北韩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互信，同时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习近平指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习近平上个月刚刚也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他当时表明，中方愿意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深化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同地方友成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戴曼切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只是差一票，基本笃定是这个月20号接替斯己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果截至到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谢，说今次反映了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国地平衡发展。目前他正同内阁秘书罗密欧就他政策提案和公务员进行过渡安排谈判。在本港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的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避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话，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亦或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时间性把握时机，并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需要和市况灵活安排退地。 石岐居屋六字居同博居二九居仪式早上首次同步进行。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表示，超过六成半申请者系进行联合申请，认为系好嘅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亮又话，居屋申请超额倍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系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亦都计划在未来五年提供大约六万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市民安居乐业。一名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早前承认收取有人四万元的贿款，并向同事派利是，协助一个学历不合资格的学生入读硕士课程。涉案有人承认行贿罪，判入狱20个星期。处理主任裁判官钟明新判刑事，斥责60岁女被告是本案的始作俑者，罪行严重，而且犯案时间长，影响科大声誉，以入狱33个星期为量刑起点，考虑他认罪和身体状况，减刑至20个星期，又颁令被告向科大归还大约68000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2: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5: 新城财经台。
17: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8: 今晚我 solo。
19: 今晚我 solo。
20: 大家好啊，又嚟到树窿七十八号今晚我 solo 嘅时间、直播室里面除咗 Clement 之外呢，
21: 有 Icy。
22: Hello， 我是两个礼拜冇见的 Judy。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龚柯韵。
2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把声呢、今晚呢我们的题目就叫 Deadline Fighter。我们 Katen 哥呢、不知道是不是做紧
21: Katen
20: 哥。知道是做紧 Deadline Fighter 呢、
22: 他都很 Deadline 先告诉我们知来不到。他忙的这排真的。
20: 是啦。即为什么会有这个的题目呢、可能我们自己身边都遇过很多啦，又或者我们自己都是一个 Deadline Fighter。会唔会咧？
21: 我绝对系啦，举手认咗先。
20: 点解咧？
21: 唔知啊，拖延症好严重，越大越严重，唔知点。
20: 你拖啲咩啊？
21: 我有试过咧，譬如好心急，一起身就复 message 就复错啦，跟住过钱又过错晒俾人哋啦，跟、住觉得好严重啦，即系开始就觉得啊，其实我所有嘢都要拖一拖先，跟住因为咁样咧，跟住所有嘢都拖延症系越嚟越严重。
20: 会唔会系拖到有时可能嗰啲账单唔记得咗交啊，俾人罚钱啊？
21: 成日都都吸埋都唔知
20: 道，咁我唔会啊，唔会嘅。水电啊、手机啊、上网嗰啲，我绝对唔会嘅。
23: 我有一次咧，系我唔系拖嘅，系我成日都唔记得开信箱，
20: 系
23: 跟住咧，结果咧嗰啲罚单啊，因为揸车啊嘛，之前咁啊揸车嘅时候咧，真系罚单啦，跟住咧系。拖了三个月，结果越来越贵咯、要交生活成千几蚊咯。
20: 而家就好咗啲、多咗电子，即系少咗，系你懒去 check 信箱都冇。
22: 系啊，懒 check 都冇屋企嘅信箱锁匙。

0: 咁边个 check 啊？
1: 吓，以前唔系阿爸阿妈咯，跟住之后咪老公咯，系啊。咁但系其实我都系 deadline fighter 嘅，但系我嗰种 deadline fighter 咧，有少少黑人憎嘅。
2: 点就系我听下
1: 嗰件事，我半个钟可以做完，我做咩要用三个钟嚟做咧？
3: 哦，会啊，会啊，系啊，即系譬如话读书嘅时候啲功课，老师好早俾咗你，咁但系你觉得就唔使做住啦。咁但系你开始见到个 deadline 要交嘅时候，就开始会着紧下。但系通常我都系，除非系有嗰啲资料搜集嗰啲咯，即系唔可以早一晚做。如果唔系，否则我都尽量早一晚做。
1: 资料搜集我都会好早开始做嘅，但系即系整理资料嗰个步骤咧，一定系最尾嗰晚先做咁样。
2: 我就系好典型嘅 deadline fighter。
3: 哦，
0: 典型非典型，
2: 系严重噶。我觉得每一次咧，即系如果冇嗰个 deadline 喺度咧，我系冇动力去喐，所以我一定要 set 一个 deadline。就算依家咧，你知我哋做歌手咧，我哋嘅时间
3: 系
2: 好 flexible 噶，即系如果冇公开嘅，我哋真系要自律嗰种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我都要 set 一个 deadline 俾自己，譬如话哦要出歌，我一定要喺几时几时要出到呢一只歌咁样咯 ，set 晒咧，我先至肯喐。
3: 你可以拖无限期噶嘛，一路拖一路拖咁唔使。
2: 因为我想完美啊嘛，即系譬如话做创作嘅人咧，其实系中意 polish 啲嘢 ，polish 到好靓咧，永远出唔到嘅。跟住咧，我就开始同自己讲啦，唔好等到完美先出嘅，唔完美都可以出得。所以我依家就啲嘢咧，真系我觉得哦，差唔多，我觉得哦 ，OK 可以出啦，咁我就即刻出。
3: 咦，我都有、啊，即系譬如我哋做电台有阵时候，有人有新歌咁上嚟做访问，咁介绍下新歌咧，咁跟住你问佢攞首歌咧，等等啊，等咗劲耐咧，佢就系咁改啲 file 名啊，即系第几 mix 第几 mix 咁样啦，不停喺度 update 咯。咁但系你永远都始终都有个 deadline， 始终都要出街噶，咁你。都要有个位系 cut off 咯，
2: 所以我真系之后咧，我真系点解我呢两年咧，即系一次过出咁多只歌啦，系因为真系我已经系
1: 因为有 deadline，
2: 知道自己啊有 deadline 啦，一定要做到呢件事嘅咁样 set 晒啲 deadline 咁样。但系咧，其实咧讲真，我啲 deadline 咧好 set 唔死嘅，因为咧迟咗好多
1: flexible 嘅 deadline，
2: 不断改 deadline。
1: 讲开做歌都系啊，即系有人揾我写歌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佢冇一个 deadline 俾我咧，我真系拎唔起支笔嚟写，系谂唔到嘢啊，出唔到啊咁样咯。
2: 系我其实我点解会 stuck 喺咧系咁褪嘅 deadline 咧？因为其实第一咧，我觉得压力好大，就系要派台嘅。我系一个好惊派台嘅人，因为我觉得要做宣传啊，又要面对，又要讲好多嘢啊，要组织啊，跟住其实因为我又要。同 DJ 打招呼咧，其實我好驚要同佢哋講我出歌咁樣啦，要 out 做訪問咁樣啦，所以每一次咧，我都有一個好大嘅心理嘅陰影喺度啦。我每一次咧，真係出咗首歌，我先至隔好耐同 DJ 打招呼，話我出咗歌。點解？因為咧。我个心好惊，我好惊佢会拒绝我啦，咁啊，但系又好想同佢讲，跟住咧，所以我要 prep 自己 prep 咗劲耐咧，我先至答出好啦，今日我一定要 send 出去，我先至 send 晒出去。
3: 即系嗰个文字嚟嘅啫，
2: 系啊，
3: 文字都要斗咁耐。
2: 系啊，真系系。
1: 但系嗰个时间系用咗嚟突破自己嘅心理关口。
2: 系啊，我系咁样咯，所以系咁叽哩咕噜咧，好多内耗喺入边咯。
1: 你好多小剧场
2: 嘅。
3: Ivy 咧，即系你。化妆嘛，你会唔会化极都觉得唔够好？跟住嗰个人会唔会我要上台咯？要
0: 会噶，我都会去到执到最后一刻都仲执紧嘅。如果有时间嘅话，咁但系最近啲 job 系俾15分钟我化妆，咁之后放弃。同埋我之前对自己都要求好高嘅化妆，咁但系最近啲 job 全部都唔俾时间我化妆咧，我豁咗出去啦已经。你俾15分钟我就化15分钟嘅嘢，我好想要求我个妆系靓，但系我15分钟即系做唔到一个好靓嘅妆，少少靓
1: 做到15分钟之内嘅最靓，
0: 系啦嘅最靓咯。咁同埋我觉得我欣赏得最多就系啲人提前好多搞婚礼，咁我就觉得佢哋有啲嘥时间嘅，因为其实两句就可以搞到一个好好嘅婚礼，咁就唔需要用两年
3: 啊，即系要 book 场
0: ，book 场地系要最早
3: 热门嗰啲场地
0: 系啦，场地系要最早嘅，但系都会执笠噶嘛啲场地，系咁就唔使做咁多咯，我觉得系啊。
1: 不过真系得香港咧系会咁
0: 早咁多系
1: 开始搞，
3: 我自己本身都算系一个 deadline fighter， 即系譬如话。好多嘢，譬如话听日要交嘅，可能我今晚先会做。咁但系做得呢行内咧，有阵时都惯咗啊。唔可以咁样样，因为我哋每个星期都好多节目要做啦。你 每一个你都 deadline 真系唔掂，有阵时会病啊，有阵时会唔舒服啦，或者个嘉宾会甩底啦，咁每一个星期都限定咗要交嗰堆节目出嚟嘅时候咧，就慢慢会训练咗自己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即系你冇得掉花，因为你个节目要出街啦嘛，咁你个节目出街就系你个 deadline 咯，咁你喺嗰、那个。位嗰、那个时间点你觉得好就 OK 噶啦，冇得再。
0: 我啱啱仲想问你咧，我试过最近经历一样嘢，就系第二日系要几样嘢一齐 deadline， 跟住你前一晚就好冇时间又忙完，
3: 系啊，
0: 跟住你得好少时间，然之后做好多样嘢咯。
2: 哇！
0: 我最近系发现咁样
1: 咧，去分我要做边样先咯，即系咁样。即就算听日都好啦，咁可能你有十个钟头之内嘅时间可以交呢几样嘢，
0: 分好犀利啊！原来
1: 你要咁样先至可以做得到咯，逐样逐样咁样 KO 佢，
0: 系啊，好劲啊！
3: 即系如果 deadline 譬如话听日有三样，咁我谂我拣，我觉得最想雕花嗰个先做 deadline fighter。即系如果有啲其实都。差唔多噶啦，咁咪做定先咯。
0: 哦，又学到嘢啦！原来 deadline 可以再 deadline 分。
4: 晚上八点十七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的专家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0: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头先咧，我哋喺咪后咧讲咗好多，我哋原来大家翻学嘅时候做咗好多次 deadline fighter。
3: 嗯，
2: 我系咧由小学到中学毕业咧，全部都系
0: deadline fighter。
2: 我系冇做功课噶，我平时系出去玩嘅咋。跟住咧，我系点样做功课咧？就系、是、我翻学咧。咁同埋真係上堂呢差唔多隔一个钟。咁我用个一个钟呢係抄同学嗰啲答案呢，仲要係好有智慧地抄㗎喎。真係呢，呢个又抄一句，嗰个又抄一句，跟住加加埋埋变成我自己啲嘢啦。咁就过咗咁多年啦。跟住呢考试呢係真係好夸张嘅。咁我係好曳嘅。我係呢 如果唔系大考嗰啲啊，即系小测验嗰啲咧，我系全部咧系出猫到劲到系点样咧？我系咧会攞 B 加甚至系 A。

0: 所以我成绩系超好嘅。
1: 但你唔会俾老师发现咁样出猫？
0: 冇啊，我真系出得好劲。系啊，唔好教大家，
2: 千祈唔好
0: 学啊，千祈唔好学啊呢、這个系啊。但系咧，如果系大考咧，我就真系咧
1: 温书，
0: 会温书。但系我温书咧好搞笑嘅，我系咧好早温系唔得噶，因为我系永远打开嗰本书，跟住第一页咧系睇唔明噶，
2: 入唔到脑噶，
0: 入唔到脑，跟住永远都系第一页。永远打开又是第一页，但是呢好奇妙、啊、一去到考试呢即是我会。
2: 临考那一晚是吧
0: 是啊临考那一晚一个星期啦都
1: 是。你就可以拿到第二页啦。
0: 是啦终于可以去第二页啦。跟住呢好搞笑我一考完试出来呢我阿妈。哇你肥咗咁多嘅。
3: 冇出过嚟。
0: 我冇出过嚟一个礼拜闭关。跟住呢喺度食朱古力啦成台都系朱古力嗰啲纸啦跟住喺嗰度哇一路。同埋我好鍾意半夜囉即系可能咪到三点钟半夜跟住五点钟就返学校考试咁样。
2: 哇
3: 你咁讲我都识个朋友呢即系佢之前系可能觉得都系考试啦好大压力一路滴唔起身咁温书一路都唔温啦咁但系公开试香港都起码储两三年啲嘢喎咁点算呢咁其实佢都有准备嘅咁佢之前呢佢知道自己 deadline fighter 啦咁就系早一晚先温咁但系早一晚先温两三年嘅嘢搞唔掂喎佢有准备嘅佢书店呢搵咗本呢嗰啲中英对照嗰啲精读。
2: 哇长知识啊有中英对照。
3: 咁佢语文能力几好嘅咁就早一晚就淨系睇晒啲中文囉。咁然之后用自己个英文嘅能力呢去写返英文答题。
1: 好有铺排啊。
3: 係啊咁出嚟嘅成绩都唔係差嘅。
0: 係因为你理解咗件事啊
2: 嘛。可能仲好过系咁咪英文啊。
0: 以前我真系冇咁样諗过㗎。我真系呢
3: 因为直接唔做睇英文可能你个脑都要转返去中文㗎。点解唔直接睇中文啊。
2: 我嗰陣時咧都係做功課，我都抄嘅。嗰陣時咧抄到咧係有一個同學，佢成日都係做好曬啲功課借俾大家抄，啊、但係咧佢嘅成績咧
1: 係最差嘅，
2: 係啊，所以抄嘅功課嘅多啲。同埋咧，即係我係搭巴士翻學噶嘛，有時真係好多份功課，我一定要喺巴士上面做咁啲
3: 嚇，
2: 係啊，好勁啊，
3: 震噶嘛架車會錯噶嘛，
2: 我係練習到咧可以點樣等咧，啲字都係寫到咁靚，
1: 好勁啊！
2: 而家畫眼線咧喺車上面畫咧都唔會歪嘅，
1: 好犀利啊！
0: 原來
1: 係
0: 訓練到你個手咁，
1: 我淨係可以喺火車就，因為以前細個唔係搭巴士，我係而家先搭巴士啦，即係住嘅地方，咁所以我巴士都仲未得，我火車係 OK 嘅。
0: 好犀利啊！你哋可以
3: 画眼线，
0: 我
3: 系讲紧，
1: 系啊，画眼线，
0: 画眼线，我以为
2: 做功课，
1: 画眼线，
3: 我唔会笃到眼，插到眼，咁架车会喐噶嘛？
1: 巴士仲未练到，
2: 唔会噶。嗱，如果由中学开始计咧，咁都练习咗廿几年啦。
0: 哇，其实我觉得唔系因为我唔中意读书，系因为我觉得有阵时真系。老师教得太无聊了、
3: 哦、
0: 我发现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对数学呢是比较有兴趣的我唯一做的功课呢是数学和 account 是啦这个才会做的因为我是完全不会瞌眼瞓那只啦即我见到数字呢我是
1: 很
0: 精神
1: 的
0: 我一见到文字呢我就开始眼瞓秒瞓那只呢真的哇但是呢又很奇妙就是呢即譬如说我上年刚刚去纽约的博物馆啦跟住呢我会真系睇嗰啲字嘅、哦，因为我有兴趣去理解，我觉得喂几好，佢 present 得几好咁样咧，跟住我就自己又理解咗件事，自己又去思考咯。我心谂吓，点解以前咁唔中意读历史咧？
1: 系咯，我都有。
2: 咦，原来咧 ，Deadline Fighter 系俾个环境逼成。
3: 头先我讲过个朋友咧，佢咪话一晚要读晒两年书，佢都有读历史嘅吓。咁我同班同学嚟嘅，咁一晚点样读晒？两年嘅历史其实冇可能噶嘛，咁所有嗰啲国家嘅，譬如话佢问佢点解会亡啊咁样咧，咁都系嗰几个原因噶啦。咁嗰啲公开试系计你答中有分噶嘛，佢咪写晒所有可能性咯。咁个老师就
2: 喺里面抽，
3: 系啊大包围啊嘛。
0: 嗰啲皇帝嘅名啊，嗰啲点算咧？
3: 佢唔讲咯，
0: 佢唔讲，
3: 系对 king 对 queen 咯。唔攞嗰个名个分，但系攞个意思，攞个中分个分。
2: 同埋嗰阵时咧系加分制噶嘛，你写中一样嘢，
3: 系啦，
2: 咁佢就
3: 答错会扣
2: 分
3: 噶嘛。咁所以佢每一题都系大包围，每一题都系答嗰啲嘢。咁个老师就好无奈，咁要乖乖
1: 咧
3: 分佢。
1: 最近有个律师嘅教授啦，就同我讲咧，其实咧聪明嘅人咧，即系读 law 啦，佢讲就会读到。跟住我就喺度谂，几好谂明，点样聪明嘅人可以读到 law 高啲分咧？真系完全明，我而家明啦，原

0: 读书真的要聪明的。
1: 是，我觉得是理解能力很好咯。
0: 所以我从来都不读书的人就没有这个 function。
2: 但是其实呢 Telefighter 是怎样练成的呢？
3: 是转头回来讲。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北韩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互信，同时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

0: 安全和发展利益。习近平指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个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习近平上个月刚刚月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他当时表明，中方愿意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深化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同地方友成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戴曼切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只是差一票，基本笃定是这个月20号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果截至到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谢，说今次反映了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各地平衡发展。目前他正同内阁秘书罗密欧就他政策提案和公务员进行过渡安排谈判。在本港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的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避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话，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的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亦或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时间性把握时机，并配合整体土地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需要和市况灵活安排退地。石岐居屋、六字居和白居以9G仪式早上首次同步进行。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表示，超过60%申请者是进行联合申请，认为是好的安排，相关数据理想，亦都能够提升整体效率，并给予市民更多选择。张仁亮又说，居屋申请超额倍数呈逐年下降趋势，是因为居屋供应数量有所增加，期望现象可以继续维持。政府亦都计划在未来五年提供大约60000个居屋单位，期望趋势可以延续，令市民安居乐业。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早前承认收取有人40000元的贿款，并向同事派利是，协助一个学历不合资格的学生入读硕士课程。涉案有人承认行贿罪，判入狱20个星期。处理主任裁判官钟明新判刑事，斥责60岁女被告是本案的始作俑者，罪行严重而且犯案时间长，影响科大声誉，以入狱33个星期为量刑起点，考虑佢认罪同身体状况，减刑至20个星期，又颁令被告向科大归还大约68000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

0: 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4: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5: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4: 我用红色嘅。
5: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4: 5566-8299 5566-8299。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0: 树窿78号，李石宏。
13: 今晚我 solo。
14: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咯，我哋头先咧讲紧咧deadline fighter 啊，点样形成啊？跟住我哋而家讲下种类系乜嘢，好唔好？
15: 系，即系有啲人可能有苦衷噶嘛。
16: 有苦衷，边啲人有苦衷啊？
14: 如果我知
15: 压力咯，系嘛？即系我觉得好大压力啊！即系呢样嘢唔知点做啊！开始唔到啊！
14: 我系惊做错，
15: 惊失败，惊做错，咪一路都唔开始咯。
14: 系啊，因为我真系试过入10,000蚊咧，即系平时可能入1,000蚊俾个人啦，跟住今次谂住入多啲啦，唔好一次过啦，唔使分开咁多次啦，跟住就入错咗俾第二个人咯。
16: 哦，
14: 好在都系 friend 咯，
16: 即系啱啱瞓醒又未系醒得晒，
14: 系啊，所以就因为有呢啲经验咧，就更加迟咯个人。
15: 即系要谂清楚，但系拖下拖下就跟住唔记得咗。
14: 同埋一起身咧，复人哋嗰啲语气原来好倔噶，即系你谂住快啲复佢啦，
15: 系、哎、噶，
14: 但系你就发现倔咗，哇，好差、啊，点解你会咁样复人哋嘅？
15: 即
14: 系擘
15: 大眼啲同事问你嘢嗰啲咧，就会答咗你咯，即系可能系咁噶嘛，系啊。
14: 所以我而家咧就觉得我唔想咁唔好语气咧，然之后我就硬啲先复人哋就会好啲咯。
17: 系、嗯、啊，我都要等个人醒咗之后咧，先至复人咯。同埋我分两种人要复嘅，即复咧系咩咧？就系、
16: 是、即复嘢，
17: 即复无聊嘢啊，唔使用脑嗰啲咧，我就即复噶啦。
16: 系，我都系。
17: 系啦，所以咧一用脑咧，我就会诶。谂一谂先，抌一抌先，因为我想嘅人清晰少少咧，我先至可以覆到佢正确嘅方向咁样咯。
15: 系、嗯、即系有啲压力，诶、嗯，惊做错，惊做得唔好、嗯，所以就抌。
14: 系啦，同埋有一个系应该系完美主义系嘛？
17: 完美主义
16: 系啊系啊，因为有啲人完美主义咧就会好想即系一路改改改，即系好似我哋咧化妆即系即系每一个。100% 嘅 perfect 噶嘛，咁但系你每一次见到，哇、哎，有少少嘢唔顺眼，又想再执，有少少嘢唔顺眼，又想再执噶嘛。
14: 除咗化妆之外，我冇噶啦，其他时间冇呢啲，冇呢个 function 噶。
15: 我都有少少咁，即系除咗做节目工作以外，因为工作嗰啲嘢系要即系点都有条死线嘛，即系节目出街咪就系死线咯。但系其他嘢可能系，譬如话听日负责一样嘢，咁有啲人就同你合作嘅就想，啊，你可唔可以做一个星期定晒啲嘢？未做喎，做一个星期未做喎、嗯，都系做一晚咁样。咁做一晚点解呢？系因为之前可能其实酝酿晒啲食材喺晒度，但我硬系唔炒嗰碟餸咯。咁就譬如话要搭个 PowerPoint， 要咁样样，咁我就中意系最 last minute 嗰种感觉。我就系心里边定晒，我就系要听日就系要讲呢堆嘢，咁我先肯做咯。
14: 哦，不过其实有时都要改一改啊，
16: 系咪啊？但系呢一种叫做咩咧？即系其实我哋都有问过 AI 啦，系嘛？
15: 系，
16: 即系仲有一个类型就叫做要刺激型啦。喺 deadline 之前咧，
14: 冲刺
16: 系啦，嗰、那个冲刺感啊，肾上腺素上升系 enjoy 呢个感觉嘅、
15: 嗯。我都唔知道我算系完美主义定系呢种咧，因为譬如我做得就系做咧，可能系谂嗰啲嘢系比较正路，比较正经吓、嗯。但系如果可能早一晚谂，可能谂到啲爆啲或者有趣啲嘅角度去。讲到一件事咯，
14: 同意同意，系
16: 咁咧，仲有最后一个类型咧，就叫做临急抱佛脚嘅效果会更好。
14: 哦，系呢、這个，
16: 我就系咁啦，
14: 系啊，好好、啊，
15: 同头先嗰个好似好。分唔到咁样嘅，
17: 真系咩？你哋真系觉得系
14: 系啊，
17: 会好啲咩？
14: 系啊，
17: 你系啲啊，
14: 系啊。
16: 哦，我爆唔到出嚟啊！直情系之前系会空白，即系譬如啦，
14: 系啊，
16: 即系同 Clayman 一齐做咗几年嘅完美生活馆啦，
15: 系。
16: 我会一早稳定晒好多嘅 source 嗰啲资料嘅，
17: 系。
16: 但系咧，硬系整合唔到嘅，即系去到临尾嗰下咧，就突然之间可以爆到出嚟咧，然后就每一次都系凌晨咁样咧，俾我大光 Clayman
14: 嘅，我都系咁噶，
17: 即系逼出嚟喎，大家
14: 执行。你都系啦，你有冇经验啊？
17: 哦，
14: 即一早咧，一早你又唔执，明明好多嘢可以一早执，你又唔执。
15: 因为有啲嘢系执唔到噶嘛，譬如话你梳洗嗰啲嘢仲用噶嘛。
17: 你就
15: 系
17: 你个电话插电咧，
14: 你不断就系咁样提自己，有啲嘢执唔到，要最后嗰一日执。其实有好多嘢系执到
16: 啦。我哋去一个远少少嘅地方咧，你好难预计佢嘅天气噶嘛，一定同香港一样。
14: 系，
16: 咁就会临到最尾嘅时候，我应该着咩衫咧？咁样
14: 系，其实系可以做啲预备。
15: 你太早执嗰个夹系会牙住你个路口啊，嗰啲地方。
17: 系个，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系俾多少少时间咧，充足嘅时间去做嗰件事咧，我反而觉得我会做得更加好嘅。
14: 嗯，但系我个 function 系做唔到啊，唔系唔想做得更加好，
16: 我做唔到啊。
17: 我系会有，我要咁样咯，即系譬如话，我知道，譬如话，因为背歌词咧系。好需要記憶噶嘛，你唔可以 last minute 噶嘛，咁所以我知道，我出 show 嘅時候咧，我會褪咗一個禮拜就已經開始背啦，因為尤其是廣東話歌，因為其實如果國語歌同埋英文歌，我係好快一日可以搞掂嘅，但係咧，因為廣東話咧，你一唱錯一個字咧就
16: 好
17: 酸嘅啦，係
16: 個抖音可以錯啊，
17: 係啦，所以我一定咧好早咧一個禮拜我就一定要背曬佢咯，但我發現咧如果嗰首歌咧，譬如话我唱完一次，我已经背晒啦。第二次咧，我再温一温佢咧，我会更加好咯。
14: 嗯，
17: 所以我系知道自己。
14: 咁呢个又有啲唔同喎，呢个好似系表演嘅 practice， 越 practice 就越好咁样咯。
17: 都系
14: 啊，我觉得系咁样咯。
17: 系啊，所以我唯一。背歌词系一定要做足功课，虽然依家有提字机啦，好多时候，但有阵时咧
14: 有
17: 提字机
14: 都会
17: 死机啦，或者系咧有阵时睇依赖佢，跟住咧你就会。 啊，系啊，跟住就自己反而会甩咯，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都会背咯，
15: 系即系背系基本，但系嗰个系万一你空白咗嘅时候，即系有啲嘢去跟一跟，
17: 系
15: 头先讲开呢个

0: 嗰啲 content 靓仔，你系知噶嘛？呢啲就得咯。即系原来啊，其实你就发现我已经差唔多预备咗一个礼拜，但系都未执完嘅。咁我就发现哦、啊，原来可以系早少少预备噶，执行李系、
1: 啊。我系一定会系前一日。
2: 系
1: 前一晚，
0: 前一晚执太耐啦，
2: 冇咁样
1: 点？我有个 list 噶、哦，我有一个 list 喺张微博咧，我已经写好晒，我一定要带啲乜嘢嘅。咁、哦、啊，我跟住执咯，好似执药咁样。
0: 我而家就系写呢个 list 有拖延咯，我由琴日想写到而家。
1: 好啊，好啊，
2: 有啲罐头噶嘛，次次都系带嗰堆嘢嘅。
3: 不过有时咧系直情我去完呢个 trip， 我知道咩系冇嘅咧，就即刻买定先。
2: 哦，
3: 系啊，咁我下次一执嘅时候就有。
2: 系，因为尤其是有阵时去唔同国家，譬如啲充电嗰啲插头唔同啊嘛，咁可能有一个新嘅地方嗰种插头你系冇啊，咁你可能真系要。
0: 乜而家有一个系全部都有
1: 嘅，
3: 即
1: 系
3: 佢系揿个
0: 系啊，
2: 系啊，但我唔中意嗰啲，你唔发觉插酒店咧嗰、那个太聚啊嘛。
3: 哦，系啊，会
2: 有时松啊嘛，系啊。
0: 要求有要求，
1: 有要求。
3: 不过其实咧，Deadline Fighter 咧，即大家都系啦。咁但系好似讲咗好多麻麻地好嘅嘢，
0: 系
3: 唔知道会唔会都有啲优点嘅咧？
2: 系转头翻嚟讲。
4: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5: 晚上8:48。
4: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6: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违。

0: 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4: 今晚我 solo 啊，头先咧就话，其实做 deadline fighter。

0: 有冇好处嘅咧？或者系坏处又系啲咩咧？你哋觉得？
1: 坏处好容易谂啦，其实，因为有时虽然话我哋去到临尾先爆发到个小宇宙，但系可能有啲嘢系未够好咯，真系、
2: 影响到人咯。
3: 嗯，
2: 即系如果你牵涉到人哋要同人合作嘅时候，咁影响到人就唔好。即系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搞掂，咁你中意拖到几时都 OK 咯。
3: 咁我最近就系啦，有一个好大嘅群体啦，咁佢哋啲监表都成日要拖到最 deadline， 可能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就要开始表演，佢哋星期四先至俾个 schedule 你，同埋俾个 make up time call time 你，哇就好问。然之后你唔系净系得一样嘢噶嘛，你系好多万样嘢喺手嘅时候咧，就好影响到人冇得瞓觉咯。所以我呢一个月都系瞓咗。冇超过三个钟，冇一日瞓到三个钟咯。
2: 嗯，
3: 系
0: 啊，
2: 我都见过有啲老细咧，即系嗰啲嘢，譬如一 team 人做，咁今次你做，下次第二个做，下次又第三个人做，咁其实咪就轮住做咪得咯，即系好似轮班咁系最好噶啦。但系唔知点解永远都要佢去派牌，叫佢派牌咧，佢又唔系即刻派，等下先。迟啲先话你听，咁但系佢拖到最尾嗰时先至话，我不如你做啦，咁跟住你就会觉得好惹气，
3: 就系影响到人咯，太慢俾啲嘢，
0: 都唔够时间准备，
2: 系因为同事可能都想做好嗰件事，但系你唔俾足够时间，纯粹系你派。俾边个嗰时候你拖晒啲时间，剩翻一日俾人做，咁人哋就好难要求人哋。
3: 我又谂到一样嘢就系、咧，譬如听日你要知道你可能八点钟你就要有个 job 要去化妆啦，跟住嗰人到。过咗十二点咧，都唔俾个时间同埋地点你咧，跟住你系好紧张，你又唔够胆瞓，但系你一路唔瞓咧，跟住你听日又惊自己唔知醒咧，我觉得呢个系都几困扰啊！
1: 我会问佢咯，
3: 佢俾唔到你，
1: 佢一路都
3: 系俾唔到你啊，系啊。
1: 哦，咁你系惨啲，我少啲遇到咁。
3: 系啊，
2: 我有个亲身经历咧，就系读书嗰阵时咧，即系同啲同学一齐交功课，其实各自交自己嗰份功课啊。但系有位同学咧，咁佢就系好咪摩啦，咁我。唔知佢系咪 deadline fighter 定系纯粹做嘢做得好慢咁啦，
1: 拖延嘅人咯。
2: 咁但系咧喺某个时间点之后交咧就要扣归嘅。
0: 嗯，
2: 咁我就顶唔顺，即系会帮下佢啦，尝试帮佢啦，咁同佢一齐交啦。结果搞到我自己都迟埋，
3: 都挂埋归。
2: 咁就大家一齐扣归，即系本身我系准时嘅，但系为咗帮佢，即系就搞迟咗自己，即系冇理由自己搞完之后，由得你噶嘛。
3: 嗯，
1: 系啊系啊，即系除咗影响人咧，其实亦都影响紧自己啊。即系有时咧做嘢，你太过问先至俾嘢人嘅时候咧，可能有一啲嘢要再改啊，或者要修正啊，又或者甚至系人哋对你嗰个印象咧，
3: 都
1: 可能
3: 几好，
1: 系咯，争少少。
2: 咦，我就谂起一啲 online 去做嗰啲嘢咧，即系如果假设下。十二点就系 cut 噶啦，十二点之后就唔得噶啦。咁你唔好走嚟十一点五十分、五十几分先嚟做，因为如果 online 嗰啲系你部电脑突然间轻机，突然间停电，突然间系上唔到网，或者对方嗰个网站突然间有问题，咁你咪领嘢咯。
3: 我而家出门口唔够胆做 deadline fighter， 通常都领嘢，都会炒车啊。
1: 我通常都系住得近嗰啲先至会系迟
0: 嘅，好大噶。我反而觉得系自己嘅心理咧有好多嘅重担咯。如果系咁赶嘅话，每次都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咧一坐低啊，就其实已经迟咗啦，你已经系喺度叫。trip 緊自己啦，覺得哎好內疚啦，自己遲咗，
3: 跟住又揾唔到車啦，又塞車啦，
0: 係啦，所有嘢逼埋咧，所以我覺得都要騰長少少時間，俾自己真係坐低舒舒服服咁樣，啊 prepare 下個心情去做下呢件事先，同埋都俾人哋一個好嘅印象。
1: 啱啊，
2: 有冇得改善咧？即係如果真係影響到人啦，又或者真係會令到嗰件事做得唔好啦，你拖得太問水嘅時候。
0: 我自己本身呢就用一个呢最少嘅单位开始。
1: 啱啊，我都觉得係咁样好啲，即係拆细你譬如你要做一件好大嘅事入面有分十个细 task， 逐样逐样做係咪
0: 係啊，或者係将个时间呢拆得最细囉。譬如话我其实好抗拒要写呢个 proposal 嘅。但係试下五分钟啊，五分钟坐低写呢个 proposal 啊，唔好逼自己咁紧先。咁你坐下。只要你开始五分钟咧，其实
3: 就有好多
0: 个
3: 五分钟，
0: 唔会停噶啦。
2: 会唔会系即系好似drop 定啲 main point 或者嗰个结构？咁你变咗你开始嗰阵时咪跟嗰个嚟谂咯。
0: 系、
1: 我之前睇过一本书咧，佢就话咧，譬如你知道你听日要做一样嘢，你之前嗰一晚开咗个头先，你唔使完成嘅，总之你开咗个头，你第二日咧。就会继续做埋落去啦，咁样咯，
0: 系系咯系咯，因为你会有一种迫切性啊，哎呀，都已经开始咗啦，不如就完成埋佢。

0: 做咁样。
1: 头先我哋休息嘅时候有讲交账单啊嘛，即系有时拖下拖下又会俾人 cut 咗嘢，或者罚钱啊嗰啲咁样。
2: 我有一个好唔系几好嘅经验，就系交 BR 啦。咁咧就系唔系成日都开公司噶嘛，系商业登记，就冇呢个方面嘅经验，同埋又好懒抄信箱啦。于是乎原来系迟晒唔交，再唔交佢都寄上嚟，一直都唔知啦，因为系完全懒开信箱嘅人啦。跟住之后咧可以咧迟到要上庭咯，跟住我觉得自己都几夸张咯。跟住第一次上庭好紧张咯，我唔知会点噶啦，一上庭嘅人生系有冇第一次咧唔交 BR 咯？
0: 一个有罪嘅人，
3: 我都系因为咁样啊。咁咧我就翻到嚟咧就真系要上庭啊，因为抄咗牌啊嘛，冇交过个钱，系完全唔记得交啊。跟住咧就上过两次啦，跟住第一次咧个法官咧都对你客气少少，第二次咧佢系直头。小姐，
1: 又是
3: 你上一次又系咁样，哦、你今次冇藉口啦嘛？
2: 系啊，
3: 我对唔住。
2: 所以咧，因为上过一次庭咧，唔想再上，因为好麻烦啦，要同嗰啲唔交抄车牌嗰啲人一齐啊，咩小贩又唔交嗰啲一齐咧，过马路又唔交嗰啲一齐咧，然之后觉得好困扰，唔想再有第二次咧。跟住我而家所有账单咧，见到都系即刻交，
3: 同埋好嘥时间嘅，因为你要等逐个逐个嗌出嚟噶嘛，
2: 同埋好样衰啊，我觉得
3: 系啊嘛，系啊，个 session 跟住又唔知。几时先轮到你啊？咁样
2: 最好冇撞到 friend， 我几惊撞到 friend。哇，你又系
0: 咁
2: 问？
0: 你撞到 friend， 其实佢都系出事噶嘛？
2: 咁但系好肉酸咯，你明唔明啊？
1: 手机嗰啲 app 会唔会帮到咧？
2: 而家有啦，以前冇噶嘛，系啊，以前而家就有咯。
0: 所以其实如果你咧谂到你唔做呢样嘢，你太过 deadline 赶唔到嘅话咧，你有一个更严重嘅后果咧，可能你就会做。
3: 系啊，呢个都系嘅，即系譬如话我谂啊派歌嘅时候咧，我成日都好纠结噶嘛，我就。会谂一个更加 worse 嘅，如果个 DJ 连我首歌都唔播，冇人听我首歌，咁啊结局咪好惨咯。
1: 所以要交啦，
3: 好啦，马上
0: 即刻做，
3: 即刻 send。
1: 系啦，小龙78号继续欢迎大家啦。今晚听咗好多 Deadline Fighter 嘅经历，你会唔会有共鸣咧？欢迎大家继续啦，可以透过小龙78号嘅 Facebook、IG、Friends 或者。WhatsApp 热线5978-2078同我哋分享你嘅 Deadline Fighter 嘅故仔嘅，咁系时候咧公布我哋下个礼拜嘅题目啦。下个礼拜题目系咩咧？
0: 就系、是、你系逃避问题定系解决问题嘅咧？
1: 系即系遇到问题，你会系不停喺度逃避啊，定系话唔得啊？即系好似蚁咬咁身痕咁，一定要即系搞掂佢先至得嘅。咁你系边一种咧？咁啊，欢迎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WhatsApp 热线5978-2078 Fresh 都可以嘅，咁写信都可以啦。咁啊，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树窿78号。如果你有分享嘅话咧，最好喺佢哋嘅信封上面写明今晚我 solo 啦。咁我哋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
2: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FM 102.4至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晚上9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地区斡船方星期五再度展开紧急外交协调，试图将美国同伊朗从开战边缘拉返去谈判桌。两个知情官员透露，上个月曾经促成美伊临时休战的卡塔尔正分别同美伊双方展开磋商，推动降温。本轮冲突几乎彻底撕毁之前的休战协议，核心争端围绕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指控伊朗蓄意袭击商船，伊朗就要求过往船只必须按指定航线驶经其领海。五上方分歧源于之前协议对保障安全通行的条文表述模糊。美军星期四通报，过去48小时内已经在伊朗境内打击超过170处沿海军事设施，规模远超以往，旨在削弱它威胁航运的能力。伊朗就警告，若果美方持续施袭，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 其他美军驻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都表

0: 明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但指双方仍然会继续磋商长期解决方案。尽管伊朗多次要求商船改行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但美国海军仍然发出指引，建议商业船只继续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通告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在严重水平。不过通告强调，海峡的南部航道现在已经进一步扩展，并会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情报中心在通告中建议，所有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应该尽量和联合海军部队进行沟通和协调。不过当局同时补充，有关协调并非强制性质，商业船舶在不进行协调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选择直接通过南部航道。本港录得一宗院内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跑马地养和医院一宗住院期间感染个案，涉及一个89岁男病人。当局已经派员到医院展开环境调查，并采集水样本化验以查找源头。中心正对同期入住同一楼层的其他病人进行医学监察，暂时未发现其他个案。中心指出，该名89岁长期病患男子只由4月1号起，因为自身疾病一直在养和医院留医，至到7月6号，病人气促情况加剧，院方同日为他采集呼吸道样本，经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检测之后，证实对嗜肺性退伍军人罕菌血清呈阳性反应，病人经抗生素治疗后情况好转，目前情况稳定。由于病人在整个潜伏期都在养和医院留医，中心判定为院内感染。初步调查显示，他潜伏期内曾经入住普通病房的一间单人房，养和医院已经接获指示暂停使用相关病房的淋浴间，并正为供水系统进行彻底消毒和安装细菌过滤器。本港已经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持续上升，政府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万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有下跌，卢颂茂回应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80%，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30%，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院友。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子死亡，另外一个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讼，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还押至9月4号再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以等候化验和验尸报告结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0: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08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又话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1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4: 嗱，咁啊，今日亚洲区咧，其实做得唔错噶吓。虽然咧有啲国家或者地区咧，咁啊，因为即系天气嘅因素啊，所以就停市嘅吓。咁但系咧，开市嗰啲其实做得几好噶，譬如好似日本啦、南韩啦吓。咁啊，香港咧其实都有升嘅，不过咧就比高位咧就回复，即系叫做收窄咗好多嘅升幅啦吓。咁所以咧，就谂住，咦，会唔会即系美股今晚都有啲唔错表现咧？咁样再加上啊，欧洲咧都企稳嘅，虽然话冇乜升到啊，但系依家咧美股嘅期货咧，咁啊道指咧就升嘅，但系纳指咧就跌嘅。咁啊，依家 S&P 嘅期货咧就冇起跌嘅，睇一睇指数先。咁啊，道指期货咧52,884点，升123点，升咗0.23%。咁啊，纳指期货咧29,805点，啊呢个纳指100嘅期货啦，跌128点。咁啊，依家跳一跳咧，仲要跌到127点添啦，跌幅0.42%。S&P 嘅期货7,588点，微跌一点都唔够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法国巴黎 CAC 跌嘅，不过唔系跌好多咋，8,324点，跌两点，跌幅0.03%。伦敦富时10,494点，升22点，升幅0.21%。法兰克福 DAX 25,127点，升9点，升幅0.04%。咁啊，似乎咧市场咧就对呢个中东嘅局势咧又唔系话太担心，咁所以咧油价咧虽然系升咗上嚟啊，但系咧就冇话有一个好大幅嘅飙升啊，
15: 都仲系72、76，
14: 系啦，都系咁啫。其实就升跌都唔多啊，
15: 两个都80蚊以下水平，都有接近70蚊，其实就一啲都唔高啦。不过债息咧依然仲系4.549、4.5%，仍然系显著高于4.5%呢一个分水岭，咁啊令人失望啲。咁所以个美股都仍然有些少喺呢方面债息嘅压力啊。咁啊，跟住即系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就未见到太严峻嘅情况。咁但系同时间中东又好似又叫做系继续有技术上的谈判噶，
14: 系啊，真系诶拗晒头啦，总言之吓，咁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咧，依家咧梗系希望佢即系唔好有太大嘅纷争啦，咁但系啊，就即系总言之就系好扑朔迷离啦，呢两个国家喺
15: 一路打一路倾，
14: 系啦，一路打
15: 一路打一路话唔倾，但一路又倾，
14: 唉，真系都唔知点好啦，真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就希望佢快啲和平搞得掂啦吓，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就系好扑朔迷离噶啦啊，咁所以咧你见到啦个市况咧都有阵时会有一啲波动性咯 啊、波動性咯，咁冇辦法啦。有陣時，但係今日咧，你點睇咧？佢經常咧，即係譬如好簡單，你琴日咧，我哋見到啦，就道指嗰邊咧，即係早段又唔係太好嘅，但係後段咧就衝咗一陣上嚟啦。咁如果計升幅嘅，始終都係納指嗰邊多啲嘅。尋日就啊，咁今日咧可能又會調翻轉嘅咯，即係譬如可能道指又會跑翻贏翻啊，或者叫升得多翻啲啊咁樣。你點睇個情形咧？又啊？
15: 其实我觉得就即系道指同埋纳指同埋标普咧，当然有好多阵时候咧，个别日子会有啲分歧啦。但整体我谂，即系最重要的地方嚟讲嘅话，成个大市咧都仲要系基本上几个板块都系向上嘅，咁冇咩太大嘅差别喺度。咁当然即系喺每一日嚟讲嘅话，有阵时啱啱呢段时间可能技术股即系科技股，咁最主要就科技股升得多就会回调。咁回调嘅时候咧，啲资金咧冇咁即系涌晒去科技股嗰边嘅话咧，咁呢个传统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又会做得比较好啲。咁所以有阵时就纳指一跌嘅时候咧，道指可能做得好些少。咁但呢啲因为实际上都系个别嘅单日子嘅做法啦。整体你话成年嚟讲嘅话，其实三大指数都系向上噶。个升幅方面嚟讲，虽然有些少距离，都未至于太大。咁所以整体个股市都仲系向上嘅。咁咧，短线嚟讲嘅话，当然你话如果你系短线炒卖嘅，咁当然系着重啲啦。但系即系短线炒卖就不嬲都唔系我的强项嚟嘅。咁长线投资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大家都冇太大分别啦。咁仍然都系纳指个升上嚟嘅时候，升幅系大啲嘅。咁当然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跌幅系稍微细些少。咁都仍然是这样的格局，咁我觉得整体最重要就是美股仍然是一个反复向上的局面，咁而且中间来讲的话有些反复呢，其实就有调整咯，你见到升得多的科技股的话，调起上来讲的话个幅度都可以颇大的嘛，是不是令到很多股份都出现 20% 以上的所谓叫做是个别股份技术性熊市的一个讲法但是我都是这样说，你说技术性熊市个别股，首先个别股票呢就不是很应该纯粹当 20% 就回调的，而且最重要就是说当你看短短在过去的六个月啊，六个零月的时间来讲啊，甚至十二个月啊，它升的数以倍数计，咁跌翻20-30%，其实都是一个合理的回调啫，未至于是一个即系转势的情况啦。即系对于咁嘅情况嚟讲，我哋就睇翻个真系量度翻个所谓0.382、0.500嗰个调整幅度啦。咁你话喂，佢呢个跌咗20%之后嚟讲嘅话，系完全跌倒跌嘅。咁就當然係差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個股市方面嘅話，我覺得仲係睇好嘅。下半年我認為都仲係睇好嘅。咁跟住我哋聽日咧就會喺會展有個新聞欄啊，
14: 冇錯。
15: 咁到時同大家詳細講講。咁但係2026年嘅下半年咧，其實同一年前我哋啱啱開節目嘅，嗰時我講2025年嘅下半年，咁啊幾個因素我都睇好嘅。當時嚟講我咧就如果記得翻咧就係貿易戰嘅情況，2025年應該會比下半年比上半年好。上半年就最差㗎啦，四月份订出嚟，四月二号订出嚟之后啊。跟住2025年有个好处就係下半年係有减息空间嘅。係啦。咁跟住仲有就係经济增长唔错啦。企业盈利唔错啦。咁呢啲基本因素嚟讲嘅话，呢四个主要嘅因素呢同埋 AI 呢都系2025年下半年个股市做好嘅原因。咁都系即係叫做睇中咗嘅。咁2026年嘅话呢，其实听我都会详细讲啦，咁都系几个原因啦。今次又冇乜贸易战啦，虽然贸易嘅。
14: 但系真系有战啦嘛，依家。
15: 係啦，而家有真正嘅战争。咁但系地缘政治方面嚟讲，我都觉得嗰句就係话 ,2026 年下半年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应该系比2026年上半年嘅为低。咁呢个其实一个好容易达到个 threshold 嚟嘅，即系你就算未倾掂数，只要你唔系真系再打仗，因为2026年上半年最惨嘅就系二三月份嘅时候咧，嘣一声打仗咧，
14: 系啊，突然之间噶，
15: 吓，大家都预期佢唔会打，结果系真系打，仲要打咗两三四个月，咁就令到个股市系有啲受压嘅。虽然个股市都继续创新高啊，
14: 系啊，尤其是三月之后咯，飙得好快
15: 嘅，系啊，四五月份嘅时候系升到你唔信嗰种嘅，系啦。咁以纳指为例嚟讲嘅话，我三月就惨啦，跌破埋21,000点，我哋以为铁底嚟嘅，都穿咗几百点啊。跟住去到四五月就乒乒乓乓冲上27,000，纳指嚟讲嘅话，喂。20,600点冲上27,000点是6,000几点。
14: 6,000几点
15: 啊。咁当然啦，去到7月份，尤其是7月份嚟讲过呢，今个月果有少少调整嘅。咁但係调整得嚟嘅话，喂纳指仲系26,000点以上啦，26,000点左右水平啦。
14: 你甚至道指系近期都高位啦。
15: 道指系能够再创出新高啦，纳指一差少少嘅时候道指系接力上啦，係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呢，我呢就即系个股市就并唔系咁差嘅。但係我相信好大程度上嚟讲嘅话呢，呢个其实都唔难嘅，因为个 threshold 好低嘅。2026年嘅下半年咧，地缘政治风险会比上半年为少。呢、这个应该唔难达到啊嘛，
14: 应该
15: 唔会打更加金啦，系嘛？
14: 唔系，其实应该话特朗普有啲顾忌嘅。
15: 系啊，特朗普其实而家明显到已经即系都唔系好能够再去进一步去即系做啲咁嘅军事。
14: 佢虽然声大啫，依家，但系佢有好多顾忌，因为佢上一次话真系灭咗佢个文明嘅时候，即系灭咗伊朗嘅文明咧。咁其实世界个反应好强嘅嗰阵时。
15: 当然系啦，咁同埋即系亦都唔系话佢用咁容易做得到啦。但系即系我哋唔讨论啲嘢住。但即政治方面嚟讲嘅话，政治解决啦。但我觉得就最得限度喺个投资环境嚟讲嘅话咧，2026年咧系饱受呢个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嘅，但系已经系创咗新高啦。2026年嘅下半年咧，政治风呢、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咧，打仗方面嚟讲嘅话，我相信咧个风险会细好多。甚至系会一个明显嘅好转，咁呢个一个其中嘅主要，即系应该对个宏观背景方面嚟讲，一个有利因素啦。咁第二方面嘅话就会系虽然利息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同2025年啦，2025年下半年咧系重新启动个减息嘅周期嘅。2026年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就唔够胆讲话好大机会减息啦。但我觉得个利息风险方面嚟讲嘅话，仍然都仲系低嘅。咁尤其是就系而家已经bond yield去到4.5% 以上啦。照计个bond yield咧，下半年咧，我希望有机会回落翻啲，咁对个股市会有帮助嘅。而另外一方面嚟讲嘅话，更加基本因素重要嘅就系、是，2026年咧，其实大家可能俾个战事咧影响得太多啦。但实际上咧，将会见到第二季业绩噶啦，即系见到上半年业绩噶啦。但暂时嚟讲嘅话，睇翻第一季业绩咧，其实个业绩系非常之理想啊。如果大家记得嘅话，我哋节目讲过咧，当时嘅话咧，见到2026年嘅第一季嘅S&P 500嘅盈利。增长几多啊？
14: 平均27% 到咯，我记得
15: 系啊，27% 嘅即系year on year growth 啊。咁呢个数字系非常之非常之劲嘅，其实，因为实际上平时嘅 S&P 个500嘅指数公司平均盈利增长咧，通常都系讲紧10%到啊，有12-13% 已经好理想噶啦，27% 系一个好特殊嘅例子嚟嘅。咁当然其中有好大一部分嚟讲，最低系到一半甚至以上咧，都系 AI 相关嘅推动盈利急升嘅。咁呢个情况可能未必系非常之持续性嘅，我唔觉得美国系可以长期揿住头成个 S&P 500指数20%盈利增长嘅。咁但系始终暂时嚟讲嘅话咧，盈利增长同埋宏观嘅经济增长嘅数字咧，都仲系好可观。甚至就系经济增长嘅数字咧，某程度上咧有啲吓到市场咧，担心会加息。虽然我觉得加息风险仲系低，但系宏观同埋微观嘅增长方面嚟讲，仲系好理想。呢个系基本因素最大嘅支持到美股嘅因素。咁当然最后一样嘢就系 AI 咧，呢个科技革命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依然都仲系会推动住环球尤其是美国嘅经济增长，因为无论个 CapEx。CapEx 咁多嘅时候，咁自然有增长啦。喺个投资期，商业系咁即系不断咁样增加投资嘅话，呢个对经济增长一定有帮助噶嘛。经济最基本嘅一个计算方法嚟讲嘅话，就系、是、啲企业啦、消费者同埋政府呢三方面肯唔肯使钱啊嘛。当你见到企业咁肯使钱嘅时候，经济增长当然就应该唔会差到去边啦。咁啊，当然永远都有个风险就系、是、突然间个企业发觉啲资本开支原来系错嘅，要削减啊，甚至系倒退啊咁样，咁就麻烦啲啦。但暂时个 trend 个CapEx 依然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相信会对经济有帮助。而且 AI 另一样东西就是它会开始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和边际利润。那这个呢开始会陆续浮现，对股市都有正面的帮助的。所以我认为2026年的下半年的前景来讲的话，我觉得继续看好的。
14: 嗯，好，我们休息一阵。
1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8: 晚上9:21，
19: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0: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

0: 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点22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开市之前嘅期货表现啊吓。咁啊，喺得道指期货升嘅啫，52894点，升133点，升幅0.25%。纳指期货29795点，跌131点，跌幅0.44%。S&P 期货7589点，升一点，升幅0.01%。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得呢个巴黎跌嘅啫。咁但系跌咧，亦都唔跌得几多啊 ！CAC 8321点，跌5点，跌幅0.06%。伦敦富时10494点，升22点，升幅0.21%。法兰克福 DAX 25132点，升14点，升幅0.05%。咁啊，油价啦，咁啊，头先都讲啦，咁啊，升跌都唔多嘅。布油76.41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0.14%。纽油72.04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0.06%。但个债息咧仍然高居不下，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4.549%，咁啊升咗0.01%。咁啊金价咧，咁啊今日又回翻啲4112.3美元一盎司，跌咗0.69%。银价60.22美元一盎司，跌咗0.87% 嘅。咁啊喺开盘之前咧，我见到咧有一只股份咧就特别升得多嘅，见到啊就系 Meta。咁咧就升咗3.65% 啊！咁啊，佢好似要自己做晶片喎，啫嘛？
5: 啊，系啊！咁啊，其实 Meta 咧就早一日啫，寻晚已经公布咗啲消息，就会自己做一啲 AI 晶片嘅。咁但其实近年嚟讲嘅话 ，Meta 可能都唔单止呢个消息啦，好多唔同消息啦。我之前讲过咧，就有报道啦，未系 Meta 正式去承认嘅，就系佢哋会考虑将剩余嘅算力咧系卖俾人，咁啊有机会成为一个 AI 嘅云端服务供应商，兼且有两套唔同嘅一个方案。咁啊，可能有个最简单就咁卖一个云端服务咧，将啲电脑啊、硬件设施咧租俾你啦，呢个平时就系传统嘅云端服务嘅做法啦。咁甚至有另一个咧，就系唔单止系将个硬件租俾你啦，连埋啲 AI 嗰啲即系大语言模型啊，连呢啲 AI applications 咧，就 AI as a service 咁样租俾你。咁有两个唔同嘅空间喺度，甚至就亦都有报道就系讲紧佢喺加拿大咧会起一个好大嘅 data center 啦。咁啊，亦都有好似话喺即系呢个中东同埋呢个欧洲方面嚟讲。都会继续扩建啦，咁呢啲消息咧就似乎都系帮助到 Meta 嘅。虽然之前咧上个礼拜啱出嚟嘅消息嘅时候咧，曾经系有啲人担心系等于呢个 Meta 都 AI 算力过剩啦咁样，咁但系就似乎冇乜影响啦。咁而家见到佢话开始会研发自己嘅晶片咧，又希望佢可以减低成本。咁当然咧，我觉得嗱要研发晶片，而家虽然都好快噶啦，但我谂起码都讲紧3至5年咧先成熟嘅。你由而家开始去尝试去研发嘅话，再加上咧就即系好多公司你见到无论是即其实 Nvidia 的最大客仔呢，所有 Google 啊、Microsoft 啊、Amazon 啊，其实这些公司全部都有自己晶片的，或多或少。Google 最出名啦 ,TPU 去到第七代啦。咁这个Amazon 的话其实都10年的时间来的啦。做这个自己的 AI 晶片的 Trainium 已经去到第三代的啦。咁但是同一时间的话，他们都还每年买紧数以百亿甚至上千亿的 Nvidia 晶片。咁所以即系呢个消息，其实好多公司好自然嘅。当你每年都要使几百亿去买一样货品嘅时候，你梗系尝试自己去做啦，系嘛？系咪？咁但系系咪代表你可以完全取替晒咧？又似乎有啲困难嘅。咁啊，似乎 Nvidia 咧个性价比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依然有一定嘅优势喺度嘅。咁当然好多阵时呢啲咽喉芯片咧，始终个价钱会平啲。嗱，价钱方面嚟讲嘅话咧，未必有好详细嘅一个 exact 嘅 list price， 因为呢啲佢自己咽喉芯片嚟噶嘛。冇講翻幾錢噶嘛，但根據一啲即係研究嘅網站、research 網站嚟估計嘅話咧，其實都等於咧 Nvidia 嘅晶片咧，可能大約係一半至到七成左右嘅價錢。咁當然佢哋就好處就係話呢啲係佢哋 tailor-made 嘅晶片，

0: 因此系特别适合佢哋嘅用量，咁啊，因此咧嗰个性价比嚟讲就比较高啲。但系同一时间，你都见到咧，就系呢啲公司就算有自己晶片啦，去到第七代啦，同时咧仲系继续用紧大量嘅 NVIDIA 晶片，咁即系佢两条腿走路啫，佢唔想用晒佢啫，我有其他晶片可以用啦。再加上就其实好多公司咧，亦都会支持其他嘅替代嘅晶片，无论系 AMD 又好啦，甚至系话 Qualcomm 将会出晶片咧，其实好多公司都会表明咧，就我会买啲捧下场噶，因为佢而家希望捧下场嘅时候咧，可以分散到佢最主要嘅一个硬件来源嘅风险啦。你完全依赖晒一间公司嚟讲嘅话咧，都唔系最理想噶嘛。咁所以既然个 budget 都每年讲几百亿美金，甚至上千亿美金啦，支持下其他嘅细厂商，睇佢可唔可以跑得出嚟，可以令到将来嚟讲嘅话，唔系一家独大嘅话咧，咁都系一个好正常嘅生意嘅做法啦，系咪？
1: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变咗市场上面有竞争咧，令到啊嗰、那个价格上面嚟计咧，即系你都即系好简单，你帮衬死一间嘅，佢知道你冇咗佢唔掂嘅，咁佢真系可能会有一个叫价格上升嗰个情况嘅时候，你就搞唔掂啦。仲有嘅就系供应货量嘅时候，亦都系一个风险嚟噶嘛。
0: 系啊，咁有时即系你各样嘢啦，无论价钱啊、供货稳定性啊，同埋希望就系话个量增加啲啦。即系如果你全世界得一间供应嘅，完全冇其他替代品嘅，咁我个量梗系唔使增加咁多啦，系咪？我梗系 make sure 唔够供应啦，系咪 ？make sure 有短缺啦，我价钱先最理想啦。呢、這个pricing 方面嚟讲，大家都明白啦。咁所以呢个 monopoly 方面咧，大家都尽量系希望避免嘅。咁啊，其他嘅无论自己 in house 做嘅产品或者其他品牌嘅 GPU 啊嘅 AI hardware 嚟讲嘅话咧，佢哋都会尽量支持嘅。咁最主要就系、是、其实那个 hardware 简单嚟讲嘅话，就系 AI 嗰个 hardware 呢啲算力咧，依然都仲系严重不足，所以佢哋喺个长远发展嚟讲嘅话咧，都系会继续支持嘅。咁至于 Meta 究竟呢个消息可以即系帮助佢股价几多咧？因为纯粹一个诱因，令到佢股价喺低位反弹多少少咯。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今日就比较特殊啲啦。暂时个 pre-market 咧，纳指咧仲系要跌紧百零点，跌幅又唔算好多嘅。纳指一百指数期货跌紧125点，跌幅系0.4%。纳指一百指数期货而家29,811点 ，S&P 指数期货系7,590点，跌幅升咗2点，即系升咗0.3%。道指好啲，升到道指期货52,917点，升咗156点，升幅0.3%嘅。但今日咧就大部分嘅科技股咧都唔系太过亮丽表现啦。咁但系咧今日咧就 Meta 方面嚟讲就即系比较特殊啲，有4.7%升幅。
1: 系啦，特别见到佢亮丽啲啦，咁啊可能。即系应该系有个消息面噶啦，咁但系今日咧又见到少部分嘅软件类股份咧好翻少少啊吓，咁啊睇下今日会唔会咧又到啲软件类好啲咁啦吓。好，咁啊我哋听一节新闻啦，咁啊翻嚟再睇一睇美股开市情况啦。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9: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地区话，船方星期五再度展开紧急外交协调，试图将美国同伊朗从开战边缘拉返去谈判桌。两个知情官员透露，上个月曾经促成美伊临时休战的卡塔尔正分别同美伊双方展开磋商，推动降温。本轮冲突几乎彻底撕毁之前的休战协议，核心争端围绕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指控伊朗蓄意袭击商船，伊朗就要求过往船只必须按指定航线驶经其领海。双方分歧源于之前协议对保障安全通行的条文表述模糊。美军星期四通报，过去48小时内已经在伊朗境内打击超过170处沿海军事设施，规模远超以往，旨在削弱佢威胁航运的能力。伊朗就警告，若果美方持续施袭，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其他美军驻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亦都表明，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但指双方仍然会继续磋商长期解决方案。 尽管伊朗多次要求商船改行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但美国海军仍然发出指引，建议商业船只继续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通告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在严重水平。不过通告强调，海峡的南部航道现在已经进一步扩展，并会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情报中心在通告中建议，所有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应该尽量与联合海军部队进行沟通和协调。不过当局同时补充，有关协调并非强制性质，商业船舶在不进行协调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选择直接通过南部航道。本港录得一宗院内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跑马地养和医院一宗住院期间感染个案，涉及一个89岁男病人，当局已经派员到医院展开环境调查，并采集水样本化验以查找源头。中心正对同期入住同一楼层的其他病人进行医学监察，暂时未发现其他个案。中心指出，该名89岁长期病患男子只由4月1号起，因为自身疾病一直在养和医院留医，至到7月6号，病人气促情况加剧，院方同日为他采集呼吸道样本，经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检测之后，证实对嗜肺性退伍军人罕菌血清呈阳性反应，病人经抗生素治疗后情况好转，目前情况稳定。由于病人在整个潜伏期都在养和医院留医，中心判定为院内感染。初步调查显示，他潜伏期内曾经入住普通病房的一间单人房，养和医院已经接获指示暂停使用相关病房的淋浴间，并正为供水系统进行彻底消毒和安装细菌过滤器。本港已经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持续上升，政府和医疗界会采取多方面措施应对。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提到，政府今年度会为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较去年多20万剂，期望加强疫苗供应稳定性。有议员关注65岁以上长者疫苗接种率有下跌，卢颂茂回应长者整体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错，其中院舍接种率近80%，比例高过社区长者，但院舍员工接种率只有30%，担心员工会将社区的病毒带入院舍传染院友。香港仔华富村两个女子在小巴站打斗，其中一个53岁女子死亡，另外一个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讼，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还押至9月4号再讯，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以等候化验和验尸报告结果。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 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

0: 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寄安一对洒把气味。
7: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6: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7: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6: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9: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噶。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全日四场工作坊，部分已经爆满，只剩余少量座位。想听清姐和黄师傅等多位专家分析下半年入市机会，记得快啲报名，活动费用全面，最后召集，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其实头先啦，纳指都升嘅，不过咧依家好快就转跌啦。咁啊，但系道指开出嚟咧，其实比期货嘅时候咧，或者依家啦，比期货嘅时候啦，系少啲咁多嘅。咁啊，道指52,584点，升97点，升幅0.18%。纳指26,187点，跌19点，跌幅0.07%。S&P 500,7,550点，升咗6点，升幅0.08%。不过咧，呢一个指数咧，即系 update 未啦？有阵时可能未 update 啊。哇！呢、這个罗素2000指数好犀利 ，update 未噶？
12: 未 update 嘅呢个，
11: 未 update
12: 呢个仲系寻日嘅，升1.2%，嗰个唔准确嘅。
11: 系咯，我就话哇，如果佢依家升1.2%，好犀利。不过咁讲，不过咁讲啊，罗素2000今年都升得非常之唔错，真系。
12: 系啊，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就今日都有啲闷局啦，礼拜五咁啊，即系个美伊谈判又好似仍然系胶着咁样，咁啊调整咗少少，反弹咗少少，我怀疑今晚嘅话咧都系比较正局啲啦，系咪等世界杯咧？晚仲有冇世界杯？
11: 有今晚西班牙对边个先？我都唔好嘅，最紧西班牙噶嘛。
12: 都系问下哥顿着数啲。
11: 系啊，
12: 不过哥顿就冇心机，阿根廷输咗好似。咁但係就即係个股市就好似有啲闷局啦。咁暂时嚟讲嘅话，咁纳指都唔系跌得多嘅，纳指跌44点，都系讲0.17% 啫，而26,162点都仲有26,000点以上嘅。纳指100跌幅大少少，跌咗114点，跌幅0.33%，而家跌97.1，

0: 咁啊，个别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同阿朱金明都有仓嘅 Nvidia 咧，就升咗 0.37%， 升咗少少啦，升咗7.5子，啊，升咗乜嘢？升6.8子，203.46。台积电咁啊要调翻些少嘅，跌咗 1.73%， 跌咗7.5，64.29.4。花旗又升咗 0.7%， 去翻140蚊楼上，而家140.56嘅。Broadcom 寻日就急升啦，冲穿400蚊啦，今日就调整翻些少啦，跌咗 0.6%， 去到要398.56。AMD 仍然喺个高位度，544.64咧，系跌咗2蚊，就系跌咗0.4%。Meta 啦，今日就即系除咗话有即系自己晶片之外嚟讲，当然就 Meta 有新嘅 AI 咧嘅推出嚟。咁虽然话暂时嚟讲嘅话，就会系个唔系太贵嘅版本，即系平价版。咁但系开始咧有 AI 嘅即系收入嘅空间啦。咁呢个 MuleSpark 咧系会即系推出嚟咧，系会有少少收费嘅。咁所以 Meta 股价咧受到帮助咧，升多5.4%，升咗34.24去到665.7。丽来今日调整翻啲，跌咗2.25%，跌咗27.34，1189蚊。Alphabet 跌0.8%，跟住咧，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美光要跌2.5%啊，咁整体晶片股都系有个调制续进步调整嘅压力喺度嘅。而家969.39，跌咗22.25。咁啊，美光都应该唔系算系跌得多噶啦，因为见到其他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可能跌幅仲会大少少。咁但系 SanDisk 跌咗2.2%差唔多啦，跌到去跌咗40蚊，1817.94。咁啊，跟住就 Max7 方面嚟讲，我咧就似乎比较弱少少啦。Nvidia 有升幅啦，升咗0.9%啦。咁跟住呢个 Meta 有升幅啦，升5.3%啦。Google 就微跌0.8%啦。微软同埋亚马逊都微升0.8%、0.2%嘅。咁苹果咧就微跌0.5%，Tesla 又微升0.4%，都差唔多好坏参半啦。好似4%升3%跌啦嘛。
1: 如果我哋睇。当然你用 Max7 睇呢就一半一半啦。其实道指里面呢都系一半一半咁仔嘅。升嘅多少少，而且个百分比高啲嘅。所以呢令到道指呢就有少少升幅嘅。即係譬如升得最多嗰隻呢，咁头先我哋呢即係喺 P-Market 嘅时候呢我都睇到啦，就係一啲软件类股份啦，即係琴日都系差啲嘅可能。咁今日呢又有少少反弹。咁 Salesforce 升 1.88%。呢隻已经系道指最大嘅升幅股份啦，即係计百分比啦当然。咁跌得最多嗰隻呢就系 Merck。咁呢就跌咗 0.85%。咁你见到啦个百分比唔系好高㗎咋。咁所以呢其实喺度拉锯緊真係呀。不过形成咗咩，形成咗道指呢只係升60几点囉。
0: 咁而家 Alphabet 都有 0.8% 跌幅喎，叫做道指里面跌幅比较大些少嘅股份。
1: 係呀，如果你计跌得多嘅，当然其实即係计百分比嚟计啦，即係用个百分比计呀，咁最大嗰只依家咪 Google 囉，叫做。0.82% 咯，Caterpillar 依家跌咗0.7%咯，咁就叫大啲啦。Merck 就反而Merck 又跳翻上去啦，依家0.78%。头先排第三位，依家排第一位。
0: 但系都系仍然讲紧都系零点几 percent 啦。虽然跌幅就多，即系跌幅嘅数字嚟讲唔少嘅，都有10只下跌，不过有20只上升。咁啊，升幅方面嚟讲就好少少啦。你见到 Salesforce 升翻2.1%啦，不过问题上都好惨嘅。Salesforce 升翻2.1%，升翻3.4元都仲得165蚊。
1: 即系唔好话太高啊，好似200蚊近期都见过噶。
0: 系啊，但问题上就仍然系唔能够突破到200蚊呢个位置咯。即系个软件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 Salesforce 已经算系硬净嗰间嚟噶啦。即系睇翻嘅话，喂，52周高位274蚊啊。如果你讲5年高位，翻翻2024年嘅时候350几蚊，而家已经系唔见咗一半以上噶啦。即系嗰阵时354蚊、354蚊、361蚊，曾经最高位去到361蚊添啊。咁啊，361蚊嚟讲嘅话。其实同而家比较嚟讲嘅话，相差咗几多？相差咗差唔多200蚊，
1: 差唔多200蚊，
0: 196蚊佢哋，系嘛？个跌幅仲大过佢个银码。咁就算以个52周高位嚟讲嘅话咧，274蚊嘅话咧，佢都已经跌咗咧超过100蚊嘅水平，接近110蚊。咁所以跌幅都非常之大啊！同埋亦都系个 graph 点睇咯 ？Salesforce 呢啲公司嘅话，
1: 暂时都唔睇好啦，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寻日都讲过啦，谂住啲软件类股份跌咗咁多，应该都唔会话太差。点知依家咧？ 就整個即係尋日我哋講啊 ，Starbucks 啊，可能用 AI 嘛，咁啊，即係會減少用咗好多嘅一啲叫做軟件嗰啲啦。
0: 係啊，一啲軟件庫企軟件庫咧，其實好賺嘅，即係買俾你之後嚟講嘅話，長期你係租用佢 subscribe 佢嘅 service 嘅，俾個 yearly 啊或者係 quarterly 嘅 subscription fee 嘅。咁但係而家 Starbucks 又出嚟講就話，佢哋而家開始咧用 AI。

0: 抢咗啊嘛。
1: 系啊，咁所以近期嚟讲话，虽然话喺百五蚊楼下咧，好似有少少百五蚊有少少支持咁样，但系都仍然系一个比较偏低嘅局势。
0: 其实佢学你话斋啊，因为如果你用图表去睇咧，佢你谂下，佢喺2026年咧，大概二月去到六月咧，喺度即系一个区间啦，叫做啊，大概喺160至到200蚊多少少喺度浮咧，跟住佢向下突破呢啲唔系好嘅。
1: 而家呢个马后炮咧，时候孔明睇落去咧，之前嗰啲即系似一啲死猫蛋多啲。
0: 系啊，唔系即系其实当然啦，我哋唔知道佢会向上突破定系向下突破，即系如果你向上突破嗰啲，咁讲真啦。即系点都好啲啦，其实向上突破有嘅，就系我同你都揸住嗰只 Nvidia 咯。
1: 嗰只唔同，嗰只咪软件股啊嘛。
0: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就系，即系净系睇图表啊，即系你见到系明显系睇到强与弱嘅。
1: 唔系 Salesforce 好惨啊！六月份嘅时候，曾次个冲翻上200蚊楼上噶，嗰下都升得好快噶。
0: 系啊，
1: 你以为佢向上突破噶？
0: 系啦，冇错啦。
1: 量度有升幅啦，开始。
0: 有阵时就系咁咯，即系有阵时佢就系有啲叫做陷阱咯，或者叫假突破咯。呢啲其实有阵时唔系话即系新手会中招嘅，有阵时老手都中招噶。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软件嘅 sector 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嗱好吸引嘅，好多都跌幅超过一半噶啦。Salesforce 呢啲道指成分股、软件股里面嚟讲嘅话，真系除咗咩微软之外嚟讲嘅话，佢都系最大噶啦。咁但系奈何都要挨沽跌成咁嘅样，咁所以你话真系买落去嘅话咧，最大问题上就系话，究竟系咪会越嚟越多公司会 Starbucks 咁样用佢哋 AI 嚟到去增加咗佢嗰个in-house 嘅software 嘅含量，而减少咗用外边嗰啲 software firm 俾佢嘅 enterprise software 咧？呢个都令人担心嘅。
0: 嗱，我而家开翻个 Nvidia 嘅图俾阿罗文睇咧，其实佢咧就向下突破咗少少噶。
1: 嗯。
0: 即系打仗嘅时候啊，记唔记得啊？
1: 打仗就容易向下突破啦。
0: 系啦，咁佢跟住咪冇事咯。所以有阵时咧，即系话啦，可能系有机会出现一啲假突破，系唔出奇嘅。即系要呃晒全世界先至肯转身嘅，真系有阵时就系咁噶。
1: 系啊，
0: 所以唔系话即系你有几强嘅经验啊，而系有阵时真系个图表上面咧，系有阵时系会出现一啲叫假突破，即系呃晒你先至再出现一个反转咯。
1: 嗱，因为 Salesforce 上次嗰个突破咧都好像样噶，嘣一声抽上去，升穿埋200蚊呢个比较即系过去嗰三四个月阻力，
0: 啱啱多少少，佢系升穿咗嗰个横行区少少，
1: 系啊，
0: 系啊，咁就跟住咧就开始掉头杀落去啦，跟住就
1: 系啊，喂，好惨嘅，喂，嗰阵时系讲紧穿200蚊去到209.6噶，
0: 我都知，
1: 都唔系话行穿咗，如果 intraday 嘅话去到211蚊，
0: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都同你讲，我话喂，啲软件系咪跌够啊？嗰阵时
1: 系啊，我都曾经系，都跌咁多咧，嗱，你讲长远嚟讲好吸引嘅，因为真系12倍 PE 唔够，咁Salesforce 暂时我哋见唔到个盈利系跌嘅，盈利仲系升紧嘅，加上就系佢用 AI 咧，令到成本下降咗。咁但系各用原因嚟好啦，始终令到佢短线嚟讲嘅话咧，有个困难就系始终个基本因素有个风险喺度。咁所以有阵时如果你话想比较即系跌起上嚟嘅时候容易即系有信心揸货多啲嘅咧，买翻啲而家基本因素仲系强嘅，例如 Nvidia 生意仲系讲紧60%以上嘅增长嘅，就会即系低位揸上嚟嘅时候会安心啲咯。
0: 系啊，因为佢个竞争虽然都有嘅，但系依家就唔似得啲软件嗰啲咧。哇！真系依家担心 AI 食咗啲软件啊，真系啊。
1: 系啊。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季贷款计划啊！
4: 吓，9-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8: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9: 快啲借啊！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
12: 哇！
13: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去姚祥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0: 搞穿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穿时段啦。
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传承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红 A 业务拓展总监 Jessica。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5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好啦，咁啊，翻翻嚟嘅时候咧，咪见到道指啊、纳指啊嗰啲全部都升翻啦吓，咁但系升幅咧就唔多嘅吓，咁啊，道指始终都要回稳咗啦，道指52,545，升58，升幅0.11%，纳指都升嘅，26,237，升30，升幅0.12%，S&P 5007,558，升14，升幅0.19%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反而有两个。國家咧係跌咗落去，咁啊依家得倫敦富時升嘅啫，10,488，升16，升咗0.15%。法蘭克福 DAX 咧25,108，跌9，跌幅0.04%。巴黎 CAC 8,316，跌10，跌幅0.12%嘅。咁啊，Norm啊，今日真係可能好靜，我哋見到咧啲股份咧，即係頭先我哋都睇過一陣啦。咁依家其實個改變上面嚟計咧，都唔係好大啊，即係跌嘅最多嗰只 Google。即係計道指成分股啦，跌0.83%，咁啊大概都係10多隻股份下跌嘅啫，道指成分股裏面啊，咁啊升得最靚仔嗰只咧，依家就變咗 Nvidia 啦，咁咧就升1.68%嘅啫，又唔係見得好多嘅啫，真係
5: 1-2%，
4: 係咯，咁你好似冇乜方向喎、啊、市況，等咩？有咩好等？
5: 等韓劇。
4: 点解？
5: 韩股唔系韩剧。
4: 呢、這个 SK 海力士
5: 系啦，今晚上
4: ，
5: 今晚上，咁、通常又唔知嗱，上次 Space 好似等咗12先开波啦。
4: 系啊，佢唔知几点开噶，真系麻烦。
5: 系啊，暂时就未开嘅，但系就即系好明显就系等紧 SK 海力士个开价啦。咁睇下开价好唔好？不过今日开价咧就好难好到去边啊，因为南韩又有少少跌幅啦。你好简单啫，香港投资者睇7709，咁啊跌翻跌咗6.6元，跌咗6.9%左右。咁个南韩股市都应该弱噶啦，仲有啊。其实 SK 海力士咧，原来咧喺德国咧系有个 GDR 上市嘅，咁咧而家就1,350，咁啊跌咗4.3%，呢个就应该系相对嚟讲比较 update 少少噶啦。咁啊，既然系即系喺欧洲上市呢刻嚟讲，亦都有跌幅嘅话咧，我相信今日美国嘅SKHY 呢只代号啊，应该系个上市嘅话都应该未必会系太过理想啦。咁啊，我哋会留意住噶啦，希望佢喺呢个。我哋节目之内咧会可以上到 Nasdaq 地盘啦，咁我哋就会同大家公布一下。不过否则嘅话，今日个股市就好似有少少闷局喺度等咁样啦。实际上美股嘅升幅方面嚟讲，我咧而家三大指数都系叫做似乎有升幅噶。纳指要微跌0.4，持平左右啦。以点数计就冇乜噶啦。
4: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欧洲廉航瑞安航空一架由希腊飞往德国的航班，在航行途中一线客舱的窗户突然脱落，导致机舱瞬间失压，一名男乘客差点被吸出机外，好彩身旁的乘客合力拉他回来，客机随即紧急折返。涉事航班由希腊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梅明根，希腊媒体报道，客机飞至到北马其顿上空时，怀疑因为飞机引擎有碎片脱落并击碎窗户，导致意外发生。有乘客忆述，当时突然听到好似爆胎咁嘅巨响，机舱随即失压，通落下氧气罩并传出刺鼻气味。咁期间，一个塞尔维亚籍的男乘客的头同膊头已经被吸出窗外，好彩他当时扣好安全带，附近乘客亦都及时出手将他拉翻嚟。他事后因为摩擦烧伤送院，目前情况良好。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证实，航班因为窗户脱落已经折返塞萨洛尼基正常降落，并且已经安排调配另一架客机将乘客送往目的地。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亚尔梅尼亚省星期四发生严重森林大火，当局官员证实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至今下落不明。安达卢西亚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桑斯透露，在已确认的11个遇难者当中，有4个人可能来自英国，4个重伤者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抢救。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地点位于洛斯加利亚尔加斯，怀疑因为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火警，在当地高温和强风推波助澜下，火势迅速蔓延至邻近市镇。当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个社区，大约1000个居民被安置到临时收容中心。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和首相桑切斯分别在社交平台发问，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全力支持前线搜救人员。本港录得一宗院内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跑马地养和医院一宗住院期间感染个案，涉及一个89岁男病人，当局已经派员到医院展开环境调查，并采集水样本化验以查找源头。中心正对同期入住同一楼层的其他病人进行医学监察，暂时未发现其他个案。中心指出，该名89岁长期病患男子由4月1号起，因为自身疾病一直在养和医院留医，至7月6号病人气促情况加剧，院方同日为他采集呼吸道样本，经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检测之后，证实对嗜肺性退伍军人罕菌血清呈阳性反应，病人经抗生素治疗后情况好转，目前情况稳定。由于病人在整个潜伏期都在养和医院留医，中心判定为院内感染，初步调查显示他潜伏期内曾经入住普通病室的一间单人房，养和医院已经接获指示暂停使用相关病房的淋浴间，并正为供水系统进行彻底消毒和安装细菌过滤器。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卑离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3: 继续讲三界六道轮回之中的鬼道。鬼大致有三类，无财鬼、小财鬼和多财鬼。鬼是胎生和化生都有的，多财鬼形貌端正，好似人类，但是福报比人类更优胜。无财鬼形貌极其丑恶和非常恐怖的，亦都分三类。第一类呢是求智鬼，这类鬼时常徘徊在祠堂之中，享受祭品，遨游于虚空。他们前生因为积财悭贪，不肯布施，希望子孙的祭祀的。第二是求气鬼了，这类的鬼呢是希望得到他人所抛弃的残余的物品以供食用的。第三是大势鬼，此类的鬼呢有势力，好像夜叉、罗刹、鸠盘查等。他们住在灵庙或者在树林山谷之中，所受的福乐和天人是差不多的。鬼的寿命大概是500年，人间10年就是鬼道的一日一夜。鬼的身量最大长呢是有一由巡，即是9里，最小的只有3寸高而已。无财鬼和小财鬼都要受极饥渴的痛苦，因为罪孽深重，所以饿鬼所接触的食物和水呢都会即时化成龙血，是不能够作为饮食之用的。所以佛门施食给孤魂野鬼的时候，是要念诵陀罗尼的经咒，用咒语的力量变食物和水成为饿鬼可以饮用的食料。凡众生做了下品五逆十恶者，加上是喘曲妒忌、悭贪邪淫，命中之后呢就生鬼道之中。根据婆娑论，饿鬼有两个住处，有正住处同埋边住处嘅。正住处就係地下500由巡之下，大概係4000里，由阎罗王统领嘅。第二就係边住处啦，有威德嘅鬼住喺山谷、空中、海边嘅宫殿之内，所享受的福德比人仲优胜，而且有神通的。至于无威德鬼，游荡人间旷野，宠物之间不正之处的，没一定的居所。人死之后不是一定都即刻投生变为鬼的，人死后的身体叫做中阴身，等候投生，可以延长至49日。49日内必须随各自的业力投生六道之中。所以人死后在7749日之内做佛事超度中阴身是有功效有感应的。

0: 结善缘，由佳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咁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

0: 間啦。咁啊，美股啊或者歐洲嗰邊咧，真係好悶啦、啊，或者叫個波動性咧，暫時真係唔係好大啊。咁啊，雖然啊，就道指或者美股啦，三個指數咧都上升，不過升得唔多咯。仲有嘅道指其實依家將個升幅收窄嘅，52494點啊，只係升7點唔夠，升到0.01% 到嘅啫。咁啊，納指咧26222點，只係升15點，升到0.06%。S&P 500 7555點，升咗接近12點，升到0.16%。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啊頭先報緊新聞嘅時候到嘅時間咧，我望一望咧，就三個指數咧都上升嘅，但係依家咧又跌咗少少啦，啊咁，但係倫敦都仲係升啊，但係跌幅咧又唔係多。咁啊，倫敦富時10504點，係升32點啦，升幅0.3%。咁啊，法蘭克福 DAX 咧25110點，跌8點，跌幅0.03%。巴黎 CAC 8323點，只係跌3點多啲嘅啫。咁啊，跌幅0.04%嚇。咁你見到啦，即係炒埋都唔加跌啊，跌得嗰0.幾%。咁啊，美股方面嚟計咧，升咧你又見到啦。都得咩0.01%添啊，有啲咋啊？
1: 三大指数加埋个升幅系31.2%左右啦。
0: 系啊，即系你谂下知道啊。啊，依家道指开始跌添啦，道指依家啊，依家又转翻升啊。头先都系跌1點到，
1: 都仍然系一个好淡增持咧。个升跌幅度嚟讲嘅话，都见唔到超过0.2% 啦。而家虽然三个指数都系开绿灯嘅，都系上升嘅，不过分别嘅升幅系0.00% 啦，已经见唔到，叫做轻微升1.9%。道指方面嚟讲，似0.01%都唔够，跟住标普五百指数升咗0.14%，纳指升咗0.03%，纳指一百就平时都大波动啲嘅，都系升咗0.03%，
0: 升咗五，啊依家跳好啲啦，升咗13點，纳指一百，
1: 罗素2000咧就有少少 time delay 啦，而家跌紧11點，跌紧0.4%，都叫做系，起码都叫做系有一个即系超过0.2%嘅波幅噶啦，所以今日换局，欧洲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啦，你除咗英国叫做有0.3%喐动之外嚟讲嘅话咧。德国就跌 0.06%， 法国跌 0.04%， 今日明明冇波打㗎，我更正下阿根廷仲未打㗎，7月11号先至正式开赛。
0: 今晚有波打西班牙对比利时。
1: 係今晚呢个都系大赛啦。咁啊都系好紧张㗎，咁所以唔知咪西班牙对比利时搞到欧洲呢都暂时停止住睇波先啦。
0: 唔系亚洲呢就有啲地区或者国家系停咗㗎，因为佢即係打風啊！
1: 喂，嗰個咩巴菲啊，啊，中文叫咩話？
0: 巴威啊，
1: 巴威啊！喂，大佬，
0: 好犀利！
1: 大過台灣，即係嗰個巴威嗰個旋風嗰個計埋啲橫流啊，大過台灣幾倍咁樣，吹埋好彩叫做後屘咧向北咗偏咗呀，吹落台灣到台灣都幾麻煩，而家就殺去浙江省，浙江省都幾緊張啊！
0: 依家話北京都要轉移啲人啦，已經
1: 係啊，咁所以要留意住呢個極端天氣方面嚟講，今次呢個巴威唔係講笑嘅，咁啊，所以亞洲就有停市啦，歐洲就可能睇下波啦，美國都睇波啦，
0: 美國
1: 而家難得喺美國举行世界杯，虽然今而家美国就已经出咗局啦，咁但系可能都睇下波。咁暂时嚟讲嘅话，个股市又闷，同埋等紧 SK 海力士咯。SK 海力士仲未上市嘅，有传闻咧，本来就145蚊左右噶嘛定价，有传闻就上市可能去到180蚊。如果上市到180蚊嘅话咧，咁就紧要咯。180蚊咧，若折合翻韩元咧，等于大约270万韩元噶咯。
0: 270万韩元，睇下佢今日佢跌少少收嘅。
1: 今日跌少收就280万韩元。咁如果可以真係有个180蚊嘅价钱嚟讲嘅话，等同折同韩元嚟讲嘅话，270万呢就比今日收市价呢高出成20-30%㗎喇喎。咁呢个幅度都好大㗎。嗱，虽然不嬲好多股份呢包括投资证在内呢，喺美国上市嘅 ADR 呢係可以有个日价嘅，因为美国股市睇法有啲唔同，但好少呢会去到 20% 以上。
0: 咁多咁高嘅日价。
1: 係通常嚟讲嘅话都系单位数字啊 3-5-7%， 因为虽然我唔系好知 SK 开力士系咪叫做即系可以fungible 啦，可以互换啦。如果股份唔可以互换嚟嘅时候咧，个日价就会大啲啦。但如果股份可以互换嘅话咧，个日价当然就会俾啲做套戥嘅基金咧会系减低咯。咁啊，好似台积电为例嚟讲，我就 one way fungible 嘅，即系只系单向可以互换。咁因此咧就有些少日价喺度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如果出现咁嘅日价嘅话咧，对嗰个 AI 啊，对嗰个科技股嘅影响方面咧，应该系会向好嘅，有机会拉高到其他 AI 股份嘅。咁但係睇下佢究竟系咪几时开到市啦，几时开始做到 trading 啦。因为虽然话今日上市，但係佢喺呢刻嚟讲嘅话呢未正式上到嘅。咁好似 SpaceX 之前啦，都系要去到即係大约系12点钟食饭时间，甚至食饭后呢先正式可以上到板。

0: 嘅。
1: 咁啊，但系 SK 海力士咧，今日喺韩国咧系跌少少嘅，跌咗6000韩元，报218,000韩元嘅。
0: 喂，但呢个比7709好多、啊，7709今日好似跌咗成 6.9%。
1: 今日咧，其实如果你睇翻港股咧，即系真系一个小型嘅 AI 股灾咁，好似
0: 系嘛？
1: 系啊，你谂下，即系 PCB 嗰啲又跌啦，吓、啊、咁，总之即系好多板块都系关 AI 事嗰啲跌咯，啊，咁虽然啊有啲就唔系话好差嘅，譬如长飞光纤啊嗰啲就唔好差，但系你长飞光纤，你谂下一个月高位52周高位讲几多钱啊？300几蚊，今日系159.8啫。
0: 哦，
1: 一个月内是腰斩的，是。
0: 冇人法啦，可能都升幅过多，是吧？现在除非光纤的话，大约什么的估值左右呢？有没有这个数字呢？
1: 估值啊，咁如果现在在一些网站到看呢，就预期市盈率是24倍。
0: 哦，咁又唔系太过分之贵啊。盈利增长如何呢？
1: 盈利增长就好夸张㗎啦。
0: 倍
1: 嘅应该几倍添啊，唔系倍咁简单㗎啦。
0: 係啊，咁当然啦，我唔系好熟呢啲香港股票啦。咁如果你话呢间公司佢系可以有一个持续，唔好话几倍嘅，持续几十%盈利增长嘅话呢，咁如果佢仲系20倍 PE 嘅话呢，后市有机会再升都唔出奇㗎喎。不过问题上就系、是、好多呢啲香港 AI 就算有实力嘅 AI 股呢，有阵时可能会唔会太多资金炒卖得太紧要，有啲可能系出现咗比较大嘅波幅。
1: 咪仲有一样嘢呢，就是有啲股东出嚟套啊嘛，
0: 哦，
1: 即系你谂下只建滔咪俾即系俾大股东开始出嚟套咯，
0: 哦，
1: 因为佢减持咗部分啊嘛，咁呢啲其实都会对市场有啲心理压力嘅。
0: 嗱 ，SK 海力士仲未喺美国上到市啦 ，ADL， 咁但系喺欧洲上市嗰个咧就跌幅大幅收窄，之前咧曾经系跌过70欧罗左右嘅，而家收窄到35欧罗，跌2.45%，似乎咧可能真系美国 ADL 嘅作价靓嘅话咧，帮助到欧洲方面嚟讲个 ADL 啊个 GDL 咧做翻好啲，我哋留意住啦，一阵我哋翻嚟再睇睇究竟 SK 海力士可唔可以喺11点之前。正式开始 trading 啦。
1: 我哋休息一阵，
2: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晚上10点20分，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7: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点22分啊，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

0: 就睇一睇美股啦，咁啊，但系头先咧，我哋都讲咗啦，美股咧就好闷啊吓，咁啊，依家咧都系咁样，虽然啊，就纳指嗰边咧就跌咗落去，咁啊，道指咧就升咗少少，但系咧个升跌幅其实都唔算话太大吓，咁啊，道指52,514点，咁啊，升咗27点，升咗0.05%，咁啊，纳指26,146点，跌咗61点，跌幅0.23%。S&P 500 7,548点，升五点，升咗0.06%。咁啊，欧洲方面咧，咁都系闷局少少噶啦。咁啊，仍然能够维持升嘅就系得呢个英国伦敦富时一百10,503点，升31点，升咗0.3%。法兰克福 DAX 25,108点，跌9点，跌咗0.04%。巴黎 CAC 8,325点，咁啊跌2点唔够嘅，跌幅0.02%。咁啊，罗马今日始终好似冇乜突破性，真系啊。
1: 继续系闷局啦，去到礼拜五啦，都可能想放假，留翻时间睇世界杯啦。世界杯去到即系比较后期啦。
0: 哦，重要噶啦，依家
1: 八强赛事
0: 系啊，就快咩？就快四强添啦，就快。
1: 系啊，八强赛事都打咗啦，
0: 打到尾啦，好似今日系最尾噶啦，八强
1: 系。系啊，咁所以都开始紧张噶啦。咁听日仲有阿根廷对呢个瑞士咁样，咁即系八强打完嘅话，就开始下个礼拜四强，跟住就好快就即系冠军赛噶咯，即系中冠军赛
0: 出嚟。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可能个市都有少少闷啲啦，咁加上就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跌就跌咗啦，弹就弹咗啦，咁可能等下消息咯。第一件事就最得闲就等盈利啦。嗱，企业盈利就将会喺7月中咧开始咧，其实下个礼拜陆陆续续公布嘅。咁通常嚟讲，第一个礼拜嚟讲都系银行股打头阵啦，但好快咧，第二三个礼拜嘅话就去啲大型科技股噶咯。咁啲大型科技股嘅话，就算唔睇业绩，都睇 capex 啊嘛，即系嗰个资本开支，或者全世界睇住噶嘛，有冇增加咁样，每季都开始会增加咁情况。咁所以个市场都系紧张嘅，咁但系而家呢刻嚟讲嘅话就比较闷啲，数据又冇乜啦，咁啊跟住要等 SK 海力士上市啦，似乎暂时仲未上到，但系见到欧洲嗰边咧 ，SK 海力士嘅股份咧，股价咧就做翻好好多，虽然都仲系跌紧啦，但跌幅收窄咗好多嘅。今日见到低位方面嚟讲，我咧曾经去到1305啲位置啊，1300左右啊，而家上翻1375啊，个跌幅少咗好多啊，之前跌到100欧罗一股嘅1375。蚊到，咁而家就跌幅只系 2.5% 啫。似乎美国方面嚟讲嘅 ADR 上市嘅价钱咧，传闻话有机会做到180美金，我唔知有冇咁高啦，因为定价149啫。咁即系如果做到180美金嚟讲嘅话，就相当唔错咧，就应该会帮助到啦。如果180美金嘅话，约略折合就270万韩元。咁比起韩国今日收市210万嚟讲嘅话咧，
0: 218万，
1: 218万嘅话咧，有成讲紧成即系。相信有成20几%嘅一个日价，咁呢个日价好多嘅，咁如果你真系出现咗情况，仲可以收市收呢位置嘅话，听日韩国股市个正股价格应该点都唔多唔少跟翻3%
0: 啩，吓？听日唔会升嘅，
1: 等星期一咯，
0: 系啦，冇错，
1: 系啊，星期我哋听日就要翻工啊，咁就问题上就系下一个交易嘅话，佢应该会有升幅啦，咁同埋就亦都会帮助到 AI 股份个气氛啦，咁啊始终即系呢个 SK 海力士咧，虽然话系7倍超额认购，听落唔系好多，但系问题上人哋280亿、290亿嘅集资额，
0: 系啊，好犀利噶，
1: 因为7倍超额认购系2000几亿。美金2000亿美金以上，15000亿港纸以上嘅真金白银嘅飞入去嘅话咧，咁呢个数字就好大啦。香港啲 IPO 啲应该未过冇过万亿嘅港币嘅情况系嘛？咁所以因此嘅话就一个相当大嘅集资额，而系有咁好嘅需求，如果定价仲可以做得比较进取啲嘅话咧，咁对个 AI 成体个市场啊，尤其是对记忆体啦，今日记忆体仲系挨紧沽噶，呢个美光同埋呢个Sandisk 咧跌幅就唔大嘅，而家美光睇下先啊，美光个跌幅系几多啊？好少啦，而家
0: 美光等我睇下先吓，美光依家系跌咗1.52%，
1: 系啊，
0: 1.4%啦，依家
1: 系啊，好细啊，跟住 Sandisk 嗰就再细啲都见唔到咁滞咯，冇跌幅咯系嘛 ，Sandisk。
0: send this 啊，要 check 下先知，有阵时都未必即刻揿到。
1: 暂时都见唔到佢有跌幅，即系可能已经有升幅咁滞噶咯。你见到啊，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就即系记忆体方面嚟讲嘅话，似乎都受到帮助。虽然纳指仲系跌紧40点，咁啊，但系叫科技股方面嚟讲嘅嗱 ，Nvidia 咧都有翻2%升幅啦，去翻207蚊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成财经台，
1: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欧洲廉航瑞安航空一架由希腊飞往德国的航班，在航行途中一线客舱的窗户突然脱落，导致机舱瞬间失压，一名男乘客差点被吸出机外，好彩身旁的乘客合力拉他回来，客机随即紧急折返。涉事航班由希腊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梅明根，希腊媒体报道，客机飞至到北马其顿上空时，怀疑因为飞机引擎有碎片脱落并击碎窗户，导致意外发生。有乘客忆述，当时突然听到好似爆胎咁嘅巨响，机舱随即失压，通落下氧气罩并传出刺鼻气味。咁期间，一个塞尔维亚籍的男乘客的头同膊头已经被吸出窗外，好彩他当时扣好安全带，附近乘客亦都及时出手将他拉翻嚟。他事后因为摩擦烧伤送院，目前情况良好。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证实，航班因为窗户脱落已经折返塞萨洛尼基正常降落，并且已经安排调配另一架客机将乘客送往目的地。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亚尔梅尼亚省星期四发生严重森林大火，当局官员证实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至今下落不明。安达卢西亚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桑斯透露，在已确认的11个遇难者当中，有4个人可能来

0: 英国四个重伤者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抢救。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地点位于洛斯加利亚尔加斯，怀疑因为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火警。在当地高温和强风推波助澜下，火势迅速蔓延至邻近市镇。当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个社区，大约1000个居民被安置到临时收容中心。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和首相桑切斯分别在社交平台发问，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全力支持前线搜救人员。本港录得一宗院内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跑马地养和医院一宗住院期间感染个案，涉及一个89岁男病人，当局已经派员到医院展开环境调查，并采集水样本化验以查找源头。中心正对同期入住同一楼层的其他病人进行医学监察，暂时未发现其他个案。中心指出，该名89岁长期病患男子由4月1号因为自身疾病一直在养和医院留医，至7月6号病人气促情况加剧，院方同日为他采集呼吸道样本，经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检测之后，证实对嗜肺性退伍军人罕菌血清呈阳性反应，病人经抗生素治疗后情况好转，目前情况稳定。由于病人在整个潜伏期都在养和医院留医，中心判定为院内感染。初步调查显示，他潜伏期内曾经入住普通病室的一间单人房，养和医院已经接获指示暂停使用相关病房的淋浴间，并正为供水系统进行彻底消毒和安装细菌过滤器。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位于成熟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指出，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卑离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
7: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

0: 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全日4场工作坊，部分已经爆满，只剩余少量座位。想听清姐同黄师傅等多位专家分析下半年入市机会，记得快啲报名。活动费用全免，最后召集，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10点39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嗰个情况啦。咁啊，都系维持住咧。就麻麻地，但系都唔算跌得多，即系话咧都系少少闷局嘅情形啊。咁啊，道指52486点跌1点啊，咁啊，纳指26149点跌57点，跌幅0.22%。S&P 500 7542点跌1点多啲，跌幅0.02%。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反而啊，巴黎啊升翻上嚟啊，咁啊，伦敦不嬲都升噶啦。或者佢今日咧，暫時都一路都升嘅。咁啊，倫敦富時10508点升35点，升幅0.34%。法蘭克福 DAX 25098点跌20点，跌幅0.08%。巴黎 CAC 8328点升2点，升幅0.02%。咁啊，跟住咧，我哋睇一睇美元咧嗰個匯價啦。美匯指數咧就100.93，咁啊跌咗0.01% 嘅。咁啊，即係如果你睇咧，咁都屬於啲高位嘅。因为佢都系101几啫嘛，高嘅时候啊，咁依家都接近101啊，咁啊跟住美元汇价啦，欧罗报紧1.142，日元161.8，咁啊回翻即系日元啊强翻少少啦啊，咁啊英镑1.3408，瑞士法郎0.8080，加元1.4158，澳元0.6946，新西兰元0.5760，咁啊人民币咧就6.7775嘅。咁啊，洛文都系闷局，虽然佢跌咗落去啊，咁但系又唔算话跌得多。
10: 继续等啦，咁 SK 海力士咧，究竟即系而家剩翻离开11点钟，仲有19分钟，我谂就未必嚟得切喺我哋节目完之前上开始上板 trading 噶啦。咁啊，亦都有好有机会等到可能系下昼啊食饭时间嚟嘅话咧，美国食饭时间咧先至会见到个 trading。咁啊，咁呢就睇唔到嘅时候，睇下近期上市嘅另外一只 SpaceX 咯 ，SpaceX 就仍然系挨紧沽嘅，跌到落去147.97，跌咗4.19，而家系跌咗4.22，跌咗2.77%，150蚊又

0: 穿咗啦，咁究竟即系而家离开个所谓叫近期嘅低位145.2人钱嚟讲啊，争嘅相差唔够3蚊，争2% 嘅啫。咁似乎 SpaceX 就弱少少，咁唔知 SK 海力士咧会唔会受到影响？因为真系可以做得好啲咧，上市可以用180蚊嚟到可以 trading 啦。咁啊，但系就今日都仍然有一个唔少嘅公司有调整压力嘅。Bloom Energy 啦，即系比较强劲嘅 AI 股啦，今日跌咗7.7%，跌咗19.76，跌到237.26。咁离开佢52周高位351蚊嚟讲嘅话，相差都讲紧120几蚊噶啦，都跌咗成差唔多1/3嘅水平噶啦。跟住仲有啲 Marvel 啦，亦都系再调整多少少啦，而家跌翻落去234.69，跌咗8.53，跌幅系3.47%。Netflix 都跌3.2% 嘅，仲有 AI 嘅能源股，另外一只就系呢个硬件股嘅 AI 发电嘅component 基建股份咧 TTMI 咧就跌咗3.1%，跌咗145.29。而家离开佢223蚊嘅高位，相差接近80蚊，跌幅嚟讲都有差唔多30%以上噶啦。咁啊，英特尔咧再跌多少少，跌穿埋110蚊，109.14，跌咗3.03%，都系比较多股份咧继续调整嘅。ARM 要跌翻2%，不过幅度就唔算太大咯。软件股方面嚟讲嘅话咧，Planta 都仲要跌多2.05%，都系比较弱啲。咁 Micron 咧就继续见到记忆体晶片股方面嚟讲系有啲沽压喺度嘅，跌咗1.77%，跌到974蚊，1000蚊留下不得止啊！跌穿埋980蚊，而家974.1嘅。咁大二电脑跌翻1.7% 啦。Google 要再跌1.25%，去翻354蚊，都差唔多我哋之前睇个比较好嘅价位啦。咁所以喺个 Mac 7方面嚟讲嘅话，就都仍然好坏参半啊。见到即系 Nvidia 可以上升啦，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即系连苹果都要好似轻微下跌啊，系嘛？而家苹果
1: 都跌得唔少噶。苹果依家如果喺 Mac 7里边嚟计咧，应该系属于第二大跌幅嘅，1.1%。咁跌得最多嘅咧就系 Google 咯，跌1.34%，即系 Mac 7咋吓。
0: 不過咁啊 ，Mac 7就好分歧大嘅。嗱，呢個 Meta 咧 ，Facebook 咧，面書就升咗5.7%，升36.22，去到667.7嘅。咁有啲落後啦，之前而家反彈翻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就整體方面嚟講嘅話，都波動都係好細，就算個股嚟講嘅話咧，都唔見到有好大嘅升跌幅度啊。嗱，升幅嘅其實叻極咪 Meta 咯，升5.7%咯 ，Nike 升翻3.3%咯，仲有比較冷門嘅 Lulu 升3%啦，跟住GM 升 2.2% 啦，跟住 Nvidia 今日做翻靓仔啲啦，升翻2.07% 啦，跟住落去都冇咩即系升幅超过2%股份都比较少啦。Seagate 升翻1.65%，跟住 Coinbase 啊 ，Strategy 随住个 Bitcoin 上升，升翻些少，咁但系都系比较闷局啦。所以见到譬如油价啦，继续都系即系72.15纽油升0.1%，接近冇喐动到嘅，布油升0.4%，76.62。中东局势咧暂时系胶着咗嘅状态，债息但系就维持高位嘅，仲系4.557%水平。咁啊，即系4.5%水平嚟讲，都仍然明显咧超过咗4%以上啦。咁跟住外汇价格方面嚟讲，美元都系咪仲系强势啊？都冇咁
1: 美元100多啲咁多啦，101边啦，叫做
0: 101边啦。咁而家即系见到日 yen 就跌少咗嘅，161.8叫反弹翻啲嘅，但系都仲系160蚊以下水平啦。欧罗1.1419啦，英镑1.3407，
1: 日元好咗咯。如果计
0: 欧美元都日 yen
1: 即系唔会去到162啊嗰啲水平啊嘛，至少依家161.84，
0: 叫做162都算系收货噶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就都仲系比较沉闷少少嘅。我谂都系要等翻下个礼拜业绩出嚟啦，同埋多啲数据咧，个股市先有多啲嘅方向感咯。希望今日 SK 海力士咧喺下昼开市嘅时候，价钱做靓啲就帮助科技股做翻好啲咯。
1: 其实如果望埋佢都有好多股份做得几好嘅，但系就唔见到可以带到个大市，因为对冲咗，因为跌嗰边咧都唔少噶，譬如你知好似即系 Google 咁跌咗1.33% 啊 ，IBM 跌咗1.12% 啊，苹果跌超过1%啊，咁样亚马逊呢啲科技类啊嘛，因为点解？因为佢哋系唔系净喺道指成分股，佢哋都仲喺纳指嗰边啊嘛，咁你变咗就一只股份跌咧，就两边都计数，咁变咗咧就系一对冲咗咯，就令到佢即系弹起上嚟都缺乏咗啲力咯。咁所以咧，暂时望埋去咧，就变咗拉扯，有啲股份上升，但系升又唔系多，跌咧，咁你话系咪好多跌得好夸张咧？咁佢又唔系咯。咁所以咧，你见到两个指数咧，有阵时就即系 即係你追我逐咁咯，叫佢又升過又跌過，咁依家立指又跌得夠。

0: 版啊，因为2.1版啊，呢个系，总之系1.1版你 MuleSpark 1.1版咧系开始收费噶啦。咁但系佢讲到明咧就系话咧，佢哋为咗呢个 penetrate 嘅市场，即系渗透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那个 pricing 咧系非常之 aggressive 同埋 attractive， 又进取又吸引嘅。咁希望咧吸引其他人咧试用一下，因为佢对手都好多嘛，你有 Anthropic 啦，有 OpenAI 啦，系咁所以因此话佢都要尽量系喺呢方面咧系以一个平价嚟到招来嘅。咁啊，但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就好开心啦，见到佢。AI 終於會賺錢啦！喂，你用即係每年都使過千億美金嚟做 capex 啦，跟住叫一個 AI 啊投過嚟，又要過百億美金收佢間公司啦咁樣。而家見到終於係開始會生蛋啊，會賺錢啦，咁啊對個股價都幫助咯。但係要睇佢幾持續啦，就睇佢嗰個究竟佢個新嘅 AI 大模型 MuleSpark 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冇競爭能力？就算低價嘅話咧，可唔可以搶到市場嘅生意咯？
1: 系啊，其实Meta 个股价咧都试过有一轮都跌得几多，譬如今年四月啦，要大家要留意，三月嘅时候咧就低位，即系暂时啊，嗱我俾翻啲数字大家，三月嘅时候低位系个大市添啦，咁咧就 Meta 咧讲紧520蚊到嘅低位嗰阵时，睇下系咪520蚊先，冇错啦，咁咧跟住咧四月嘅时候咧佢已经升到几多咧？喂，争少少700蚊噶啦，咁你谂下升咗唔少，但系啊。人哋即系好多股份啦、啊，四月之后都仲升噶嘛，
0: 系啊，
1: 吓，但系咧 Meta 冇升啦，咁咧就一路杀落去，就杀到几多咧？就杀咗两个月，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由四月尾段嘅时候咧，或者四月中啦，就喺个高位嘅，就大概690啦，咁咧就一路跌到几多？跌到六月尾咧，翻去家乡。就500几蚊，即系升几多跌几多，咁依家咧就终于咧又上翻嚟600零啦，咁样咁啊睇下今次咧会唔会即系争气啲啦，即系突破咗呢啲高位啊，咁样继续向上走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晚上10:50。
3: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Music on board。
6: 2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5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嗰个情形啦。咁暂时吓，

0: 虽然呢就即係道指就都几好嘅，但係纳指就麻麻地啦，但个升跌幅其实都唔多啊。咁啊，道指52,555点升咗68点，咁啊跳一跳啊，52,565点升78点，升幅0.15%。纳指26,161点跌45点，跌幅0.17%。S&P 5007,547点，咁啊升咗4点，升幅0.06%。咁啊，歐洲方面咧，其實都係悶局啦。咁啊，有陣時你見到啦，就即係法國嗰邊咧，因為一時升一時跌，不過升跌都唔多咯，變咗。咁啊，倫敦富時咧，其實都升唔得幾多啊，10,487点升15点啫嘛，升幅0.14%。法蘭克福 DAX 25,046点跌72点，跌幅0.28%。巴黎 CAC 8,315点跌11点，跌幅0.15%。咁啊，學你話齋啦，羅文，即係喺度等。咁啊，仲唔知等到几时 ？SK 海力士啊，会唔会真系即系喺我哋仲有几分钟即系结束呢、這个今日嘅节目嘅时候咧，有机会见到佢上市？
1: 机会微啲啦，等下昼啦，今晚唔好瞓啦，睇住睇下波啦，有波睇啊嘛。
0: 今晚有西班牙对比利时。
1: 系啊，可能一路睇波，等佢 SK 海力士出嚟嘅时候，你有两方面嘅嘢可以庆祝啦。不过暂时都仲系比较闷啲啊。都冇乜太大變化，Meta 就好啲，升幅創大咗，升咗40.07，升6.4%，而家突破咗671.91啦。咁跟住其他啲股份方嚟講嘅話，都係一個悶局，星期五晚都要想提早收市咁樣。除非 SK 海力士咧下晝出嚟咧個定價有啲比較大嘅偏差，甚至比較即係高少少嘅定價啦，否則嘅話咧今晚都係一個比較沉悶啲嘅市場啦。
0: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暂时市场嚟计咧，即系你话跌得好多咩？如果我哋睇翻啲即系股份上面嘅升跌幅啦，你头先我哋睇啦 ，Meta 虽然有两Meta 7里边啊 ，Meta 啦 ，Nvidia 升啦，咁但系其他嗰啲咧又跌翻，咁变咗咧即系 Google 啊 ，Apple 啊嗰啲又跌翻啦，咁其实咧就变咗咧你对冲咗，就唔见到话有一个好好嘅表现，或者叫好差嘅表现都得嘅，你要睇下你究竟用咩角度去睇啦。咁所以咧好多指数咧就变咗佢成日都喺度拉拉扯扯、拉拉扯扯咁样，就冇乜话方向性咯。咁因为点解？因为始终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其他嘅一啲市场啦，譬如好似黄金价格啊。油价啦，咁你话油价咪啊？两边嘅，佢依家都两边走嘅，因为布油升嘅，纽油啊跌嘅，咁
1: 幅度都好细啫。
0: 系啦，升跌咧其实又好细嘅啫，咁啊 bond yield 咧，你话佢好高咩？咁其实佢都即系呢几日都喺啲高嘅水平啦。咁你话佢系咪爆咗上去咧？佢又唔系，即系虽然中东个局势咧，即系暂时又唔系话真系太好啦。但系你话系咪一路恶化咩？咁佢又唔系又。
1: 系啊，咁所以嘅呢、這个今晚都系比较闷啲啦。讲讲咧 ，SK 海力士虽然未正式开始喺呢个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交易啊，咁但今日都系会上噶啦。问题上几点钟咁解嘅啫。咁咁 SK 海力士咧，其实喺美国上市咧，唔单止系话即系攞多个上市地位嘅，因为佢亦都开始美国开厂啦嘛。将会咧，其实佢都已经喺2022年嘅时候上任政府咧，已经攞咗嗰啲Chips Act 嗰啲资源噶啦。嗰阵时都好似攞成4亿美金以上嘅，咁将会喺印第安纳州咧开厂，咁嗰个厂咧预期嚟讲嘅话，都可能系30-40亿美金左右水平嘅一个开厂嘅。咁因为美国嗰时已经系尽量希望咧增加喺晶片本土生产方面啦。因为其实早喺 Covid 嘅时间嚟讲嘅话，都试过晶片不足咧，力窒坏到经济增长啊嘛。汽车越大受影响啦，啲汽车晶片不足嘅时候，直情做唔到汽车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呢个都系有一个原因喺度嘅。咁当然啦，佢喺美国今次集资嚟讲嘅话咧，悭啲讲。280亿-290亿美金，咁啊，印第安纳个厂咧，可能系4-5亿美金都绝对够找数嘅。咁但系落去嘅话，可能佢会继续需要美国开咗啲厂噶嘛，因为美国晶片都系好明显嚴重不足嘅。而个 SK 海力士咧，亦都系新进咧，今年成为一个过万亿嘅美金嘅一个公司。咁啊，其实都唔系冇原因噶，因为SK 海力士嗰个生意增长都非常之可观噶。旧年咧，其实个销售方面嚟讲，我咧已经由2023年嘅即系200几亿美金咧增。 長到650億美金啦，而預期今年2026年咧將會增長到去2350億美金喎。咁所以佢過萬億市美市值嚟講嘅話，都有一定嘅支持。同埋大家要明白咧，呢啲咁樣嘅公司咧，當佢一個銷售增加嘅時候咧，個邊際利潤增加得好多，因為成本就差唔多固定嘅啦嘛。當你嘅價錢增加得咁緊要嘅時候咧，其實你個邊際利潤增加咧，令到盈利係唔止跳升兩三倍。
0: 哦，係啊，因為你 break even 之後嗰啲就係純利咁就係噶啦嘛。
1: 係啊，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公司都係一間有實力嘅公司嚟嘅。雖然暫時喺美國知名度比較低啦，但實際上咧，無論喺戴爾電腦裏面啲 PC 啊、notebook computer 啊，或者喺啲 AI data center 方面嚟講啊，甚至有啲喺手機方面嚟講啊，都有唔少佢嘅零部件啊、記憶體啊，無論係呢個 DDR、HBM 啊，或者 NAND 嘅話，佢都有全球19% 嘅一個 market share 噶，絕對唔係一間即係細嘅公司嚟噶，始終係間過萬億美金嘅公司，銷售額今年預期係講緊2350億美金，呢個數字都非常之驚人嘅。亦都點解咁多呢啲記憶體公司嘅話咧，今年全部咧係踏入咗10000億市值嘅公司嘅市值。而家其實全球嚟講，我咧照我所知咧，到10000億美金市值嘅公司咧，其實為數只係得19間嘅啫。呢19間包括咗啲8000-9000億嘅，即係8000億以上我都計數噶啦。咁但係淨係呢個記憶體嘅，已經有3間公司喺呢個 list
0: 主要嗰3間咯。
1: 係啊，因為如果真正到10000以上，我可以得14-15間嘅啫，有五分一咧都係 AI 記憶體嘅 DRAM 公司，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0: 好，我哋又再睇埋咧，就呢一个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逐步咧就跌大咗嘅，咁道指都仲系升，不过咧就又系收窄晒啦，当然就咁啊，52504点，升16点啫，升幅0.03%，纳指已经跌过100点噶啦，26105点，跌102点，跌幅0.39%，S&P 5007537点，跌6点，跌幅0.09%。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倫敦富時都仲有升幅啊，10493点，只係升21点啫，升幅0.2%。法蘭克福 DAX 25065点，跌53点，跌幅0.21%。巴黎 CAC 8322点，跌4点，跌幅0.05%嘅。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我哋咧會喺會展度同大家咧有一個 seminar 嘅嚇。
1: 聽日見，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最后，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伊朗方面希望同美方继续进行谈判，而美国亦都已经同意继续开展磋商，以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不过，特朗普同时在贴文中强调，美方已经向伊朗当局明确表明，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宣告失效。这场美伊危机的核心争端，围绕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连日来两国轮番发动军事打击，局势陷入极为脆弱的对峙状态。美方指控伊朗蓄意袭击海峡内的商船，美军日前更加在48小时内轰炸伊朗境内超过170处军事设施，伊朗就强硬反击，并警告若果美方持续施袭，将会将打击范围扩大至中东其他美军驻地。目前中东斡船方卡塔尔正极力奔走，试图将双方拉返去谈判桌。希腊警方宣布，经历长达16年追查，成功侦破该国在2010年发生的马尔芬银行致命纵火案。当局根据最新法医实验室报告和先进分析技术锁定目标，在雅典拘捕两个涉案男子，并对另外一个涉案而且已经潜逃英国的女子发出国际缉捕令。被捕两个疑犯都是42岁男子，据悉属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成员。至于正被通缉的46岁女疑犯，被指在案中扮演次要角色，并且已经在6-7年前移居英国。希腊反有组织犯罪部门早前重新检视所有证物，法医实验室新近提交的报告成为破案关键，成功协助警方锁定三个人的身份。该宗轰动欧洲的纵火案发生在2010年5月5号，当时希腊正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初期，雅典爆发大规模罢工和反紧缩政策游行。期间袭击者砸碎市中心马尔芬银行分行的橱窗，并向内投掷汽油弹，大火迅速蔓延并释放致命浓烟，导致被困。

0: 喺三楼嘅三个银行职员窒息死亡，当中包括一个孕妇，另外有21人受伤。受台风鲍威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星期五发生两宗严重山泥倾泻意外，当地官员证实灾害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5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兰加尼省，其中在南拉鲁省的灾区山泥倾泻导致至少5人丧生，2人受伤，另外有6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灾害发生之后，通往现场的道路已经完全中断，车辆无法通行，为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初步调查显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是引发山体塌方的直接原因。此外，萨兰加尼省的灾情更加是严重，山泥倾泻已经导致至少10人死亡。当地政府官员表明，救援队伍目前仍在现场争分夺秒搜救失踪者，部分受灾居民已经被紧急疏散和转移至安全地方。在本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从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如果因为工作遇意外，可以获医疗费、工伤病假钱、死亡补偿等法定保障，但不包含职业病。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表示，政府曾经考虑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附近住宅群居民，认为效益最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很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用竹蔗、茅根、马蹄、淮牛七、沙参、麦冬、刺饼、桔饼煲水给小朋友仔喝，那小朋友仔的鼻血就可以痊愈了。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刘国盈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的话题。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12: 爸爸 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民情》，嚟讲下跳舞呢一件事嘅。咁我哋咧，首先咧，事不宜迟，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有阿泽。Hello， 阿泽。
2: Hello。
1: 咁首先要恭喜你咧，你系进入到呢个 Red Bull Dancing Style 2026香港区决赛嘅16强啦。咁我哋不如就嚟了解一下你跳舞嘅呢个心路历程先。你系几时发现自己中意跳舞嘅？
2: 我是刚刚入了大学的时
1: 候。哦，即不是那些什么三四岁已经听音乐手舞足蹈那些来的。
2: 不是不是，我没有那么、天才型。
1: 为什么是大学这个时机呢？但是、
2: 其实再早一点在中学的时候、我学生会搞一些 variety show 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少少跳舞的。
1: 你们中学搞 variety show？
2: 是啊。
1: 那么强劲的。
2: 嗰阵时就已经有喐下咁样，咁但系因为碍于 DSE 嘅关系，就冇深入去了解。
1: 最衰都系要考 DSE 啦。咁去到大学就有一个好嘅时机啦、就开始跳舞，系因为类似 dance 咁样。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然后接触咗就爱上了。
2: 一开始都唔系啊，一开始系想追贴大家嘅进度，即系唔好做一个落后嘅群族咁样就算咁样。
1: 咁但你 join 得唔系都系因为中意？
2: 其实我嗰阵时系一个失意，因为我本身打篮球嘅。咁、然后点知咧 ，Poly 嘅校队好劲。咁然后咧，我咧打到最尾嗰轮咧入唔到，碍于佢话可能你有啲矮啊咁样，跟住我就有啲唔开心。
1: 咁惨嘅咩？
2: 系啊，我就好唔开心行过啲 promotion booth， 跟住然后突然之间佢又有个 dance 嘅人跳出嚟同我
1: 讲。dance 就话我哋唔介意身高嘅，咁就加入咗啦。咁然后慢慢因为要所谓追落后，咁就越跳越好。咁去到乜嘢时候，你先至觉得自己，咦，其实真系都几中意跳舞。
2: 其实跳咗两三年就开始越跳越起劲。
1: 两三年，咁即系你喺未知自己系咪好中意嘅情况之下，都跳咗两三年。
2: 持续咗一年至两年，因为 dance 嘅制度系你其实完咗一年之后，佢会拣你会唔会留队咁样。咁我咁啱俾佢拣咗留队。咁就
1: 太好啦，有人要我咁
2: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所以之后就慢慢培养咗呢个兴趣啦。但我知道咧，其实跳舞嘅舞种有好多噶嘛。咁、你就即系特别擅长呢个 locking 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locking 系一个点样嘅舞嚟嘅？
2: 其实 locking 我觉得系一个好着重身体 grooving 嘅舞种嚟嘅。偏 upbeat， 即系佢本身 original 系一个偏 upbeat 嘅舞种，因为始终佢听嘅系啦，佢系听嘅系 funk music 啊嘛。当时七十年代嘅人，通常佢哋一啲 funk 嘅歌都系好开心，个 vibe 系好舒服嘅。
1: 咁你中意系咪因为你系一个开心嘅人嚟啊？
2: 我觉得唔完全系，
1: 唔完全。嗱，有啲人就话咧，我哋去表达或者去做唔同嘅艺术形式，包括跳舞啦，都系为咗表达自己啦。咁、如果有啲好悲伤嘅情绪，点样可以跳 locking 咁表达？
2: 系啊，呢个咧就系、我自己觉得我 locking style 里边特别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本身唔系一个真系好好正能量、好开朗嘅人。
1: 正常都系咁嘅，
2: 系
1: 系咩情绪都有噶嘛，系咪？
2: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都有办法可以传递嘅。
2: 系啦、跟住我就开始钻研呢样嘢咯，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我唔系净系中意听好开心嘅 fun 嘅时候，咁我点样用 locking 去传达？咁我就开始不停钻研唔同 formation 嘅 locking 咯。
1: 咁即系所以其实 locking 咧，佢嘅表达形式啦，或者佢可以发展嘅方向有可能会都几多元嘅，同大家本身想象嘅又会唔同，佢嘅发挥空间都大嘅。
2: 系，
1: 因为我知道你系主修呢个建筑工程及管理啊，听落嚟咧就同跳舞呢件事好似唔系咁相关啊。咁你觉得你学嘅嘢摆唔摆到少少落去你跳舞度
2: 嘅？其实我觉得都有嘅，可能系个思维模式嘅。
1: 咁特别点样摆到咧？
2: 因为我觉得跳舞有一样嘢好重要，系 foundation 咯。即系每一个舞种其实都有foundation 呢样嘢，
1: 打好个基础。
2: 系啦，咁佢其实系有一啲基础嘅动作啦，或者一啲基础嘅概念，你需要了解。而嗰样嘢其实可能系可以延伸到一辈子咁样嘅。
1: 一辈子
2: 系啦，即系你基本上系要练，即系我哋顶尖嘅 dancer 其实佢哋都会好清楚一个概念，就系、是basic is the key。讲到尾，其实 foundation 系一世嘅钻研咯。
1: 而无论你跳紧啲乜嘢嘅歌曲，乜嘢嘅动作都，你哋都会练翻个 foundation。
2: 系啦，咁所以点解会 linkage 到去建筑呢？就系、是、因为建筑其实打好个基底都好重要。 系啦。咁如果唔系，其实栋楼会冧噶嘛。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几会喺我跳舞生涯可能同建筑工程有啲 linkage 嘅位咁。
1: 咁另外都想问啦，你话咧你过咗可能一两年之后咧，渐渐开始喜欢咗跳舞啦，咁而自己又开始逐渐去钻研 locking 啦，咁之后你又有去过好多唔同嘅交流啊，又去比赛啊等等，你而家觉得啊吓，跳舞最令你觉得着迷嘅位，或者你最感兴趣嘅位，你中意跳舞嘅原因系啲咩咧？
2: 我谂系跳舞嘅时候好纯粹，即系可以真系好感受翻自己。跳咗咁耐之后，最 treasure 嗰样嘢系真系佢可唔可以100%表达到自己当下嘅情绪啊，或者我依家嘅心情系点样？即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喺唔同心情度听唔同嘅歌，就算佢系开心嘅歌，你都可能会听到有啲唔同嘅感觉出嚟。而 which is 我觉得当你一路 develop 落去嘅时候，如果能够继续忠于自己当下嘅情绪去感受嗰首歌系最难得咯。
1: 咁所以头先嗰条问题系问你问得啱噶，即系点样用 locking 表达一啲不快嘅情绪嘅时候。咁啱啱都有讲到就系其实可能会去唔同地方交流。我见到你嘅交流学习嘅地点都多啦，由英国啦、日本啦、韩国、新加坡咁。咁其实呢啲唔同嘅城市，你去交流嘅时候，但系都俾你啲咩唔同嘅养分？你又见到当地佢哋嘅可能街舞或者佢哋 locking 嘅嗰个文化有啲乜嘢性格咧？
2: 其实我觉得日本同埋韩国啦，算系亚洲街舞嘅大国啦。佢哋有一啲比较出色嘅选手啦，或者知名嘅选手喺度。当日本咁样，其实日本系一个好深街舞底蕴嘅地方嚟，未必系净系 locking 嘅，可能 hip hop 甚至 house 啊，即系好多嘅舞种。其实亚洲嚟讲，日本算系好早，
1: 行得又快
2: 系啦。咁我去嘅时候，因为我都留咗好一段时间啦，咁我会 feel 到佢哋嗰边对根对 foundation 啊一啲 basic 嘅嘢系再着重啲嘢，然后佢哋身体嘅 grooving 啊，即系佢哋未必会系搞啲好花巧或者啲好表面嘅嘢，佢全部嘢都系基本上你要浸出嚟嘅嘢。咁见到一齐上堂嘅学生咧，无论系好老啦，真系有啲老啲年纪嘅，但
1: 都可以去学。
2: 系啦，但系佢哋嘅水平真系一啲都唔差。几年前去到啦，个感觉系我当时已经系香港嘅老师，但我去到嘅时候，其实同佢哋学生嘅水平，我冇觉得真系差好远。
1: 一嚟可能你谦虚啦，二嚟可能系日本嘅朋友，佢哋做乜都有种匠人精神喺度。
2: 系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佢
1: 要钻研咁样。
2: 系咯，另外可能韩国啊、中国咁样，佢哋就会钻研好多好
1: 花式、
2: 好效果。系啊，即系好
1: 喺个舞台度好型嗰啲。
2: 哦，系啦，系啦，系啦，或者一啲好特别嘅 tricks 啊。韩国嘅 dancer 系特别 musicality， 即系佢哋对背歌呢一样嘢，即系或者个歌嘅 flow 啊，有咩 effect 啊，佢哋系特别清楚。即系佢哋系会做呢一方面嘅训练咁样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英国啊、欧洲呢啲咧，相对系 free 啲嘅。
1: 即自由的人，最羡慕自由的人。
2: 始终好似 locking 系一个俾人感觉一个框框啲，有一啲既定动作嘅舞种，
1: 但系就好易型咯。
2: 系啦，但系相对喺英国、欧洲咧，佢哋就好少会一式一样，佢哋就反而冇咁着重由边度开始边度停咁样，即系佢反而系一个感觉咯。
1: 听落就会更加随心而发啦。咁所以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增广咗嘅见识之后，都可以带到多啲嘅能量又好啦，或者多啲嘅经验啦，或者多啲嘅风格俾自己嘅舞蹈啦。
0: 睇艺文情。
3: 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好，翻嚟我哋睇下民情，继续有 Esther 陈以提，身边有阿泽，咁我哋咧讲紧阿泽咧就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见过大家点样跳舞啦，咁啊翻到嚟香港，咁我想问啦，喺你眼中香港嘅 locking 嘅场景又系点样嘅咧？
3: 我觉得 locking 而家越嚟越好啊，即系嗰个风气系啦。
2: 咁点样判断佢风气好唔好啊？
3: 我觉得其实不嬲都好嘅，咁但系系啦，依家就多咗更加多年轻或者小朋友跳，
2: 小朋友添
3: 系啦，其实我哋香港有好多好劲嘅小朋友，
2: 因为你都做老师，所以你会教小朋友
3: 系啦。
2: 等阵先，我一定要问一样嘢，我想知而家学 locking 啦，或者学街舞啦，小朋友去学习嘅时候，系咪同啲小朋友学乐器系一样噶？系妈咪逼佢哋去，逼佢哋学，定系佢哋自己想学嘅先？
3: 我觉得可能部分一开始都是因为妈咪觉得你要跳舞啦咁样，但其实好多之后开始佢哋会有自己嘅自主意识噶，直情系有小朋友系隔几堂佢就已经有啲新嘢同我讲话，哇 Sir 我有新嘢俾你睇，跟佢有啲嘢系 base on 我教佢嘅 concept， 但已经延伸咗出嚟。
2: 咁听落你系一个会听小朋友讲嘢嘅阿 Sir， 所以佢哋先至会咁样。
3: 系我系中意佢哋嘅。
2: 嗱，你又会教啦，你又会自己表演啦，咁你又会去比赛啦，你觉得呢三样嘢再加上你自己私底下跳舞啦，带俾你嘅那个感觉有什么不同？
3: 教就要再系统一点，因为我觉得亚洲的小朋友或者亚洲的学生，他们需要将一些东西拆件去解释的，就未必好像说我们经常听一些黑人一出世就懂动这样，即未必好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
2: 一出世就懂动，
3: 是啊，即他们未必有这个所谓groove 或者什么，即他们要逐样逐样讲解释给他们，令到他们开始
2: 找到自己怎样动的身体，
3: 这个就要系统一点。但是比赛表演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倾向由心而发多啲嘅。
2: 哦，连比赛表演都系，比赛都由心而发嘅。
3: 系啦，即系
2: 咁犀利嘅咩？比赛都由心而发。
3: 因为我哋系主要我哋啲比赛，即系例如 Red Bull 呢个比赛，其实系 freestyle 嚟噶嘛。即系我哋事前系唔知道啲歌啊，唔知道实际上

0: 現場嘅 vibe 會係點樣？只能夠係做好平時嘅 preparation， 但係我哋到時都係要去感受首歌俾咩情緒。
1: 會唔會諗定一啲我唔知道招式定係框架又好、freestyle 可以用？
0: 有一啲 flow 係我哋平時會練習嘅、即係例如一個八裏面，我哋會有啲乜嘢處理方法會令到個起承轉合好啲？我覺得點都有，但係就未必係當下嘅時候我就成本書拎出嚟咁樣。
1: 我其實覺得 freestyle 咧聽落好難啊，因為如果咧唔係 freestyle 嘅情况已经 set 好晒舞步嘅话，好似咧大家好落力去练咧，都可以有少少初型咁样样嘅。咁、但系 freestyle 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凭自己感受，你冇嗰个功底，好似你就乜都跳唔出嚟啊。咁你觉得咧 freestyle 系咪一个进阶版本咧？
0: 其实我觉得 freestyle 我唔夠膽話佢比乜嘢進階，但係佢一定係需要好強嘅基礎、令到你個人唔需要喺好 panic 嘅狀態，仲諗我要做啲咩？
1: 你係唔會緊張㗎啦，係咪？
0: 其實我會㗎，
1: 會嘅都
0: 係啦。就算我世界賽，即係我上幾個月去咗個世界賽咁樣，我都會緊張，我都會緊張嘅。但係我會盡量去用唔同嘅方法令自己放鬆、
1: 去世界賽其實咧，某程度上應該係等於代表香港啦。
0: 係。
1: 咁係咩心情啊？
0: 我本身是很紧张的，而且我去之前我的确是点了个零两个月是想要不要去。是想要不要去，我前一个礼拜才真的买机票。
1: 你那个犹豫之处是因为压力太大。
0: 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说在那个比赛前准备很多，或者 我未觉得很 solid， 就是好像啲新人出去battle 佢哋都會覺得哇，我未準備好，我就有一種啊，我未準備好 for 呢個世界賽。
1: 其實我覺得呢啲已經係進階咗噶啦，因為真正嘅初生牛犊係不怕虎。你哋因為已經有翻咁上下，所以你哋先會識驚嘅。
0: 係，我就有一種驚咯。
1: 咁但係最後都去咗。
0: 最後去咗，然後係入咗嘅。系
1: 恭喜晒！咁所以最后嗰个感受系点样样？你觉得得到啲咩啊？
0: 超级兴奋，因为我去到嘅时候，我见到全世界即系你当好似你平时听开嘅明星 dancer 喺晒度，因为嗰个系温
1: 暖。你
0: 系
1: 佢哋嘅一员啊！
0: 唔系我都希望系好希望系咁。我同呢班人比赛，二百几人一齐喺同一个天平度，哇！好耐冇嗰种又紧张又兴奋嘅感觉、到最后见到自己个名喺个 list 上面嘅时候，我系
1: 有冇喜极而泣啊？
0: 我冇泣嘅，
1: 冇泣嘅，但系起嘅。
0: 我开心到成个比赛完咗啦，我都输埋，我翻到去酒店我先识，哇！我入咗啊，好开心，就好开心咯。
1: 咩如同梦一场，而家谂翻转头。
0: 系啊。
1: 但系嗰度得到嘅收获系咪会唔会话俾到你更多嘅能量，想去未来挑战自己啊？
0: 系有噶，我想讲唔系有咁简单咯，我觉得系突然之间打爆咗个能量，因为我系啦、我有种哇，
1: 打通咗任督二脉。
0: 系我一嚟啦，我喺嗰度学咗好多嘢啦，然后二嚟我睇到佢哋个 energy 就发觉哦，原来我而家有嘅嘢喺呢度，我冇嘅嘢喺呢一堆，咁我翻去要点样整理？跟住我翻到香港嘅时候，我就的确系有充满能量啦，比平时再练多咗可能一倍咁样嘅量，就更加有系统咯。我自己个脑有个 list， 今日要练呢样嘢 ，which is 都系喺世界赛度睇到我嘅不足嘅位
1: 置。听落你系一个好识得喺经验里面吸收嘅朋友，并且你真系讲到咧，成件事咧好有 structure， 可能都系啲建筑嘢嚟，
0: 有
1: 翻嚟就补不足咁样样啦。咁今次咧又要准备另一个比赛啦。咁作为一个有经验嘅喺世界赛翻嚟嘅舞者，今次就唔惊啦，系咪？
0: 唔系噶，即系呢个台系我第二次上去啦。我第一次上去嘅时候，其实我超级紧张。
1: 哦，系，
0: 应该系话我本身冇咁紧张嘅，但咧，我觉得可怕个位系我一踩到上去嗰下就紧张。
1: 吓，系咁样嘅咩？
0: 因为咧，我踩到上去嗰下咧，先发觉原来文化中心呢一个台系大到咁样，上到去台上面嗰个视野，见到所有观众对你嗰个期待系咁大压力咯。
1: 咁你系跳跳下就会唔紧张定系点噶？
0: 我唔系啊，
1: 你会 keep 住紧张嘅。
0: 我嗰日我
1: 有几得意啊！
0: 我系即系我第一届系我人生第一个比赛是紧张到完了个比赛都还紧张的。
1: 但是你们要动的嘛，那紧张的话不会动不到的吗？
0: 他那个紧张，即是我觉得呢，舞者那个紧张很得意，他不是令你 freeze 了在原地那个紧张，他是令你的思绪乱到，即是那种紧张的挣扎是你不停拼命想做好，但是你个紧张令到你做嘅嘢全部都唔 on point， 唔 on time 咁样，
1: 即做得唔够好。
0: 系啦，嗰个紧张反而系好 messy。
1: 都几得意，因为我就唔识跳舞啦，但我有玩其他嘅比赛。我通常系之前紧张上到台就会忽然间冇咗紧张感，但原来你系可以更

0: 跟到最后。
1: 咁你系
0: 犀利啦，
1: 啱大台嘅表演者。
0: 唔系咁嘅，咁今次其实有翻去呢一个嘅文化中心度去比赛啦、嗯。我谂算系你一个比较有纪念价值嘅比赛场地啦。
1: 系、
0: 嗯。咁今次翻去，你觉得同你可能第一次嚟到呢个地方比赛，心态上会有啲咩唔同？咁今次又话喺呢个露天阶梯度比赛，咁、嗯、呢件事你有冇啲咩特别嘅想象？
1: 都系兴奋嘅。我今次比较将个 focus 系放喺我希望我 enjoy 呢一台咯，我希望我带到一个好好嘅 performance 俾台下嘅观众。
0: 嗯，
1: 我其实我冇乜点当佢系比赛嘅今次。
0: 咁、嗯、你觉得 Wild Card 呢件事如何啊
1: ？Wild Card 因为我想讲咧呢一个比赛咧，佢一个好得意嘅传统就系其实佢差唔多每年都会有邀请 Wild Card 嘅。咁、
0: 嗯、
1: 而我第一年我就系 as Wild Card 去参赛、
0: 嗯，第一年已经啦。
1: 系我第一年系 Wild Card 嚟。
0: OK，
1: 今年就系打比赛再入嘅。咁、
0: 嗯、
1: 於是我今年唔係 wild card 啦，但我要嚟緊要對 wild card 啦。
0: 嗯，
1: 嗰、那個感覺係咩呢？應該 wild card 嘅心情係緊張過我哋嘅。
0: 哦，
1: 係啊，
0: 因為反正我都已經打到嚟呢度。
1: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係叫做
0: 一步步嚟到呢度。
1: 你當我熱咗身咯，係、
0: 哦、
1: 啊，我心態熱咗身，但係你 wild card 唔同喎，你第一次上嚟做喎，咁嘅感覺
0: 咯。咁、哦、所以而家應該係對呢個比賽處於一個期待嘅狀態啦。
1: 期待係。
0: 然後就想好好享受啦。有冇啲咩好實質目標咁樣㗎？我要奪哪個季冠咁樣？有冇啲咁嘅嘢㗎？
1: 哇！我唔啱講，但係我覺得咧。哦我觉得我期望系比上年嘅成绩好嘅，八至四强我希望系做得到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唔小心行到四强，你就会想攞埋冠军。
0: 一定嘅。
1: 系，我觉得我嘅性格会系咁。
0: 嗯，
1: 系啊。
0: 想咪想咯，有咩唔得啫？我哋一于想啊。
1: 你系咪嚟睇我攞冠军？
0: 系咪我嚟你就攞冠军俾我睇先？
1: 好，
0: 今日好多谢阿泽嘅分享啦，令到我哋又认识多咗 Locking， 都认识多咗佢嘅跳舞之路啦，亦都认识多咗嚟紧呢个比赛啦。咁希望你就如你所讲啦，喺到时呢个比赛冇咁紧张，会好 enjoy 成个过程啦。
2: 体艺文情，
3: 晚上十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伊朗方面希望同美方继续进行谈判，而美国亦都已经同意继续开展磋商，以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不过特朗普同时在贴文中强调，美方已经向伊朗当局明确表明，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宣告失效。这场美伊危机的核心争端围绕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连日来两国轮番发动军事打击，局势陷入极为脆弱的对峙状态。美方指控伊朗蓄意袭击海峡内的商船，美军日前更加在48小时内轰炸伊朗境内超过170处军事设施，伊朗就强硬反击，并警告若果美方持续施袭，将会将打击范围扩大至中东其他美军驻地。目前中东斡船方卡塔尔正极力奔走，试图将双方拉返去谈判桌。希腊警方宣布，经历长达16年追查，成功侦破该国在2010年发生的马尔芬银行致命纵火案。当局根据最新法医实验室报告和先进分析技术锁定目标，在雅典拘捕两个涉案男子，并对另外一个涉案而且已经潜逃英国的女子发出国际缉捕令。被捕两个疑犯都是42岁男子，据悉属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成员。至于正被通缉的46岁女疑犯，被指在案中扮演次要角色，并且已经在6、7年前移居英国。希腊反有组织犯罪部门早前重新检视所有证物，法医实验室新近提交的报告成为破案关键，成功协助警方锁定三个人的身份。该宗轰动欧洲的纵火案发生在2010年5月5号，当时希腊正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初期，雅典爆发大规模罢工和反紧缩政策游行。期间袭击者砸碎市中心马尔芬银行分行的橱窗，并向内投掷汽油弹，大火迅速蔓延并释放致命浓烟，导致被困在三楼的三个银行职员窒息死亡，当中包括一个孕妇，另外有21人受伤。受台风鲍威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星期五发生两宗严重山泥倾泻意外。当地官员证实，灾害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5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另外有6个人失踪。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兰加尼省，其中在南拉鲁省的灾区山泥倾泻导致至少5人丧生，2人受伤，另外有6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灾害发生之后，通往现场的道路已经完全中断，车辆无法通行，为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初步调查显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是引发山体塌方的直接原因。此外，萨兰加尼省的灾情更加是严重，山泥倾泻已经导致至少10人死亡。当地政府官员表明，救援队伍目前仍在现场争分夺秒搜救失踪者，部分受灾居民已经被紧急疏散和转移至安全地方。在本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平台工作者设立工伤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从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货物送达目的地期间，如果因为工作遇意外，可以获医疗费、工伤病假钱、死亡补偿等法定保障，但不包含职业病。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选址以及项目的融资安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表示，政府曾经考虑多个选址，最终决定选取科学园和住宅群中间位置，以同时服务在科学园工作的人士以及附近住宅群居民，认为效益最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啲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重新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好，翻嚟我哋睇下文情系 Esther 陈以提，跟住落嚟咧就要请出咧另外一位喺我哋 Red Bull Dance Your Style 2026香港区咧进入到我哋决赛16强嘅朋友，有 Lumo。Hello Lumo。
2: Hello， 你好 Esther。
1: Lumo 你好啊，咁我收到你嘅资料嘅时候咧，就见到咧你有跟埋你嘅舞团嘅名嘅。
2: 系啊系啊。
1: LEGION 跟住 X。
2: 系啊，
1: 点读咧
2: ？Legion X
1: 系咩意思啊？
2: Legion X 就系一个兵团啦、士兵啦、军团咁样解啊。
1: 系点解要叫呢个名嘅？
2: 因为呢个团队咧，其实一开始咧 ，starting 系 from Europe 嘅法国队嚟嘅，其实系
1: 系、哦、
2: 啊，当初系一个法国团队嚟嘅。咁佢前身咧，其实就系一个叫做 Next Level 嘅一个团队啦。咁后嚟咧就呢个
1: Next Level 唔系咁，因
2: 为佢个 Next 系 NEXX。是啊，就不是正常的那個英文啦。咁咧，呢、這個團隊後嚟就再延伸咗 Legion X。咁點解咧？其實就係 Next Level 有一啲團員啦，咁就一起去同另外一啲其他嘅出邊嘅朋友去比賽。
1: 嗯，例如香港嘅朋友。
2: 唔係，都係法國嘅。
1: 哦，都係法國嘅。
2: 係啦，佢哋喺亞洲係得我一個 member 嘅，係啊，所以係。
1: 即係你係亞洲編外人員唯一一個咁啊？
2: 你當佢哋全部都係，因為呢個係歐洲團隊嚟。
1: 咁係點樣機緣巧合加入咗噶？
2: 就係、是、因為
1: 一言難盡。
2: 但咁就先讲 Legion X 先，
1: 系啦。
2: 咁其实就系佢哋咧会周游去唔同地方揸车喺欧洲嘅境内比赛啦。佢哋咧就一齐 make 咗个 plan 啦，揸车去到边就比赛啦。咁赢咗有钱嘅就入有钱，就落下一站比赛。赢咗就有钱住酒店，咁如果冇嘅话咧就瞓喺架车度咁样，即系有钱就可以入油啦、食饭啦，同埋去下一站活动。咁冇咧就
1: 随遇而安啦，
2: 系啊，就冇计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就真系一路咁样做啦，然后就去晒唔同地方，赢晒唔同嘅比赛啦咁样。咁所以咧啲人就会话哦 ，you do like a soldier 咁样，即系好似一个军团咁样，系啦。咁所以就 Legion X 啊，
1: 系咪会有人读错咗 Legion 嘅？
2: 系啊，都会成日有人读错 Legion X。就算我开头咧。知道呢个 team 嘅时候，我英文唔算好好啦，咁开头知道呢个 team 咧，啲人读啊 Legion X Legion X 咁样，我都会以为系 Legion X 嘅。
1: 哦 ，Legion 都系好嘅，
2: 都好噶，传奇啊嘛。
1: 系啊，
2: 咁我哋都会 accept 嘅，但我哋唔会话自己系啊，但人哋讲我哋会接受。
1: OK， 你咁，但系你点解加入咗嘅一个纯欧洲咁法国嘅团？
2: 因为我嘅师傅即系我嘅
1: 跳舞老师，
2: 好一个大嘅启发。靈感來源同埋可能一個師傅咁樣，即係師傅呢個 term 係我哋呢邊先至會講啦，佢哋嗰邊就講叫 mental 咁樣，係咁佢係一個歐洲嘅舞者嚟嘅，咁都係一個世界冠軍嚟，即係講緊可能世界上面比較大型嘅賽事佢都贏過咁樣，即係佢到依家都係有繼續教緊我，但係曾經我哋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住埋喺一齊嘅，咁佢就係啊，
1: 可唔可以開名㗎？
2: 佢叫 Niako 啊
1: ，Niako，N-I-A-K-O，
2: 佢係開頭係喺法國住嘅，後嚟就搬。咗去挪威，咁我就系喺挪威同佢一齐住咗三个月，又住咗三个月，然后就再一齐住咗年几咁样咯。
1: 住咗三个月，又住咗三个月，又住咗年几，
2: 点
1: 解要分开三 part 咁样形容？
2: 例如你当可能我2017年嘅时候揾过佢一齐住，之后可能2018年嘅时候又一齐住过，跳到2020年嘅时候又一齐住咗一年咁样。
1: 所以佢对你跳舞或者个人生嘅影响都好大。
2: 系啊，咁所以点解会话系师傅呢？因为其实大部分我都会话系即系老师啦，师傅就系真系可能讲紧
1: 人生导师啦。
2: 除咗教你跳舞之外，系可能对你成个人或者对你嘅 personality 嘅一个 mental 嘅 mindset 都有一个好大嘅改变。佢唔系净系教你跳舞咯，可能佢系教埋你成个人的想法、价值观和一些对舞蹈的理解，还有生活啊、待人接物啊、处事啊，这些即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榜样， 用一个生活的模式去教你，就会不同过就这教跳舞的老师。
1: 可以说他又是一个人生导师，又是一个模范这样。
2: 是啊，
1: 但是即如果将他摆在喺舞蹈这一 part 度啦，你觉得你在接触到跳舞，包括你接触到这一位导师的前后，你的人有什么 改变或者有咩不同啊？
2: 其实系好大改变。首先就系生活习惯上面嘅改变啦，即系例如佢有分析，同埋亦都有做俾我睇，俾我知咩叫 professional 啦。即系例如一个 main train 嘅 dancer， 一个好 into 喺competition 里面咧，一个 dancer 究竟应该系一个咩嘅 situation 咧？佢点样去打造自己嘅生活咧？点样去控制自己嘅身体咧？跳舞唔系就系讲话你每日跳咗几耐啊，或者系你会用几多时间去练习啊？除此之外，例如你怎样照顾你的身体啊，怎样去 understand 自己啊，是啊，其实一个真的很 pro 的 dancer 呢，或者是竞技类很强的 dancer 呢，其实 是由你生活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你大致上的结果是怎样。因为天分是一件事啦，努力都是一件事啦，但是其实 dance 是一个 lifestyle， 在竞技的方面看亦都可以说是一个很运动员心态的事。
1: 好，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去深究一下这个问题。你觉得一个要成功的竞技类的舞者需要具备什么元素？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discipline。即最重要的是你自律的程度去到哪里，自律的先后次序，首先就是你对跳舞这件事有多自律，如果竞技层面是啦，即例如你的练习，你有没有稳定地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对舞蹈的 understanding 呢，即是这件事你是懂多少呢，然后其次就是你的练习量足不足以令到你的熟练度有一个很高的稳定性啦，再之后就是你有没有继续去尝试学习不同的 knowledge 或者不同的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是一些不同舞种的了解，令你的舞蹈可以有更多元化的成长。其次就是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创意啦、signature 啦，一些你自己独特得你才会做到对舞蹈的表达方式。这一种是在 discipline 里面的 first priority， 就是可能讲跟你
1: 跟跳舞有关的。
2: 跟跳舞有关。其次就是你对身体的管理啦，无论几点睡都好啦。例如可能当真的很专的运动员，甚至是要睡觉时间都管理得很好啦。但是你说as我哋 underground dancer 嘅话，你每日有冇瞓一个足够嘅睡眠，令你自己嘅身体真係一个回复嘅状态呢？定係你不停消耗緊、消费緊自己嘅身体，而又係会慢慢令到你有机会有一啲隐藏但係持续性嘅伤患呢？咁其次就係你平时嘅飲食系点呢？你有冇管理好你自己嘅一个身体嘅能量嘅体重呢？即係例如可能当你个人好多好神奇嘅一啲大幅度动作嘅，带你成200公斤嘅，咁究竟係 make sense 定唔 make sense？ 咁呢啲其实都係属于 discipline 嘅一种。因为当你有一个好强壮嘅身体，或者 flexibility 好高嘅身体，其实你係需要管理你嘅身体去持之以恒地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1: 我唔知咩听咗你讲呢，你哋嘅舞团嘅成立的原因啦，我越听越觉得成件事越来越像 soldier， 即是他不单止是你作战的能力有几强，即当然这件事都很重要，但是重要是你整个人怎样全方位地配合，令到你可以持续地做那个 warrior， 做那个战士。
0: 睇艺文情，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嚟睇下文晴，我系 Esther 陈以提，身边有暖毛。我哋啱啱咧就讲紧点样去 prep 自己啊 ，prep 自己嘅身体 ，prep 自己嘅日常嘅作息 ，prep 自己嘅自律 ，prep 自己对跳舞嘅理解，令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好嘅竞技类嘅舞者。咁但系本身咧，跳舞喺好多人嘅眼中都系一种自我表达嘅形式嚟噶嘛，可能系表达情绪，可能系表达我哋嘅思维，诸如此类啦。咁你觉得呢两者有冇啲咩冲突，或者佢哋可以点样相辅相成咧？我哋喺欣赏佢 as 一个 arts， 同我哋欣赏佢系一个竞技类别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平衡咧？

0: 嚟，因为错先系一个创意，啱、嗯、只不过代表你做紧一个原本有人做紧嘅嘢咯。
1: 即系我哋唔需要跟住所有嗰啲咩规范，我哋可以有啲突破嘅空间。
0: 系啦，但系你嘅突破嘅空间就系建基喺你对呢样嘢嘅规范有几了解。
1: 好，既然系咁咧，我觉得可以问一下 freestyle 呢件事啦、嗯。我知道跟住落嚟你哋要去比嘅呢个比赛，其实系 freestyle 嘅一个比赛嚟噶嘛。咁、嗯、大家谂即兴咧，就会觉得好似好自由啦。咁、嗯、但系我都知道，如果你冇一个好嘅累积嘅话，你系冇可能喺嗰一分钟里面跳到任何嘢出嚟嘅。咁、嗯、其实你觉得系点样去准备一场例如咁样 freestyle 嘅 battle？ 有啲咩情况之下可能系由你喺当场去创作嘅空间？有啲乜嘢系你其实一早要预备定啊？
0: 其实咧 freestyle 咧叫得 freestyle 咧，其实就系因为佢系一件好自由嘅事啦。其实你系可以因应当下嗰一刻任何嘅唔同可能性，例如可能你听到音乐嘅感觉系点，例如你见到周边嘅能量系点，例如你喺首歌里面感受到啲咩，或者你有啲咩谂法，或者系你有啲咩 idea 你想做，任何一啲 trigger point 或者一啲关键的位置都可以令到你对这个 freestyle 有一个立场，亦都会建基在你自己懂些什么，然后你想怎样去表达你自己这样、其实 freestyle 的 meaning 其实就是说你当下那一刻最直线的感受，呈现出你自己最直线的一个舞步和一个表达，
1: 很本能和很真的一件事。
0: 是的，是很本能和很真的，但是很本能和很真的背后其实是需要大量的重複和慣性的練習的、即舉個例子，例如我當好像語言一樣、即例如好像我們現在在聊天一樣，我們現在去做一個訪談，你在問我的問題，我給你的回覆其實都是我們現在跟著個 flow 去走，曾經可能你 plan 了這個題目是怎樣，但我們現在在聊這件事，你一定估不到我是這樣回答你、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freestyle 的過程，但是我們這樣去 freestyle 其實背後是來自於可能我們曾經在香港土生土長的20年里面学了很多中文的单词、中文的文字，每一个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样 understand 这些语言的方式去讲出来，
1: 还有是来自我们平时已经同开人沟通，还有我们有自己一套思维模式，所以你就在那刻可以再将内化的转化出
0: 来。所以其实这件事是一件很即兴的事，但这个即兴背后是伴随着很多 knowledge 和很多 culture 的一些文化背景、所以我们跳舞的人经常都会有句说话，就是说用十年去 understand 什么叫 foundation、然后去用十年 understand 自己什么是 freestyle。
1: 实在太有趣了，因为 exactly 刚才阿泽和你真的英雄所见略同，你们到时同场要竞技的朋友都是这样说 foundation 的，你们两个应该一起去聊聊、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很
1: 经常会讲
0: 的
1: 东西、我都想问一下，即我知道今次这个比赛个 freestyle 呢，即每一场是一分钟，这个是一个常见的时限还是怎样？一分钟对你们来说够不够表达你们想表达的东西，还是你们觉得其实一分钟都很足下
0: 了？其实一分钟是在现在、battle 的正式规矩里面来说算是一个挺标准的时间。
1: 标准的。
0: 是的，但是这个是属于一个 battle 的竞技类的标准。一分钟够不够时间表达自己是完全不够的。
1: 不会无啦啦即是三十秒就觉得死了，剩下那三十秒不知道做什么，是不会发生的。
0: 会有可能的。depends on 舞种。就有些舞种他们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表达什么。有一种类型的舞者呢，他都是那种、我入到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几个 point， 我说服到你就 OK 了，其实我不一定要跳晒一分钟、
1: 这样都可以的。
0: 是啊，
1: 玩够了拜拜，这样都可以的、
0: 好像今天访问一样，即例如
1: 不行的，我们不开得天窗、
0: 即例如我当我们这样讲话这样、其实你问我啦，如果我很多东西讲，我们很多东西分享，当然就可以谈很久了、但如果你今天问我吃了饭没，我都可以直线答你吃了啦，
1: 就
0: 完的了。
1: 那我这边就要不停地补了。
0: 是啦、所以就有时候有些 dancer 是不一定是用完一分钟，但 是,、但是大部分的 dancer 呢都是会好好地享受那一分钟的时间，因为在跳舞里面、我会很强调 battle is a game、game 的意思就是说
1: 好玩的，
0: 你在 game 里面是 the best 不代表你在 dance 里面是 the best。 所以、例如有些人他是很擅长在一分钟里面去表达自己、但有些更劲的舞者可能是不擅长在一分钟里面表达自己，而是要用三分钟，这个就会涉及到竞技还是 art 的问题了。
1: 即大家擅长嘅嘢唔同，然后你攞一套乜嘢嘅标准去衡量呢件事。
0: 系啦，
1: 咁而我亦都知道呢个比赛咧有个比较特别嘅一点咧，好似观众有得投票。

0: 咁对于呢件事有冇啲咩特别嘅期待，或者有冇啲咩招数咁样噶？系咪要再落力啲去炒热个现场气氛，定系唔重要？我就系表达我自己。
1: 嗯，嗱，呢个就系涉及到游戏嘅玩法嘅问题啦。
0: 系，
1: 即系因为咧，其实咧，头先都有讲过就系 battle is a game 啦。
0: 系，
1: 咁所以喺一只 game 里面，其实都会有唔同嘅一啲条件同埋唔同嘅类型啦。咁、例如好似当有专业评判去做 judge。定是观众去做 judge 咁样，咁其实呢啲情况你睇嘅立场已经唔同咗，即係例如好似鍾意食日本嘢定係鍾意食美国嘢咁样，咁其实原本个立场已经好唔同，咁但係 for 我自己本人呢，我係会觉得我係属于忠于自己个类嚟嘅，即係忠于自己嘅就係我唔会逼自己去做我认为唔 make sense 嘅嘢，
0: 同埋你嗰刻好真实咁样呈现，如果係共情得到嘅啲观众都会 relate 到㗎嘛，唔需要专登去please 佢哋咁样啦。咁另外我都想知道一件事咧，就是、我发现咧，其实今次呢一个嘅 freestyle 咧，系好多种唔同嘅舞种摆埋喺同一个场度去比评啦。
1: 系，
0: 我自己想象唔到咁样要如何可以衡量到高低啦。popping 嘅同 locking 嘅同 breaking 嘅全部摆埋一齐，系一个咩玩法嚟嘅咧
1: ？For 我嚟讲咧，我会觉得其实咧 all style battle 咧呢样嘢咧系不论舞风同埋不论舞种，点解会出现咗 all style 呢样嘢咧？原本呢就系、是。就是沒有風格類型之分，是在1970、1980有些人去想將這些東西再分得專類一點，才慢慢出現了這些名字、但是其實一開頭其實大家就是炒埋一碟的，
0: 系啊，即系中意跳咩跳咩。
1: 系啦，咁但系又因为时间嘅推移咧，就我由冇舞种变到有舞种，依家再出现翻 all style， 其实就系翻翻去嗰种大家一齐跳舞嘅状态。而唔同嘅舞种都有唔同嘅立场同埋谂法啦，所以喺 all style 里面咧，其实唯一可以比较到嘅点就系音乐性。
0: 嗯，
1: 因为。例如当你是企喺度跳嘅，我是用个头喺地下跳，其实原本我个难度就是你根本做唔到嘅嘢。咁、如果俾难度分，其实就冇比较可言。咁、但系你话如果系讲技巧嘅，咁但系我企喺度都可以好高技巧嘅、咁你跪喺度，可能你又失晒手咧咁样。咁、技巧分其实你又冇得咁样去比较，所以、真正喺 all style 里面，唯一一个共通点嘅就系你系听紧呢首歌，我都系听紧呢首歌。所以我哋边一个喺首歌里面
0: 感受得
1: 再发挥得更好，例如可能当你听到音乐嘅咩咧，你听到音乐有几多声音咁样，你有点样发挥得好啲咁样，咁、就系将音乐摆第一位去做一个比较，然后先至再睇基础或者技巧。
0: 我觉得咧，如果我哋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咧，到时会入场观赛啦，因为我听闻咧，就算系唔识跳舞嘅朋友都系可以去做观众噶嘛。
1: 系啊，
0: 咁。今日如果听咗 Lumo 嘅分享，你应该会更加容易找到一个好嘅切入点去欣赏你哋到时嘅呢个表现啦。咁好多谢你嘅分享啦，我觉得都好有趣啊，令到我哋觉得呢个跳舞嘅世界更加开阔。
2: 睇艺文情，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只是差一票，基本笃定在这个月20号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果截至到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和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謝，他說這一次反映了各界對英國需要政治新思維的共識，他承諾上任之後將推動重大變革，包括將權力撤出西敏寺，為普通民眾重組經濟並促進全英國地平衡發展。目前他正與內閣秘書羅密歐就他政策提案和公務員進行過渡安排談判。欧洲廉航瑞安航空一架由希腊飞往德国的航班，在飞行途中一扇客舱的窗户突然脱落，导致机舱瞬间失压，一名男乘客差点被吸出机外，好彩身旁的乘客合力拉翻，乘客客机随即紧急折返。涉事航班由希腊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希腊媒体报道客机飞至北马其顿上空时，怀疑因为飞机引擎有碎片脱落并击碎窗户，导致意外发生。有乘客忆述当时突然听到好似爆胎咁嘅巨响，机舱随即失压同落下氧气罩，并传出刺鼻气味。期间，一个塞尔维亚籍男乘客的头和膊头已经被吸出窗外，好彩他当时扣好安全带，附近的乘客亦都及时出手将他拉回来。他事后因为摩擦烧伤送院，目前情况良好。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证实，航班因为窗户脱落已经折返塞萨洛尼基正常降落，并且已经安排调配另一架客机将乘客送往目的地。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的越拓证券今日第一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交上市价149美元，高 14.1%。 早前有消息说这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这次上市吸引了全球

0: 主权、财富基金同科技专注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追捧，预计集资高达245亿美元。呢次发行嘅每份预托证券，相等于公司喺首尔上市嘅1/10普通股。公司最终筹得265亿美元资金，规模已经超越当年阿里巴巴到美国上市嘅水平。呢次新股集资规模亦都系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呢批预托证券在星期五稍后时间会先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进行远期发行交易，股票代号是 SKHYV， 直至下星期一正式进入常规交易时段之后，股票代号将会变更为 SKHY。在本港食安中心公布，在观塘一间持有许可证售卖冰冻甜点的处所进行抽样检测时，发现一个本港制造的豆腐味雪糕样本大肠菌群含量严重超标。食安中心发言人表示，检测结果显示该个豆腐味雪糕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高达每克1200个。根据食品卫生学准则，冰冻甜品的大肠菌群含量上限是每克100个，意味着该样本超出法例上限达到11倍。中心强调，大肠菌群含量超标反映卫生情况欠佳，但并不表示会引致食物中毒。中心将会继续跟进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因为囚友咧，佢对人嘅信任系好低嘅，特别喺监狱里面咧，佢唔会同坐监嘅人大家互相讲真话嘅。所以如果你一个外人嚟，最紧要就建立信任啦。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3: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就唔系全新手，半新手啫，因为咧你已经做过一次咁大把啦。
14: 冇错，
13: 我哋有梁伟谦。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Fans 梁伟谦。Hello，Vicky 你好。
13: 你好，表弟。系啦，咁啊都一年咯，入咗行。
14: 冇错。
13: 系啦，对上一次都差唔多系新手 DJ， 都系一年啦。
14: 冇错，系。
13: 嗰次咧，我记得咧，你都如果以一个咁新嘅人嚟讲咧，系可以嘅 ，OK 嘅。

0: 多谢。
1: 系啦，但如果而家一年后咧，佢亦都系好似上次咁嘅水准咧，可能咧就唔得啦，就争啲啦。但系你唔系啊，你一年已经系变咗好多，我觉得你都。
0: 可能系同大家讲嘢会再，可能本身同呢度嘅人熟络咗，系啦。咁我本身系。一开头好惊三宝人，咁、但系你入咗呢一行就点样都要
1: 冇啊！呢行就系最多三宝人，
0: 咁但系就点都要倾吹得咯。
1: 咁你除咗讲嘢啦，你话即系可能沟通技巧嗰度好咗，咁喺呢一年入边会唔会即系嗱，我哋做电台咬字啊、发音啊都好紧要噶嘛？系、啦，会唔会即系录音攞多咗啦？同啲监制啊、唱片公司啊，入得 studio 多啦，咁自己咬字嗰方面咧都即系讲究咗，会唔会啊？
0: 咬字 反而咬字呢个我就不嬲都系我自己都我都觉得系我有信心我
1: 系
0: 冇乜懒音。
1: 即系你都系细个你都会。
0: 因为我细个玩朗诵。
1: 警惕一下自己。
0: 即床前明月光咁样即系好有抑扬顿挫咁。咁系啊但系就反而讲嘢要嗰、那个长时间用声嗰、那个反而我个保养我要再有少少嘅。学咯，
1: 即系唔好话唱一阵间就攰噶嘛，
0: 系啊，或者系讲一阵嘢，唱一阵嘢。咁因为你见到好多出边嗰啲 effect， 可能45分钟，
1: 有冇试过？真系把声攰咗。
0: 试过，因为我之前试过做喺艺术会做咗两场音乐剧，剧场一个人做嘅。咁佢每一场大概唱9只歌，再加讲嘢啦。
1: 即系就个半钟度，
0: 个半钟度啦，咁样咁就你当12:30一场，4点钟第二场。
1: 哦、你12点嗰场用到尽，
0: 咁就前面嗰场都用得有少少尽嘅，咁后面嗰场就我一开声我第一首歌系唱太极嘅迷途，咦唔对路啊把声，点解有啲
1: 沙
0: 系啦沙沙地嘅咧咁样，咁
1: 会咗咯，
0: 系啊，所以我都呢、這个系要有少少保养，即系
1: 控制噶，
0: 同埋 DJ 都系啦，即系、要用声，
1: 要留声咯，我哋话
0: 系啊，
1: 咁我都试过嘅，好耐年前或者有啲 show 咁样，我哋要去做 event， 即系做司仪，跟住咧咁啊，要你可能中间我哋有唱歌啦，系嘛，咁啊到中段可能又要献唱两只，咁但系咧嗰个 event 可能好密集嘅，讲好多嘢啦，同埋咧要
0: 好资料性嘅东西，
1: 或者玩游戏嘅，玩游戏你好用力噶嘛，哇！
0: 气氛好嘢，
1: 系啦，嗌啊！跟住嗰阵时未有经验就系，跟住一到唱，哇！第一唔够气啊，跟住唔系沙声，跟住死啦！因为自此之后你就要用，原来你知道自己要唱歌啦，你要留啊，
0: 系
1: 真系噶，真系留
0: 啊，冇错，
1: 系啦，你而家今日唔使留啦，今日斋讲嘢啫，
0: 斋讲嘢啫，
1: 好快啫，好啦，交俾你表弟。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今集新手 DJ 梁伟谦，
2: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梁伟谦，欢迎大家收听新手 DJ 大明星的这个节目。咁啊，今日咧就预备咗6首嘅歌啦，同大家分享嘅。咁有好多部分嘅歌咧，其实都系同最近嘅一啲经历有少少有关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用音乐去分享一下我最近嘅生活咁样嘅。最近咧喺艺穗会做咗2场嘅音乐剧场啦。咁呢个咧系一个自己嘅独脚戏嚟嘅，佢就系关于一个透过香港嘅回忆中嘅香港嘅味道啦，去揾翻一个属于自己嘅游乐场，揾翻一个好开心嘅自己。咁呢一度咧就有一首我喺入边有唱过嘅其中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嘅歌词咧或者佢嘅歌名咧，其实正正就系带到俾好多好多欢乐俾唔同嘅人。呢一首歌就系游乐场。

0: get your attention。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嘅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新手 DJ 大明星。
7: 又嚟到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Fins 梁伟谦。嚟紧呢一首歌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关于呢个社会啦。我觉得好多时候大家都需要对唔同嘅人释出多少少嘅善意啦。最近咧，其实我就有一次咧，就都系一个故事同大家分享下啦。就系啱啱食饭嘅时候咧，真系咁啱得咁巧，我冇带钱，然后咧就咁啱坐搭台对面嘅嗰位先生咧就好好啦，就突然之间开。帮我俾咗钱咁样，咁就我就觉得系好幸福啊！最近我就系觉得，香港系一个好有人情味，大家都好中意帮大家嘅人，系我都想同呢位先生讲翻声多谢嘅，系多谢你啦。咁所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以下嘅呢一首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多啲无名事，做多啲无名嘅善举。Thank you。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同我之前睇咗一个演唱会有关嘅。呢一首歌咧，系令到我都非常之感动啦。因为呢一首歌，佢讲嘅咧系，就算一个人喺贫苦嘅期间啦，就算有一个人可以好死心塌地咁去帮你，去帮你，为你去打算，去为你去无条件咁去支持你，其实系一件好幸福嘅一件事。呢一个演唱会，我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系第一次听到流眼泪嘅。呢一首歌就系《手绘黑卡》。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据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方面是要求同美方继续进行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不过特朗普同时在贴文中强调，美方已经向伊朗当局表明，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这一次美伊危机的核心争端是围绕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斯海峡，连日来两国轮多番发动军事打击，局势陷入极之脆弱的对峙局状态。美方指控伊朗蓄意破坏海峡内的商船，美军日前更在48小时之内轰炸伊朗境外超过170处的军事设施。伊朗方面强硬反击，并警告如果美方持续施袭，将会把打击范围扩大去到中东其他美军的 驻地。目前中东划船方卡塔尔正极力奔走，试图将双方拉回谈判桌上。欧洲廉航瑞安航空一架由希腊飞往德国的航班，在航空途中一个客舱的窗户突然间脱落，导致机舱瞬间失压，一名男乘客差点被吸出机外，幸获身旁的乘客合力拉回，客机随即紧急折返。涉事的航班由希腊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梅明根。希腊媒体报道，客机飞至北马其顿上空的时候，怀疑因为飞机引擎有碎片脱落并击碎窗户，导致意外发生。有乘客忆述，当时突然间听到如爆胎般的巨响，机舱随即失压及落下氧气罩，并传出刺鼻的气味。期间一名塞尔维亚籍的男乘客头部及肩膊已经被吸出窗外，幸好他当时扣好安全带，附近乘客亦都及时出手将他拉回。他的事后因为摩擦烧伤送院，目前情况良好。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证实，航班因为窗户脱落而折返，塞萨洛尼基正常降落，并已安排调配另一架客机将乘客送往目的地。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的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位于成熟的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地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凌汉豪说，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的供应会纳入今季卖地的供应，联同港铁屯门第16区二期项目、市建局卑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的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说，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的目标12600伙，全年的供应有望超额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还是铁路物业的发展项目，都有特定的时间性，把握时机并配合整体土地的基建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为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的需要和释放，灵活安排推地。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今日首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较上市价149美元高出14.1%。较早前消息称，这一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七倍的超额认购，这一次上市吸引了全球主权基金和科技专注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追捧，预计集资高达245亿美金。这一次发行的每份预托证券相当于公司在首尔上市的1/10股东股，公司最终筹得265亿美元资金，规模已经超越当年阿里巴巴腰美上市的水平。这一次新股集资规模亦都是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及沙特阿美公司。SK 集团董事崔泰源说，如果回报强劲而且公司股价稳定，集团旗下的 SK 海力士未来是愿意发行更多的美国股票。 崔泰源接受庞博访问时称，实现更高的回报可以增加市场的需求，公司收益的任务是保持股价稳定，长远是希望实现上涨的潜力。另一方面， SK 海力士正考虑推出全新的商业模式，销售记忆体晶片的使用权，这个名为内存积服务的新概念，容许客户向公司租用内存使用权，有别于以往直接购买半导体实际产品的运作模式。崔泰源说，新服务的目标是要解决目前记忆体容量面临的瓶颈问题，虽然他未有透露具体运作细节，他说只要需要新，的软件配合，亦都指出这个将会是公司未来另一个重点关注的领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
0: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
0: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最高约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燕红主持。
1: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主持梁伟谦。
4: 今次咧系啦，咁啊觉得同之前一年前自己个表现有几大唔同？
5: 我觉得都几成件事 smooth 咗啦，系啦，同埋即系一开头我都对于每一首歌，我即系我会讲嘅嘢，我觉得都比较铺排嘅时候都铺排得顺利咗，系啦，即系我哋
4: 即系有设计过嘅，你
5: 冇错，同埋冇咁有甩咳嘢啦，系，因为我自己今次我特登拣嘅歌都系比较正能量多少少嘅，咁我想俾多啲少少唔同主题咁样，而唔系啊，纯粹我中意嗰首歌。
4: 好，咁啊，继续啦，表弟。
5: 而跟住落嚟嘅另一首歌咧，都系同我关于一个去咗一个演唱会有关嘅。咁最近咧就睇咗太极嘅演唱会啦。咁呢一首歌咧，应该系我人生听第一首太极嘅歌嚟嘅。呢首咧就系、是、希望就系同大家都系一样，分享多啲正能量，多啲开心，每日都可以发掘多少少嘅新意。所以我哋每一日都应该开心咁样去过尽我哋嘅每一日，每一日都过得非常之痛快，全人类都要一齐高歌。

之后呢亦都带咗两首自己嘅歌曲啦，想送俾大家嘅。第一首就係我上年嘅派台歌，叫做 Midnight Call， 呢首呢亦都係我自己寫嘅一首歌曲啦。呢一首歌呢係讲一啲关于暧昧啦，关于一啲夜晚黑打电话嘅时候嘅一啲甜蜜嘅瞬间啦咁样。所以好希望都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 Midnight Call。

0: 同一三五找你。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新手 DJ 大明星，
4: 今集新手 DJ 有我 Vince 梁伟谦。最后要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啱啱派台的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这首歌呢，其实都是一个关于甜蜜啦，好 sweet 好 groovy 的一首歌嚟嘅。当你喺暧昧完之后进入热恋期嘅时候呢，哇，情人眼泪出西施嘅嗰个感觉啦。明明对方系可能做啲好琐碎嘅事件啦，但系仍然呢喺你嘅脑海里面都系觉得啊，佢就系好美好嘅一个瞬间。送俾大家《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我嘅第一首曲词编监包。

0: 好啦，表弟做完晒成个音乐节目啦，咁啊，今次同上一次应该都嗰个感觉，我谂系今次好轻松，系嘛？
1: 轻松好多，第一冇咁紧张，系啦。
0: 上一次你系应该预备嘅时间都多好多，
1: 多好多，多好多。我直接系想写埋稿，即系我觉得系今次系打 point form， 俾自己喺嗰个位留啲咩就，反而自然啲讲出嚟会好啲。
0: 咁、但系会唔会即系喂都其实都中意即系做下做下都几好啊，做下主持咁样都
1: 其实几分嘅，我可以同人倾偈、即系我系一个都。其实我发觉我都是个几多嘢讲嘅人，
0: 可以啊，我觉得你系有天分啊，喺多嘢讲方面应该，
1: 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工作系好开心，即系每一日都同唔同嘅人，即系每日都好有新鲜感，
0: 即系冇咁。

0: 换咯，
1: 冇错，
0: 所以我哋点解做咁多年咧？好似都好似好新鲜咁，但系原来已经眨下眼做咁多年噶咯。
1: 呢个系开心先会觉得，眨下眼做得好多。
0: 系，
1: 如果唔系就会可能唔开心就，点解咁耐都未过一年嘅度日如年啊？可能点？
0: 冇错。咁你收翻你自己呢一年点啊？开唔开心啊？做得
1: 开心，好开心，
0: 好充实，
1: 好充实。学咗好多嘢，
0: 嗯，
1: 都最紧要系。我自己覺得我無論係唱歌啦、講嘢啦，我覺得無論去到音樂上面，我覺得都有進步嘅。
0: 嗯，
1: 但係當然要仲可以再好啲。
0: 同埋睇咗好多嘢咁樣啊，即係見
1: 都的確係，即係叫做見識咗好多唔同嘅。
0: 係咯，如果你唔係做呢行，有啲可能你真係一世都未必會接觸，好似我電台咁樣。
1: 係咯，
0: 你唔會突然間會嚟睇下，會嚟訪問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你覺得我因為嗱，即係因為你做今日做節目啦，做 DJ 啦，咁都要問下你，你覺得係我哋即係電香港有三個電台啊嘛，咁你都去揾啦。你覺得係咪幾個電台啲文化嘅感覺上係差唔多啊？有啲嘢類似，一定係好過每個電台都有啲唔好唔同咧？係。
1: 我覺得我純粹用我自己感覺，我覺得大家都係好 friendly 嘅，即係大家都係對我好好。
0: 即係有啲係似嘅。
1: 係啊，但係當然有啲如果公營嘅就最好就唔好講啲，例如係品牌啊，咁啊梗係啦。呢啲反而要留意啦，
0: 唔係我哋商營都冇收佢錢，都唔好講嘅，冇益佢嘅都係。咁就差唔多嘅個文化。
1: 差唔多。
0: OK， 好啦，今日唔該曬表弟，下次見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官方媒体否认下个星期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方面是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且宣告失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在特朗普宣布停火结束之后，目前没有最新的行动可以公布。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美军会重启空中轰炸，霍金斯称不会预测未来的行动，但强调驻当地美军会保持警惕，准备好执行行动。这次美伊危机核心争端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两国连日多番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警告，如果美方持续施袭，将会把打击范围扩大至中东其他美军驻地。目前斡船方卡塔尔正是极力奔走，试图将双方拉回谈判桌之上。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名工党下议院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八成。由于他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到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仅差一票，基本笃定在本月20号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截至下个星期三仍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曾经在2010年及2015年两度竞逐党魁失败，他幽默形容今次有望事不过三。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感谢，指这个是反映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各地平衡发展。目前他正是同内阁秘书罗密欧就其政策提案及公务员进行过度接触谈判。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利亚省周四发生严重的森林大火，当地官员周五证实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至今下落不明。安达卢西亚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桑斯透露，在已经确认的11名遇难者中，有4人可能是来自英国，四名重伤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抢救。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地点是位于洛斯加利亚尔多斯，怀疑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火警。在当地高温及强风推波助澜下，火势迅速蔓延至邻近市镇。当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个社区，约1000名居民被安置到临时收容中心。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皇后莱蒂西亚以及首相桑切斯分别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

0: 深切慰問並全力支持前線搜救人員。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觀塘一間持有許可證售賣冰凍甜品的住處進行抽樣檢查時，發現一個本地製造的豆腐味雪糕樣本大腸桿菌含量嚴重超標。食安中心發言人說，因應近期天氣炎熱，中心已經特別加強對市面冰凍甜點的監測，檢測結果顯示該個豆腐味雪糕樣本大腸桿菌含量高達每克1200個。根據食品微生物學準則，冰凍甜點的大腸桿菌含量上限為每克100個，意味著該樣本超出法例上限的11倍。中心表示已經知會涉事處所相關違規事項，並即時指令其停售及銷毀所有有問題的雪糕。食安中心亦都已經向店鋪負責人及員工提供食物安全及衛生教育，要求該店鋪進行徹底的清潔和消毒。南韓記憶巨體 SK 海力士在美國發行預託證券，首日在納斯達掛牌，開市報170美元，較上市價149美元高出 14.1%。 較早前消息稱，這一次新股上市獲得超過7倍超額認購，這次上市吸引全球主權財富基金和科技專注基金等的機構投資者追捧，預計集資高達245億美元，規模已經超過當年阿里巴巴腰尾上市的水平。這一次新股集資的規模亦都是全球歷史上第三大，僅次於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這次新聞報導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十三号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一连几集咧，请一位女仔上嚟倾偈啦。咁佢又讲咗好多佢嘅故事俾我哋听嘅。咁佢话咧，每个人都系一本故事书啦。咁佢嘅故事都好丰富嘅。咁啊，由佢廿零岁，咁佢就有一个病，就系淋巴癌啦。咁呢个病带俾佢一个，我觉得是第二人生嚟嘅，即系佢条路佢个轨道已经完全唔同咗。虽然佢话唔系，我以前唔系咁啊，以前唔系咁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咁唔系啊，而家见到都 OK 啊咁样。咁啊，不如你打招呼先啦。
8: 大家好，我是 Katie。
7: 是啦 ,Katie, 咁 ,Katie 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佢廿几岁嘅时候，咁佢得咗淋巴癌。喺个治疗期间，佢话佢比较好彩啦，咁佢治疗嘅时候所面对个痛苦未必好似一般其他癌症病人面对咁大啦，咁而佢复原得亦都相对比较好啦，咁但心灵上佢都经历咗一段时间点样接受唔完美嘅自己呢，咁佢话觉得自己当时系唔完美嘅，咁用好多方法啦，咁慢慢佢系因为佢转啦，去到帮癌症资讯网做咗义工，咁原来就系开拓咗佢另一条路啦。咁佢见到好多嘢，咁你上一集都有讲到啦，上几集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唔系你哋帮佢嘅，你觉得系佢哋就帮紧你嘅，你哋互相学习啦。咁当中又揾到好多嘢，你令到自己故事更加丰富啦，咁样样。咁我见到你个丰富咧，就不止于此啦，因为咧我上网都见到㗎啦，咁你玩好多运动啦，咁又上山下海咁样啦，咁我见到啦，至少起码我见到呢，你有单车呀、潜水呀、跟住呢有帆船呀，好多嘢喎。逐日问下先，个潜水嗰、那个张相好靓呀，我见到张相喺个海里面，哇，个画面好劲呀。咁我想问下呢，其实潜水系咪你一病完之后你就即刻去学去考牌咁样㗎？
8: 咁咧，其實咧潛水就係我由細到大，即係細細個都想玩嘅啦，即係細細個咁，但係咧以前即係做嘢又忙啦，跟住去玩其他嘢又忙啦，就成日都覺得啊得閒就去啦，遲啲去啦，第日做啦，係啦咁樣，咁咧。以前就覺得自己一定有第二日，即係覺得自己可以一定可以安排到嘅。但係咧到一病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原來咧第二日唔一定有嘅，即係唔係你一定會有嘅。咁所以咧，一病完嘅，即係一完咗個治療之後咧，我就係 緊急安排，緊急啊！真係，即係緊急安排，即刻考翻個潛水牌咯。嗯、因為嗰時真係會好提醒到自己咧，其實咧我哋嘅生命真係唔係話你可以遲啲先做，遲啲先做，遲啲先做就可能冇遲啲噶啦咁樣。咁所以就我依家亦都形成咗我有一個性格，就依家係有啲咩嘢真係想做咧，都盡量抽時間做咗先咯。
7: 都係好重要。成日都聽好多唔同朋友都講呢樣嘢，即係分享俾我哋聽嘅時候就話，唉。当时是不会想这件事的嘛，迟些得闲先咯。其实觉得闲得闲，原来得闲就真的不是你想象到突然间第二天就没做得所谓得闲或者第二天这回事这样。那好了，那你考了个潜水牌之后，那你是不是周围去潜水，去很多不同地方潜水这样？
8: 那考了个潜水牌之后呢，那我都有跟很多不同的朋友仔周围去潜下水的，譬如印尼啊、菲律賓啊、馬爾代夫啊咁樣樣啦，我都跟住我就發現自己其實都真係幾中意海啦。
7: 嗯，
8: 咁咧中意海之後，我又考埋個船牌啦，即係揸船啊、快艇嗰啲咁樣。
7: 嗯，
8: 咁考完個船牌之後咧，又再即係因緣際遇之下咧，又可以接觸到帆船啦，咁啊，跟住又開始玩埋帆船啦。咁我就好多水上活動我都好中意嘅，係真係。
7: 仲有係咪龍舟啊？或者上埋天咁都有玩埋噶。
8: 龙舟我又有去爬下啦，即系因为嗰时系啦，头先我讲噶啦，因为有啲咩嘢咧，唔系话你想第日就做啊嘛。咁所以嗰时有啲咩机会可以新尝试去试下去玩下咧，我都有去嘅。咁啊，龙舟啦、自由潜水啦，同埋踩单车环台啦，成个台湾一个圈啦。咁跟住行山啦。跟住就係仲有就係去咗又去尼泊爾玩呢個滑翔傘啦，咁樣都有啊，全部都會覺得即係人生咧，真係要活在當下。
7: 係係係，好似好老生常談，但係依個都係真真正正需要做嘅嘢。頭先你講到你去環台踩單車一圈，用咗幾耐時間啊？
8: 咁我哋環台踩單車咧就用咗十日啦，咁佢總共咧係1100公里嘅，咁我哋每一日咧都要踩到百幾公里咯，100、120咁樣樣啦。咁我嗰次咧亦都係同一班都係癌症康復者嘅朋友一齊踩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嗰種同行互相扶持嘅感覺咧更加深。
7: 全部都係癌症康復者嚟嘅。
8: 系啊，同我哋一起去踩嗰啲朋友仔，全部都是癌症康复者嚟噶、
7: 但系个体能都好犀利噶，讲紧踩十日啦，你讲紧1100公里嘛，咁其实每日都要踩好多个钟噶。
8: 每日我就冇计到啦，但系应该系不断咁踩。我好记得系天未光咧就起身要开始踩，跟住咧即系跟住。咁咪，总之就系咁踩，系咁踩。你唔知道自己为咩，但系咁踩。但因为有一班人陪你一起，即系我觉得如果系我自己一个咧，我觉得有啲似我哋即系行依家有时面对癌症呢条路啦。咁我觉得有啲似系咁样嘅，因为你一个人去面对咧系好孤单嘅，即系同埋咧好有时好容易想放弃。咁但系原来有一班人同你一起行咧，即系一齐傻咧，咁你就会一起行下去的力量是会更加大的。
7: 即是那个很热血的感觉其实是。

0: 城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但我想问一下，你又挑战完这个同一班的癌症康复者一起去挑战这个10日的环台踩单车啦。其实你们完成了这个活动之后，有没有再想再另一步的挑战咁噶？
11: 我呢完成了之后呢，就同自己讲以后唔踩单车。
10: 有啲人个个都咁讲
11: 嘅。系啦，但系讲系咁讲，但系之后我哋又会去踩其他唔同嘅，但可能就唔系咁样10日咁样踩咯。但我哋都会即系有继续去唔同嘅地方踩下单车啊，或者咁我亦都因为嗰次嘅旅程咧，我哋都识咗啲台湾嘅朋友，就系佢哋都系一啲癌症康复者嚟嘅，台湾嗰边。

0: 咁所以咧，我哋以后有时咧再去台湾咧，就会约埋一齐去踩单车咧。佢哋就带我哋踩台湾唔同嘅山路啊，咁样样，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同交流咯。
1: 即系喺呢个活动上又再识埋其他地方嘅一啲嘅癌症康复者咁。咁我想问，其实咧喺而家咧，你会唔会都会去唔同地方去认识当地一啲唔同嘅可能癌症组织？或者是相关，即是会都会做呢件事咁样样咧？
0: 呢个讲翻起都好笑。咁咧，我以前咧，即系讲真，以前你去旅行啊，梗系揾啲景点去噶嘛，即系旅游点。跟住我仲记得咧，就系唔知系咪自己即系成日接触到癌症咧。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去旅行去加拿大。咁你有时去旅行会开个地图出嚟睇，手机个地图。咁地图咧上面系咪会显示俾你睇边度有超市啊？边度有即是酒吧啊，或者哪里有餐厅啊，即有很多这些有景点。那有一次我就看到，咦，原来附近有一间医院，跟住附近有一间肿瘤医院，跟住呢就，咦，那不如去看看啦，即是很奇怪，即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就会，首先我又没什么避忌啦，那就走入了去看，又想了解一下其他地方的肿瘤科是怎样样的呢，人家会不会有些什么配套啊或者设施我们可以学习的呢，那又有多了其他想法，就有时譬如我去外国啦，不是用中文的地方啦，我又会想着，如果是我们华人在那些地方，那去看医生，那又会怎样样呢，因为语言上嘛，所以就会多了很多，去旅行就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出来啦，真是，但又真的会去看，你首先真的好笑。
1: 那这个都挺特别，即是去到个地方，又看回一个 cancer 的医院，那会不会其实现在除了你上次去加拿大之外，其实如果去到其他地方会都唔觉意咁都会唔觉意入咗人哋呢啲咁嘅医院度睇噶，其实都除咗加拿大之外，
0: 如果我咁啱啦，即系你话好特登去揾就冇，但系咁啱系睇附近有或者地图上边有咧，咁我都系真系会去经过睇下嘅。咁当然唔系间间医院都俾我哋入去嘅，咁但系即系可能有啲院你入到嘅范围，咪睇下，我会去参观下人哋啲可能指示牌啊。有啲咩係咯，做啲特別服務啊咁樣樣，而我哋係可能我哋自己冇嘅，咁可能翻嚟可能交流下，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可以即係互相改善下。咁我都記得我有一次又係去台灣啦，咁就嗰次我就冇約到台灣本身嘅朋友，咁但係就去咗醫院，佢有一啲病即係癌症俾癌症康復者或者癌症患者嘅一啲活動參加。咁佢正式嚟讲，其实佢系俾佢哋本地嗰啲人参加。咁我见到，咁我又鼓起勇气去问，我可唔可以去参加睇下？咁样，咁我透过嗰次活动咯，我又识咗医院嘅朋友，咁样样，即系我，咁我就即系好正式咁样去同人哋问清楚我嘅来意啊、目的啊、想了解啊咁样。咁佢哋都好好欢迎我哋去，即系去大家交流嘅，我觉得系好特别嘅体验咯。我以前去旅行一定唔会有呢啲。
1: 咁但系嗱，其实你譬如好似呢啲就唔打唔撞，你咁啱见到，我哋去睇下啦。咁但系其实会都有正正式式，譬如话而家因为你都有帮癌症资讯网去做一啲服务啦，帮啲癌友，咁会唔会都真系会同其他啲地方去交流，或者攞啲资讯翻嚟俾你哋一啲嘅病友嘅咧？
0: 咁近呢幾年咧就多咗機會嘅，咁以前我哋就好集中係做本港嘅一啲交流啦。咁咧呢兩年咧，咁我哋都多咗有個機會就去唔同嘅地方，同其他國家嘅病人組織去做一啲會議啦，去開會啦、分享啦、交流啦，睇下唔同地方嘅可能一啲自助組織嘅一啲點樣運作啊。同埋有啲咩嘢方便嘅活动係会即係支援到我哋即係前线嘅朋友啊、工作人员啊咁样样，亦都有啲最新嘅一啲治疗嘅资讯呢，我哋可以喺嗰啲会议度获得呢，咁而返嚟呢係再同香港嘅朋友仔分享啊咁样样囉。
1: 咁睇譬如你都帮咗癌症资讯某一段时间啦，都接咗好多唔同嘅癌友啦，其实普遍佢哋最多需要帮忙嘅係啲乜嘢方面嘅比较多啲㗎？
0: 如果其实是各方面都要帮忙，但最多我觉得有一个即是其实近年都多人提出的，就是一个我们的精神健康啦。精神健康其实是真的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

0: 当然我哋面对生死一啲决策，即係我哋治疗啲生死决策嘅时候呢，我哋就主要大部分都集中咗去我哋嘅治疗点样医好我哋嘅身体。咁呢个当然好重要啦，因为你个身体医好咗先至有条件同有资格去讲你个精神健康嘛。如果我哋个人都即係医唔到啦，死亡嘅话，咁其实都冇需要去讨论精神健康啦。咁亦都去嚟睇翻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嗰時候、就係、是、啊，我咧大半年嘅時間咧，其實我身體狀態係已經係治療好啦、嗯。但其實原來我之後咧係可以有好幾年嘅時間咧，我嘅精神狀態啊、精神健康啊，都係未完全接受翻自己，同、
1: 嗯、
0: 埋未完全可以即係接受翻自己點樣行翻出呢個社會啦。咁、
1: 嗯、
0: 所以即係如果有空间的话，我觉得精神健康呢，即是一个很重要可以探讨的一个部分。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

0: 行程。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近年大家都好关心精神健康啊。其实讲真，就算有病冇病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值得关注嘅。尤其是成个社会个气氛啊，或者你压力啊、工作咩都好，其实好多呢样嘢。尤其是如果你哋有病嘅时候，可能更加多唔同嘅嘢去面对啊。咁呢个可能都系你哋值得去再探讨多啲，帮大家去处理嘅问题咯。
1: 是的，除了呢即其实除了我们癌症患者之外、嗯、其实我们身边的照顾者的精神压力呢、嗯、是更加大的。
0: 好、
1: 嗯、即刚才我也有分享过自己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癌症患者、嗯、我们有条件或者有资格去发脾气、
0: 嗯、
1: 即好像拿正一个牌一样、嗯。但我们身边的另一半啊，或者我们身边的家人啊，咁咁佢哋又点呢？因为可能佢哋朝头早又有好多唔同角色喎、嗯、可能佢哋仲工作緊。咁、
0: 嗯、
1: 啊返嚟又亦都冇辦法向你发脾气，咁佢哋嘅出口向边呢？佢情绪出口。咁、嗯、所以都係会是一个好值得继续探讨的一个角度和方向。
0: 是是是，不过好好彩你遇到你妈咪啦，你妈咪虽然她那刻都应该很多情绪，但她都是全力支持你啦，包括你现在周围去玩，她都觉得好啊好啊你去玩啊，那包括你玩帆船咁啦，她都觉得好支援你。我想问一下，其实帆船那件事对你来说是不是都有多些不同的体验呢？
1: 咁咧，近几年咧，我最热爱嘅一个运动之一咧，其实就真系帆船嚟嘅。佢、
0: 嗯、
1: 当中咧，我觉得佢令到我有一个好大嘅体验，就系咧，因为帆船咧系唔系用一个引擎去发动噶嘛，佢、
0: 嗯、
1: 系用大自然嘅力量，
0: 系、嗯、
1: 用风嘅。咁、
0: 嗯、
1: 佢会令到我咧会觉得，其实佢有啲似我哋做人咁样样。在一个海中心的时候，一个风其实是不到我们去控制的、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个风是怎样样，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控制个帆的方向、
0: 嗯、
1: 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用到风的力量去前行、
0: 嗯、
1: 有点像我们人生的，我们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会遇上什么事，好像我遇上了癌症一样、
0: 嗯、
1: 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啊、我不遇上得不得、啊、其实佢嚟咗就係嚟咗噶啦，咁、
0: 嗯、
1: 但系我用咩心态、用咩方法去前进呢？咁就係我哋可以去调整嘅地方啦。咁、嗯、所以我觉得啊，原来帆船都有少少咁样嘅乐趣喺入边样噶，咁我就系啦。
0: 嗯，咁但系而家嗱，你当然啦，喺呢个帆船嘅活动令你都好多启发啦。头先你嘅比喻其实系我觉得好贴切啦。咁但系除此之外，你系咪都带俾好多病友嘅一啲难忘嘅经历呢？
1: 哦，咁因为我自己好足，其实我都真係好感恩啦。咁我自己又好鍾意呢个活动。咁喺透过呢个活动入面，我识到一啲朋友呢，好愿意去做义工，去分享我哋帆船出海嘅啲乐趣。咁就我依家呢就会每年都会带一啲癌症嘅康复者啦、嗯、又或者係一啲四期嘅癌症患者同佢嘅身边嘅照顾者呢，就一起喺维多利亚港嗰度咧，就可以做一个帆船嘅体验活动嘅。咁、
0: 嗯、
1: 大家咧就喺嗰度即系有半日嘅空间，可以喺我哋即系可能面对呢个癌症嘅时候，一啲日子咧可能有啲压力啊、唔开心啊，咁、嗯、但系我哋咧可以有半日嘅空间咧出嚟，即系调整下自己嘅情绪，同埋分享当中嘅快乐啦，同埋制造一个回忆咯。咁
0: 咁但系譬如会唔会都有啲可能参加完嘅时候同你讲翻啊，好彩都好多谢你，都话俾我哋去啊，有冇都一啲咁嘅故事啊？
1: 咁我最近有一个即系我印象好深刻嘅故事嘅。咁咧就係其實佢同佢嘅太太應該係兩年前參加過我哋呢一個活動啦。咁、
0: 嗯、
1: 我都好記得嗰日咧風和日麗啦。咁我哋又揚帆出海去到維港咧，我哋喺船度咧影咗好多靚相嘅，因為、嗯、即係佢哋嗰個嗰一刻嗰個笑容咧，我覺得就係、是都係我一個繼續喺度即係幫手啊，或者繼續喺度佢。搞不同活动的一个动力来的，因为他当中他的笑容是很真挚的，还有一个很难忘的时刻。跟着之后呢，今

0: 我收到先生的一个讯息，就是他太太离开了我们啦，他太太真的很厉害，就是他一路这么多年的面对癌症的历程，他都是一路都很正面的，还有充满着力量，所以我都很多谢他陪着我们啦。他先生今年给个讯息我的时候，就是他会讲回去多谢两年前我们举行了这个活动，令到他和太太在人生上有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咯。更加令到我觉得原来即我们有时搞下不同的活动，其实是当中的意义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它可以去到多远和多大的，所以是值得继续前进。
1: 即其实你们都会继续这个服务，就令到可以多些癌友可以玩到去体验到。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咗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咁好啦，咁我想问翻你啦，你玩咗好多嘢啦，又帆船啦，头先听已经好多啦，单车啊，潜水啊等等。咁嚟紧有冇啲新嘅目标会再想挑战下？我一定要做呢啲，一定要做呢啲，同一定要做呢啲咁样噶。你应该会有噶，我觉得。
7: 我嚟紧有咩新嘅目标啊？你有冇啲咩建议俾我？因为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咧，太急躁啦，咁同埋咧，我系好好多户外活动嘅，好active 嘅，咁但系嚟紧咧，我可能都会想俾自己嘅目标，就系可唔可以喺另一个方向度又再发展下咧，即系可能多啲一啲整体嘅修炼啊，系啦，睇多啲书啊，咁样啊。希望自己可以再多元化少少。
6: 咁其实你有冇真系有试过一啲好静态嘅，可能禅修啊？除咗睇书就可能禅修啊，或者都系刺手整花、整枝花。咁你咪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慢啲定下嚟？有冇试过啲咁样嘅活动俾自己噶？
7: 可能咧，我呢个户外活动嘅形象咧太强烈啦，所以大家都觉得我系好多户外活动。其实我系有睇书。

0: 住嘅，咁同埋都有插下花啦，咁样。咁跟住咧，其实系 meditation 啦，冥想同埋瑜伽嘅。咁我会做 meditation 咧，就系我之前去做玩呢个学习呢个自由潜水嘅时候咧，其实冥想系我哋好重要一个环节嘅。咁所以其实我都有嘅，不过。不过可能我呢个活泼嘅形象咧太深刻啦，大家忽略咗另外嗰一面。
1: 咁即系其实你动静皆宜啦，即系其实几多方面都一路都有做啦。咁啊，嚟紧希望你健康之余咧，就希望你可以再发掘多啲你唔同嘅兴趣啦，而将啲兴趣咧又可以变成一个转化成一个服务，亦都可以俾到其他唔同朋友去参与咁咯。好多谢你，
0: 好啊，多谢你，
1: 好多谢嚟倾。下次你可能你再嚟嘅时候就讲多啲更多。我而家又玩乜玩物啦咁啊，下次就
0: 好啊好啊，希望我人生再丰富啲，同大家一齐丰富啲啊。好啦，我觉得快乐咧系要分享快乐咧系。比自己快乐更快乐嘅事，多谢你，
1: 好啦，多谢你。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官方媒体否认在下个星期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下个星期的会谈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说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且宣告失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在特朗普宣布停火结束之后，目前是没有最新的行动可以公布。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美军会重启空中轰炸，霍金斯称不会预测未来行动，但强调住当地的美军保持警惕，准备好执行行动。这次是美伊危机的核心争端，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两国连日来轮联多番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警告，如果美方持续实施施袭，将会把打击的范围扩大至中东其他的美军驻地。目前斡船方卡塔尔正是极力奔走，试图将双方拉回谈判桌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他已经留下指示，如果伊朗对他实施暗杀，美方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见的猛烈轰炸。特朗普透露，自己长期以来都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明白德克兰当局永远都不会停止试图除掉他。不过他否认以色列本星期掌握了伊朗密谋刺杀他的最新情报。有关方面指出，自特朗普在2020年下令袭击伊朗军官苏莱曼尼之后，伊朗就公开寻求报复。白宫早前承认特朗普在星期三由安卡拉返回美国中途需要换乘飞机，属于确保总统安全的策略。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的议员贝安特已经获得403名工党下议院议员中322人的提名，得票率高达八成。由于他目前是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他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仅差一票，基本笃定于本月20号接替斯纪元出任英国首相。若截至下个星期三仍然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指这是反映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各地的平衡发展。本港方面，坚尼地城星期五发生大规模爆水管事故，导致西区多达11栋住宅和工业大厦一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人员通宵掘路抢修之后，工程预计将会星期六清晨大约6点全面完工，区内供水已经完全将会恢复正常。事发星期五早上7点几，市美菲路的嘉辉花园对开一的地带一条主要的食水水管突然爆裂，现场马路凹陷，大量食水夹杂泥沙涌出。警员到场随后随即通知水务处关闭水制，导致附近一带大批居民及商户受影响。大部分受影响的大厦在星期五晚10点起陆续恢复供水，只有核心地点嘉辉花园的部分楼宇到深夜仍然停水。对于有居民质疑为何在事发大约11个钟头后才展开工程，消息说，由于事发的路段前往玛丽医院最快路线，现场只有2条行车路，当局是需要详细研究如何封路以确保持交通畅通，之后才在傍晚正式动工。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首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较上市价149美元高 14.1%。 最新报 171.29美元，较上市价升近15%。早前消息称，呢一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7倍嘅超额认购。呢次上市吸引咗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同埋科技专注基金等嘅机构投资者追捧，预计集资高达245亿美元。呢次发行每份预托证券相当于公司喺首尔上市嘅1/10嘅普通股，公司最终筹得265亿美元嘅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当年阿里巴巴腰尾上市嘅水平。呢次新股集资规模亦都系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最高约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的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0: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9: 哇，好劲！
10: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9: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嘅。
14: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5: 寿字，
14: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3: 系咯，
15: 仲开实体，
1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11: 今天庆新神，
7: 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国、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谈。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称，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个四方通话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下个礼拜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并且宣告失效。受到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只数量连续两日出现下降。在前一日有30艘船通过后，星期四通航量进一步减少至22艘。这一次公布的数据包括了商业及非商业的船只。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以可以令到近期局势稳定的信心。加上亚曼附近的海域近期发生集船事件，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导致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当日仅有一艘船通过。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船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亦随即对中东多个美军发动报复。不过有美国官员称，美军目前采取的是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旨在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同时为外交努力留出空间。香港政府计划立法为外卖员、送货员等的平台工作者设立工商补偿机制，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机制保障的对象包括所有同平台公司订立工作协议获得报酬并登记账户的工作者。新法例规定，平台工作者从提取地点到外卖或货物送达的目的地期间，如果因工伤遇到意外，可以获医疗费、工伤病假钱、死亡补偿等法定的保障，但不包括职业病。坚尼地城星期五发生大规模爆水管事件，导致西区多达11栋住宅及工业大厦一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人员通宵掘路抢修之后，预计工程在星期六清晨大约6点时全面完工。区内供水已经 完全恢复正常。事发星期五早上7点几，士美菲路的嘉辉花园对开地带一条主要的食水管突然爆裂，现场马路凹陷，大量食水夹杂泥沙涌出。警员到场后随即通知水务处关闭水制，导致附近一带大批的居民及商户受到影响。大部分受影响的大厦在星期五晚10点起陆续恢复供水，只有核心地点嘉辉花园的部分楼宇到深夜仍然停水。对于有居民质疑为什么事发大约11个钟头后才展开工程，消息说由于事发路段是前往玛丽医院的最快路线，现场只有两条行车路，当局需要详细研究如何封路，以确保交通畅通，之后在傍晚才正式动工。南韩记忆体巨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的预托证券首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较上市价149美元高出 14.1%。最新报168.92美元，较上市价升 13.5%。早前有消息说，这一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公司最终筹得265亿美金，规模已经超越当年阿里巴巴腰美上市的水平。而这一次新股集资规模都是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SK 海力士执行长 郭路正表示，困扰电脑、汽车和手机市场的存储晶片短缺问题有机会持续到2030年之后。而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指出，存储晶片市场长期以来是饱受周期影响，但公司现时是已经同客户签订多年的协议，有在经济低迷时维持销量及价格稳定。他预计只有当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亦即电脑系统超越人类认知的能力时候，市场的供应才会能够达到平衡。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地区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咧多咗身边。

0: 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会系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话，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个四方通话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有要求和美方继续谈判，美方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是宣告失效。英国工党党魁选举正式展开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新当选工党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名工党下议员中的322人提名，得票率高达80%。由于他是目前唯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距离令对手无法入闸的323票门槛仅差一票。基本笃定已经在本月20号将会接任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若截至下个星期三仍没有其他人参选，贝安德将会直接当选工党党魁并进驻唐宁街。贝安德发表声明对党内的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指这个是反映各界对英国需要政治新思维的共识。他承诺上任后将会推动重大变革，包括将权力撤出西敏寺，为普通的民众重组经济并促进全英各地的平衡发展。目前他正是和内阁秘书罗密欧就其政策提案和公务员进行过度接触的谈判。港铁表示接获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今日及明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需要取消。受影响的路线是包括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及广州南站的列车。在今日取消的离港班次包括前往上海虹桥的 G900 及 G902， 前往福州的 G920 及 G924，以及前往广州南站的 G6504。 至于今日到港取消的班次，则是包括上海虹桥出发的 G899 及 G901， 由福州出发的 G919 及 G923， 以及由广州南站出发的 G6503。 明日亦有部分班次取消，离港方面包括前往上海虹桥的 G900、 G902， 前往福州的 G920，以及前往广州南站的 G6504。 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车站大屏页面。香港政府今季推出一幅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提供250伙，要求将小部分的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位于成熟住的住宅社区，设施配套齐全，亦邻近何文田港铁站，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凌汉豪说，早前接标的洪水桥片区中的三幅住宅地共提供3120伙，相关的供应将会纳入今季卖地供应，连同港铁屯门第16区第二期项目、市建局卑利街、浙江街项目以及三个私人项目完成的地契修订，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有10190伙。凌汉豪说，上半财年的供应已经达到12430伙，非常接近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全年供应有望超标完成，反映政府无论在发展北部都会区定是铁路物业发展项目，都有特定的时间性，把握时机配合整体土地基建的发展策略。同时私人市场交投活跃，发展商投地推盘较为积极，政府会继续审时度势，因应政策的需要和市况灵活安排推地。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首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较上市价$149高14.1%。最新报$168.49，较上市价升13%。早前消息话，呢一次新股上市获得超过7倍嘅超额认购，公司最终筹得$265亿嘅资金，规模已经超越当年阿里巴巴腰美上市嘅水平。而呢次新股集资嘅规模都系全球历史上第三大，仅次于航天公司 SpaceX 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听听天气

0: 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气温约28度，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号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3: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劲啊！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

0: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時做嘢一段時間就唔喺屋企咁啦。但是他一有時間會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單車啊，跟住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是其實他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
1: 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內頭。
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是梁繼章。
3: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4: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3: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4: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3: 財資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點至九點半，
4: 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傑盈、何文傑，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了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一亿两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

0: 客五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市传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7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7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500指数所有板块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 1.1%， 工业板块升 0.5%， 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 0.6%， 医疗保健板块跌 0.81%。 七巨头方面， Meta 股价升近 0.6%， 升近 6%。 全腾讯斥巨资拦截 Meta 收购而内地 AI 新星 Manus 的最大股东，而辉达升 4%。 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今日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较上市价149美元高 14.1%， 收市报168美元，较上市价高 12.8%。 同业美光跌 1.2%， 闪迪升 3.1%。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 1.2%，道指累跌約 0.5%， 而納指則累升逾 1.7%。 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71.41美元，跌 0.67美元，跌幅 0.9%。 全個星期則累升 3.96%， 結束連續四周的跌勢。倫敦9月布蘭特期油收市報每桶76.01美元，跌 0.29 美元，跌幅 0.38%。全周則升 5.39%， 結束連續四周跌勢。紐約7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4,104.1美元，跌 0.64%， 全周則累跌 0.21%。 市場傳出美國、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爾將會就中東局勢舉行四方電話 會議。央視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說，透露了这四方会谈的计划，不过直到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会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说，有关两国将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受到恶劣天气及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及台湾地区一带的影响，本港海陆空交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严。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间航空公司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等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广州南站等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及 G6504， 到港取消班次则有 G899、G901、G919、G923 同埋 G6503。明日往返福州仅 G920 及 G919 停驶，乘客出发前应透过12306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的动态。航空公司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航班 UO110 及 UO117， 往返台中及高雄的部分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 则延迟至明日出发。此外，香港航空及大湾区航空亦都密切监察台风对华东、台湾及冲绳等航线的影响，今明两日航班可能延误或取消。 各个航空公司呼吁旅客出发前往机场前先到官网确认航班的状态。听听天气的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最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酷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

0: 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

0: 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一些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4: 壽
3: 大壽的壽字。 Happy Birthday。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在這個這樣的環境，
2: 對，
4: 重開實體，
3: 有個信念啦，覺得現在整個環境都是聽到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結業潮，令到人好像很沮喪，不是因為我們多錢，也都不是因為我們有財團 support， 反而是我們想做一件開心的事，
4: 不是沒得做的，有希望的，這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0: 神，風味旅程，
1: 范振峰、程海欣，
0: 民以食為天，味道當然要先行。星期日下午1:30 FM99.7 新城資訊台開餐囉。FM99.7 新城資訊台， FM104 新城財經台，由現在開始只想聽音樂。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

0: 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

0: 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五百指数所有个板块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1.1%，工业板块升0.5%，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0.6%。七巨头方面 ，Meta 股价升近6%，执行股朱克伯格称 Meta 付费模型技术首超 Google， 及未来将会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闭源模型。而輝達升4%，南韓記憶體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國發行的預託證券在納斯達克掛牌，開市報$170，收報$168，較上市價高12.8%，同業美光跌1.2%。本週標普五百指數累升1.2%，道指累跌約0.5%，而納指累升逾1.7%。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及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会谈，油价下跌。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跌$0.67，跌幅0.9%。本周则累升3.96%。伦敦九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跌$0.29，跌幅0.38%。本周则累升5.39%。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4.1，跌0.64%，本周累跌0.21%。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谈。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话，有关人士透露这个四方会谈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有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说，有关两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方面有要求同美方继续谈判，美国亦都已经同意开展磋商。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前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结束，而且宣告失效。受到恶劣天气及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及台湾地区一带影响，本港海陆空交通均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家航空公司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等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广州南站部分的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离港的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及 G6504。到港取消的班次则有 G899、G901、G919、G923 等。明日往返福州仅 G920 及 G919 停驶，乘客出发前应透过12360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的动态。航班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航班 UO110 及 UO117， 往返台中高雄部分的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则延至明日出发。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执行长郭路正表示，全球记忆体产业将会在2027年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短缺危机。郭正路预测，尽管公司目前正积极扩张产能，但在未来十年之内，记忆体需求仍将会继续超越公司的生产能力。 郭路正接受路透访问时称，由于客户需求持续增长，而公司的产能非常有限，预计2027年从供应的角度来看，将会是行业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他又估计即使去到2030年以后，客户的需求量依然是会高于公司供应的上限，但强调公司正尽最大的努力解决问题。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比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比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西班牙连续六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表现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肌退下火线，由布替补的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受后备上阵仅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比1。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

0: 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7月11号星期六嘅朝头早啊，啱啱同大家听过嘅有黎展锋嘅新歌，歌名叫做《捞剧重演》。先回应翻啲听众先，有听众问啊，你成日做咁多节目咧，会唔会好困身啊？其实话俾你听，唔困身就假嘅。所以点解有时都想大家帮帮手啦？譬如写点唱信嘅话咧，唔好重复一个星期一次就够啦。如果你系冇所谓星期三六日边日节目嘅话咧，咁你就唔好 send 三封啦，唔好星期三有一封，星期六有一封，星期日一封，会加重我嘅。

工作负担嘅。网上面点唱亦都系啦，一个星期一次就够啦。今朝咧，首先有 Judy Chan， 佢话想点俾7月生日嘅徐家俊，祝佢生日快乐，希望你收到我嘅点唱会觉得开心，冇唔记得你噶。另外咧，仲有补翻6月生日嘅肥仔昌，生日快乐啊！祝你哋可以快啲离开。仲想点埋俾张嘉怡、傻强、徐家俊、子轩、金毛仔、余日升、张耀坤、梁毅同埋长仔嘅。点嘅有魏俊生嘅《失约巴黎》。

大石仔的妈咪就想跟大石仔说，隔了15日才能够再见，真是超级挂住你。阿妹日日都问几时可以再见哥哥，她知道听日终于可以见面，真的很开心。天气好热，要坚持饮水，还有勤力操肌，要练到变石头。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要加油。今日送给你晚安莉莉的《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妈咪都好想每日可以见到你，同你讲 good night。

0: Sesame。
1: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阿芙嚟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2: 系因为我觉得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谂住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唔好、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边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边又有另一种嘅。不同的感受在同一隻歌里，
3: 即其实我觉得可能到现在我都还要沉淀自己个人的情绪，但是即好像这首歌这样说，就是可能是人总要习惯。
1: 7月13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坤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Sansa，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肥谷的妈咪呢，就想点俾肥谷、彤彤同埋肥谷嘅兄弟听嘅。同肥谷讲啦，你四号生日，知道你咧中意 Jenny 嘅歌，特别点首佢嘅歌，补祝翻你生日快乐。仲想点埋俾你嘅好朋友彤彤同埋一班兄弟嘅，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早日放学。最后希望你哋留意歌词啊。艰苦中跑跌过撞过的旅途才灿烂，学会懂跨过那悬崖再发亮吗？只相信我未来，看我做法，送给你们 Jenny 的你快乐吗？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0: 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一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1: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经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五百指数十一个板块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1.1%，工业板块升0.5%，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0.6%。七巨头方面，辉达升4%，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喺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喺纳斯达挂牌，开市报170美元，收报168美元，较上市价高12.8%。同业美光跌1.2%。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跌0.5%，而纳指则累升逾1.7%。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喺中东局势因应中东嘅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以油价下跌。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美元。跌0.67美元，跌幅0.9%。本周则累升3.96%，结束连续四周嘅跌势。伦敦九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美元，跌0.29美元，跌幅0.38%。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4.1美元，跌0.64%。本周则累跌0.21%。Meta 全日股价弹高6%。 Meta 近日发布最先进的人工模型 Mustache 1.1 最新的版本，首先向企业收取模型使用费，这次举动开辟了全新的付费层级，亦都是 Meta 首次透过应用程式界面 API 向企业收费，为公司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据彭博报道， 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说，新模型在编码以及智能体推理能力方面有了极大的改进，能够代表用户完成多步骤的任务。他形容这个是 Meta 技术首次超越搜寻引擎 Google 的所有模型。不过朱克伯格承认， Meta 目前仍然落后于 Anthropic 及 OpenAI 等规模更大的实验室，为了更激烈的 AI 工具市场中保持领先，Meta 推出了全新的 API 系统向开发者收费，定价大约是其他顶级模型广价格的25%。开发者在达到一定代币发值之前是可以免费使用，之后才需要付费。朱克伯格称，目前已经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封闭模型。市场盛传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说，消息人士透露是有这个四方通话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的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都否认下个星期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两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会谈的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六访问阿曼，双方将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以及相关的合作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两国此前已经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的技术会谈。这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巴加埃称，根据安排，伊朗

0: 将会继续同亚盟就相关嘅问题开展协商同合作，方以目之可及系全球最重要嘅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同亚盟分别系位于海峡嘅两岸。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嘅米基尔马连奴喺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同比利时喺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咗西班牙连续6场不失球嘅纪录。下半场比利时表现神勇嘅门将高图尔斯喺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筋，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嘅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实，后备上阵仅2分钟嘅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门，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最高约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荔枝。
1: 叶巧林不是那种荔枝哥。接着下来 ，Effy 提纸包咧就想点俾 Will 仔黄雅颖嘅，同佢讲：我哋有共识，天平倾侧去一边嘅感情系好唔健康嘅，所以我哋一直都以互相磨合、互相迁就嘅方式去爱对方。对于未来嘅路，未必再有你，点都会有遗憾嘅。但既然你话想享受单身，暂时唔想拍拖，想将重心放翻落自己度，我都会尊重你嘅谂法，亦都希望你对自己嘅决定唔好有遗憾。将来无论我哋仲有冇机会再并肩而行，都希望你可以做翻一个诚实、忠于自己，亦都对身边人负责任嘅人。你唔使咁担心我啦，我会好好爱自己，照顾好自己，亦都会重新出发。但我都会好好记住，我哋互相帮对方插电，撑住对方嘅日子。呢啲难忘嘅回忆会永远刻喺我心里边。再叫多次你婴儿啦，好好保重。天气热啦，记得多饮水。今日送俾你 Serenity 嘅余地。

0: 狮子山下，
1: 坏女孩，
0: 爱情陷阱，
1: 我的亲爱，
0: 千千阙歌，
1: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如，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院长洪叔呢，就想点俾佢亲爱嘅侄女肥子，同佢讲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事顺利。好快呢，到7月16号就是你嘅正日生日，真係好希望可以好幸运咁被抽中点呢首歌俾你听，希望你鍾意呢份生日礼物啦。你点呀？啲皮肤好返啲未呀？有冇又行又痛呢？有冇做运动呀？唔好真係又变返肥子呀。嫲嫲同宝贝都好好，你可以放心。不过妈妈呢，而家就应该完全唔认到人啦。以前都叫做可以自己起身坐喺度，而家就唔得啦。只係能够瞓喺床度，不过都好稳定。而宝贝就好叻啦，代表学校攞咗全港网球第三名，成日都话自己光宗耀祖，真係俾佢笑死。我就返去舊公司嗰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本港天气极端酷热。料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天文台呼吁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当局提醒市民应该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受到恶劣天气及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及台湾地区一带影响，本港海陆空交通均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间航空公司亦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同 G6504。到港取消班次则有 G899、G901、G919等。明日往返福州仅 G920 同 G919 停驶，乘客出发前应该透过12360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查阅最新的动态。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及高雄的部分班次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 则会延至明日出发。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经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1.1%，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0.1%。

0: 六，医疗保健板块跌0.81%。七巨头方面 ，Meta 股价升6%。执行官朱克伯格称 ，Meta 付费模型技术首超 Google， 并未来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闭源模型。辉达升4%。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收市报$168，较上市价高12.8%。同业美光跌1.2%。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则累跌0.5%，而纳指则累升逾1.7%。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跌0.67，跌幅0.9%。伦敦九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跌0.29，跌幅0.38%。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04.1，跌0.64%，本周则累跌0.21%。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执行长郭路正表示，全球记忆体产业将会在2027年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短缺危机。郭路正预测，尽管公司目前正积极扩充产能，但在未来10年，至2030年，记忆体需求仍会继续超越公司的生产能力。郭路正接受路透访问时称，由于客户需求持续增长，公司的产能非常有限，预计2027年总供应的角度将会是该行业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他又预计，即使到了2030年以后，客户需求量依然会高于公司供应上限，但强调公司正尽最大的努力解决问题。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表示，SK 海力士正考虑推出全新的商业模式，销售记忆体晶片的使用权。这个名为内存即服务的新概念，容许客户向公司租用内存使用权，有别于以往直接购买半导体实际产品的运作模式。崔泰源称，新服务的目标是要解决目前记忆体容量面临瓶颈的问题。虽然他未有透露具体的运作细节，只是表示需要新的软件配合，但指出将会是公司未来另一个可以重点关注的领域。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成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西班牙连续6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表现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筋，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实，后备上阵仅2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网，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直到八点新闻之前咧，继续有听说我爱你呢个节目。如果想喺呢个节目点唱嘅话咧，欢迎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啦，又或者透过听说我爱你 Facebook 或者 IG 网上点唱。网上点唱咧，逢星期日八点节目做完之后咧，就重新开始接受大家嘅点唱。星期四晚12点咧就暂停噶啦。继续落嚟咧，有欣欣想补足翻呢几个月生日嘅小伙伴们啦，有四月嘅二哈苏怡珠同速龙，五月嘅柏然，六月嘅白色妈猪。同老表细林咁多位大佬，迟到莫怪，保祝你哋生日大快上，拎到靓嘅成绩早日回家。我都希望日后大家可以相聚，当然少得喺我身边嘅你哋啦，一直俾鼓励同埋支持我，我都会努力成长，唔会再做喊包噶啦。2026年眨下眼咧已经过咗大半啦，大家一齐努力捱过呢段旅途，迎接新嘅未来。有啲人唔系你想得到就一定得到嘅，不过抢翻嚟咧就必然唔会长久。道德底线是个人原则来的，要互相尊重才得到双向的付出和回报。今天点首歌自肥一下最近大爱的一首歌，有林伟俊的《取消追踪》。

继续落嚟有子晴啊，想点俾班朋友嘅名单咧，就有最细嘅细佬黄辉桥、Mandy、Lam Lam、阿金、T T 小公主、猪仔、小龙女、小毛毛、小吉、日本、天怡同埋印桥嘅。同佢哋讲咧，我食咗好多你哋想我食嘅嘢啦，亦都写咗信俾你哋，我冇忘记你哋噶。呢几日我真系好忙，新嘅世界真系要啲时间适应。迟啲我哋见面再讲啦。今日送俾你哋 J C 陈咏彤嘅。我该放手。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莉莉呢就想同男朋友仔尹崇乐讲，虽然同你嘅开始系比较特别啦，可能连你自己到呢刻都未必相信，但系事实正正就系咁啦。尹崇乐，我将会系你嘅世一，你要有心理准备，喺未来嘅路要照顾我同埋宠我呢个女人。我唔需要啲乜嘢仪式感，唔需要你做啲乜嘢去证明你有几爱我，因为我两个字相信，所以我会等你去实践你对我嘅承诺。我相信我一定会比以前更加幸福更加快乐嘅。今日送俾你 MC 张天赋嘅《誓日》。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的电话会议。央视引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消息说，有消息人士透露是有这个四方通话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相关的内容仍未得到任何官方渠道的证实。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媒体已经否认下个星期会同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报道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说，有关两国将会下个礼拜会谈说法是不属实。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4118人。该国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通报最新的灾情，称地震至今已经导致了超过16000人受伤。当局表示，目前正是已经救助了接近超过87000个家庭，当地至今仍然是录得1171次余震。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早段曾经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0.2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0.42%。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10升1跌，原材料板块升 1.1%， 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 0.6%。 七巨头方面，辉达升 4%， 南韩记忆体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收市报$168，较上市价高 12.8%。 同业美光跌 1.2%。 本周标普5

0: 白指数累升 1.2%， 道指累跌约 0.5%， 而纳指则累升 1.7%。 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1.41美元，跌 0.67 美元，跌幅 0.9%。 伦敦九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美元，跌 0.29 美元，跌幅 0.38%。 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4.1美元，跌 0.64%。 本周累跌 0.21%。 Meta 全日股价弹高近 6%。 Meta 近日发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最新的版本，首次向企业收取模型使用费，这个举动开辟了全新的付费层级，亦都是 Meta 首次透过应用界面 API 向企业收费，为公司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据彭博报道， Meta 执行官朱克伯格表示，新模型在编码和智能体推理能力方面有极大的改进，能够代表用户完成多步骤的任务。他形容这个是 Meta 技术首次超越搜寻引擎 Google 的所有模型。不过朱克伯格承认 Meta 目前仍然落后于 Anthropic 及 OpenAI 等规模 更大的模型。为了在更激烈的 AI 工具市场中保持领先， Meta 也推出了全新的 API 系统，向开发者收费，定价大约是其他顶级模型价格的 25%。 开发者达到一定的代币阀值之前是可以免费使用，之后才要收费。朱克伯格称，目前公司已经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封闭式模型。本港方面，受到恶劣天气及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及台湾地区一带，本港海陆空交通均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今明两日多班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需要取消。与此同时，多间航空公司亦都宣布取消或调整今日往返华东及台湾地区的航班。高铁方面，往返上海虹桥、福州及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受阻，今日取消的离港班次包括 G900、G902、G920、G924 同 G6504。 到港取消班次则有 G899、G901、G919、G923 同 G6503。 航空方面，香港快运今日往返台北的所有航班，往返台中及高雄的部分航班已经全部取消。原定今日前往宁波的 UO226 则延期至明日出发。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凭藉后备入替的米基尔马连奴在赛事末段绝杀，以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之后将会硬撼法国。西班牙与比利时在上半场踢成1-1平手，战至30分钟，西班牙由法比安雷斯门前补射入网先开纪录。去到41分钟，比利时凭藉前锋基迪拿尼近门抢点顶入，建功追成平手，亦都打破了西班牙连续六场不失球的纪录。下半场，比利时神勇的门将高图尔斯在比赛中段怀疑拉伤腿筋，退下火线，由替补门将拉文斯入替。去到88分钟，西班牙的古巴斯远射导致拉文斯未能接实，后备上阵仅两分钟的米基尔马连奴冲前轻松推射破网，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赢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继续来嚟，我嘉嘉想同 Anson Lulu Pick 讲 ，surprise 又系我，终于又抽中啦！都系嗰句啦，乖乖地，醒醒定定，天气热要饮多啲水啊！不过呢排都落雨，要注意身体啊，唔好又整亲。成日叫我小心啲，自己咪又系大头虾整到。当你听到呢点唱嘅时候咧，可能一阵间就会见到我噶啦。今日送俾你陈柏宇嘅《I Will Be Loving You》。

我们不分。节目完之前仲有芳芳啊，想点俾最爱嘅粉粉 BBG， 可爱动人嘅阿咪，嘶哑阿 Blue， 大方江嘉敏，阿 B， 阿 Sam， 徐山钟情，天心同埋宝儿嘅。首先预祝天心生日快乐，与其放学，仲想同靓靓粉粉 BBG 讲啦，好挂住你啊，我哋好快见面噶啦，你啊唔准唔挂住我噶。仲想点埋俾我家嘅莫先生，老公，虽然你成日俾一啖砂糖一啖屎我，但我都唔会放弃你嘅。你记住你自己讲过啲乜，未来请你多多指教。老公，余生最甜是你，最暖也是你。Love you。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一 Taylor 嘅溺爱。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四方电话会议。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在通话中谈及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表示，除了讨论了两国合作之外，两国的元首都讨论了地区当前的局势，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以及保护海上通道的安全非常重要，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市场传出美国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今日发表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方已经透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要求。美国官员称，伊朗近期在海峡一带袭击商业船只，违反了双方数星期前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令到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的风险。报道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阿曼外长布塞迪预计在星期六会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美方希望伊朗在会谈后发表公开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并确认海峡航道开放以及免收通行费。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35点后早段曾经倒跌，其后反复回升，收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 0.29%。 纳斯达克指数低开31点后一度向下，其后回升，收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 0.29%。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 0.42%。 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十升一跌，信息技术及科技板块升 0.6%。七巨头方面 ，Meta 升6%，执行官朱克伯格称 Meta 付费模型技术首超 Google 及未来会转向优先开发可以收费的闭源模型。而辉达升4%，南韩记忆巨企 SK 海力士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在纳斯达克挂牌，开市报170美元，收报168美元，较上市价高12.8%。同业美光跌1.2%，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跌约0.5%，而纳指则累升逾1.7%。苹果公司入禀法院起诉 OpenAI 以及两名前员工，指控他们窃取商业机密，以协助这一间 ChatGPT 母公司进军消费硬件。